0: 运的好运帖，直接在评论当中评论三位数就可以了。
1: 是的，另外还有朋友问说，哎，这个关键词怎么触发呀？嗯，您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好运啊，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
0: 哎，这两天我们一直看到有朋友发送好运来，好像不加这个来就不行哈，发送好运两个字就可以了。本活动呢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
2: 河北东太行威和奇险，河南南太行秀美优身，一脉太行为卷，南北风光各异。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纵贯南北，跃进太行，于险峰幽谷间饱览山河壮丽。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

0: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1: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8: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接下来跟大家说说我们的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就是你印象当中啊，对于这个世界杯啊最深刻的这个记忆啊。我们看972给我们发来一条语音啊，他的世界杯记忆是什么呢？
9: 记忆是22年俄罗斯世界杯，跟朋友在家里边开着视频，喝着酒，看着球赛，啊，刚才一听。不过97年的，我00年的就绰绰不如了。
8: 哎，确实啊，就是像00年、97年，或者是95后到00后这个期间，可能对大家来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后边的那几届啊。你像什么02年啊，或者说后面那几，就是最离得比较近的那几届啊，相对来说还小一点。那个时候可能小孩还不怎么看球呢啊，所以可能记忆就不是很深刻。
10: 哎，我们看到11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必须是98年的世界杯啊，当时建华商场挂了一个100寸的电视，在露天广场一边吃着小吃摊儿一边看球，那叫一个惬意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本来我不是很喜欢足球，但是人多热闹，有的时候呢，这个足球甚至真的可以给你带来肾上腺素啊，突然一个进球，你一下子蹭整个人这个汗毛都竖起来了，
8: 相当于给自己找一个什么呢，找一个聚会的理由，是吧，
10: 吃吃喝喝聚会的理由。
8: 哎，我们再来听二福发来的语音。
11: 对对对，喜欢齐达内马德拉奇的那一倒栽，还有2002年中国队第一次比赛，中国队对哥斯达黎加，谁知道马德拉奇和齐达内说的什么吗？齐达内惹怒了，
8: 就给了他一。给了他一脑袋，是吧？
10: 对，我们都觉得齐达内其实是一个老球员了，不应该这么不冷静、啊哎、
8: 好像是问候他家人了啊、这个涉及到了人的底线，确实有点收不住火了。再加上当时踢得还挺焦灼的。小胖子就说，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02日韩世界杯吧。其实好多人啊，喜欢02世界杯并不是因为中国在，而是因为地表最强11人的巴西队。哎，那个时候确实大小罗，对吧，真的是巴西的黄金一代啊。
10: 还有富贵兔说，世界杯主题曲要说经典就是意大利这个了哈。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够哦，六六六啊，也有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也是我的童年记忆啊。
8: 好孩子自己就说了啊，够够。

0: Go 那个歌名就是生命之杯。
1: 我们看到心静如水这位朋友说，我不太感兴趣世界杯，我不太喜欢足球啊，我喜欢乒乓球。哎呦，那您在早高峰的这个评论区可以找到我们一位听友，他也说到了说，我比较喜欢这个乒乓球啊，尤其是今年的这个乒乓球比赛我特别喜欢啊，他是喜欢2026年百年伦敦乒乓球团体赛啊，感觉看着很提气。如果大家想要在我们早高峰一起来聊天的话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早高峰大家庭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三个字，看到我们的互动专区直接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2: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0: 就到早高峰特别关注，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全国高考顺利收官。本以为走出考场的考生能够彻底卸下重担，放松身心，可不少人呢却陷入到了新的困惑啊，比如说心里莫名焦虑，反复回想考题，甚至彻夜失眠。那考后焦虑为何频频出现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也有这种情况，因为当时也一直就是反复问我，我考不好怎么着啊？我这道题，没做对了，没做对啊，然后也是睡不着觉，就有这种，焦虑。
4: 亲戚家有，昨天刚考完，然后在一块儿吃饭来着，还行吧，但是孩子现在考完还是有点紧张，焦虑压力大。
5: 多位家长向记者反映，孩子高考结束后并未迎来预想中的轻松，反而压力不减反增，失眠、心慌、浑身乏力等不适症状接踵而至。那么考后出现这类情绪和身体反应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
6: 这种情况应该是很常见的，算是正常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般的就叫做焦虑的情绪。焦虑是什么样的？焦虑就是对某种事或者对未来过度的担心，而由于这个担心出现的这些睡眠的问题、身体的难受、心慌、乏力，如果是重了的话，肯定是有影响的。人的情绪一般不能持续超过2周的紧张或者是焦虑，可能就会被诊断为焦虑的情绪或者是焦虑障碍。
5: 医生表示，严重的焦虑、抑郁情绪危害不小，短期会打乱作息、扰乱心态、影响志愿填报，长期还会延续至大学，造成适应困难、学习懈怠、打击自信心、阻碍个人成长。
6: 如果这个问题超过了2周还不能缓解，这得需要更加重点的重视了。比如说躲在这个自己的屋里，叫也叫不出来，吃饭明显的下降，情绪明显的变化，容易哭啊，总是这个说一些悲观消极的话啊，甚至有些孩子割腕啊、自残的行为啊，这就考虑是不是叫做出现了一个抑郁的状态，这是需要紧急干预的事情。
5: 医生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上述症状，就意味着心理健康已经亮起了警报，此时家长合理细心的沟通陪伴是帮助孩子走出负面情绪的良方。
6: 这段时间就不要再说成绩了，说成绩那个成绩已经画了句号了，再说那不就是这个思维的反刍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现在呢就要说一些轻松的话题，比如说好玩的事情啊，去旅游啊。在这个时间段，我觉得父母要做有效的陪伴，人在心在，这样能够很好的帮孩子度过这一段空虚期或是差分之前的紧张时期。如果孩子难受还伴有睡眠、饮食这个行为的异常，这时候就需要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
1: 这个考后焦虑啊，有的时候会影响人的一生啊。PP 猪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说，我高考结束都20多年了，每年到高考的日子我还是这样焦虑呢。真的，有朋友也说到说，一到自己比如说最近比较疲惫啊、比较焦虑的时候，晚上做梦就梦到自己高考了，而且一道题都不会做啊。
0: 我是当时有过一段时间的志愿焦虑啊，就是这个志愿怕不是很稳，对吧，然后呢就是填完了之后就怕，哎呀，自己要是万一滑档了怎么办，然后那时候好几天在家里，哎呀，就郁郁寡欢啊。
1: 是的，其实考试过后啊，没有出分的孩子可以出去逛一逛。那目前比如说咱们河北多家景区啊，针对全国中高考生都推出了免门票、折扣等一些专属的福利，拿着准考证就可以享受了。但是作为家长啊，咱们真的需要帮孩子提前考虑一下专业学校该如何报了。就像佳敏刚才说到的哈，就怕自己滑档。
0: 是。
1: 那么上学以后如何规划呢？这些家长们也要提前的考虑一下。
0: 哎，那大家呢可以来参加6月13号河北广播 电视台主办的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那大家呢将会收获清华、同济、港中深、河北科大等省内外的名校教授亲自讲透大学四年怎么规划，保研考研的就业该如何提前准备。那大家呢可以帮孩子看清 AI 时代哪些专业是长线的风口啊，不同分数段怎么选最划算呢，还能学到冲文保志愿填报的技巧。现场呢预约高招大会的门票和高报师面对面的答疑，一天7场讲座，帮孩子少走一年弯路。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可以直接发送613，发送613来报名。
1: 哎，因为这次呢我们的活动是6月13号，所以呢您直接发送613就可以报名了。
2: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992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7: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2: 7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7: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2晚5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2: 618福利加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7: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0: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11: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0: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4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2: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我们看到有位朋友发来路况信息，说到了淮北路翟英大街信号灯不亮，这儿呢现在已经是出现了堵车的情况，好多朋友都在反映说这儿的信号灯不亮。淮北路翟英大街能绕行的咱们尽量绕行一下，目前有压车。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反映给了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同时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8点钟的开奖号码是多少。有这个号码，说实话我看到不少朋友都发了，
0: 有点像要中奖的号码。
1: 对，但是呢又感觉在悬崖边儿，就是接近，但是好像不是。
0: 哎，今天的号码是4开头啊，
1: 4开头，第二位数字啊是1。哎呦，我觉得这个时候有不少朋友的这个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
0: 是14几呢？今天的号码是417。
1: 我以为你说是41几呢。哎，我们听个报道，然后再来说。417，417，这一时段有2人中奖，平分500元。一个是少科，尾号，133，尾号1709，还有用户532。是手机139尾号7287，两位朋友。
0: 两位朋友中奖啊，分了500元。那大家也不要气馁啊，今天晚上我们依然会继续啊，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好运数字到我们的好运体验来参与。
1: 再来帮助一下严先生，他的车呢是在石家庄中华大街南2环中南社区19号楼亏电了， 如果您刚好也在附近，可以帮助严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53-5053-8482153-5053-8482。
0: 另外我们今天有个话题啊，就跟大家来说说世界杯的那些事儿啊，你的印象最深刻的世界杯记忆啊，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消息，大多数啊，我们发现都是比较关注哪年，就是2002年的世界杯。
1: 对，我心飞扬就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说到了，说有中国参赛的那届世界杯，我关注了一届，后来就不

0: 怎么关注了、哎、
1: 海就说了啊、嗯、哎呀可别提了，三场比赛这个零进球而归啊，那没办法、嗯、确实跟国际的那种强队还是有差距的哈、嗯、另外还有朋友说，哎，这个还能不能看到这个中国再次进入世界杯啊，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
0: 嗯、一起期待吧。
1: 是，你像前几年相当于是一个低谷啊，但是其实现在我能够肉眼看到的是正在转好的，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一代们啊，真的是还比较厉害的，所以说也期待着吧，下一届或者下下届啊，咱们中国队能够打进一次世界杯啊、
0: 说话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底气哈、哎。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小庆的评论观察。
2: 好的，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明天凌晨3点揭幕战正式拉开大幕。这次世界杯亚足联共9支球队参赛，创历史新高。由于扩军至48队，本届世界杯的传统豪门被分散至各小组，小组赛难以上演强强对话，这也让小组赛的球票价格出现下降。目前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挂牌出售的门票达17.6万张，主要集中在小组赛阶段。根据非法平台的数据所做的价格与库存统计，不同球队之间的人气差异十分明显。例如在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中，仍有1.6万张门票没有被售出，市面上最便宜的普通座位售价为138美元，约合人民币934元。沙特阿拉伯队的3场小组赛平均每场仍有约3900张门票待售，尽管其抽签结果相当理想，将对阵西班牙和乌拉圭，但如今沙特队的比赛门票中位价甚至已经跌破了票面价格。过去一个月，官方转售平台上的门票中位价已累计下跌20%。也想问问大家，小组赛当中你最期待哪一组呢？其实本届世界杯最受瞩目的应该就是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和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的球员，这次或将是他们送上的谢幕演出，也因此被很多铁杆球迷不舍得称为诸神黄昏。比如巴西球员内马尔历经2014巴西、2018俄罗斯、2022卡塔尔3届世界杯，合计出场13次，贡献8粒进球和4次助攻，但始终未能带队夺冠。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是他弥补遗憾的最后机会。对于梅西而言，这届赛事将是阿根廷巨星梅西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上一届赛事中，他带领队伍夺得冠军，实现职业生涯大满贯。此次若能率队卫冕，将完成前无古人的壮举。葡萄牙球员 C 罗是目前唯一一位连续5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超级巨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他将冲击6届大赛持续得分。如果成功，这一纪录在未来将很难被打破。老将谢幕的同时，本届世界杯亦有不少新星亮相，表现同样值得期待。年仅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选手之一，被誉为西班牙新一代的天才球员，这将是他第一次出战世界杯。法国球员佩巴姆正值27岁巅峰期，曾于2018年随法国队赢得世界杯冠军。这届世界杯还会出现哪些新星，我们也拭目以待。从明天开始，我们早高峰将会开辟世界杯的专题，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哪支队伍会在小组出现，以及世界杯哪一个球队会夺冠。大家可以在早高峰互动专区评论留言，最早猜对的听众我们也会有惊喜送给大家。
3: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1: 进入到这时段的九角酷评，我们来关注昨天的鹅腿阿姨又冲上了热搜。此前呢，在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呢，在一个团购群内发布群公告，称因被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原材料是鸭腿，以后呢会给大家写清楚。那么在很多人朴素的认知当中呢，这个鹅腿阿姨的名号叫得这么响，那卖的肯定就是鹅腿。
0: 哎，没错，在北京高校圈啊，他的摊位凭借良心价、好味道，被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学生争抢。学生们为他排队，为他发朋友圈，为他写小红书。他被北大请上了讲坛，分享创业生意经。那事件曝光之后呢，网上也出现了巨大的争议啊，有人就觉得应该给老实人摆摊的宽容和机会，也有人觉得啊，任何人都不能靠虚假宣传来牟利，小商贩也容不得模糊的地带。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九角食评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4: 初唐四杰骆宾王

0: 曾以永娥代代相传，所有的孩子都会被趋向向天歌。但到了河边，说游过来一群鸭子和鹅，说这些年轻人和孩子还真不一定分得清哪个是鸭子，哪个是鹅啊。所谓城里不知季节变换啊，农桑生计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更几乎是全陌生的。因此呢，一批甚至连活鸭活鹅都不一定能分得清的大学生，怎么可能认得清哪个卖的是鸭腿，哪个是鹅腿呢？啊，基于此，想必这就成了鹅腿阿姨也不点破啊，直接将自己的产品命名为阿姨烤不辣腿啊，这样的缘由啊。而这种不点破也不写明是什么腿的行为啊，是否本身啊就是这位鹅腿阿姨想象中可以在法律层面免责的行为呢？我又没说我卖的是鹅腿啊。哎，站在这个角度说，鹅腿阿姨这种鱼目混珠的行为带有一定的故意为之的成分，而如果其已经知道自己这种行为可能涉嫌违法，再进行这样的经营行为，就确实有涉嫌故意欺诈这样的性质存在了。一旦查实，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这基本上是肯定的。哪怕这位鹅腿阿姨人缘再好，学生们再喜欢，法律面前只讲证据和违法事实以及判定。其次，当然法律层面定罪需有一个违法动机是什么啊？按照这个鹅腿阿姨的自述，她刚开始干这行的时候确实卖的是鹅腿啊，但是后来呢进不到货了啊，鹅腿的食材不好找了，所以就改卖鸭腿了。有没有这可能呢？个人看来还是有的啊。由于中国美食中有许多关于鸭子的菜品，最著名的烤鸭子啊、板鸭等等啊，如此情况下，鸭子的产业链体系在中国还是比较完备的啊。但如果你问到鹅，好，想必大家能想象得到的有关鹅的美食就少很多了。所谓没有市场，也就很难有成型的产业链啊，那就更说有时候说找不着这鹅的这个食材，这也是可以想象的。那基于此呢，不能大规模生产的鹅的价格那就可能比较高了啊。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鸭腿平均啊批发价格2元左右，鹅腿核算下来单价近10块钱一只啊。如此说来，将2元买来的物料模糊成给人印象是贵4-5倍的原料，这不就有点挂羊头卖狗肉了吗？你站在这个角度讲，相关部门认定鹅腿阿姨行为涉嫌欺诈等等罪，应该可以想见。其三，如此说来，这位鹅腿阿姨是不是就一定是人品败坏才做此事呢？个人看来还真不一定。人生之路啊，很多时候关键时候就一个念头没把住，兴许改变的就是你自己的一生。就还说鹅腿阿姨，举凡您在那摊边上写上鸭腿俩字儿，即使她叫鹅腿阿姨也没这么多事儿了。而从这件事儿里边，大家读出的何尝没有侥幸两个字呢？从这个站位来看，这件事儿何尝不是给鹅腿阿姨乃至无数人进行的一次法律补习课呢？
1: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程小梅在早高峰的互动专区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107国道于南三环由北向南堵死了，前方是不是发生事故了？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帮忙来回复一下107国道于南三环由北向南的方向。
3: 另外呢，在这里啊要更正一下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听出来了，小庆有一个错误啊，比如说臭臭啊、小胖子啊、还有梅朵啊、还有乐在其中、春雨、还有再生资源，这几位朋友都指出来了啊，咱们小庆呢刚才把姆巴佩叫成什么了？叫成佩巴姆了。说明什么？说明小庆确实不看球啊。孩子，
2: 所以呢我们打算这次好好的培养一下小庆
3: 啊，是
2: 把这个足球好好的灌输到他这个未来的乐趣当中。
3: 我觉得有必要给他加一个新板块啊，让他每天早上给大家说说世界杯对吧，说说比赛，说说球星啊。
4: 上午8:30，
1: 992半点导航。
2: 本年导航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勤情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4: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到我们台。

0: 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西二环主路上，受到之前是有车辆停靠的影响，所以目前西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从淮安路出口一直到后方的新华路的桥面上，目前行进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南二环的主路上西行方向，目前在建设大街出口到后方的翟营大街桥面上，车流密集度会稍微有一点点高，不过目前来看这边通行压力正在缓解当中。还有东二环的主路上往北方向走，在过了玉华路以后就会稍微有点小拥挤了，前方过了和平路，然后再往前过了这个铁路桥以后就能够完全的恢复正常了。北二环目前来看通行的情况是非常良好的，主辅路双向都没有压车点了。纵向路段上排队距离还比较长的，像在中华大街由北往南方向，从中楚桥到北二环之间，以及由南向北方向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这两段上还都是一个比较拥挤的状态。平行的胜利大街上北行方向，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这一段的流量呢也是偏大的，通行的用时可能会稍微长一点，通过每一个路口都平均要等待一到两个红灯的时间。体育大街上往北方向走，从淮安路后方对尾压车是到了东港路的位置。横向的主干道上目前只有和平路上的通行压力还稍微有点大了，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桥面到北新街桥面，以及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广安大街之间，整体的车流密集度还是比较高的。另外还有淮安路一个小的压车点是在淮安路东二环的这个桥上，西行进市区方向三股车流合流，所以这边通行环境会比较的拥挤。其实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有一起事故是在金雄高速的保定方向97公里处，也就是在雄县站附近发生事故了。目前雄县站、皮家营站、雄县东站以及霸州南站这四个站口的保定方向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受到了之前的事故影响，目前在秦滨高速的滦南南站以及唐海北站这两个站口天津方向呢是管控黄牌货车上道，从乐亭南站到秦皇岛西站之间的沿线各站口天津方向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6: 早间的8点34分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看到默默发来信息说，胜利大街、光明路、红玉路两个路口的红绿灯都不亮了。目前的胜利大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已经从红玉路堵到淮安路了，希望咱们有一个交警能够在现场进行一下指挥。
1: 有朋友说到三环107那边有一个货车跟私家车碰撞了，十几分钟之前就撞到一块了，现在是很堵车的。
6: 好，回到我们的爱商城啊，这个在爱商城当中啊，昨天很多朋友都在问卡洛驰的洞洞鞋，而且呢，很多朋友都是想哎问一下，昨天他买了觉得不错啊，今天能不能再买？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继续给大家带来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这个好物，而且呢，价格依然是非常优惠的，爱商城618福利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元，大部分的系列呢都是179块钱就能直接拿下了，根据系列的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好多款式您可以随便挑选，而且呢，我们是奥莱直发的。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有限时赠送随机的鞋花5个，咱们可以自由的 DIY 穿出属于自己的个性。
1: 没错，
6: 那这一款鞋啊，它是无论您是户外玩耍呀，或者是沙滩玩水，雨天随便造啊，居家洗澡，日常买菜，出门遛弯都能穿，脏了也不用费劲的去刷，水龙头稍微一冲，抹布一擦就干净了，打理简直就是零难度。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阿拉伯数字36就可以看到了。提醒大家，如果您买这款鞋啊，这个价格满618元还可以打88折，可以给全家都买上，还能享受更低的折扣。
1: 另外除了鞋啊，咱们衣服也可以给大家配上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就是吉普品牌的冰丝3件套，包含什么呢？短袖啊，加一个短裤，再加一个长裤，一共3件啊，而且是凉感冰丝的系列，亲肤透气，超强弹力，耐磨耐穿，自带凉感。那大家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晨练的时候穿啊，运动的时候穿啊，打球的时候穿、啊、都是没问题。问题的，爱商城618特惠啊，3件的套装只需要119元，119的价格连120都不到啊、就可以拥有短裤加短袖加长裤的凉感组合。而且呢，这个裤子有2种裤脚可以选，可以选直筒的或者竖脚的，价格呢非常实惠啊，刚才跟大家说了119元。那提示大家，我们现在是有618活动的啊，有满减，大家呢也可以把这个119当做买其他东西的凑单。那6种颜色可以选啊，可以从 L 码到 5XL 码，80斤穿到200斤，如果心动的话，大家可以发送666，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36就能够看到它。
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那在进入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话题互动之前呢，我们再来互动一下另一个事儿啊，就是今天的这个幸运数字啊。为什么呢？因为真是很多朋友啊，都差了一丢丢啊。
1: 我们就说当时说41的时候，应该有不少朋友啊，这个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我们看到92吉星就说到说417这个数字已经出现第二次了，我一直守着是415，我已经两次怦然心动了，怎么办？
0: 姓帆康也说我是419啊，听报号老激动了，听到41的时候。另外呢还有朋友小蜜蜂说了，哎呀，这个我昨天开车的时候啊，我说要不要输个417，以后就只输这个数字，我就蹲他。
1: 对，
0: 结果你们今天
1: 他的生日是417，
0: 是他说结果你们今天就417，哎呀，我想应该轮不到我，所以我干脆今天就没参与，我感觉错过了一个亿啊。
1: 哎呀，对啊，然后他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当中发了大概得有十几个啊。
0: 是这个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啊，溢于留言表是吧？还有朋友啊，用户014也说，我守了很久417了，唯独今早忘了发，默默就说我是409，太郁闷了啊。富贵兔就说我这三个数941啊，也不对，顺序不对啊。
1: 还有朋友说到我是402，今天我早投的号是402，但是错过了哈。
0: 没关系，但是我觉得相近的号可能不会太多，我建议大家比如说41几的是不是可以换一换了。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朋友们发来的路况信息。程虎发来信息说到，体育大街由北向南快到和平路高架桥的地方有两车剐蹭了，占据的是右侧第三车道，注意提前变道行驶。再来提醒一下，是体育大街由北向南快到和平路高架桥的地方有两车发生了剐蹭。另外刚才我们说到107南三环这边堵车是因为发生事故了，小宁发来信息说到，说这起事故啊已经是挪到边上了，由于车流量比较大，缓慢通行都能过去。与人良善也发来信息说，107南三环掉头口那儿右侧车道发生交通事故了，目前交警也是在现场的。
0: 接下来啊，继续来说说这个世界杯的事儿啊。为什么咱们今天这么高强度的互动世界杯呢？因为确实明天凌晨世界杯就要开赛了啊，真的是
1: 凌晨3点，
0: 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场赛事啊。很多朋友都发来自己的预测啊。铁牛就说，今年个人愿望啊，希望葡萄牙 C 罗夺冠啊，因为毕竟这个梅西已经圆满了，是吧？所以今天希望的是葡萄牙 C 罗夺冠，或者呢是巴西内马尔传奇一代老将落幕。但是呢，今年还是比较关注新秀哈兰德啊。
1: 哎呦，我刚才还跟佳明说呢，说我的小红书已经被哈兰德完全占据了。一直在给我推他，
0: 但是问题就在于哈兰德吧，就是他个人能力是很强的，但是需要人给他喂球啊。你像挪威这个队伍啊，其实我个人不是特别的看好，你像就是大将不是很多，
1: 如果只有一个的话，那他很难独木成舟啊。
0: 是你像中场厄德高其实也不是跟他特别的适配啊，怎么说呢，关注吧。另外呢，富贵兔就说今年世界杯最具冠军相的个人观点啊，西班牙，第二是法国。
1: 然后我就问佳明说，西班牙有球星吗？
0: 西班牙有，但是西班牙的球星相对来说也比较年轻哈、再加上几个老，就相当于是老带新的这么一届，我觉得西班牙可能在下一届都全面的开花。那我觉得今年世界杯啊，我个人的一点小观点，依然是法国队希望是最大的，因为确实法国队的众星璀璨啊，还都在当打之年，还是可以提一提。
1: 刚刚没说到了姆巴佩是吧？
0: 是佩巴姆吧。另外还有这个英格兰啊，因为早些年英格兰也是大家都知道英格兰球星非常多了，但是早些年因为这个确实索斯盖特啊前任的主教练带的并不是很好，今年呢换了主教练，换了图赫尔，也是一个名帅啊，不知道今年英格兰的发挥会怎么样呢？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0: 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都说到了，说这首歌啊真的是打开了他们青春的回忆啊。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啊，在里面进行评论留言，进入到早高峰的大家庭。那么大家发的信息呢，朋友们都可以回复，也可以看到。所以说啊，你印象深刻的世界杯是哪一届呢？
1: 另外其实说刚才更正一下啊，就是刚才有位朋友不是说比较关注哈兰德嘛，但是刚刚其实看了一眼，因为小组赛之前没怎么关注啊，看了一眼小组赛的各个分组，挪威好像没在里边。
0: 应该是有的。
1: 看到
0: 我前两天也是看到了。
1: 哦，在呢，在呢。
0: 有的。
1: 哎，但是很不幸啊，跟法国队一组啊，还跟塞内加尔一组，都是强队啊，所以不好说这个事儿啊。
0: 没准会有这个，有时候会让大家耳目一新的一个球队突然诞生了，
1: 是大家看一看，
0: 球星突然诞生了，
1: 关注关注吧。
0: 那我们说到世界杯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了，作为联合承办的城市之一呢，加拿大温哥华这一次将会举办7场世界杯赛事。那随着这座曾经的冬奥城市再次进入到大赛时间，当地的居民也是既兴奋又焦虑。他们是如何看待这场足球盛宴的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2: 在我身后的不远处就是本届世界杯的举办场馆，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场。随着世界杯的临近，场馆周边以及整个城市都已经进入了世界杯时间。就像我身后的另一侧，温哥华市的著名的地标科学世界科技馆也已经被改造成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用球的造型。然而对于即将到来的盛事，当地居民却心情复杂。
3: Generally speaking, I think Vancouverites welcome the excitement of the.
4: 总的来说，我认为温哥华很欢迎世界杯带来的欢乐，但有人担心大型赛事会带来的问题，比如噪音、拥挤的人群和混乱。
3: Crowds and commotion.
5: There's a lot of cost. Who's
6: 观赛成本很高，到底谁会真正受益呢？
7: I don't know about the infrastructure.
8: 我对这里的基础设施没什么信心，我有点担心，比如交通状况。以及城市到时会变成什么样子。
2: 根据当地省政府公布的最新财务动态，由于基础设施、安保等的升级，当地筹备世界杯的总预算进一步上升到了7.29亿加元，也就是7场比赛每一场的平均花销都要超过1亿加元，相当于5亿人民币。不过当地政府和旅游等相关部门也表示，尽管优化交通、升级场馆、加强安保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并且可能带来阵痛，但他们相信长远来看，世界杯将会给温哥华乃至整个加拿大留下丰厚的回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旅游局官员玛雅·兰格表示，
3: Just for British Columbia and Vancouver alone,
9: 仅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温哥华市，我们预计举办世界杯能为旅游业带来10亿加元的增收，而这一红利将持续到世界杯结束后的5年。
2: 国际大赛为温哥华带来了机遇，也对这里的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尽管采访中当地民众或多或少有所顾虑，但在一件事情上面他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温哥华已经准备好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夏天，这里的激情和快乐能够感染每一位观众和游客。
10: 年摘竞技，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竞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竞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1: 618来了，
12: 618来了，
1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1: 太划算了吧？
1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13: 还好及时刹住了，
1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7: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再来我们回到新闻报道当中啊，来说说从今年的六月份开始呢，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到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最新一期的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呢，自昨天开始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经开放了申购通道。那么这类产品有什么特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该怎么来买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18: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19: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8: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今天正式发售。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但对于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在北京市民卢先生看来，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20: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18: 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21: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
18: 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
22: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8: 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 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22: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18: 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0: 另外呢，昨天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呢，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了，考场征程告一段落，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也终于可以放松下来了。那么考生们虽然暂时没什么事儿了，老师们依旧是忙碌着，各地的高考阅卷工作已经陆续开始启动了。那么阅卷工作怎么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考生的心态又该怎么去调试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2026高考落下帷幕，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5: 我现在心情就是很激动很兴奋，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4: 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3: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

0: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1: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0: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1: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0: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为了帮考生稳稳走好志愿填报这关键一步，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 用好志愿容量，填满梯度志愿。根据辽宁省的统一安排，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持续做好考后服务与志愿填报全流程护航。
0: 同时，教育部将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那年的
3: 相遇，好了，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九九二大家帮。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康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今年端午节假日期间，河北省图书馆总服务台、普通中文图书借阅等窗口照常开放，管区西门24小时智慧图书馆正常全天候开放，读者可在节假日期间照常通过寄图邮书小程序享受一键借阅、送书到家服务。
1: 由于赛事的需要，明天晚上8点到6月14号凌晨2点，张家口交管部门对辖区张北县崇礼区的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在管制时间内，除持有比赛专用通行证工作车辆、参赛车辆外，禁止任何车辆通行。
0: 为串联市区的核心文旅资源，从今天开始，邯郸公交集团开通邯郸道旅游环线。该条公交线路起止于邯郸道微枢纽，发车时间分别为10点、17点、21点。
1: 6月13号晚上，衡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有大型活动举行，当地交管部门对体育中心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东向和西向来车可以绕行衡水人民路、胜利路等主干路，南向和北向来车可以绕行京衡大街、前进街等主干路。
0: 今天晚上10点之前，邯郸机场将会开展民航客机起降训练作业，由中型民航客机执行不间断起降科目的训练，飞行高度控制在500米以内，飞行范围涵盖寒山区、复兴区、码头等区域。
1: 为了满足学生群体的需求，邢台商务局计划于明天起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30000张，其中家电资格券20000张、数码资格券10000张。补贴资格券仍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的方式，当日有效，用完即止。
0: 好，了解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992，整点导航。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市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这也是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二环路。目前在东二环的主路上，由南向北的行驶方向，受到之前在中山路这边是有过一起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一直到玉华路这个区间当中的行驶速度会比较的缓慢。走主路高架桥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的减速慢行，这个事故车辆在整点之前已经是驶离了，后方的通行压力正在缓解当中。横向路段上有一个事故，是在淮安路的维明大街这个桥面上，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是有车辆停靠，这会儿呢后方缓行的队尾是排到了中华大街的桥面了，也是要提醒一下走高架桥的朋友们要注意压住车速了。和平路的高架桥呢就只是车流量比较大，往东走，从建设大街到后方的北新街的桥面上，这一段是叫您注意控制一下车速的。纵向的主干道上，中华大街在新凯路的交口处，由北往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整体车流都基本恢复平稳了。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金雄高速，受到雄县站附近 K97 处保定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那么霸州南站、雄县东站、皮家营站、雄县站的保定方向是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雄县站附近这起交通事故后方呢是有一个缓行的情况，也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来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然后不要来回的穿插变道，保证咱们的行车安全。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主路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具体的管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高速路况信息直播间来详细的咨询，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的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3度。
1: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大部、保定西北部6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
0: 再来看一下向好提示，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现行的尾号都是5和0，河北省其他地市目前都是不向好的。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

0: 992，大家帮。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5: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6: 当有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了我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4: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7: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5: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8: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4: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9: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5: 九九二大家帮，
4: 心向阳，天晴朗。
8: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0: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吧，不管是路上的即时路况，还是您有什么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有哪些新闻线索，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联系我们。
8: 首先呢，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热线96992，
0: 或者您有图片、视频或者是音频，您就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8: 另外呢，我们欢迎更多的新老朋友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您可以在帖下面跟帖留言打卡报道。那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暗号，就是上午好大家帮，咱们飘起来。
0: 对，还有好多朋友都在发扣扣扣，如果是新朋友过来就觉得他们这是在说啥暗语呢就是咱们大家帮从上周六开始发新的文创了，就是一组3个的大家帮的钥匙扣。第一个大家获得的会是一个抽盲盒，随机发，后边呢你就可以提出你的要求了。希望每个朋友热爱大家帮的都能够集齐咱们的3个扣一个贴，所以朋友们想得到的继续发上午好大家帮或者扣扣扣就可以了。
8: 好，咱们接下来要点名到报个到。好，宣和仙，欢迎欢迎，4339300日月，还有崇小梅，还有时光已失永不回，王永军，王栓，还有雕刻时光，永保善心一生相随，还有千年古梨树，沉睡的森林，轻轻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欢迎东方，欢迎静而不争，还有欢迎很多的老朋友在凌晨的时候就打卡报到了。包括准时踩点的，包括如我所愿，还有传奇，欢迎大家，小胖子，好好爱自己，
0: 欢迎你们。而且好多的朋友真的是连续的在收听关注节目，在回复问题。昨天咱们节目快结束了，给大家抛了个小问题，就是那个挑水的桶叫什么。好多朋友都说了，是那个三点水，一个烧等的那个烧，其实那还真不念烧，念哨。有朋友跟我们说了，那真的读音念哨，它为什么桶叫哨呢？有朋友可能就说了，说是跟原来比如说喂猪啊喂鸡啊，它那个哨是当泔水叫，有可能桶里挑的是那个，所以把这个桶的容具呀，也就叫成哨了。
8: 没错，
0: 谢谢您的回复
8: 其实严格来讲，那个烧哈，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我说的那个烧呢，就是上面开口要大一些，底下的底座要稍微的细一点。它不是直上直下的那种圆筒的那种。这几个是烧。那当然就是原来最早的时候，家里没有这个泉水泵的时候，还要去打水，有的是还要走很远的路。然后大人们爸爸妈妈挑着那个扁担。那也是个技术活很累很辛苦。
0: 说这挑扁担呢，真的是咱们的父辈甚至再上一辈爷爷奶奶辈了，露露女人何景就想到这个。说到这个，有一位高龄老人走失了，我们赶紧来寻找一下。你好，刘女士。
10: 你好。
0: 您说什么情况？
10: 老母亲95岁了，昨天早上八点左右从家里走失了，到张一直找不着。
0: 家是哪里？您说一下。
10: 河北那石家庄高邑县。
0: 嗯。
10: 西富村镇贾村。
0: 贾村，高邑的贾村。95岁高龄了，他怎么出的？自己头腿脚利索吗？
10: 还行，能走，一般是坐轮椅，但是他拄个拐杖，或者有时候扔个拐杖，他也可以走。
0: 哦，那你看他拄着拐杖，应该走的不会太快。咱们村里村外的这些地方或者一些废弃的民房都找了吗？
10: 基本上都找遍了，好多人在找。
0: 哦，那他有没有人见到他？他是出村了吗？往哪儿走了？
10: 昨天晚上都是凌晨1点多，有一个那个人说上班那个从那个那会儿杨儿村那个那一个汇利大街，在那儿遇见一个老太太，说也是一头白发，那冒着个喝着个一路拄着拐杖，都问说你干嘛的？他说我找不着道了。然后人家说我把你送回去吧，他说不用，人家上班了。上班以后那个到那个厂子一呼啦手机，哎，看到那个我们家发那个求助这个信息了，然后给家人打了个电话。打了电话以后，马上10来个多人都过去了，又把人家叫上，在这找，也没找着。现在正调这个回力大街这一段的街况里。
0: 回力大街哪个村儿？您说这是？
10: 哎，那都是那个富村镇政府那条前头那条大街。
0: 富村镇
10: 回力大街。
0: 啊、哦，你们贾村离富村镇远吗？有多远呢？
10: 不远，都是附近，和杨二村都是邻村。
0: 哦，
10: 都不远。
0: 哦，明白了，富村镇的回力大街。
10: 嗯，对。
8: 哦，另外咱们村里啊，镇上有没有大喇叭？通过大喇叭广播一下呀、啊？
10: 广播了，那个邻近的村都让人家拿喇叭播广播了，然后村里那个微信群也发微信了，好几个人其实现在都知道。
8: 哦，另外咱们村啊或者附近啊有没有那种哈、啊、机井房啊？咱们也都找遍了是吗？
10: 反正能看到的找了，不一定都找遍。然后南边这会儿有一个大水坑，我现在在这儿里，也有人在这钓鱼，然后问人家也没有见。
0: 哦，
8: 我们想问一下，老太太以前自己一个人出去过吗？
10: 没有，这是第一次，
8: 头一回。
10: 因为她平时很小心。
0: 哦，头脑还清楚，感觉是吧？
10: 她算清楚。
0: 哦，
10: 她算清楚，她应该知道这那。他是哪里人，那个子女都叫什么，应该他都知道。
8: 哦，好，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特征哈，满头的白发，上身穿着
10: 紫色
8: 的加绒的毛衣是吧？
10: 对，
8: 深色的薄棉裤。
10: 深色的那个是棉裤。
8: 猫着腰。
10: 在那个面子里养棉裤。
8: 就是有点驼背，猫着腰。
10: 猫着腰驼背，那个个子不高。
8: 叫杨俊果。
10: 杨俊国那个拄着一个拐杖，还是我刚买了一个，又买了个新拐杖，是那个不锈钢的那个新的拐杖。
0: 不锈钢拐杖、
10: 那个下边是四个腿的那个。
8: 四个脚的那种，是抓地的那种。
10: 对对对。
8: 比如说家里咱们街坊邻居是喊他杨俊国呢，还是喊他有什么小名啊别称啊什么的？
10: 因为他岁数大了，在那个村里吧，辈分也比较大，一般都是称呼什么婶子啊、大娘、奶奶什么的，没有人自己叫他名字。
0: 那倒是。
8: 但是刚才你也说了，其实头脑的不糊涂，知道自己叫什么，儿女，
10: 知道，
8: 包括是哪个村的，这个都能答上来。
10: 都能答上来。
0: 哎呦，这老太太那95岁了，你说按说走不快，但是呢，她万一拐弯抹角走到哪儿，你别说多少人还很难找着。你这样
10: 是的，
0: 刘女士，如果有老人的照片、平时的生活照，你也可以给我们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我估计您那个寻人启事上朋友圈里应该会有，您转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好不好？
10: 你那个我这一查手机都有你们的微信是吧？
0: 你在公众号搜“河北交通广播”六个字。
10: 河北交通
0: 广播，
10: 广播，
0: 对对对，
10: 然后把那个照片发到你们微信上。
0: 哎，是的，是的，这样更多朋友可以对照一下。
10: 行，
0: 好的。
8: 另外，
10: 谢谢啊，多帮忙，很着急。
8: 昨天晚上咱们村附近下雨了吗？没下吧？
10: 没有，前几天下雨了，这两天没下雨。
8: 没下雨还好点，
0: 还好一些。
10: 没有下雨。
0: 好的，那我们赶紧让拜托咱们高邑，尤其是富村富村镇周边的朋友们来寻找一下，如果有任何现

0: 索，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您啊。
1: 啊，行行，谢谢谢谢
0: 啊，没事没事啊，好，再见
1: 好的，
0: 您发照片 啊，再见
1: 啊，好，
2: 好，老人家95岁高龄了，叫杨俊果，拄这个拐杖，而且新买的不锈钢的，带四个腿的那种哈，抓地的，一头白发。上身穿着哈紫色的加绒的毛衣，比较厚的衣服，下身穿着深色的薄棉裤，然后呢是有点驼背猫腰，老人家呢头脑还算是比较清楚，叫杨俊果，因为辈分比较大，所以说但凡是有人见到他的话，当然现在也没有更有效的有价值的线索，都是哈婶子大娘这么叫。
0: 关键老人这太高龄了，本来平时腿脚也不太方便，是坐轮椅的，这回你说拄着拐棍走这么慢，但是呢家人就是找不见，就是没有最新的踪迹，所以也挺担心。传奇说了，老人你看还穿毛衣棉裤，这个季节这个特征应该挺明显的。
2: 上岁数了嘛，是吧，就是体寒，
0: 对，
2: 老人家有时候哈穿厚一点哈，也是不正常。
0: 对，所以朋友们，就是在路上你看到这样特征老人，他是紫色的一个毛衣，深色的棉裤，拄着一个不锈钢的四角的拐杖，有点毛腰，白头发，你看这么高龄的老人出现在街上自己走的话，应该挺明显。
2: 对，
0: 所以高义的朋友您帮着留心，尤其是富村镇周边的朋友。
2: 是啊，我们等等刘女士看看能不能尽早把这个照片给我们发过来。发过来之后的话，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做一个关键词，让更多的朋友来看一下。当然啊，朋友们，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提供有价值的有效的这样的线索。
0: 对，
2: 用这样的线索的话，彼此之间都能够互相看到，咱们互通有无。
0: 对，
2: 富村镇回力大街附近，咱们重点在这一片区域，咱们找找。
0: 对，咱们发动一下高义的热心听友们哈，就稍后呢我们做个关键词，你联系我们联系家人都可以。我觉得一个是此时此刻你看到了吗，还有就是从昨天早上到现在一天了，您什么时间在哪里曾经见到过类似的老人，咱们看看他大致的方向在哪儿。
2: 你想想95岁高龄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咱们希望这个老太太能够早点被找回来。
0: 是，年纪太大了，就是再在外边的话多少也让人有点担心，天气有多变哈，又这么热。我们再来看一下陈小梅说给老人的拐杖上到时候贴上手机号，方便联系家人。
2: 对，
0: 这也是一个办法。
2: 是的，
0: 但老人其实平时不自己出门，
2: 都是
0: 坐轮椅，有家人陪护。
2: 对，这头一回。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看天一暖和，对于老人来说呢，咱们觉得热，老人觉得暖和了，我可以自己出出门了。所以可能这个季节呢，就是家人也就放松了警惕，有的时候就容易迷路。所以高义的朋友，您帮我们来留心一下吧。
2: 对，那这样哈，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相关的信息呢，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回给哈经常参与我们的一些老朋友们。
0: 对，
2: 您呢也不妨在自己的朋友圈或者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再继续哈扩大一下这个寻找的范围，好不好？好，在这里哈，我们也特别欢迎光辉岁月，欢迎大白跑中国，北方南方，滴滴网约车，还有沉睡的森林，还有很多的新老朋友都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守候着。谢谢大家了，
0: 谢谢您。如果说咱们即时新闻的帮个忙吧里边的老听友，如果您有高义的或者高义的听友刚知道这个途径，希望您加进来好不好，我们把相关的信息啊这样就点对点的能够回复给您，希望您帮着来转发一下朋友圈，咱们动员高义周边的朋友一起来寻找这位老奶奶。Mr. 特刘也说了，希望老奶奶平安，希望大家帮的家人们一定要着重的留意一下，您有任何线索希望反馈给我们。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说好高考已经结束了，那对于这个考生的家长或者是一家人来讲的话，一家老小，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可以趁出分之前咱们出去哈，玩一趟。
0: 对，
2: 好好的彻底的放松一下。这个咱们叫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嘛。
0: 对，
2: 所以说哈，咱们在家里闷头学，不如出去 开阔一下眼界。
0: 对，就看看那些书本里的东西，可能印象特别的深刻。还有2周才出分呢，可以先去玩一玩。咱们九九二的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开启了，超高口碑的伊犁南疆独库高端定制游，高品质住宿，舒适出行，一站式贴心服务，让您轻松玩转大美新疆。咱们的线路的规划特别的科学，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是不折返的，旅途省时省心，全程也是甄选的高端品质酒店，专属升级了2晚喀什5钻豪华酒店，尊享高品质的住宿体验。
2: 独家的安排7座的小型车穿越独库公路，从容的解锁一日四季的绝美的秘境，全程配备2+1陆地头等舱大巴，3座超大宽敞的空间，自带 USB 充电，长途旅行舒适不疲惫。
0: 另外旅途的细节也拉满着，全程都是免费提供矿泉水、酸奶、新鲜水果、零食、干果、洗漱湿巾，金牌导游加专业领队双师全程陪同，全程贴心的护航，出行又安心又省心。
2: 而且重点来了，618年度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立省哈1800元，专属赠送达瓦昆沙漠越野车的体验，稀缺的名额爆满机制，所以说抓紧时间，记住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88-7998。另外呢，北疆的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的高端定制游同步热招中，品质出游就选瀛台翠。抢位热线我们再来说一遍，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说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新疆两个字，锁定行程名额。
0: 其实旅行这个事儿啊，还是有条件有心情，说走赶紧走。好多朋友其实等在年龄大了之后，他再回首，他就会说，老师说，哎，以后退了休或怎么样，那个时候你就没有那个心气儿，没有那个体力了，说走就走。
2: 一个是没有精力，没有时间，没有那个体力，另外呢也没有那个新鲜感。
0: 对，
2: 他不像年轻人，我就想出去闯一闯，看一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精彩，哪怕是回来之后我就感觉，哦，我的生活有多无奈。但等真正老了之后的话，你就觉得，不想出去，我就想在家里，我就觉得我一亩三分地儿，我又熟悉，是吧？我街坊邻居的都是熟人，我多爽啊，多舒服啊，就不想往外走。
0: 那个时候阅遍沧海桑田指的是经历，你就觉得眼前就是最舒适的，就是世界，所以赶紧走吧。所以在这我特别想问问朋友们，你看咱们其实说到高考，说到老人，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哎，你觉得人生的哪个阶段是最放松最没负担的，人生最好的时段你觉得是哪几年？
2: 小学
0: 吧，就是怎么说呢，你那个时候是你回头看他最轻松，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他未必能体会，就像人们经常说的，你无法同时拥有年轻和年轻的心境。
2: 我觉得就是两头，要么就是小学，要么就是退休以后。
0: 但是我是
2: 那中间这轱辘，中学啊，大学，你难道会选大学？
0: 不是，我觉得会选一个段，比如说，就是对18岁，你又有这种青春的意识了。有这种远行的渴望了，也没有其他可以负担，因为我高考完了。另外18到30，我觉得这是一个段。就是怎么说，你又没有经历比如说创业的那种艰难，人生的负重有父母给你撑着给你托举，这段时间可能最轻松。还有相对应的就是他的父母段，18到30，父母段可能比如说45到55，相对来说孩子也考上大学了，不用操心了，父母呢还在我身边呢。
2: 所以说啊，如此说来哈，刚才林夕还问到大家这个问题，我觉得哈答案肯定是不尽相同，
0: 不太一样。
2: 对对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到一定年龄大家都会反思，因为你经历过了，哦，原来人生滚滚向前，哪个时段有哪个时段的负重，但是相对来说轻松的年龄段你觉得是哪个年龄段？大家可以在帮个忙吧里边互动一下哈，咱们也是有今天的寻人那旅行啊有感而发。
2: 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还有位龚先生哈，这也是要找人，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情况。龚先生你好。
4: 你好。
2: 哎，这是谁走失了，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4: 我的父亲。
2: 多大年纪了？
4: 75岁。
2: 哇，年纪也挺大了。您说一下什么时间从哪儿走失的？
4: 我的父亲是从昨天下午5点多。从那个龚家庄。
2: 桥西的龚家庄是吧？
4: 对对对对。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出走了。
2: 电动三轮车。
4: 对。
2: 什么颜色？
4: 银色。
2: 老人的穿着体貌特征说一下。
4: 上身穿一件蓝色背心儿。
2: T 恤啊还是两根带的呀？
4: T 恤。
2: T 恤。
0: 带袖的。蓝色。
4: 下身是短裤。
2: 嗯。
0: 什么颜色的短裤？
4: 短裤，因为我没在家。
2: 哦
0: 哦，
2: 身高呢？胖瘦说一下体型。
4: 身高大概就是1.75米左右吧。
2: 嗯，偏胖偏瘦。
4: 嗯，中等身材。
2: 啊，头发呢？
4: 嗯，头发短发，然后就是。嗯

0: 有显秃顶，
1: 啊，显秃顶，
2: 秃顶，
0: 对，
1: 接近于白发是吧？
0: 对，
1: 啊，老人头脑呢清楚吗？
0: 头脑不太清楚
1: 啊，说话呢，交流呢？
0: 所以他都交流，现在也是含糊不清吧。
1: 哦，他平常也是经常一个人骑电三轮出去吗？
0: 最近没有，
1: 哦，最近没有过。
0: 没有，对对对。
1: 他出去的话，

0: 嗯，我们从洪家庄一直查到洪崖路，从洪崖路又走到红旗大街，最后绕到这个鹿泉的西凉巷，
1: 西凉
0: 就这
1: 乡，
0: 个大宋楼中间这一块儿，现在就是查不着了。
1: 当时他还骑着那个电三轮呢，是吗？
0: 对。
2: 好，那我们也着重寻找。哎，我们看到有两张照片，这是可能家人传的，一个就是老人骑着电动三轮的这个照片，
0: 对对
2: 一
0: 对，
2: 个是老人吃饭的。
0: 这是昨天拍的。
2: 哦，它好像是个棕色还是黑色的一个短裤，蓝色
0: 哎呦，
2: 的背心儿，这么看，
0: 那个看不太清楚，那因为他是从那个监控里边截图出来的。
2: 哎，你觉得这个老人他那个会充电吗？有可能没电了，这个三轮。
0: 在家反正是知道充电，说在外边知道不知道？按常理话，他随便找个人打个电话或者告诉是哪儿，打个110也行。但是从昨天下午到现在一直没有音信。
2: 你是觉得他有这种能力，万一知道迷路了能求助人是吗？
0: 就怕他晕倒，因为他有过这种晕倒的这个经历。
2: 好的，哎呦，这个就让人有点担心了，所以我们就想问，有可能比如说他电动车没电了，他可能就推着，或者说他就把它放到一边步行，也都有可能。我们就赶紧让大家循着这个特征找一下。然后我们有消息的话再告诉你，我们不行也做个关键词吧，既然有这个照片。有什么消息，我们再跟您及时联络吧。
0: 哎，好嘞。
2: 好嘞，好，再见。
0: 哎，非常感谢啊。
2: 没事，再见。
1: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要寻找两位老人，咱们先说哈，龚先生的老人家75岁了，叫做哈龚瑞琴，身高呢1米75，中等身材，然后呢有点秃顶，接近于白发，上身穿着一件这个蓝色的背心儿。带袖的，然后下身穿着短裤，说话不太清楚，稍微的显点记忆力不好，糊涂。半年以来，这头一回骑着电三轮出去了。半年以前的话，就是出去的话，可能会捡拾一些废品。
2: 对。
1: 然后最新的监控视频出现在了鹿泉这个西凉乡大宋楼这一带。
2: 朋友们，这一开始两个寻人哈，一个是咱们石家庄这边桥西区这边，大家帮着来寻找一下；另外就是高邑的那位95岁的老人，也挺让人担心。我们刚刚因为龚先生这照片我们有了，已经补充到寻人的关键词里了，大家也帮着看一看，转发一下。如果看到类似特征的老人，跟家人、跟我们直播间联系都是可以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问到那个问题，就是什么年龄段或者哪一个时期，觉得是最轻松、最惬意的、最快乐的、最有奔头的，我们来听听伟这位朋友怎么说。
3: 主持人，你说的轻松，我感觉应该根据年龄段而定。你像我现在将近40岁的人，我感觉最轻松的时候是我的大学，大学的时候最轻松。这个根据年龄段而定吧。你要是现在60多70，从这退休以后，这个是不同的年龄段经历的不同，感受的时间段也不同。
2: 是。每个人可能真不太一样哈，你有结婚早的，要孩子早的，是吧？他可能也不一样。
1: 对，
2: 所以有位朋友说，结了婚还没要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轻松的二人世界，是吧？
1: 飞雪扣石他说哈，告诉你们二位主持人啊，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就是大学4年时光。
2: 我们看看更多的朋友会说到哪个段，有没有一定之规？那片海说了，我觉得30到40岁之间最悠闲。那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你有了孩子的话，
1: 孩子正小呢。
2: 还没有那么大的课业压力，就是孩子上小学之前，是吧？可能还好。还有位朋友依稀，他说：“主持人，我感觉老年大学让人更松弛，又能学到东西，还能交到朋友，挺好的。”哎，看来就是您已经退休了，是吗？然后又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有一群老伙伴了。
1: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哈，两头一老一小。说到一老，再说一小，潘他说那肯定是。穿开裆裤的那个时候最轻松。
2: 不过对于那个时候的轻松，你现在根本就没有记忆，也不知道那时候轻松，又能感知的，又能有记忆，又知道我享受在其中的，到底是哪个年龄？小胖子说：“幸好啊，那个昨天高邑没下雨，要不是像正定昨天晚上下雨，他说真的就是更让人担心了。
1: ”
2: 是，您说的是，所以高邑的听友，还有咱们省会周边、桥西周边的朋友，留心一下我们寻找的这两位走失的老人，一旦有任何线索，您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联系吧。
1: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中发送“寻人”关键词。
4: 上午9:30，
5: 992，半点导航。
1: 来看一下何，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呢是在上庄3514小区12号楼下，他的电话是13503319828，13503319828，我们来看一下谁在附近，能不能过去帮忙对个火。
2: 勇敢在

0: 哦，我这才知道你什么意思。他说家已到手，我以为您回家了哦，就是咱们的
1: 钥匙扣，
0: 钥匙扣家已到手，老大和老三赶紧回来吧，只有你俩能让我成为第一个集齐的。好，那你就积极的参与争取哈，咱们第一个集齐好不好？
1: 对，想要获得我们的文创哈九九大家帮的钥匙扣，您就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帖子里面发送一个字扣，
0: 嗯，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零零七。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荣乌高速在徐水北站附近设有差不多一公里的压车缓行。唐山辖区的唐津高速唐山方向的各站口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零零七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啊，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天气预报显示晴好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2度，有南风3到5级。
0: 承德晴12到27度。
1: 张家口多云转晴16到26度。
0: 秦皇岛晴15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6到28度。
0: 廊坊晴19到32度。
1: 保定晴18到31度。
0: 沧州晴18到30度。
1: 衡水晴20到31度。
0: 邢台晴19到30度。
1: 邯郸晴23到32度。
0: 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
1: 天津晴21到30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5到30度。
1: 郑州多云转阴23到34度。
0: 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
1: 九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1， PM10 指数41，空气质量优。
0: 嗯，很多朋友都在发扣啊，也很多的朋友呢在参与咱们刚才的话题。真的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您看有位朋友叫二福，他说我觉得18岁到结婚之前最快乐，因为是快乐的单身汉啊，结婚都让人觉得不是最快乐的时候吗？
1: 哦，可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婚姻是枷锁，走进婚姻就是走进坟墓。
0: 你这么一说，朋友们，这个年轻人们就更要打个问号了。
1: 恐婚一族更多了。
0: 嗯，
1: 不行啊，咱们现在鼓励大家，该谈恋爱的时候就谈恋爱。
0: 你该什么年龄，
1: 哎，
0: 享受的事儿、体验的事儿就去。
1: 结婚成家生子，咱们啊，一步也别落下。
0: 对，你看，哎，小麦穗儿，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吧，他一定是经过思考的。他说，我个人觉得，把养我的人送走，我养的人成家立业，那个时候是最轻松的。
1: 嗯，
0: 我把人生该我觉得尽的义务都尽完了。
1: 嗯，
0: 是吧，虽然不完美。
1: 嗯哼，
0: 是吧，没有可能没有老人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可能是最轻松了。
1: 嗯，
0: 松口气了。
1: 嗯，
0: 沉睡森林说最美好的我觉得21到30之间。
1: 嗯，
0: 就是干活体力也处于巅峰。
1: 嗯，
0: 对，那个时候也不知道疲倦，是吧。
1: 是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来看一下，哎，这是高一那位老人，哎，这个照片拍过来了，我们来看一下。老人家啊，这是一张家庭的大合影，大合照。
0: 嗯，
1: 这坐着，拍的这么一张照片。看起来特别慈祥，这种感觉，冬天拍的，
0: 可不像那么大。你觉得面容真不像
1: 啊？对，不太清楚是不是今年拍的，还是前年拍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那种算是短发吧。几乎接近于全白，看起来特别慈祥的这么一位老奶奶。
0: 嗯，
1: 稍后呢，我们把这个关键词呢也是补充进去。
0: 对，
1: 大伙儿来看一看，重点寻找一下。
0: 嗯，
1: 今天有两位老人哈，一位是老奶奶95岁高龄了，一位是呢老大爷75岁年纪。
0: 对，朋友们，一旦有任何线索的话，可得及时的联系我们哈，直接拨96992，直接帮个忙吧留言，或者呢您就直接跟家人的电话联系也是可以的。好，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4: 618来了！
5: 六幺八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5: 嗯，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4: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4: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7: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4: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7: 九九二大家帮，
4: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0: 啊，有位朋友说，我感觉钥匙扣不好，我还是喜欢车贴，因为钥匙扣啊，你装兜里谁也看不到。它车贴你贴到车上，大家都能看到。你这属于典型的就是炫耀心理，是不是？啊，一个是贴身用的，一个是呢车上的标志。
1: 对，其实啊，我觉得车贴贴在车身上，就证明这是九九二的一员，这是咱们九九二大家帮的帮友。
0: 对，
1: 行走在路上的话，那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0: 嗯，
1: 那路见不平一声吼。
0: 对，
1: 然后拔刀相助。乐于助人，其实是一种怎么讲？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0: 嗯，
1: 是一种荣誉的见证，
0: 嗯，
1: 特别理解，
0: 也是一种品质啊，
1: 哎，
0: 是吧？
1: 咱们这样吧，我们交替着来，我们这周呢是文创产品，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钥匙扣，
0: 嗯，对，如果这个大家有其他的需求啊，我们的贴也在加紧的印制当中啊，朋友们集扣了，咱们这个扣是大家帮，我们希望这个扣呢给大家一些贴心的陪伴，钥匙链。这或者说家门链或者您的背包链都是可以使用的，不锈钢镂空的，我觉得还是挺精美的。就是没见过的朋友，你就直接在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个扣，你就能看到这一组是什么材质的了，你肯定会觉得挺好看的，也挺实用的。
1: 是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想得到扣那就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帮个忙呗，发送一个字扣，怎么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三个字啊，记得发送三个字自动跳转到即时新闻，发送大家帮。
0: 胖侠说，我报道晚了，我刚收完小麦扣扣扣，哎呀，那跟您道一声辛苦，
1: 好饭不怕晚，
0: 对，道一声辛苦了，收完麦子赶着就来收听咱们的节目。我们看线上杨女士有什么事儿。你好杨女士。
8: 哎，你好。哎，
0: 你好。
8: 哎，
0: 你说有什么事儿。
8: 我这是父亲，就是刚出院，需要一个这个吸氧机，
0: 制氧机，是吧？
8: 对，
0: 您大致的价位或者是
8: 就是二手的就行，能用就行，然后价格看人家说多少钱咱就是吧。
0: 你有心理价位吗？比如说大致这样更容易。
8: 大几百，一千。
0: 一千以下。一千左右。
8: 对。
0: 好。您是在哪里杨女士，哪个城市哪个区？
8: 我们是在这个南三环栾城这边。
0: 南三环。就是如果市区也可以自取是吧？
8: 对，可以自取的。
0: 好嘞，就是基本功能的那种制氧机就行是吗？不需要多么复杂的。
8: 对，
0: 好嘞，行，那我们知道了，我们看看大家如果手里正好有二手闲置的话，如果这个价位能出，我们再跟您点对点的对接，你也可以来听听节目吧，好吗？
8: 哎，好的。
0: 好嘞，
8: 好的，
0: 行，我们知道了。
8: 谢谢。
0: 好，没事，再见。对，有的时候是阶段性使用一下是吧，咱们就物尽其用。也不知道买最新的，就如果您家有闲置的二手的制氧机，1000元以下大几百的都可以，如果您愿意转手咱们省会的或者周边的区县的都可以，杨女士可以自取啊。如果您有，你就直接在帮个忙呗里面有留言，或者是在咱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我们都能够及时的看到。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美达，他告诉我们说南三环冷链这个路段呢是有事故在快速车道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谢谢。好，谢谢美达快运，谢谢。
0: 当然好多朋友有国酒家说，主持人说你还有什么要对大家帮说的吗？我说我十分想要个钥匙扣，您这还有对话的，可以变个对话也行，直接发扣到帮个忙呗里边就可以了。另外随着咱们的节目的播出，您能帮上忙的，您能回答问题的，您能参与互动的，都是可以有机会获得的。
1: 我们看哈，在微信上很多朋友，比如说多乐，还有这个老北京爆肚，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发送了一个字，朋友们记得啊，先发大家帮三个字，
0: 对，
1: 然后在我们的帮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再发送一个字扣，好吗？分两步走，第一步发送大家帮，第二步在帖子下面留言一个字扣。
0: 对，你如果在微信当中发扣，你是能看到咱们的扣的照片，
1: 对，
0: 看一看实物就可以了哈。小刘发了一个制氧机，您是有吗？如果您有的话，您就把您在什么地方您的电话留下来好不好？ 哎，还一位朋友，咱得较个真儿。那个烧，有朋友说是一个竹字头的那个、一个削、那个吗？
1: 一个竹字头，一个削。
0: 哦，是不是？
1: 嗯，
0: 好吧，好吧，好，谢谢朋友们，好，给我们穷根究底儿。
1: 哎，对，咬文嚼字嘛，是吧？哈，然后打破砂锅问到底。
0: 嗯，
1: 我觉得哈，如果说确认是那个字的话，那您就是我们的一字之师，
0: 对，
1: 是不是哈？有学问，对不对哈？谢谢您。那说到这个有学问，我们再跟大家出个题吧。
0: 嗯，
1: 刚才我们一直说到人生当中最美好的阶段，
0: 嗯，
1: 有好几位朋友都说到是大学阶段。
0: 嗯，
1: 大学阶段，我们想问问大家，您那个。业课余时间都干嘛了？
0: 嗯，
1: 有没有泡图书馆呀？学校有没有图书馆？肯定有。
0: 嗯，
1: 当地城市有没有图书馆？那肯定也有。那对于咱们省会石家庄来讲的话，很多的高校的学生来讲，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地儿，那肯定是咱们的省图。
0: 嗯，
1: 而且啊，今天在我们的快报当中，第一条信息就是关于省图的。
0: 嗯，
1: 端午假日省图书馆不闭馆，而且哈、西门这边24小时的智慧图书馆也是正常的全天候开放。
0: 嗯，
1: 而且呢，您可以照常通过。寄图邮书巧程序享受一键借阅送书到家服务，送书到家服务。好，那接下来我这个问题来了，靠大家，河北省图书馆如果说要追它的前世然后再看它的今生的话，我们先说前世，要追到1908年那个时候创建的直隶图书馆，
0: 好吗？
1: 那是100多年前了，啊，将近100年前的时候，1928年，直隶省改为河北省，所以说这个图书馆也改为河北省立第二图书馆。
0: 嗯，
1: 这是它的前世，我们再说它的今生。今生就是什么时候改成的是河北省图书馆？我们想问问大家，哪一年名称改为的是河北省图书馆，您知道吗？
0: 哎，朋友们知道这个吗？这个问题哈，如果知道的话，赶紧发到帮个忙吧里边。答对的朋友，那肯定几率更大，获得咱们的文创了。
1: 他所在的地点，很多朋友都熟悉，都了解了，是吧？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东边是东大街，然后北边现在叫做方北路，原来叫做范西路，南边呢是玉华路，然后西边是西大街，
0: 对，
1: 就在这个河北区域范围之内。
0: 朋友们知道的话，赶紧打到帮个忙吧里边。我们看一下，这是线上还有位听友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您好，哎，
9: 你好，
0: 哎，李先生是吗？
9: 哎，对，你好。
0: 哦，您说。
9: 哦，我反映一个问题，就是现在6月7号那一天，6月7号当天上午，我开车去荣城，然后办事，然后路口的时候吧，然后被那个电子监控拍到一个照片，然后我开始的时候我没注意。然后传过来这照片是什么情况？就是说，当时我是在过一个红绿灯，过一个红绿灯的，是由西向东走，在容一线和大水大街交叉口这儿。因为我前面排，当时排的前面排的是3辆车，一个过二车，还有一个新能源的小车，我是第3辆。然后当时呢，过二车当时都在等红灯，过二车通行了以后，我们后边的几个车都在跟着走，走了以后，等我过去以后，我一看我是怎么变成红灯了呢？然后往左看了一下，然后是高考车队过来了，因为是7:31那会儿是。图片上显示7:31，
0: 高考车队，
9: 高考车队过来了，那边有一个交警，应该是交警用手动遥控器把这边切换成红灯了，所以说我这个照片被拍下来了，
0: 不是他手动切换了，你也能看见吗？你也应该能看见，
9: 因为我前，因为你看我是前边是一个大水泥罐车，后边是一个小五菱的新能源车，还有我后边是我，因为正常的情况下咱们在等红灯。正常情况下等红灯，我是看不到那个红灯的。但是过二车走，前面小车走，旁边的左转弯的车是绿灯，也在走。那我肯定认为就是说这个车是绿灯放行，我就往前走。等我看到这个，等我大过二车走到前面过了红绿灯以后，我再抬头看了一下，我说我怎么会闯了个红灯呢？我说都在走。
0: 你看侧面能看到侧面吗？
9: 能看到侧面。那我看了，顺便看了一下侧面的警车带道。后边有几辆大巴车，然后是送高考生的，我一看，我说送高考肯定是切换了，
0: 那个时候才知道了，才就等于是你那，
9: 对，
0: 那你就
9: 当时我没你说
0: 就过去了吗？你还是停到
9: 我就过去了
0: 啊，
9: 因为我如果是在停的情况下，我正好停在路中间了就，
0: 好的，就是
9: 过车过到红绿灯杆底下以后，大概是快到杆底下的时候，我才能看到那个红绿灯。
0: 也就是说你确认，它、
9: 就是、
0: 比平时那个红灯时间要特别长，肯定是手动操控了，是这个意思吗？再加上
9: 对，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一排都在等红灯，不是说我跟随着车流去走，而且是我们都在等红灯，而且是第三张照片传过来的照片呢，是我后边的车 我是第左从左开始左转车道，我是第一个

0: 左转车道的右边嘛，我是左转车道右边这条车道，我的右边还有一条直行车道，直行车道的车也在跟着走。
1: 嗯，
0: 就是我闯过红绿灯以后，我看最后一张照片，后边的车也在跟着走，两个车道的也都跟过来了。
1: 所以就是
0: 停在那儿了，这是
1: 你可能完全就是从你周边的环境无从判断前头是红灯，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因为正常我们是在等红灯，我是开第三辆车，我在等红灯。
1: 嗯，
0: 前面的车动了，我能看到的是左转是红灯，左转是绿灯。
1: 嗯嗯，
0: 因为正常情况下路口左转绿灯和直行绿灯是同时放行的，这个路口是。
2: 嗯，
0: 因为我昨天也为这个跑到那边，我专看了一下，因为我又去那边有点事，我就专看了一下这个路口的灯。
2: 嗯，
0: 啊，直行灯和左转绿灯是同时放行的。
1: 嗯
2: 嗯嗯，
1: 好嘞，我们知道这个情况了。
0: 所以说这个，我想让你们帮助我去跟他们去沟通一下。
2: 嗯
1: 啊，能不能复印？
0: 因为第一，对，因为第一是说这个大罐车整看号三辆车遮挡我的视线。
2: 嗯
1: 嗯，
0: 整遮挡我的视线，我也看不到，我能看到左转弯的是绿灯。
2: 嗯嗯。
1: 好嘞，
0: 当时是高考车队也过手动，因咱们就是说，我不能说高，我不能劝人家说高考车队过呀，或者是说交警切换
1: 啊，对，
0: 我只能说是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想，我站在第一排在等，站在第三排在等红灯的时候，前边车动，我看不到红绿灯，我只能是跟着去
2: 动。
1: 明白，
2: 明
1: 白了，嗯，
0: 对吧？跟着去动的情况下，就是说我过了红绿灯了，我再停到那儿也是挡高考车队，我只能是过去。
1: 啊，知道了，您车号您说一下。
0: 啊，GFDF。
1: 嗯。
0: 7875。
1: 7875，您也是就是小车是吧？
0: 啊，对，新能源。
1: 啊，新能源，好嘞，我知道这个情况了。嗯，好，我们问问。
0: 啊，
1: 您听节目，
0: 帮问一下，沟通一下。
1: 哎，您如果有那个照片1213的，你就发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我们也再看一眼，好不好？
0: 啊，有。
1: 啊，您发一下吧。
0: 我看号，我从接了三个屏。
1: 行，
0: 我看了一下。
1: 啊，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发一下。
2: 好的啊，
1: 好，再见。
0: 我搜微信公众号就可以。
1: 对对，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好吗？
0: 嗯，行
1: 啊，好嘞啊，再见啊，嗯，
2: 你看，即使新闻上传奇，他说，我觉得这位驾驶员啊说的有道理，
1: 嗯，
2: 还有朋友是吗？是的，他说高考期间好多红绿灯啊都做了临时改动调整。
1: 哦，所以那这种情况的话，他符合复议的一个条件吗？一会儿我们看看，也问问辖区大队哈。哎呀，这位朋友真的是乡音，
2: 保定的，
1: 不是他说。大家能听出来吗？看号儿，这什么意思？又正好赶到那儿。好，咱厂编辑联系到了咱们荣成交警大队违法处理室，咱们先咨询一下吧，看看他们能不能查到。您好，哎，正在接通。嗯，他说这个路段我也知道。荣义县大水大街。
3: 喂，
1: 哎，您好，是荣成交警大队是吗？违法处理室。
3: 对，
1: 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刚刚一位咱们李先生打来电话，就是在高考那天啊，可能是咱们交警临时的，他是为了高考车队通过，临时又按了红灯，他前边又有大车在走，他看不到，误闯红灯了，想问问这种情况能不能复议，您看能不能帮他看看呢？有他车号，
3: 您让当事人直接联系吧，直接联系你在大水大街那边是吧？
1: 啊，对，大水大街和那个荣义县那儿。
2: 嗯，
3: 啊，大水大街荣义县家二口那边，他有什么跟大车闯红灯是吧？
1: 哎，您怎么知道他给您打过电话吗？
3: 这不刚你说的吗？
1: 哦，
3: 我重复了一下您说这意思。
1: 我以为给您打过电话，那您这记忆力挺好的，老乡，我也是荣城人啊。好，您这样。您
2: 是荣成哪儿的？下一问，
1: 咱不问这，咱说别的，就是您，可以我们把当事人电话给您，也有他的车号，你先帮他查查。就这种情况，你觉得？
3: 这么着啊，你是说你是什么单位？
1: 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当事人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来了。您记一下，先帮他看看。如果觉得哎理由充分，
3: 我们这是违法处理室，
1: 是
3: 违法处理室，我们是电话。啊，你可以让当事人直接跟我们这联系。如果您需要，
1: 我不采访您，
3: 你可以打公安局的这个。
1: 我们不采访您，老乡。这样，您记一下这个当事人的电话和车号，您帮他看看。如果有什么情况，您回复他也可以啊，好不好？他打到我们这儿了，我们又不能回答，我们又看不到，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况。
3: 稍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1: 哎，对对，
2: 嗯
1: 啊，您看一下，就觉得理由充分，那就让他走复议程序；不充分，告诉他就可以了，好不好？嗯。我买车号给您啊。
2: 嗯，
3: 喂。
1: 哎，把车号给您吧，好吗？
3: 您先说一下您这电话。
1: 我们的电话一会儿告诉您，您先记车号，好不好？一会儿厂编辑告诉您，啊，GFDF 7875。 GFDF7875 新能源车六月7号早上的7:30。

0: 1:37，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照片，也给我们传到微信里头了。啊，您帮他查查，我们也把当事人电话留给您，好不好？
1: 您说吧。
0: 嗯，我们厂编辑交接一下。
2: 嗯，好，详细一下车牌号啊。
0: 嗯，
2: 包括当事人电话。
0: 我们这位老乡交警没唤起我的情绪共鸣。
2: 不，人机力特别好，是
0: 吧？好
2: 吧，
0: 好吧，
2: 咱说一遍，人又重复了一遍。
0: 我还以为当事人给他打过电话。
2: 有印象那个。
0: 哎，马上人家就记下来了。好吧，我们也看到当事人传的这个照片的情况了。
2: 对。
0: 嗯，但这种情况下，你说前面车在动，侧面的车也在动，
2: 嗯，
0: 你就误以为是绿灯了，
2: 嗯，
0: 就是有没有可能会被冠以说你跟前车保持的车距不够，
2: 对，
0: 嗯，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所以说我们真的无从判断，
2: 嗯，
0: 这个专业的事儿只能交由咱们的交警，嗯，您去看看当时调视频也好，是吧？或者说肯定有执勤交警，是不是说咱们为了保证高考车队的顺畅通行，所以咱们另一方他等于是绿灯延时了，这个方向呢他的红灯延时了，或者临时又按了一个红灯，
2: 嗯，
0: 导致有些车可能没有注意，
2: 嗯，
0: 这算是个理由吗？
2: 嗯，对，有位朋友他说开车啊还真得保持高度的专注力，
0: 嗯，
2: 他说比如刚才我就看了一眼手机，
0: 嗯，
2: 看手机这事儿的话我估计10有8有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坏习惯，
0: 嗯，你说你要一看手机然后前面那个灯正好换了，你这怨谁呀？一颗螺丝钉调侃我呢，说掏金活也不行，还得查身份，没事查就查，是吧？就是你回复当事人就可以了，咱们给当事人服务，是不是？就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符不符合复议的条件啊？你给人回复就可以了。
2: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啊。
0: 嗯，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呢也是把自己查到的或者了解到的这个答案，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帖子下面了哈。比如说有位朋友他说，应该是1953年4月改为的是河北省图书馆，
0: 嗯，
2: 啊。还有位朋友张世鹏也在说，他说应该是1953年4月，还有一位小米，他回答的是1987年改的名儿。
0: 哎，
2: 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哈，不尽相同嘛。我们查到的相关信息是这样显示的，就是1953年4月重新改为独立的省属图书馆，名为河北省图书馆。
0: 嗯，
2: 那在后来的时候又是重新建了这个新馆。
0: 嗯，
2: 啊，这个是在1987年。
0: 嗯，所以海海也说87年10月，而建筑面积就是2.86万平米，那就是新馆了，而结束了无省馆的历史。
2: 哎，
0: 好吧，借由这个咱们又长知识了。
2: 是呢哈，
0: 嗯，
2: 书中自有颜如玉，
0: 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我觉得功利性有点太强了，
0: 嗯，
2: 是吧？
0: 书中当然还有很多常识。咱们刚才说到年龄段了，我特别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说到年龄段，哎呀，这古代的称呼，我觉得比咱们现在的称呼，
2: 嗯，
0: 哎呀，真的是要诗情画意多了。我们就说一句吧，咱老说豆蔻，一说这个，哎呀，这豆蔻的年龄，
2: 哦，豆蔻年华，
0: 哎，豆蔻到底是几岁？
2: 嗯哼，
0: 多少岁，或者是多大的一个年龄段？
2: 我觉得豆蔻这个阶段，
0: 嗯，
2: 最无忧无虑，
0: 嗯，
2: 最省心，有点小心思、小心事，
0: 嗯，
2: 但是我觉得。您挺天真挺快乐，
0: 嗯，
2: 无忧无虑的，
0: 对，
2: 我感觉
0: 那到底是哪个年龄，
2: 哎，是不是，
0: 哎，
2: 嗯，
0: 对，就是而且是不是是专属指女子的还是男女都可以指的，
2: 哎，
0: 豆蔻梢头二月初，
2: 哎，
0: 豆蔻指的是哪个年龄，
2: 哎，
0: 回答对的朋友也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文创啊。哎，我们看好多朋友都有只养鸡，我们这接到了很多，包括咱们的老听友东方也有，还有线上的杜先生也有啊。你好杜先生。
3: 哎，你好。
0: 哎，您是哪里的听友啊？
3: 我是藁城的。
0: 哦，您那个制养鸡大约多少钱？符合它这个价位吗？
3: 嗯，600块钱就行。
0: 哦，那还可以哈，
2: 嗯，
0: 600块钱。哎，你们倒挺近的。
3: 愉悦的。
0: 哦，愉悦还挺有名的。
2: 嗯，对。
0: 嗯行，那他也能自取600块钱。您那算是大致是哪年的呀？
3: 哎呦，哪一年的？
0: 大致吧，几成新？
3: 6-7成新吧，
2: 嗯。
0: 哦，好嘞，正常使用是吧？
3: 啊，
0: 好嘞，谢谢您啊，谢谢您，我们对接一下。
3: 嗯，好，
0: 嗯，好嘞。
3: 好的，好的。
0: 好，包括微信当中还有好几位朋友，包括老朋友东方哈，我们到时候把电话呢都给杨女士，让她看看哪个更近，哪个更合适。然后咱们物尽其用吧。
2: 对，好，不管是哈豆蔻年华，
0: 嗯，
2: 还是说哈大这个高。

0: 漫步千年的古城喀什古城，驰骋在辽阔的达瓦昆沙漠，一条环线可以说串联起了北疆的绝美风光和南疆的厚重人文，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那拉提空中草原，沉浸浪漫薰衣草花海。
1: 哎，所以说到这些景点，不管是豆蔻什么弱冠知天命都想去，全程无隐性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纯玩沉浸式出游。618的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最高可省1800，下单就送您达瓦昆沙漠的一个越野车的体验，但是这个限量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像北疆的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都是同步火热招募的，品质出游就选瀛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新疆就可以锁定专属名额，618的福利限时抢手慢无。
2: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992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3: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2: 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3: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2晚5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2: 618福利价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3: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阳光掠过树梢，

0: 性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九九二大家班，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豆蔻啊，应该指的是哈、女孩十三四岁。
2: 嗯，
1: 还有位朋友应该是16到18岁吧。海他说啊，应该是不是16岁左右？
2: 嗯，
1: 张丽杰他说啊，女孩12到17岁。
2: 好吧，说什么的都有是吧？咱要不要公布一下答案？应该13到14。
1: 哎，
2: 对应的一首诗，朋友们还知道吗？就是那个翩翩袅袅13余，豆蔻梢头2月初。所以就13到14岁，这是女孩子的一个好的年龄，像花要绽放，含苞待放的感觉。
1: 是呢，是呢。沧浪之水，他说哈，我觉得应该是13、14岁左右。
2: 嗯，那对应的男子，刚才咱们也说了个弱冠，哎，这也是咱们男子的一个成人礼。您是哪个年龄您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继续发到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呢达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之所以这个也真是啊，咱们源于今天节目开始的两位老人年龄那么大了，那95岁又成为什么年龄呢？您知道吗？所以啊，75、95这两位老人，一个高义，一个省会周边，还得拜托大家继续帮我们留心。您可以发寻人的关键词对照一下，有线索及时的来联系我们吧。
1: 对啊，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哈，特别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帖子下面留言的话，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独创的哈自己的文创钥匙扣，大家帮钥匙扣。
3: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哎，有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在微信平台胡锡辉，他说想问问大家，有人了解首套住房契税的交费标准吗？首套住房140平以下按1%，这个140平包括车位和储藏间吗？还只是指的这个居住啊、建筑面积啊，这个而如果住房面积再加上车位面积和储藏间面积，就超了140了，是不是就得干1.5%收了？朋友们，它包括不包括车位和储藏间？这个契税的面积，朋友们肯定有交易过房子的，您知道的，赶紧给他来回复一下吧。
2: 好，有朋友提示大家，他说在这个有的小街道路口，自行车、电动车，他说骑行者还真的是不看红绿灯啊。他说刚刚在这个梅西街一个小的十字路口，明明是红灯，但是呢，有一个骑着车的戴着面膜的阿姨，不是面膜，是那种面罩
1: 吧？
2: 他说熟视无睹，然后就通过了，闯了红灯了。不管是骑车的、开车的、走路的，希望大家一定要遵守规守矩啊，确保自己的和他人的安全。
1: 面纱好不好？戴着面膜把人说的啊。还有我们看一下哈，整体的市区路况吧。我们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天气预报来看呢，省会市区通行大环境还是非常好的，主干道上整体流量不大，不过呢也不外乎是有一些压车缓行的路段，像在淮安路的主路高架桥，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走到体育大街的桥面的时候会需要稍微减减速，还有和平路的高架桥，往东方向走在平安大街的桥面上会稍微有一点小拥挤。纵向路段上的车流主要集中在了中华大街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从新华路到和平路之间这一段呢是有一个间断的排队压车，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都还是比较好走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西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3度。
1: 今天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大部、保定西北部6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
2: 我们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5和0。河北省内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哎，说到6月11号，朋友们，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杯，首场比赛揭幕战就要开踢了。南非队主场当然墨西哥人家是主场哈，踢的是南非队。第二场比赛应该是韩国队踢的是捷克队。朋友们。但是这个韩国踢捷克是在明天上午10点钟，正好是大家棒节目时段。对，你会
1: 要预测一下吗？
2: 就是揭幕战你会熬夜看吗？想问一下，墨西哥踢南非有看点吗，朋友们？
1: 或者说大棒时段你会同步来看吗？哎，咱们回头啊也会，我觉得世界杯期间也会给大家一些这样的小小的有奖竞猜，好不好？那今天咱先抛一个。其实也一直在关注着，因为这次你想，三个国家办，辗转呢，有的时候辗转特别长。我想问问他，有两个球队我看到他们要打完所有的比赛，他们是长途跋涉。我给大家说一下吧，你猜猜最长的长途跋涉是多少距离才能完成这个比赛？我们来选一下，7000公里、9000公里、11000公里。
2: 哇哦！
1: 就想你说多疲惫，你再坐飞机再坐什么，它还是有一个消耗对于体力。有两个队就赶上了，我转场参加完所有的比赛，行程要达到多少公里？7000、9000、10001 ABC， 您来选一下，看您能答对吗？
2: 国际足联没事找事儿，非要美加墨他们三家合着办。
1: 这一听这个距离好吗？
2: 而且还各自为政，自己搞自己的开幕式。
1: 这个也是好，挺有意思的。
2: 反正咱们中国队没踢进去，咱们就在外边看个热闹吧。
1: 那追加一个，那咱中国的有几个教练是吧？我没去，我们教练去了。
2: 我觉得吧。这个都是伤心事，一把鼻涕一把泪。嗨，咱们说起中国足，咱们这样吧，咱们回忆一下自己的荣耀时刻，行不行？
1: 好吧，好吧。
2: 朋友们，咱们回忆一下啊，唯一的一次咱们打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候，咱们是哪一年哪一届？哪两个国家的那个世界杯？咱们先说一下哪一年吧。
1: 就三连问了哈，关于世界杯三连问了，答对哪个都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钥匙扣。
2: 好，咱们说自己高兴的是吧？
1: 对，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这个我又不太理解了。臭臭说：“龙哥、西姐，我现在在地理风节里，又晒又风节是什么意思？风，冰封的风，节呢就是节日的节， 这是个什么活儿？他可以让我送个扣，让我心里凉快凉快吗？
2: 嗯，
1: 这所以说到处都是知识，这是什么称呼啊？风杰是个什么活儿啊？
2: 您是敲的文字，您能不能发个语音过来，我们听听？
1: 风杰，谁知道这什么？这是个什么活计？
2: 有可能是乡音啊，或者说这种家乡话。所以说我们不能准确的翻译。
1: 你还能是什么呢？把麦子种玉米。弄什么的，你还能是啥呀？嗯，谁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还有我们刚才的世界杯的三连问，如果您有答案的话，赶紧发在帮个忙吧里边，来赢得咱们的文创吧。
2: 对，答对的朋友将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大家帮的钥匙扣。
1: 嗯，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0415539，他说世界杯的小组赛其实没啥意思哈，16强我再看。
2: 好嘛，好多朋友答的什么都有，大家这个答案再飞一会儿哈，我们再选出正确答案，听听张冰刚才说的那个豆蔻啊、弱冠他怎么说？
3: 豆蔻年华指的是女子的13、14岁，
1: 对
3: ，就是很年轻、很青春嘛。
1: 是的，是的。
3: 然后18岁，女子的18岁呢叫29。29年华就是9嘛，29、18，
2: 还得会算数。还有，他还有一段，可能是说男子的是吗？
3: 另一个呢，就是豆蔻年华对应的男子，84岁呢，
2: 叫什么呢？
3: 五勺之年。
1: 五勺。
3: 然后15岁，男子15岁有一个特定叫束发。
2: 束发。好，弱冠就是20岁。所以这个答案呢咱们就抛出去了哈，咱就结了。再来说说其他的吧，但是猜什么的都有，这个辗转最长公里数的有说7000的，有说9000的，还有说11000的。你看永保善心，还有李雷震，其实他们答的是对的。11000，最长的11000，是哪个队呢？库拉索队和波黑队，真的要辗转11000。
1: 那肯定要飞过去是吧？
2: 3场小组赛，对，总计往返。
1: 问题他们那儿也没高铁啊。
2: 是，所以这个问题就公布了哈。哎，这个裁判的，我以为这是个送分题，但是有好多朋友说2位
1: 啊，
2: 3位吧，
1: 哎，
2: 3位，朋友们，
1: 中国人担任啊，
2: 对，
1: 美加墨世界杯的裁判的
2: 3位，
1: 嗯，
2: 2位第一次参的，
1: 好，
2: 去的，1位是好几届的
1: 啊。世界杯3连问啊，如果说前2问啊，就是大家伙儿这个有的答案不太一致，但是啊，第3问这个大家伙记得倍儿清楚。唯一的一次踢进世界杯的决赛圈就是韩日世界杯。
2: 对。
1: 啊，或者叫日韩世界杯。
2: 对。
1: 2002年，那都是20多年以前的事儿了。你想想00后。
2: 都20多年了。
1: 对呀，24年前的事儿了。
2: 哇。
1: 你想想啊，00后出生的，咱们说00后，你想想，就是那个时候不懂事儿呢，不记事儿呢。那是唯一的一次要踢进世界杯决赛圈，韩日世界杯。
2: 对。
1: 容易吗？20多年以来。哎呀，从来没有进去过。哎呀，都是心酸泪呀。
2: 山海说，老米头带咱进去的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
1: 那个时候的这个主教练啊，那是一个老外啊，一个小老头啊，叫米卢。
2: 对不对
1: 、
2: 好吧，朋友们，继续答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陈先生打来电话了，有什么事儿？你好，陈先生。
4: 哎，你好，我在。
2: 哎，您说你有什么事情？
4: 这个沙河收费站，他这个晚上货车 ETC 能用，但是它这个杆吧只能停车才能抬杆，然后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2: 只能停车，你就说慢速的过做不到不停车收费，不停车就抬杆，是那意思吗？
4: 对，不能跟小车一样，然后你如果你隔个1-2米啊，它抬不了杆，你只能到那跟前了停车了它才能抬。
2: 哎，它跟那个大车的那个牌照的高度啊各方面有关系，它是扫不上吗还是怎么回事？
4: 没有关系，我们走其他站口都不受影响。
2: 哎，那跟站里跟他们站沙河收费站反映过吗？跟他们说
4: 过
2: 吗？
4: 反映过，人家说是因为以前有这个闯卡的，他们罚过钱儿。
2: 哦，罚过他们的钱，所以他们就让你必须停留是吧，然后才能抬杆。
4: 对，然后那个他说好像是今年也有闯卡的，但是没有罚他们钱啊，报警了。不能因为这个不正常的车辆影响我们正常车辆通行，您说是吗？
2: 对，咱们老说不停车收费嘛， ETC 讲究的是不停车收费是吧？
4: 对呀、
2: 就是因为他们这是人为的一个措施，你感觉，但是造成了大家都得停一下，每个车大车都得停一下才能扫上。
4: 对，因为之前我走过一次、走过一次不需要停车就抬杆了。后来就不行了，就出现过一次正常的，然后以后就不行了。这个问题是，至少存在了1年吧，甚至更长吧。
2: 我们不太了解那边，他的那个 ETC 车道也是混合的，就大车小车都能走的，还是专门右边有一个货车的 ETC 啊？
4: 右边，写的货车 ETC 呢，好像是。
2: 哦，有专属的一个货车 ETC 道是吧？
4: 但是小车应该也能走的，大车能走的，小车都能走。
2: 嗯，明白了。但是在同一个，对，像你说的，在同一个这个道上，小车就可以做到不停车，他大车就是。
4: 我有小车呀，我有小车、大车，我都有啊。
2: 你都从那个道过过是吗？那他怎么实现的对车型的一个限制？我以为他调了那个车道，所有的那个车道你都得停车，然后才能扫。那我们问问吧，看看是不是这么一种情况。
4: 行，您问问，您问问。
2: 你是经常开货车走那儿是吗？
4: 对，
1: 好的，行，没事啊。您注意听广播，我们帮您这个咨询一下，看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好吗？
4: 好的，
2: 好嘞，
1: 好嘞，
2: 我们问问。
1: 好，也谢谢您反映这个问题。
2: 哎，好，再见。好嘞，哎，朋友们有经常走这儿的吗？就是尤其是开货车，说的是京港澳高速的沙河收费站，它是不是对于这个货车的话，就让您要停车才扫，等这么几秒钟，然后才可以，做不到像小车似的，可能及时扫，及时就走了，就不停车，所谓的过收费站，是这种感受吗，朋友们？
1: 哎，好，我们尝试联系一下收费站这边啊。好，我们把这个电话打回去，看有人接吗？沙河收费站。
2: 这是听友提供的，然后也反映过，没人接。
1: 暂时没人接。
2: 哎，您好。喂，哎，是沙河收费站吗？
5: 对，你好。
2: 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有位大车司机把电话打到我们这儿，咨询了咱们收费站的一个 ETC 的事儿，我们跟您来请教一下，可以吗？
5: 你说
2: 啊，他说这个，他发现晚上啊，他是开货车走 ETC 车道，他做不到说不停车识别，货车呢都要停下来识别了才能抬杆儿，就想问一下这个他耽误时间呢，就想问问咱们是专门的针对货车的这么一个措施吗？还是这个您了解吗？
5: 沙河收费站现在在施工。在施工，就是说，沙河收费站这个货车的超限车也比较多，一到晚上啊，就是说好多超限车要闯，所以说那个，我们就把那个晚上不是车没几乎没车啊，车少情况下，我们就把那个 ETC 那个向高架就关了，但是其他车道也有 ETC， 也正常也能过。
1: 哦，
5: 你能过就是超限车白龙王硬闯，就是沙河站超限。

0: 车跟别的站不一样，货车特别多特别多，有时候把它撞收费员嘞，所以说到晚上了，就是为了控制超限车闯上去，把那个 ETC 那儿，他就关了。但是夜班就车保证车辆会通行，知道吧？正常通行，他就好多货车，他就现在沙河站这有施工，又在这个安大泵正在施工，是这个阶段。
1: 嗯，
0: 并不见就是说我们每个车道都有 ETC， 知道吗？就是说那个车道 ETC 专用那个车道是 ETC。就是说混合车道也有 ETC，
1: 嗯，
0: 是这种状态。
2: 嗯，我没太明白，你说只是关了那个最右边的那个大货车的那个 ETC 道，他们经常走的是那意思吗？
0: 都能走，都能走，我们开这个都能走，它 ETC 道也能走。
2: 不是
1: 啊，对，那如果说走其他的这个 ECT 通道或者混合车道的话，它有可能还存在这种闯杆的这种可能吗？
2: 嗯、
0: 货车它就是说。ETC 道啊，他就是说为啥就是有超限车嘛？
1: 嗯，
0: 超限车它撬泵了。
1: 嗯，撬泵。
0: 要是把这个晚上吧，
1: 撬泵。
0: 就是、晚上不是这个车少啊，它特别容易闯。
1: 嗯。
0: 它闯的是它 ETC 道，它不是到直接有踩格啊？它撬泵了以后，撬泵了以后，它不直接踩格嘛？
1: 嗯。嗯。
0: 啊，直接踩格，它就是说这撬泵车这种，它就是说这个吨位就是不对嘞，知道吧？它是属于超限车，它直接闯上去，闯上去不是有。路政执法嘛，就是说现在不允许超限车上道，不允许撬泵车泵嘛，有河北省这个这个公路法都有规定啊。
1: 那如果走这个其他的混合车道的话，那就有效的可以杜绝它这个撬泵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嗯，
0: 不是它就是有效，就能控制它，就是车直接闯上去。
1: 哦，对，就控制它，就是不能让它直接闯过去，这样的话，
0: 对对对，
1: 就有效的限制。
0: 对对对，
1: 这样的百吨王，这样的超吨车、超重车，让他们上高速、
0: 啊、
1: 是吧？
0: 对，违规车，就这个违规车这一类的违规撬泵的、搓泵的车，哎，就是违规车辆可以，就是可以阻挡一下。
1: 明白啊？您刚才说是晚上几点钟以后的话，有可能会关呀？右边那个？
0: 右边不关，就是那个 ETC 道的，我们也不关 ETC 道，都当个栏杆，当个栏杆就让小车它正常可以过。
1: 哦，小
0: 车，就是、大货车它容易从那个 ETC 道直接闯。
1: 哦，它几点钟以后就是采取这种措施？
0: 一般情况下，我们夜班就会零点的时候。
1: 几点？
2: 零点。
1: 零点是吗？
2: 零点到几点呢？
1: 嗯，
0: 零点到早晨这个明了以后就开了，
2: 啊，也就是说，它只是多了一个杆儿，是这个意思吧？咱们把杆儿放下来了，你得识别，你得真有 ETC， 然后再抬杆儿，杜绝那个说，
0: 不是，把那个限高杆
2: ，
0: 限高杆弄上去，就是说你大货车不能从这儿闯，有别挡，
1: 明白了，
2: 限高杆，
1: 对。但是虽然你不能从这儿闯是吧，杜绝你闯，但是你走别的车道也是可以的，也是没问题的。
0: 对，走别的车道是没问题的。
1: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有效的限制了这种百吨王、超重车，然后他们随意的上高速是吧？
0: 对，都是跳蹦车。
1: 跳蹦，
2: 对
1: 对，就是他是故意的嘛，有的司机他就是掌握了这个所谓的这个跳蹦的技巧，是吧？
0: 故意的，
1: 对，
0: 超限车特别多，是故意的。
1: 是对，个别的吧，
2: 那咱们再重申一下，如果装载是符合规定的车，它走其他车道也是能够迅速通过的，不会说阻碍很长时间，是吧？识别很长时间，
0: 不会。
2: 哦，好吧，
0: 不会，
1: 而且是凌晨零点以后。
2: 您说的那儿修路跟那个修路，它这个车跟那个修路没有必然的联系吧？还是因为修路，所以好多车得绕行咱们高速啊？
0: 因为不是绕行高速，因为我们的上道口啊，施工类还是一个施工类，一个泵台不是的，一个泵台一个泵台施工，也涉及到他这个是不是说，哎，在这拐弯的时候可能不方便，就这段时间吧，一直因为到七月底还有车道也在改造，
1: 对，
2: 施工，
1: 我们就说呀。咱们这个收费站哈站口有这个施工的话，会造成这种拥堵吗？就是排队情况吗？这种现象会出现吗？
0: 夜班你不会
1: 哦，白
0: 不会，
1: 晚上就基本上不会是吧？因为晚上毕竟车相对来很少。
0: 哦，对，晚上几乎不会，就是说就涉及到下午就是说
1: 下午流量大的时候有可能是吧？
0: 对，因为沙河车流量是特别大。
1: 特别大。

0: 这个
1: 对，
0: 就
1: 是
0: 是说
1: 的。
0: 这个石安这一段是收费员各方面最大，也是
1: 对对对，
0: 靠端口站
1: 知道知道，对，特别忙，咱们这个站，
2: 哦，他可能也有自己的特殊的情况，所以大车又多，
0: 对对对对，
2: 咱采取的一个措施。好的，行，我明白了啊，谢谢，
0: 对对对，
2: 好嘞好嘞，
0: 谢谢。
1: 所以那有这样一个实际情况，不管是修路也好啊，泵站也好，还是说是为了防止某些大车司机跳泵，然后这样的话闯卡，那咱们其他的，特别是夜间行车的朋友，甭管是小车还是大车，咱们看看能不能克服一下这个问题。
2: 对，你就通行其他的这个车道是吧，也还是可以的。但也有朋友就在问滔滔不绝说，那为什么只闯沙河站不闯别的站呢？可能这边就从这上道的就大车，他看周边的这个
1: 它的基数大，
2: 对，它基数大，跟周边的，比如说一些，它是不是，有关系是吧？
1: 你看有些朋友，我觉得有这个实际体验，或者说知道哈，了解其中的一些门道，不期而遇。他说，我觉得这个收费站做的对啊。还有一朋友，轻雾以往的流年，他说，收费站的意思什么呢？白灯王经常在那儿跳蹦。他说可以通过这个轴重分辨出哈谁是跳泵，或者说哈用这个设备的超载车，谁是正常的车辆，但是呢需要人工来校验，所以说呢每个车呢需要停上这么几秒钟，人工校验正常之后的话，这样也可以继续上高速。他说我觉得哈收费站就是换一体的静态泵，是不是也可以防止这个问题的发生？
2: 你看还有稻草人说，四个车道到了晚上，可能三个车道都会有限高杆。他说只能走最右侧的车道。
1: 对，当然也有一位朋友，他说刚才反映这个问题的那位朋友，他开的这个大车是不是有可能涉嫌超重超载啊，这个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2: 对，但是咱问问更多的人，你觉得沙河收费站的这个举措为了限制百吨王超载超限的车过，然后您觉得对不对？
1: 对，这个举措我觉得是不是行之有效？
2: 对，
1: 或者说这只能是优中选优的一个方案，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案可替代？
2: 对，就这个举措您赞成吗？也希望朋友们哈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来发表您的观点。哎，我们看一下刚刚就是在荣城那边就避让高考车辆，但是没看到闯红灯的李先生得到回复了。您好李先生。
3: 哎，你好。
1: 哎，怎么样啊？
2: 怎么回的您？
3: 刚才给我回复了，就是说根据现场这三张照片，认定我的就是说是我闯红灯。
1: 哎呦，
2: 哦，就是也没有什么复合的可能。当然你可以复合，但是就是
3: 有复合的可能，就是说复合可能第一自己在12123上申请，如果是说觉得不那什么的话，可以拿着走行政复议，先解决完，就是先交完罚款，拿着处理决定书，然后走行政复议，去保荣城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大厅。
2: 再走这个程序，所以这个就看您哈，因为行政复议是咱的权利嘛。但是作为一线民警来说，他判断觉得这个处罚是准的，那您就自己再看一下，
3: 对，
2: 要不要走？
3: 不是，就是我看的情况下，也是说我闯红灯了。但是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我们正在等红灯，前面的车在走了，左转车灯是绿的，我肯定要跟着走啊。对吧？这是我肯定，咱们作为一个所有的开车人都是这个情况，前面车走了。下边车不能说红灯，我是故意开车带着后边的车闯红灯去了。
2: 不，是，当然您不是故意，但是好多朋友说了，一个是前面有大车，一定要跟他拉开车距，不能让他遮挡视线；再一个呢，前面车啊走啊停啊，咱别盲目光看他，咱们要看上边的灯，好不好？
3: 就是说现在给我的
2: 教训
3: 是什么呀？以后不管是什么样，就是说前面哪怕车大车有两个三个大车，我就他走他的。我看到什么样的情况，我再走。
2: 啊，对，
3: 我根据我的判断，
2: 你得先看到
3: 了。就是哪怕这个路，哪怕这个路后边堵着再多的车，跟我没关系，我只管我。
2: 不，
1: 这种极端情况比较少出现。
2: 哪有那么多这种情况？
3: 不管是说少和不少，就是产生了这样的。人家交警跟我说，他说这是情况产生了，你要以你自己的能力去分析。
1: 那必须的呀，作为任何驾驶员应该具有这样的一个判断能力。
2: 不能老跟着别人，你不能你的判断，
3: 就是、
2: 你的依据是灯，而不是前车。前车是个做个参考判断，他把你带偏了呢，他把你带沟里去呢，这个一定对
3: 这种情况说谁也不会去做那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情况就是说什么呀？
2: 好嘞，
3: 就是说什么原因？就是说前面有大车，你就等着大车，你能看到红绿灯，然后你再走，
2: 保持安全
3: 车
2: 距
3: 怎么样？不要管整个的车况怎么样，就根据自己的视觉情况去判断，
2: 那
3: 不要以自己的原先的认为，我认为前面车走了，现在就是绿灯，但是说实话，前面确实是。我到时候我肯定要走行政复议，我要调现场的监控。
2: 行，
3: 因为我能确定的是，左转车道是绿灯，直行车道肯定也是绿灯， 当时交警就在，因为有高考车队马上拐弯，
2: 嗯，
3: 啊，把这个车灯摁成红灯了，
2: 嗯，
3: 然后我们过去以后，我们才看到，
2: 是他有交警的
3: 来不及反应
2: 啊，李先生，李先生平时那个路口是左转跟直行都是同绿，同时绿
3: 是
2: 吗？
3: 经常走。
2: 啊，
3: 我昨天也看了一次
1: 啊。你听我们问你一句，
2: 哎，李老乡，
1: 你容我们插句话，
2: 嗯，
1: 就是平常的话，
3: 你说
1: 您这个方向，左转的和直行的绿灯都是同时绿，是吗？
3: 同时的，对，
1: 对吧？就赶在今天，就是那天那个节骨眼上，对吧？左转的是绿，结果呢，直行的是红，是吧？赶在那一刻了，是吧？
3: 对对。
2: 但是老乡啊，我跟您说一下，有的时候经验主义呢，咱也不能老信。你比如说，您是。一个，您听我说行不行？您经常走那儿，你就会觉得哦，绿灯亮，那肯定直行是。如果我第一次走那儿，那我可能就要看这个灯，因为有很多的地方是放完直行再放左转的，它不一定，
1: 对，
2: 是吧？
1: 对对对。
2: 还有呢，就是交警要根据现实的情况，
1: 嗯，
2: 所以老乡，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这个算是参考。您呢就该走复系，您要觉得我理由充分，您就走一个复合，好不好？
3: 对对 对。
2: 好，那咱先这样。
3: 好嘞，好嘞。
2: 哎，好嘞，再见。
3: 谢谢啊，
2: 嗯，
3: 谢谢。
2: 好嘞，
1: 嗯，对，有的时候呢也不能完全凭经验，
2: 对，
1: 第一，另外呢也不能完全哈，就是看前车，
2: 嗯，
1: 前车动我就动，他一停我就停，
2: 嗯，
1: 还是说你自己呢要有一个自主的一个判断能力，
2: 嗯，
1: 看灯，有的时候呢你可以看这你顺向的这个灯，还有你可以看横向的那个灯，
2: 对呀，
1: 嗯，
2: 所以朋友们到底是看前车，是看车还是看灯？过路口的时候您再说说，您觉得刚才这位大哥您怎么评价？伊克罗斯丁说，别说了，看昨天的大哥一笑而过吧。
1: 哎，昨天的
2: 大
1: 哥大一会儿还记得吗？
2: 嗯，
1: 是吧，
2: 违停的那个，
1: 对，
2: 就哈哈一笑啊，您觉得啊，哦，好吧，交警既然这么说了，那咱就接受吧，
1: 嗯，
2: 人家说的也是有道理的，
1: 是呢哈，
2: 嗯，
1: 就是在那个警行那边是吧，有一个严管街，
2: 嗯，
1: 然后那集上了个洗手间，前后不过五分钟，
2: 对，
1: 但就因为它是一个严管街，
2: 嗯，
1: 后来交警不容分说贴了条，
2: 就违停原判，说没有改，今天这个也是
1: 没有把这个违停改成警告，
2: 对，没有改成警告，今天这个也是认为是成立的，您认为呢？这个闯红灯成立吗？
4: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992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5: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4: 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5: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两晚五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4: 618福利价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5: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0000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8: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7: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8: 去哪儿报名？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9: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7: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举报热线。
10: 上午10:30，
11: 992半点导航。
1: 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上很多朋友在留言，随心所欲，他说我觉得这哥们儿哈真犟啊，他说哈这是红绿灯，别管以前他是什么样，你就得看当时啊， 当时他上绿灯同时绿。

0: 啊，直行的和左转的，还是说哈，直行的是红灯，左转是绿灯，你得根据实际情况。他说啊，这你也不能是单纯的较劲儿啊，较这个劲儿也没有什么意义啊。还位朋友，这是爱吃糖果，他说闯红灯的结果那肯定是成立的，你负一，我支持你。还位朋友，他说，难道啊，你身边人他干啥你就干啥吗？这个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也不能完全的就是依赖于所谓的前车，所以说他说那句话其实是。完全正确，你就得有一个自主的判断能力。
1: 对，你看小陈也说了，前车闯红灯你也跟着闯吗？你自己不操心怎么还挂上灯了？这个灯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你不能说是吧，有的地方人家还随时调整呢，这觉得是吧，你不能说我以往是这样的，我就这些都是经验主义，它都不是复合的理由。
0: 除非是一种情况，就像他刚才说的，正好赶在那个节骨眼上，我的车是吧，我越过这个停止线之后，那个时候还是绿灯的，咔嚓一下子，为了照顾那个高考的那个车队，他临时改成了这个红灯，这种情况我倒觉得是可以做这个复合，或者说撤销的概率还是挺大的。
1: 对，
0: 除此之外咱就别想了，
1: 你前面都有两辆车走了，是吧，你说你又不是赶到节点上，你反应不过来，我觉得这个当然复合是你的理由，你可以走走这个流程，熟悉下流程也好吗，是吧，好吧，那个这个更多的朋友都倾向于事实是成立的。当然对于沙河站，对于大车的就是闯卡超载车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一个措施，朋友们您觉得怎么样？爱吃糖果说我觉得沙河站大车的行为我觉得是挺好的。那其他的朋友呢，您觉得呢，就是可能会损失部分车辆的一些效率，但是估计也不会那么造成拥堵什么的，应该也不至于，是吧，
0: 一路平安也在说这个收费站的问题哈。他说比如说京港澳高速沙河收费站，另外还有东旅高速的大葛寨收费站，货车哈过了这个地泵，如果说它是存在超吨的情况之下的话，直接掉头。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沙河收费站这边哈，拉什么的车比较多呢，拉玻璃的车比较多。
1: 对对对对。
0: 他说哈，不愿意急刹车。
1: 所以我说为什么那儿的大车都，它肯定跟当地的这个产业呀各方面有关系。对，沙河是出玻璃，这是他们那边的特产，所以说可能往外运送玻璃的大车相对来说在这儿上站的就比较多，它比别的地方就是问题集中频发，所以它得想一些措施。
0: 对，
1: 那这个措施您认为对还是不对？就是更有利更大多数还是少数？朋友们有通行经验的您可以继续来发表一下您的见解吧。
0: 您或者是支持或者说反对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吧，这个帖子下面哈，亮明自己的态度。
1: 我们来看一下整体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邢台辖区有一起事故，是在东旅高速的济南方向416公里处，在东马庄站附近是有事故，目前后方已经是有一公里左右的压车缓行了。东旅高速的东马庄站、杨范站、龙泉寺站以及抗大南站这四个站口的济南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唐山辖区因为车流量大，唐津高速的唐山方向连线各站口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通行，并且在唐曹高速互通处分流唐山方向的车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叫做午后斜阳正浓发来语音。
3: 经验主义害死人呢，我有一次然后从淮安路到那个石庄街那边，然后我要左拐下桥嘛，然后呢前面两个出租车都从我这儿左拐下桥，我也跟着下去了，结果红灯了，被不是红灯了，结果被罚了，后来人家说最右边的车道只能往左拐的。
0: 对，
3: 哎呀，我说这是经验主义，得能注意啊。当时路上的线人也没看到，你看不到车有影儿。
0: 你得要提前观察，看到底哈，如果说左转的话，到底是站最左边还是最右边？
1: 只有一个人哈，你看有位朋友说，皮皮说，我认为不成立。如果真这样，那么前面大车的时候，有大车都为了看灯，我都等着不走，那不拥堵了吗？那种情况是极少极少的，而且大车瞬间就给你拉起来开距离了，
0: 对对对，
1: 你差不了一两秒钟，但是你保证了安全呐。
0: 对对对，
1: 咱不能抬杠好不好？还有的朋友说，哈哈，细节你的老乡，我的老乡也不是都抬杠的，不是这样的，不要贴地域标签，我老乡不这样。好吧，也欢迎朋友们哈继续。你看你还有位朋友叫吴器，他说你看在阳泉，左右还不同步呢，你就得看他红绿灯四个方啊都不一样是吗？有的时候
0: 有这样的路口，咱们举个最简单的，我经常过，每天上下

0: 般通勤的时候都会过，玉华路东大街这个口
1: 啊，
0: 对吧？它东西方向，它有时候它红绿灯它就是不一致，甭以为哈对向开始走起来是绿灯，以为我这边也是绿灯，你这边还是红呢，
1: 所以就是对你也别光对向，你的侧向各方面还是你自己看到你这个方向的灯，这是最保险的，朋友们啊啊，我们来看一下，各城市的天气怎么样？省会石家庄今天报的是晴天，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2度，南风3到5级。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承德晴好天气，12到27度。
1: 张家口多云转晴，16到26度。
0: 秦皇岛晴，15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
1: 唐山晴，16到28度。
0: 廊坊晴，19到32度。
1: 保定晴，18到31度。
0: 沧州晴，18到30度。
1: 衡水晴，20到31度。
0: 邢台晴，19到30度。
1: 邯郸晴，23到32度。
0: 再来看一下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
1: 天津晴，21到30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多云，15到30度。
1: 郑州多云转阴，23到34度。
0: 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
1: 省会石家庄10点钟 PM 2.5 的指数12， PM 10的指数40，空气质量是优。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很多朋友呢也在持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张老三，这是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好，咱们哈就是怎么等来怎么卖啊。他说，大家知道玻璃制造的原料是什么吗？
1: 玻璃制造的原料是什么？我瞎说了，塑料。我不知道是啥，我感觉是
0: 塑料，那肯定不是原料。
1: 什么压合成的？
0: 塑料绝对不是
1: 原
0: 料。
1: 你说的更原，
0: 玻璃制造的原料，
1: 石头。
0: 我赶紧查查，问问豆包。
1: 玻璃制造的原料是什么？哎，你说到这个，我走那边沙河的时候，还真的是好多的那个玻璃制造厂，确实，而且它的支柱产业在那个高速两边都有这样的广告，它确实是玻璃制造之乡。哎，什么原料？
0: 石油。
1: 啊，石油啊。
0: 我瞎说的。
1: 哎，你说可是为什么那个地方它制造玻璃，是因为那个地方原料丰富，还是那个地方沙河的工艺比较先进？所以就要从这个去说了，去看了。
0: 问大家吧。
1: 对，这个问大家好不好？传奇说了，经常走大车的收费站口过杆的时候，停几秒钟应该是好事儿。一辆接一辆的走，就容易出问题。你看，这更多的朋友哈。
0: 好啊，这个问题哈，我们还是那句话啊，问给大家，玻璃制造的原料是什么？我这儿查到了，好朋友们哈，您猜一猜，查一查，看一看，然后把这个答案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帖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谁第一个答对。
1: 不是高考都结束了吗？怎么又开始考化学了？玻璃的原料是什么？
2: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618来了，
5: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欢。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0: 有朋友他说哈，玻璃制造的主要成分是石头，有点笼统哈。
1: 什么石头
0: 啊？再答的细一点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基本上都把这个正确答案发过来了啊。我们再让这个答案飘一会儿、飞一会儿啊。
1: 老于也说了，他说太行山的那个硅石的品质挺高的。
0: 哎，是的。
1: 哦，咱们挨着太行山近嘛。
0: 哎，
1: 看来还是离原料近，
0: 对，
1: 所以这儿发展起来的这么一个产业。
0: 是的，是的哈。啊，峰哥，还有市州不是州，地平线，还有很多朋友哈，无极天涯海角不跟你玩了，双峰阳光80后空灵之王，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
1: 嗯，
0: 朋友们继续把这个答案发送到即时新闻，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线上有位柳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柳先生。
10: 哎，你好。
1: 哎，您说有什么事情？
10: 我去检测站检车了，完了出了一个故障码，完了就是卡到这儿了，检不了车了。
1: 嗯，什么码？
10: 他说该车读取的 CVN2DFD1072网红码，他让我修车呢。
1: 什么？
0: 一次什么码？
10: 网红码，就是现在那个网红码。
1: 啊？网红一个车还有网红码，这什么意思啊？这含义是什么？是盗抢吗？
10: 我也不知道，他说让我去修呢，我完了我也去了3、4个地方了，人家都修不了，然后这车就没毛病，怎么修啊？
0: 您去这个自己家的这个4S店去了吗？
10: 啊，去了，4S店人家也说你的车又没故障码啥的，修不了。
1: 不，这是个什么码啊？咱们先得弄清楚，所谓网红码，它是涉嫌哪个地方有问题啊？
10: 就是说了，我也不懂，我完了去修车的地方，然后说你这都没故障。
1: 不是，就是你跟他们一说这个网红码，他们理解吗？就是这是个什么称呼啊？
10: 他们说也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
1: 那检测站真的跟你说的就是网红码吗？
10: 对，他是给我发了一个，他给我发了一个截图，就是他们那个检测站用的那个手机，完了连上我的行车电脑，就提示出来了一个网红码，疑似网红码。
1: 他就显示那个字就是叫疑似网红码是吗？
10: 啊，对对。
1: 那检测站怎么解释这个事儿？他觉得你修，这是指的是哪儿有问题啊？
10: 他就是说把这个截图发给我了，他说你找地儿去修车吧。完了我去了好几个地方也修不了，去了好几个地方了修不了，我现在我也就卡到这儿了，不知道咋弄了。
1: 我们都不明白是啥，你那截图能发给我们吗？
10: 就是发到那个河北
1: 交通广播微信，对，
10: 那个公众号
1: 啊，对对对，我们看一眼，就是他全称怎么称呼？可能咱们好多有经验的朋友，也许能给你支支招，好吗？
10: 行。
1: 啊，你是哪年的车了？
10: 我这是14年的车，我去年前年检的时候都没事，就今年去的，他说疑似网红码，检不了。
1: 我们没听说过这个概念。
10: 嗯，
1: 他不是说涉嫌盗抢吧？不是这个吧？
10: 不是、哦，我这个车哪都没动过，平时开的也少。今年检车我也不知道咋出现。
1: 那您赶紧发过来，我们好像第一次听说。
10: 哎，
1: 行吧。哎，你看啊、哦，有位朋友， 帅便哥说，网红码是机动车检测行业的术语，指你的 OBD 排放检测中出现的异常作弊编码。OBD， 您的车有吗？或者后装过吗？读取
10: 没有，我的车哪就没动过。
1: OBD 是因为检测不出来 OBD 吗？因为是个老车还是怎么回事？
10: 不知道，

0: 知道，又不是，我就不太理解。行，那你发过来，我们也问问大家怎么回事。
1: 哎哎，
2: 行吧。
1: 行行，
2: 好嘞。
1: 但是关键问题是，对于柳先生来讲的话，他其实已经去过4S店，包括去其他的汽修店，都说没问题，不显示异常，那该怎么办？他去了，他人也不知道该修哪儿啊。
2: 我修你什么地方，我们这儿
1: 对，
2: 真是显示正常啊。那这个问题，朋友们您遇到过吗？类似的问题，您是怎么解决的？
1: 对，这我们第一次听说，但是好多朋友跟我们从网络上查了，脱俗这一大堆，就啥意思呢？可能是网红码的全网大量不合格车辆作弊年检共用的一套什么什么编码，本来是独一无二的，一车一码的，不重复的，相当于你发动机电脑的身份证。而网红码呢，是网上流传很广，作弊设备 预制好的通用固定的编码，大量尾气不合格的车有故障码的车，就通过这个码可能就能过。
2: 那如果说有位朋友他说网红码它其实就是一个假码啊，就假码。那如果说环保这边不达标的话，是环保问题吧？
1: OBD，
2: 那就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位朋友他说家用的 OBD 哈作弊模拟器等等等等，哇，这个确确实实，但他说他没动过。
1: 难道是被动过吗？昌浩说现在检车升级了，是不是他那个 OBD 读不出来大家号？如果是那样，你看以前这个 OBD 读不出来的，咱们也探讨过，那只能去你的4S店或者是联系厂家看看怎么办。对，我们来看一下哈，柳先生把这个截图发过来了啊，这是翻拍的手机上的一个提示，你看，提示该车读取的
2: CVN 冒号 2DFD1072疑似网红码，就疑似网红码。它这个2DFD1072疑似网红码出现在什么呢？车辆信息有一个叫做发动机控制单元 CVN 码，就是2DFD1072。所以它就是根据系统，人家就查出来了，觉得这个疑似。那可是那该怎么修呢？或者谁懂这个？就这个疑似了，那该怎么办？修什么？修哪儿？
1: 哪能修？哎，朋友们哈，您有这个专业的常识吗？有这个经验吗？或者等会儿咱们问一下汽车专家，看他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该怎么办？对，这个哈，第一次听说。
3: 我们本着善意哈，我们宁愿相信柳先生应该实话实说了，对吧？不至于说对这个车，有些什么其他的预设或者说做了什么手脚。但是问题引出来了，该怎么办呢？怎么解决呢？
1: 对，大家也可以回复着哈。我们听听，很多朋友的回复哈。相忘于江湖说什么呢？
3: 可能是石英砂，是一种砂石。石英砂，钢铁侠，他说什么？玻璃的原料是矿石，玻璃矿。
1: 其实我们查到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呢？主要原料有纯碱、石灰石、石英。
3: 初见，
1: 他就是拉这个的，我们听一下。
3: 我们经常往那个沙特那边送石头，都是找玻璃的。内蒙。
1: 锡林浩特或者是乌兰赫特这个大石头，新开沙的，石英砂、纯碱、石灰石或者长石，还有其他一些补充材料。你小胖子说孙悟空之所以能用火眼金睛，就是因为石猴被八卦炉炼成了玻璃。我考大家一个，又考化学。孙悟空的眼睛化学元素是什么？
2: 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哈，咱们又一道化学的送分题。哎，那我们一会儿不行也试着连线一下，既然检测公司检出这个码了，他们有什么说法吗？好，有位朋友姓郭，他说有专业修这个 OBD
1: 好的，谢谢提示，谢谢。好的，嗯，好多朋友知道咱们节目将要结束了，所以都在抓紧发扣。好，除了回复咱们的问题哈，想获选咱们幸运听众的话，就赶紧在帮个忙里边发扣，就有机会获得咱们的新宝文创。我们先进小段广告，稍后我们问一下这检测线。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菌，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0: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3: 出发啦！
0: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5: 你啊，
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班，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2: 好，我们看看各位在分享自己的一些经验啊。昌浩听听。
6: 主持人，我的车前几天检验，应该和他这个问题差不多，就是 OBD 读不出大家号，然后去的 4S 店，让 4S 店那个电脑写一下，把这个大家号写到这个行车电脑里边，让他打印一张 A4 的纸打印出来，然后套好那个公章拿到检测线就可以了。
1: 哦，这是 OBD 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这么简单，我觉得检测线直接告诉人家这是 OBD 的问题，为什么不给解释？我们试试，我们在有这个行唐县应该是盛行汽车检测有限公司这个电话，让我们产品编辑拨一下。如果咱们跟他确定了就是 OBD 的问题，那就找 4S 店就可以了，是吧？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还有其他的这个解读，朋友们，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在帮着出出主意，有没有就是遇到就是同款的这种提示？然后您怎么通过的，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哈，给大家可以回复一下。
2: 知道孙猴子孙悟空他的眼睛为什么那么好吗？贴好视力贴的。
1: 好吧，贴好视力原来不是练出来，是贴出来的。今天好视力还是有活动的，朋友们想像孙悟空一样火眼金睛吧。那您就赶紧哈拨打4006986992。这真的不是一般的眼贴，它是针对性的添加了人参石斛，都是珍贵的草本的精华，配合国家专利的一个促渗技术，然后贴上去真的像是用温热的蒸汽在给眼睛做按摩。今天呢咱们提供了无忧的服务，咱们这不618正在年终大促呢吗？咱们这河北是独家福利，买一得四，只要买一份产品额外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整套蒸汽眼罩、一副智能健康手表，就是花一份钱拿到五样东西。618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那孙悟空的眼睛到底是什么化学元素啊？
2: 有人答目。
1: 哎，对了，火眼金睛嘛，
2: 一个金字旁一个木，
1: 对，火眼金睛，然后就是金木，就是这个送分题了哈，好吧。我们试试看看怎么样，这个电话无法接通。那我们问问咱们的汽车专家，这种码到底有解无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好，节目快要结束了哈，大家别忘了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寻人关键词。咱们今天啊在节目一开始要寻找两位老人，一个是95岁高龄的哈老奶奶，一个是哈75岁哈年纪的一位大爷。就是朋友们可以在寻人关键词里面看一下相关信息，有任何线索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96992。
1: 对，你看我们也是挺着急的，就是到节目结束2个小时没有任何的进展，没有人在路上见到过这两位老人，也挺让人担心的。所以朋友们您就继续记住这个爱心任务哈，高义的朋友还有咱们省会的朋友，您都帮着留心发寻人的关键词，一旦今天在路上任何时候看到，您都可以随时联系96992或者联系家人都可以。
2: 好，咱们这样哈，就关于刚才这个所谓的网红码这个问题啊，咱们问一下咱们的汽车专家李树柏李老师，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李老师你好。
7: 你好，
2: 你看有位哈先生，他的车是2014年的宝骏360，结果哈最近一次检测的时候显示 CVN2DFD10721 网红码，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7: 这个呢，你其实就是什么呀？他的 OBD 准备为就绪，其实这两个处理呢，一个呢是就是回到一些这种咱们的这个专业维修的地方，然后把 OBD 给他的就绪，就绪完了以后呢，最好是跑一个小长途，就例如跑个10分钟、20分钟，把这3S车给激活了。如果是真的，因为2014年到现在为止已经12年的这个时间了，是吧？12年时间，3S车我不知道它跟氧传感器这块到底现在还能不能用。如果不能用的话，有可能真得会去更换氧传感器，或者是更换咱们这个3S车了。这个你就叫拿专业电脑读一下，读完了以后了，再检测一下尾气的这个读取尾气，就是读取咱们前氧和后氧传感器的这个数据流，读完了以后，你就能知道这个到底是氧传感器问题还是3S催化问题。
2: 可是据他讲，他去过这个4S店了，4S店好像也没有给他具体的支招。这个，按说是
1: 4S店不应该不懂这个术语是吧？
7: 有可能
1: 啊，有可
2: 能，
1: 就让他直接告诉 4S 店，我这 OBD 的问题就行了，是吧？他们可能就知道。
7: 对对对，
2: 好的，
1: 好吧，
2: 好的，谢谢您支招，谢谢。
1: 好嘞，
2: 解了。

0: 了是吧？
1: 肯定都收了，
0: 是的，
1: 咱们现在都已经收到保定这边了，
0: 是呢、嗯、哎，马上要揭晓车贴了，我们最后给大家一个题，你如果答对也有机会，因为姚洋人在河间说昨天呢看了一个视频，用一个超大号的放大镜在太阳底下聚焦，沙土变成玻璃，我觉得这个可信吗？这个打个问号。我想问的是，如果你不是聚焦，你想让这个影像扩大，是凹透镜还是凸透镜？赶紧打，朋友们，
1: 又是一道送分题，
0: 又是一道送分题，
1: 物理题，
0: 送着分，我们赶紧揭晓一下今天的幸运听众。
1: 他能不能变成玻璃我不知道，但是小时候我估计都很
0: 照过蚂蚁，
1: 对，用那个平底儿照过蚂蚁、哎、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嗯、
1: 好，揭晓一下今天的几位幸运听众，我们来看一下啊、
0: 嗯、
1: 随发随揭晓，朋友们现在还有机会，现在还可以发啊。
0: 嗯，
1: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位，他的名字叫做哦还没改名，是一串代码1953969，他是9点钟准时打卡的。
0: 嗯，
1: 欢迎。第二位，不吃萝卜干的鱼，好，谢谢参与哈、
0: 嗯嗯、
1: 回答了图书馆的那个问题。用户沧浪之水说了豆蔻年华指的是几岁。
0: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张先生的肩膀哦，也是说到了，这是、
0: 嗯、
1: 哦，说到了2002年世界杯
0: 啊、哦、世界杯
1: 都以为那是起点，结果出道即巅峰，
0: 起点
1: 后来再没进过，
0: 起点不是终点，好不好？咱们、
1: 好，下一位、啊、下一位幸运听友啊，石英沙啊，回答了哈、啊，玻璃的主要的原料是什么？小钢啊。
0: 哎，嗯、好嘞，恭喜几位朋友啊，好多朋友都答对了。凸，有位朋友说凸凹啥意思？凸透镜，凸透镜才能放大，就咱们的放大镜就是这样的。好，节目最后一定提示朋友们，也别忘了参与咱们的即时好运呢、啊，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好运的关键词，打开好运帖，任意的三个阿拉伯数字您回复了，咱们工作日的8点18点会有2轮开奖的哈。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好友也是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嗯，节目之外别忘了继续跟帖哈，依然有机会来中我们的99大爷帮的钥匙扣。嗯。

0: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

0: 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国防部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以上是这时段的九九二快报，接下来关注整点导航。
1: 九九二，整点导航。
0: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九九二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路况通行表现还是比较好的，有两个繁忙点需要提到，都是体现在了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中华大街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目前观测到一个是在新石南路的交口处，一个是在新华路的交口处，都是有短距离的排队，不过距离都不算太长，通过路口基本上一个等时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除了中华大街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的主干道上，包括像二环路以及和平路、淮安路的高架桥面都是双向畅行的，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是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城的西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的白天，张家口城的西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3号，全省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徐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局地是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13号的夜间到1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限行尾号是5和0，我省的其他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啊。当然了，各位要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就可以来进行交流互动了，也可以直接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里面搜索框直接搜索问车吧啊，你会看到一个帖子叫欢迎来到问车吧，您点开之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交流区了。我们也会从参与的节目当中抽取由石家庄裕华汽车园、河北众志荣威、名爵 4S 店提供的品牌定制保温杯一个啊。各位有任何消息啊，都可以发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了。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3: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

0: 好，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7: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9: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0: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8: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上午的11:08，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走进今天的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啊。评论互动，您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我们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平台当中来进行打卡互动了。也提示各位哈，大家如果天天听节目的话，不需要我们每天都去重复的去找啊，您直接把它发送到自己的微信当中，或者是收藏一下啊，就可以每天直接点开链接了哈，就不用再像第一次来操作的朋友来发送汽车呀，或者是去即时的 app 里面去搜索问车吧了哈，还是比较方便一些的。来吧，关注很多朋友啊都在打卡。沉睡森林说打卡了，祥子老师好啊。还有星辰也说打卡，正在说车啊。992这位朋友说上午好，祥子老师打卡了哈。说今天听着祥子老师嗓子彻底好了。啊，不能太傲娇哈，那我就暂且算还没好吧。因为偶尔还会咳咳几声哈。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什么？日暮途远说来了来了，祥子老师，高速上最左侧车道开90会被拍违章吗？怎么成那个龟速车了？成典型了呗？你这是跟各位说啊，在高速上，如果说你开90，不要站在最左侧车道，最左侧车道大家一定要留给能顶着限速跑的朋友们，好不好？中间车道啊，你愿意跑90，愿意跑100啊，都可以，把左侧超车道留给需要快速通行的朋友，好吗？别人我不管，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啊，奔走相告，跑高速最左侧车道能顶着限速跑，就顶着限速跑啊，不要当龟速车啊，会容易引起交通事故。后方有快速来车的时候，赶紧打右转向，变到右侧车道啊，中间车道啊，去给快速来的120码车速的车啊，行个方便，行不？我们也来关注两则寻人启事的消息哈，龚瑞琴。男啊，一位老人，75岁了，身高是1.75米，正常的体型，白头发，穿着蓝色的背心儿，大短裤，记忆力不太好，说话也不太清楚，骑着电动三轮，里面装有废品。昨天晚上，也就是下午5点，是从石家庄桥西区龚家庄的家中出门卖废品。公共视频显示，老人走到西凉乡到大宋楼这一段之后就看不到了。如果说你有见到类似特征的老人，联系一下咱们家属龚先生，电话是133-6382-6173，133-6382-6173。同样再来关注另外一则寻人启事的消息，杨俊果，也是一位老人啊，老奶奶95岁了，昨天上午8点是在高邑县西富村镇贾村村北是走失了，拄着拐杖啊，一头白发，穿着紫色加绒的毛衣，深色的薄棉裤。昨天晚上上班的有一些路人是在回力大街，就是疑似遇到了他正在往西走。如果说您见到类似体貌特征的老人，可以联系一下刘女士，电话是139-3303-0989，139-3303-0989，或者是联系我们96992。来吧，说一说这个车市方面的一些动态啊，给大家做了一个视频。现在我们是6月份了，4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5月份做了一个4月份的销量视频，现在我们昨天做了一个5月份的销量视频，可以让所有人大跌眼镜。
所以各位想看最新五月份销量排名的朋友们，直接发送销量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能看到祥子为各位制作的一个视频了。如果您觉得有用有意思，哎，双击屏幕点点赞，或者是祥子最后问到了一个问题，你们可以在视频的评论区我们交流互动一下。这个是史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各位觉得下个月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呢？我们一起交流互动，发送销量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今天6月11号了，我也跟大家说过，尽量这个月如果大家非必要，我们可以选择不买车。为什么？因为下个月下下个月可能价格会更加的合适，而且会有一大批不管是新能源还是燃油车的资源车，也就是零公里包牌包税的二手车流入到市场当中。那个时候再去选择新车、二手车还是资源车，会比现在要再省一大截儿。因为7月1号汽车有两道大关会同步到来，一边呢是国六 A 燃油车迎来上牌截止日期，这两天再说哈。国六 A 的燃油车，也就是2023年之前生产的国六 A 的新车，到现在已经3年的时间了，还没有卖完。因为我们现在能买到的非库存车辆都是国六 B 排放标准的哈燃油车。所以他们会在这个月月底之前大量的去上牌啊，因为到了7月1号之后就上不了牌了，所以说大量的上牌之后就会出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出现一大堆零公里二手车，想捡漏的啊再等等。另外一边呢就是新能源车全新安全国标也要正式落地了，结合上五月的销量啊，你说新车、二手车、资源车的行情，今儿再跟您聊一聊。先看五月的大盘吧，新能源直接扛起了半边天哈。相信很多发送销量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些朋友们应该已经看到了，这是史上首次出现这种情况啊！五月份销量前十没有一台燃油车了，四月份销量前十只有一台燃油车，而且是排在第七，当时是吉利的缤越。4月份的销量前三，小米Su7、特斯拉Model Y和

吉利星越，到了五月份，也就是上个月的销量前三依旧稳定。小米 SU7、特斯拉 Model Y 以及吉利星越。燃油车呢是彻底跟上个月的前十说再见了。再来说一下第四名到第十名吧，从倒着数，第十名，第十名是方正豹的泰七，第九名比亚迪元 UP， 第八名问界 M6， 第七名五菱宏光 mini EV， 第六名特斯拉 Model 3， 第五名理想 i6， 第四名领跑 A10 啊，刚才说到第三名小米 SU7， 第二名特斯拉 Model Y， 第一名吉利星越。所以啊，就像我视频当中去说到的那句话，应该有很多朋友都说过，这辈子我只开燃油车。还是那句话，想问问各位，放眼现在，你还会如此坚定吗？有的朋友说，祥子你开什么呀？我开燃油车呀。所以各位哈，就是每个人的用车需求是不一样的啊。上个月新能源车的渗透率是超过了60%，来到了63%啊，渗透率还是逐渐在走高的啊。因为昨天其实也在分析了啊，这个油价啊等等方面的一系列的影响吧啊，可能确实让一些消费者啊这个望而却步。但还那句话，千金难买我愿意啊，愿意买什么车就买什么车。对了，再给大家出一个脑筋急转弯啊，今天很多朋友都说今天脑筋急转弯怎么还没开始啊，开始了，开始了各位，但是你一定要发送到正确的位置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什么呢，保温杯哈。夏天到了，这么热的天，那咱不得多喝热水吗？什么桶永远装不满？哎，是什么桶永远装不满呢？各位啊，您如果知道是什么桶它永远装不满，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哎，那个帖子叫做欢迎来到问车吧，希望各位可以获得正确的答案啊。当然想看视频的朋友发送销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哎，您觉得祥子说的哎有意思啊，有理儿啊，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包括最后我问到的问题各位回复一下呗。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当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帖子当中啊，欢迎来到问车吧。刚才我们问了一个问题，什么桶它永远装不满？有的朋友说出气筒永远装不满，哎，你倒是开辟了新天地哈。那咱也不能老当出气筒啊，是不是？真诚说饭桶装不满啊，但不是那个盛饭的那个饭桶，是正儿八经的饭桶。不会是自我介绍吧？还有什么桶啊，各位？还有什么桶啊？啊，它永远装不满的哈。有的朋友，刚才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是问了个什么问题啊？外滩这个朋友说，祥子老师，现在市场上主销的燃油车国六 A 给举三个例子好吗？主销的燃油车呀，基本上国六 A 都卖完了。你去看看一些韩系啊、法系、美系，哎啊，包括日系的一些边缘化产品，哎，有很多国六 A 的车都没卖完的啊。你要说什么看个 BBA 呀、啊看个这个大众、本田、丰田呀、基本上没有哈。啊，这位朋友说等着呢，等着呢，我现在没买啊，赶紧降，赶紧降。国际装风格说零公里二手车便宜多少啊？我等，你得看你买什么车啊。这个运河外滩说这辈子我只开燃油车。小胖子说视频已点赞已评论哈，感谢各位哈。我看很多朋友啊都发送了销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但很多人我感觉他都已经沉默了，为啥呢？是被我第一句话给吓住了。你们不会全是燃油车车主吧？跟我一样，我也是。所以各位啊，发送销量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看一看上个月全国前十的销量排行的一个排名啊，看看你身边有没有朋友买的车哎正好是在这前十的排名当中。也想问问各位，燃油车史上首次在每个月的前十的榜单当中出局了，你们觉得意不意外？你们觉得还会回来吗？我们纯就是玩啊，互动交流，各位就是有些东西啊别认真啊，也别玻璃心啊，觉得不舒服不至于啊，大家都成年人了，对不对？有很多朋友哈、也说了，说马桶永远装不满。对，这个是咱们生活当中每天都要用到的哈。所以我们刚才说的，其实今儿的这个标准答案应该是马桶哈，带点味儿，扇扇风啊，咱们。有的朋友说出气筒啊，打气筒。也是开辟了新思路，是吧？来吧，咱们再问一个问题啊，再来问一个脑筋急转弯：什么牛不会耕田？你就赶着他，你说快去耕田，耕田，他也不去。什么牛不会耕田啊？如果您知道，标准答案、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啊。有的朋友，新来的朋友啊。不会玩啊？怎么玩呢？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点开回答链接，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直接在搜索框搜索问车吧，会有一个回答链接叫欢迎来到问车吧，您点开之后也是可以来交流互动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聊开花了。
1: 是客人，孰不可忍？ 怎么了？
2: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1: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618来了，
4: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其实刚刚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朋友是问到了说他站高速最左侧车道跑90会不会被拍，那很多咱们司机朋友还有咱们的听友粉丝都在给他回复哈。你看心情就说了，要看限速多少，一般最左侧车道就是超车道啊，限速是在这100以上哈，低于限速有摄像头的地方会被拍，所以你要看你具体的一个位置。那小胖子说了，说看高速限速多少，高速隧道的话就超速了，啥意思？你是在问问题吗？还是在回答问题？我看都是问号呢，怎么？国际装风哥说100-120，90-120，80-120，60-120，4条车道的车速好像是这么排下来的啊。你说的应该是从左到右是吧？所以说各位哈，这个不是一个死的知识点，我们上哪条高速要去遵守相应的限速的规则哈。
1: 上午11:30，
7: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8: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保定辖区的沧渝高速高阳站保定方向以及金雄高速的雄县站保定方向目前都是临时禁止所有车辆上道的。邢台辖区受到了前期的事故影响，目前邢汾高速沿线各站口济南方向临时关闭，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高速上出行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发送关键词高速，通过回弹页面右下角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还有朋友宁宁致远说，老师好，30000块钱能买到哪一年的大众朗逸啊？具体还要看手动自动啊，还有排量是1.5的、1.6的还是1.4T 的，是这个朗逸经典还是说这个朗逸启航还是正常的朗逸，你可以再补充一下哈，一会儿有二手车的高级评估师来做客我们的线上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哎，刚才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什么牛它不会耕田，就你让它去，你快去快去快去耕田，它也不去啊，什么牛不会耕田。哎呦，知道的朋友直接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的留言互动帖当中就可以了哈。同时各位想看上个月销量的，祥子给大家已经出了一期小视频啊，您直接发送销量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一份销量单真的是史无前例，历史首次， 前十里没有燃油车了。各位，你们觉得服吗？发送销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了。
9: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0: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1: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2: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7: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看很多朋友看完视频之后啊，都在说：“哎呀，燃油车时代落幕了，燃油车时代结束了。”真的如此吗？我可没说哟。怎么讲啊，各位，从玩手表的市场你就能看出来未来的汽车市场会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大家买电子表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吧，买机械表越来越少了。为什么？电子表相对于机械表来讲它便宜，它也更准确。但买机械表的人，你觉得他们带着机械表是为了看时间吗？并不是。你的手机就可以看时间，看什么手表，它更多的是一个社交属性，对吧？爱比、劳、哎、等等一系列的都是如此。所以燃油车我们只能讲从家用的角度，在目前这个油价和电价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下来讲，燃油车可能被人选择的概率变小了，对吧？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问问各位，现在新能源车电价都知道，对吧？如果在家里充电就是3毛多一度电，燃油车大家加油也都知道，咱们就别92、95、98、101了，对吧？咱们就算统一一下，7.5块啊，7.5块一升。那你反过来一下，电车现在7.3块，7.5块一度电，油车3毛多一升汽油，你买什么呀？各位，这是什么趋势啊？这是利益趋势嘛，并不是你真的喜欢什么东西，而是你觉得那个东西用起来它比较合适。

0: 比较省钱嘛，所以开燃油车的朋友，哎，该开开，没事儿，有啥的呀？不挺好的吗？更新换代用卖，七年一换代，啊，新能源车一年一换代，甚至三月一换代，那不都有吗？所以这个各自有各自的优劣势哈。
1: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
0: 经过到六月份啊，这个眼下高温也是持续了，不少很多开车的朋友啊，也都反映说白天上路，这个阳光刺的眼睛也是睁不开，这戴墨镜也感觉有眩光刺痛啊，车里空调吹得凉飕飕的啊，这个下车这个热浪一扑也是一冷一热的，这眼睛啊就像被这个冰火两重天，就是反复刺激，就是特别特别难受。这次咱们六幺八呀有一个年终的大促，好视力拿出上半年最大的一个力度进行优惠了，而且是全国独一份，河北独家福利啊，现在。十分钟打电话4006986992购买就直接咱们就买一得四了哈，当场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一副智能健康手表，里面也附赠了价值78元的眼贴哈，让您先试用3天，不满意7天无理由直接退换货哈，上半年抄底的福利，电话4006986992。同时啊，再过一个礼拜就618了，咱们在618期间啊，全场满额啊就降啊，在哪儿？咱们992的爱商城，单笔订单满198，咱们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打88折。当然了，不止这些，进店还可以享受免费的抽奖，6到8折的优惠券等着您来抽哈、啊！超值专区直接抵用，优惠也是折上折。今天给各位带来咱们618的好物，给您带来夏日的刚需，水陆两用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有是多款的合集啊，贝雅、云朵、泡芙、小海豚、贝拉啊、芭蕾，各大经典系列也是全覆盖了哈。专柜平时大几百块钱的卡洛驰，现在咱们爱商城618福利，成人款139到299，大部分啊都是179就能拿下的，根据系列不同啊，价格也是不同。现在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啊，自由 DIY 啊，穿出专属的个性风格。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行，这位朋友说，祥子老师，刚才突然想起一个多年前在网上看的一个争论啊，就是说宝马 X5 和保时捷卡宴到底谁是驾控之王，您怎么看？还是各有千秋，不分伯仲？我在这儿说一句话哈，所有的 SUV 不聊操控，聊什么操控啊？你买 SUV 是论操控的吗？那你只能说谁比谁开着好像更运动一点。但是我要跟各位说的一点是什么，但凡追求运动、追求驾控的车，它都不可能坐着舒服。所以宝马 X5 以及保时捷的卡宴啊，甚至揽运啊，这个发现啊，包括卫士等等这些产品，它可能有一个相对年轻的外观，但是它不可能有像跑车、像轿车一样的操控的感受，它不是一类东西。再来，我们说宝马 X5 和保时捷卡宴怎么去对比，这两个车我们不用看后面，直接拿它的品牌来对比，一个是宝马，一个是保时捷，我就问问各位，你觉得谁好啊？对吧？很简单，咱们有很多品牌会去致敬谁呀？外观去致敬保时捷，没有人外观去致敬宝马的吧？有人致敬法拉利，没有人致敬奔驰，对不对？所以就能看到 BBA 它只是豪华品牌，而保时捷属于超豪华品牌，而劳啊、法拉利啊这种是属于奢华品牌，就是它的调性不一样。在品牌面前不聊其他东西，拿一个品牌，或者说你可以拿保时捷和玛莎拉蒂去比，或者拿 BBA 去比，对吧？他们在一个档次当中，其他的已经跨过品牌之间的差异之后，即便是同级别车型，它也没有可比性，因为它不在一个价位区间。宝马 X5 现在卖多少钱？50万。保时捷卡宴卖多少钱？80万，它差着30万呢。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彦昌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小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啊，都可以发送过来啊，到我们的问车吧，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但是要详细哈，您想评估车辆，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问到了说，奔驰的 GLC 260L， 2019年白色的车，目前行驶了7万多公里，原版原漆没有任何问题，全程都是在 4S 店保养的，当时落地是45万，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19年的，当时确实不便宜。260，指导价也得40出头，43左右。然后加点优惠，加点购置税，45。现在的话减，15万多吧，减30万。
0: 15万多，减30万啊！我以为减15万，我还算，我说啊，还能值30万。
1: 减30万，现在能卖个人的话，卖个15万多。
0: 啊，卖个人卖15万多。
1: 对。
0: 其实现在那天我记得还有人，当时应该是高老师做节目啊，正好有一位朋友还是问到了说10万的预算，能不能买到 GLC？ 现在应该也能了，是吧？10年车龄的第一批。
1: 对，第一批16年的，
0: 16年
1: 从 GLK 改成GLC 以后，可以买到，没问题
0: 啊，没问题啊，而且这个车其实看着还不太显老，这车。
1: 对，这个它其实变化，外观的变化其实 GLC 不是特别大，就是内饰的话到后来有一些改变，但是外观其实到现在也16年跟现在也变化不是很大。
0: 如果保养的好，车洗的干干净净，板板正正，是看着还像近几年的车，无非就是像刚才王老师说了，拉开车门走进内饰，它和现在新款的不一样，新款的因为也都是大屏了，之前的还是中控上面那个小屏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小钉子也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哎呀，我依旧会选择燃油车哈，但是这么发展下去，唯一就怕加油站越来越少，出远门的话就怕有加油焦虑了啊。”你放心， 有生之年不会啊。给各位打一个强心剂啊，你油车老老实实开着吧啊，没问题。小强说了，说开过电车的绝对不买油车，没开过电车的也绝对不买电车，此言差矣哈。这个其实就像选择，就像你买手机，像你买电视啊，像你买房子，像你买什么电动自行车，像你买自行车一样。买过电动自行车的人，他就不会再买自行车了吗？买过自行车的人，他就不会买电动自行车了吗？哎，不存在，只要预算够，他都会选择的。哎，我最推荐的大家是什么呀？一油一电，买一个相对不错的油车啊，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买一个这个价位当中相对不错的油车留着开，再买一个相对价格不高的电车，哎，纯代步，哎，有事儿的时候开油车，省钱，平时咱就过日子的时候开个小电车就出溜去呗，啊，反正就是市区代步也不打费钱是吧，赔咱也不怕赔，10万8万十一二万买一个小电车，开个10年8年正常的折损跟油车差不多，但切记啊，你要想省钱别碰那个30-40万的啊，那些新能源那些是给有钱人准备的啊，如果说你2-3个月就能挣20-30万、那你还是要去买更高价值的产品的哈，因为很多产品我怕你买得起你赔不起。

0: 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到了23年的长安 CS 55公里数，目前是跑了18000公里，原版原漆没有事故，灰色的车还能卖多少钱？
1: 跑的倒不多，23年的，上不了6万了，在5万5到6万之间吧。
0: 啊，5万5到6万之间。

0: 其实这样的车目前感觉听起来比较少，好像近两年买 CS55 啊，甚至包括 H6 啊75的人都少了。那二手车市场的反响怎么样呢？
1: 二手车其实也是稍微差点，但这种车要是年限如果合适的话，有出口的可能，价格就稍微高点。但如果卖个人的话，个人找这种车确实不多了，因为油车现在本来就竞争力稍微差一些，所以说再加上这个国产品牌的话，可能要再稍微差点的。
0: 哦，
1: 因为这个价钱他可能会买合资也有可能了，就
0: 无非就是年头长个一年啊两年。
1: 对，年头差个一两年吧，买个合资的都没问题了，同级别的。
0: 同级别的合资的也都没问题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问了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啊，问大家说什么牛不会耕田啊？你快去快去快去，他就不去啊。有的朋友龙先生说，祥子我知道，吹牛不会耕田啊，但其实不是啊，这个牛你起码你得是个动物吧，是吧？啊，你不能是一个形象词，是吧？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说一定是蜗牛嘛。蜗牛确实是不能耕田哈，蜗牛不给你的菜叶子咬两口就不错了啊，所以啊，这个脑筋急转弯是蜗牛不会耕田。再来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什么刀切不开东西？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大家自己在家切菜啊、切肉啊，就感觉自己家里那个刀就钝。有的朋友冲人窗台就磨嘛，要么就是买把新的刀。这个去切，就是什么刀它就切不开东西。各位您要知道的话，直接发送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欢迎来到问车吧当中就可以了。金希说，这个买电车，其实我的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油价有点高，所以我买的电车哈。我给大家简单预测一下哈，在未来几年啊，几年之后，新能源车会剩下什么？会剩下纯电车。什么车会越来越少？插电混动和增程。再过个，算了，我不说几年了哈，反正就再过几年，会越来越少，而且再过几年会断崖式的减少，就是新车，就是新能源，就是大部分的车企只会出纯电车了。各位，所以你们明白我的意思是什么？去买纯电车啊，买新能源的朋友买纯电车，就之后只会有两种状态并存：纯油车和纯电车。当然燃油车我们也包括那个油电混动的哈，双擎车。我给各位先预测了一把啊。就是你现在问问你身边的开插电混动和增程车主，你问问他们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他最后悔的事情一定不是买了新能源，最后悔的事情一定是没有直接买纯电车。因为你用完电，你就想插电混动的车主他可能去用油吗？这不可能的事儿，怎么可能呢？因为它的对比实在是太明显、太夸张了。我但凡用一点油，我都对不起我这绿牌。好了，继续关注梁学威说到了2011年的天籁公爵，高配2.5自吸，目前跑了22万整，还能卖多少钱？值得卖二手吗？你不卖那也没法扔啊，对不对？该卖还得卖。
1: 2011年的22万公里了，这种车其实挺看车况的，因为它这个公爵的话，其实还是有，要是车况特别好的话，跟那个朋友说一下吧，找南方的客户，还是能卖上价。但是要是车况用的一般的话，那就随便卖吧，
0: 就随便卖吧。
1: 对，因为价格差挺多的。这种冷车，尤其日系的老车，如果车况特别好，怎么说呀，卖个20000多点都没问题。但是你要车况不好的话，10000多点差很多。
0: 10000多点差很多是吧？
1: 对对对。
0: 好。 刚才我们问了个问题，就是什么刀切不开东西？各位，我再提示一下各位啊，我看有很多朋友说，叫什么，是什么螺丝刀，啊，磨刀、冰刀、萝卜刀，啊，就螺丝刀，啊，指甲刀，也对啊。但是今天的正确答案是俩字儿，各位，俩字儿啊，什么刀？它切不开东西，很简单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各位。你看小强也说了，说你看我就是油的电的，一共两台油车，一年光放着了，现在就应急开一开。之后刚才又说了，刚才我说那个插电混动和增程车的这个观点，他说祥子你说的真对呀，真的，你但凡你问问你身边的所有的买插电混动和增程啊，除非他就是嘴硬啊，嘴硬爱抬杠那种，咱不说。他从内心里他绝对是我真的应该买纯电。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啊，这个钱是大家的，我只是表达一下我的观点啊，各位愿意买什么车啊都随意啊，反正也不是我掏钱嘛，对不对？宁静致远问了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老师，30,000块钱能买到哪一年的大众朗逸？但他没说具体的配置，手动、自动、1.5、1.6还是 1.4T？
1: 对，这个其实差很多。30,000块钱的话，买朗逸，买个15、16、1T 都有可能。
0: 啊，都有可能。
1: 对 对。
0: 根据配置，根据变速箱形式不同啊，都有可能是吧？
1: 对，因为朗逸它这个款式特别多，然后这个款式多，排量多，配置也多，所以说这个可买的这个可选的很多啊。
0: 啊，可选的很多。
1: 15、16、17、18，甚至那个领航的，18、19都能买到。
0: 啊，就反正、
1: 啊、领航就是最低配那个。
0: 嗯，因为它的配置比较多，排量啊，还有变速箱形式也比较复杂。啊，所以说就可买的范围是比较大。你喜欢高配车，1.4T 的，你就得买年份久一点的。你说找一个手动低配的，不带天窗，1.5的，那可能年份就近一点，是吧？
1: 嗯，对对对。
0: 嗯，行，好嘞，各位，那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精彩继续。广告结束的时候，我要继续来看最后一位朋友回答正确啊，压哨正确的朋友，刚才的问题是什么刀切不开东西？就俩字儿啊，各位啊，您要知道答案，直接发送到我们的问车吧的互动平台当中就可以了。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放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
8: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0: 哇，抽中6折了！
11: 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3: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2: 嗯，太划算了吧？
13: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0: 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这位朋友老田说到了，说想问一下老师，问个二手的问题。我的车是16年6月份上牌的手动挡的速腾，1.6自吸，银灰色，有轻微的刮蹭，想问一下还能卖多少钱？
1: 嗯，1.6的速腾，手动的主要是，现在卖个16年的，卖到25,000往上，肯定过不了三了。
0: 25,000往上过不了三了。嗯，
1: 对，没事故的情况下，25,000往上点，过不了30,000。
0: 嗯，现在这个手动挡的车是不是在市场当中也并不是太占优势？
1: 对，这个怎么说呀？现在，百分之可以说我接触的吧，99%的都是这个自动挡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可能学价本他就学 C2。
0: 哦，也是。
1: 所以说现在一些新手，最早的时候前几年吧，可能有些新手，他会买个手动挡练车，但是这几年练这个拿这个练手的也少了，人们很多上来就是自动挡
0: 啊，自动挡也不会像以前说的说，哎呀，自动挡后期维护保养高，还得是手动的靠谱，没有这说了，是吧？
1: 对，没听说过这个说法。
0: 行，好嘞，还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就是各位还是花自己的钱买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个也是最重要的。好了，那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在线的解答。王老师再见。
1: 小伟老师再见。
0: 再见。好了各位啊，最后提示一下，如果说您想看祥子最新拍的视频，上个月啊五月份的汽车销量的排行榜，那想关注一下车市动态的，直接发送销量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个月的销量一定会让各位大跌眼镜啊！发送销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呢，只有两个压车点需要提到，一个是体现在了中华大街新华路的交叉口，由北往南的行驶方向，一个是在胜利大街中山路交口处，同样是南行。

0: 方向，这两个点位上呢都是稍显压车，不过通过观测基本上一个等式还是可以完全通过的。除了纵向路段上的这两个压车点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的大部分主干道，包括二环路的主辅路双向、和平路以及淮安路高架桥的双向都是非常顺畅的，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再见。

0: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秦皇岛大部、保定西北部6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13号，全省阴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13号的夜间到1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呢东北部地区的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阴转多云。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河北的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0，河北其他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2: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用用用用，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
2: Do it now.

0: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您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日前呢，商务部、文旅部、国铁集团等多部门呀，出台了15项举措，助力铁路与旅游融合。文件提出，到2030年，全国将会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同时呢，优化车站配套交通接驳，推出梯度优惠票大，丰富旅游铁路产品。说到旅游，能说的话题特别多，我们也找了一个点儿，保证人人能参与。现在呢，也欢迎您发送欢迎光临4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是直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搜索欢迎光临，然后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哦。接下来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2026年河北高考顺利结束，昨天6月10号起正式进入了网上的评卷阶段，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考生呢可以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官方微信查询成绩。官方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妥善保管个人信息，通过正规渠道了解招考信息，谨防诈骗和网络谣言。即日起，河北的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多地的景区和文旅场所面向全国中高考生推出了免门票、票价折扣等福利，考生呢可以凭借着准考证享受相应的优惠，适合规划毕业旅行。日前，石家庄市2026年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启动，该项目已经连续开展了10年，主要筛查肺癌、乳腺癌等5类高发癌症，全符合相关条件的市民可以自愿报名参加。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面向社会招聘150名警务辅助人员，报名时间呢是6月9号到16号，笔试定于6月27号举行。招聘对年龄、学历、身高、视力等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录用人员签订用工合同，享有五险一金等相关的待遇。你看啊，现在这铁路要推出铁路旅游产品了，然后呢，很多的景点也面向全国的中高考生推出满名门票以及票价折扣的福利。是不是大好河山该去转转了，趁着还不是很热。微信平台欢迎您发送的是欢迎光临，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关于旅游的话题哦。

0: 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今天呢，欢迎你来说说旅游的问题啊！总有一些景点让你去了之后还想再去，那个景区是什么？它打动你的点是什么呢？微信平台欢迎您搜索“欢迎光临”，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输入“欢迎光临”来搜索一下。炎炎夏日，漂流成为了不少朋友暑假去出去玩的首选。最近呢，在咱们河北平山县的平山大峡谷漂流景区，就凭着一个趣味十足的互动项目走红了网络。河道边有出没的黑熊 NPC， 我看了特别像真的，给前来体验漂流的游客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和欢乐，也让这座紧邻着西柏坡的漂流景区收获了很高的人气。其实啊，这个特色呢并不是突发创意，而是景区工作人员特意设计的趣味环节，目的呢就是打破传统漂流的游玩模式，为游客增添不一样的游玩体验。扮演黑熊的工作人员说了，这套玩偶服装啊是就在网上买的，起初大家还觉得呢外观不算精致，没想到投入使用之后效果格外出彩。然后呢，这景区还专门设计了整套的互动流程，比如说平时这个黑熊 NPC 就会悄悄地埋藏在河道两侧的草丛里，当这个载着游客的橡皮艇缓缓飘过时，猛地探出身形并发出吼声，不少游客都会被这突如其来的画面吓一跳。短暂的惊吓之后呢，游客们大多数拿起水枪水盆朝着岸边就泼水回应，欢声笑语顺着漂流河道是一路蔓延开来。其实不是所有的漂流都有这样的 NPC 互动，所以有了这个小插曲，很多朋友说这趟漂流门票花得特值。但是啊，人家黑熊非常有那个有素质啊，人家有明确的筛选原则，一旦发现这橡皮艇上有老人或者小朋友，人家主动放弃惊吓动作，全池保持安静，哎，就给大家不要吓着了啊。在出场的时间和地点上呢，这个黑熊的 NPC 也保持着神秘感啊，人是每周五到周日固定现身，周一到周四看心情，也没有啥固定点位，说不定在哪儿

吓你一跳。很多小区啊，我已经看到很多小区，至少我们塘沽村已经出来了啊。那个大门口现在不都是刷脸进吗，对不对？然后那个门嘎楞一开的时候，上面那个广告都是一直在变的。现在平山大峡谷的那个广告覆盖了很多的小区，而且你在抖音上它就会给你推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宝宝的妈妈或者宝宝的爸爸，它那个大数据获取到你这个信息，它就老给你推这个直播间。它这个平山大峡谷呢，是咱们石家庄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漂流，据说全长可以漂2到3个小时，然后是8.8公里，整体落差136米，不是咔啦一下掉下去的啊，它很平缓的整体落差，激流与平缓水潭相互交错啊，大概2个小时玩下来，除了热门的黑熊互动呢，还有这个水上闯关、起漂点歌舞表演，有些娱乐项目，所以说考虑到夏季比较热，大家也可以去这儿玩一玩。那么多的景区啊，您最喜欢哪个景区，或者说您当年在哪个景区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想再去二刷或者三刷一下这个景区吗？欢迎您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搜索欢迎光临，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哦。

今天说的是什么？哎呀，这景区现在千千万，哪个景区是想让你一刷或者二刷的呢？我来说一个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网上看到开封的那个万岁山，我都很想去玩，但我真的去了，而且我去的还挺早的，两三年以前我就去了，是个春节。这么说吧，我就是全程跟着人流走的，人真的非常多啊，中间就有什么武侠表演啊，我必须承认，就这个景区吧，它就是门票不贵，然后做的非常有特色，确实很好很美，尤其晚上的时候一放烟花很有感觉。然后我就记得什么都要排队，人超级多，就是你扫充电宝都扫不出来，因为景区人太多，挤得没有信号，扫不出充电宝。然后我还记得跟我同行的家人就到了一个那个，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寨子吧，啊，就是寨子围一圈，你就看他们就骑马打仗，就这么一个活动。我忘了具体几点了，比如说四点有一场演出，可能我们两点就去排队了。两点你去的时候，那个寨子里边你都已经就正演着呢，那外边那个队排的那叫一个长啊，我们就在那排，排了大概半个小时啊。然后我家人问我说：“咱们在排什么？”我说：“排什么什么什么表演。”他说：“什么？你再说一下是哪几个字？”我就跟他说了，说了之后他就打开了抖音，他就搜了那几个字。那网上不是好多那样的，就是现场就拍的那个表演吗？然后他说这样好不好？我们在这里看一遍，然后咱们走吧，别拍了。哎呀，所以说，但我现在在看到那个万岁山的时候，我觉得又精进了。他不是有那个大摆锤吗？就更好玩了，看着。我不知道那些真的就是一天刷完万岁山都什么时候去刷呢？周一吗？就是星期一买梅西的时候刷是吗？但我有一次就是全国不是有很多的方特吗，啊，每个方特其实都很有特点对吧，包括咱们邯郸也有，周边的太原郑州都有。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那个方特吧，比如说明天就是五一假期，我们是提前一天去的，就提前了一天。你可别小看这一天啊朋友们，整个游乐场我跟你说，那到最后那工作人员都说来吧再玩两圈吧啊，就我们一家好像没啥人你知道。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觉得错峰出游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必要啊，也欢迎大家说一说自己旅游的经验和经历。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欢迎输入欢迎光临，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618来了，
3: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

0: 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0: 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平台输入欢迎光临，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欢迎光临，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今天呢，想问到您，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景区，哪个景区是想让你二刷或者是三刷再去一遍或者是更多遍的呢？啊，有很多朋友说今天的计时 APP 打不开，我倒是能打开，但是我刷不出大家的互动。呵呵。那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互动啊，告诉我们哪些景区是你想二刷三刷的。如果还没有想好去哪，欢迎跟着瀛台翠一起去旅游吧。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袭，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十大顶流核心景区，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慕士塔格峰，风光与南疆厚重人文，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那拉提空中草原，沉浸浪漫薰衣草花海，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纯玩沉浸式出游。618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呢可以省1800元，下单即送达瓦昆沙漠的穿越体验之旅，限额报名，先到先得。同时北疆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品质出游就选瀛台翠。抢位热线呢是400-888-7998 400-888-7998，欢迎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名额，618福利限时抢，手慢无哦。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享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it now。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6月10号开始，电子式的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本期储蓄国债呢同步发售，多家银行手机 APP 以及线下的网点已经开通了相关的办理渠道。国债风险低，收益稳健，为市民养老资产配置增添了新的选择。最近八段锦团体标准正式发布，这是八段锦首部国家级的官方规范教材，完整明确了全套动作姿势等细节要领。八段锦练习无需器械，场地灵活，市民可以参照标准科学练习，规避动作误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抽检发现，正大集团旗下一款黍米小酥肉检出了预制肉禁止使用的一个产品以及钠盐这样的物质，涉事的产品生产日期是2025年6月9号。目前正大食品表示正在对于该事件展开调查核实。日前，公安部公安局通报了两起案例，网民分别利用 AI 编造了张家界玻璃桥垮塌以及百龙天梯故障的谣言，引发了公众的恐慌与担忧。一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另人被处以行政拘留。警方将会持续严厉打击利用 AI 制作传播网络谣言的行为。最近啊，有带娃的游客反映说，出行的时候多次被平台分配到了静音车厢，取消订单之后还被限制购票，希望增设避开静音车厢的选项。12306回应说，余额票不足的时候就会随机分配，旅客呢可以上车之后协调换座，平台也将会收集相关的建议优化功能。律师认为强制分配违背车厢静音的自愿原则。近日，东海航空深圳飞往北京大兴的航班上有旅客在机舱内吸烟。昨天6月10号，涉事的航司回应已经按照规定处置，并将会涉事旅客移交北京大兴警方。机上吸烟是属于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警方提醒旅客要严守民航的安全规定。最近盒马有一款双拼麻薯被消费者质疑宣传与实物不符，商品的页面标注着是纯脂黑巧克力，配料表却为代可可脂。盒马回应，系统配方升级之后标签没有及时更换，目前该商品已经临时下架。律师表示该行为涉嫌了虚假宣传。日前，追觅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余浩的网络账号因为发布质疑拉踩其他企业的违规内容，违反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的要求，被多个平台处以禁言处置。此前该人物就因为各类争议言论受到了网友的关注，平台也提醒网民理性辨别网络信息。6月7号的晚上，江苏常州五名人员在临水坝埂的道路上停车摆桌聚餐，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存在着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当地的交警接到举报之后，到场驱离了众人，对于当事人开展警示教育，并依法作出了行政处罚。近日，在云南的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了多株水晶兰，该植物呢是多年生的腐生草本，不含叶绿素，无法进行光合作用，对于生长环境要求。日前，北京有一名市民啊下载了陌生同城交友 APP， 并且开放了手机无障碍权限，被不法分子远程操控手机，凌晨时被盗走了20多万元。当年同类的诈骗剧情已经超过了1100起。警方提醒不要安装来路不明的软件，遇到了远程控制应该立即断网处理。日前，上海有一名购物中心的会计经理利用职务的便利绕过审批流程，在2023年12月到2025年初累计侵占公司资金是780余万元，钱款大多用于打赏网络主播。该男子事后主动投案，最终因为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30万元。 在陕西西安一棵麦田旁的树木走红，成为了网红的打卡点，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反复踩踏周边村民的麦田，农户劝阻无果后砍断了树木的树冠。当地村委会表示，树木虽然属于集体，但是不会追究村民的责任，优先保障农田生产，目前已经加强了现场的巡查。近日啊，有一段家长怀抱着两三岁的幼童在地下车库操控车辆的视频引发热议，当事人还夸赞孩子车技，涉事车企表示该行为极度危险且违规，警方提醒未成年人没有驾驶的资格，此类行为是属于妨碍安全驾驶，违者将会被处罚。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我是马杰，接下来要刷新文体方面的消息。日前呢，省气象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了2026年的避暑旅游线路。放眼我省，向北呢有坝上草原，向西有太行深山，向东有渤海之滨，向南有雄安新区中央绿谷公园与滨湖湿地，他们都在炎炎夏日打出了清凉牌。近日2026的巴西记者中国行活动在河北正式启幕。6月4号，来自于巴西多家主流媒体的记者走进了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开展沉浸式的文旅采风，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老街商业与传统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美国西雅图为世界杯投入45.6万美元打造的4台智能公厕，单台折合算人民币将近70万元，主打自动消杀、扫码开门等高端功能。结果刚落地不到2周，一个公厕呢玻璃窗就被彻底砸碎了，其余设备也布满了划痕，零部件松动，重金打造的设施形同一次性的用品。2026年世界杯揭幕还有一天的时间，相关机构更新了最新的世界杯夺冠赔率，西班牙仍然是夺冠的最大热门，葡萄牙反超阿根廷升到第5位。国际足联2023到26美加墨世界杯的周期总营收预计达到130亿美元，较上届的卡塔尔周期增长了72%，成为体育历史上最赚钱的单项赛事，其中全球电视转播权预计贡献39到43亿美元，成为最大的收入来源。那门票销售与贵宾款待服务大约是30亿美元，较卡塔尔世界杯的9.5亿美元大幅增长。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会举行3场开幕式，每个东道国都会奉献具有本国特色、明星云集的表演。墨西哥北京时间6月12号的0点，以墨西哥传统剪纸艺术为视觉核心，展现拉美文化的辨识度。那多伦多呢，是北京时间6月12号的23点30分，以马赛克风格大力神杯为视觉核心的装置，象征着加拿大移民国家的多元共生特质。洛杉矶呢，则是北京时间6月13号的7点30分，打造迷你地球村沉浸式效果，突出美式多元流行文化。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9月表示，预计2027年底前建成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隔离墙。美墨边境线呢，长约是3200公里。特朗普2017年初次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呢，随即推动了修建美墨边境墙，但是遭到了多方的强烈反对。拜登上任之后叫停该项目，临墙没有完工之间留下了不少的缺口。特朗普2025年初再次入主白宫之后，美国政府大幅收紧边境的管控政策，强势打击非法移民，相关行动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并且面临的多起诉讼。日本立木县的宇都宫市政府9号表示，已经成功抓捕了一头在当地游荡多日的黑熊。根据报道，9号下午的2点左右，当地人在这个车站的东南方向大约2.5公里处的一处民宅发现了这头黑熊。警方封锁现场之后，当地政府授权的动物园工作人员持麻醉枪开枪抓捕。下午3点30分，第三次射击命中目标，随后黑熊被运走。6月9号，为期2天的第二届世界古典文学大会在古希腊开幕，主题呢是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中西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来自于世界各国的古典学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关国家驻希腊使节、媒体人士等200余人都参会了。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的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的气温第2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在全球的多地引发极端天气。公报表示，今年的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呢是15.81度，比1991年到2020年的同期平均值高出了0.55度，仅次于2024年的5月，是有记录以来的第2热的5月，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了1.42度。
地时间6月3号上午10点53分，我国旅居韩国三星爱宝乐园的大熊猫华尼，也就是爱宝，产下了一只170多克的幼崽。这是从2016年开启为期15年的中韩大熊猫保护科研工作以来，在中韩双方专家共同努力下，华尼产下的第4只幼崽，也是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旅居海外大熊猫今年产下的第1只幼崽。

0: 北交通广播幸运九九二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1: 说到这个旅游景区啊，天空说我喜欢去北京的欢乐谷玩，主要是近，我办了个年卡，平时没啥人，不用团队，玩得可嗨了。不过呢，节日去更热闹，表演也多， NPC 的互动也多，还有很多带妆的游客，每个时间去都有各个时段的好。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一般会带什么呢？鸡腿现在都已经撑不住场面了，得带点鸭腿，带点鹅腿。最近呢，曾经凭借着美味烤腿走红的北京多所高校的鹅腿阿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有网友举报说了，她长期售卖的招牌鹅腿原材料就是鸭腿。事件曝光之后，当地的监管部门迅速介入核查，这位一度受到学子追捧的网红摊主陷入了诚信危机。事件呢，最先在一个这个群里面，就这个阿姨卖这个鹅腿、卖鸭腿的这个群里面发酵的。当事人呢，在群内发布公告，坦言所售产品原料就是鸭腿，后续呢会明确标注食品的这个类型，同时解释鹅腿阿姨这个称呼已经沿用了十几年，并非有意欺诈。公告还提到自己遭到群内人员举报，目前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查，本周就前不再去营业了，后续营业时间另行通知。面对舆论，当事人也恳请大家多谅解，称自己只是经营小本生意。随后媒体联系到其家人，对方证实了群内公告是属实的。其实呢，昔日的凭借人情味出圈的网红摊主，如今因为食材与宣传不符陷入了风波。在此也提醒广大经营者，诚信是经营的根本，必须做到明码标价，也如实的标注产品信息，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欢迎您来九九爱商城逛一逛。首先给您推荐的是卡罗池洞洞鞋啊，它是各种系列我们都有，贝雅、云朵、小泡芙啊、海豚、贝拉、芭蕾各大经典全覆盖，139到179之间，并且还有满减的活动。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欢迎您进入九九爱商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九九二，我是马杰，明天中午再见喽。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

0: 看。
1: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7: Good music is here。
6: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0: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1: 去哪儿报名？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2: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0: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整点十分，关注一组快报。河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已经顺利结束，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届时考生可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官微等官方渠道查询本人成绩。雄安新区营乡环境局近日推出新一批资质资格认可清单，实现人力资源、医疗卫生等领域35项北京资质资格在新区落地。截至目前，244项北京资质资格纳入雄安认可清单。618网络消费促销活动已经开启，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优先选择运营规范、口碑良好、售后完善的主流电商平台、品牌官方旗舰店和品牌的自营店铺。最新一期储备国债于6月10号发售，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懂车帝发布的五月乘用车零售销售量的排行榜显示，排名前十的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排名第一的是微型电动车星越，月销38751辆，第二名是特斯拉，是 Model Y， 以28911辆位居第二，小米速七、领跑 A10 还有理想的 i6 分列第三至第五位。
0: 992整点导航。

0: 整点十分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大部保定西北部6度到16度，其他地区17度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13号，全省阴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13号的夜间到1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阴转多云。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50，河北省其他的地方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大家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即可查询。帮助一下张先生，他的车亏电了，位置在藁城梁村开发大街创业路，是一辆白色的捷达车，电话是13081000688，13081000688。各位，如果说您在附近的话呢，帮忙对下火，对您表示感谢。下午的路上，您在路上看到一些路况信息或者是需要帮忙求助的，您都可以拨打电话96992，或者是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留言互动，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992乐行天下。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

0: 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3: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到地方必得喝，
0: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0: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6: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0: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进行留言互动。992乐行天下和992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2点到4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吗？或者是单纯想跟大家分享你的心里的歌单？大家都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您回复30，阿拉伯数字3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可以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全部都可以搞定的。我们呢都会在节目里呢给大家播放并播读出啊各位的留言，帮你实现点歌心愿。

已经有朋友呢在我们的即时的留言帖下面去留言了啊。我们的青竹他说呢，大茂，我点一首乌兰图雅的《美丽的牧羊姑娘》有吗？必须有啊。一会儿呢就来给各位来安排，各位都抓紧时间，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的微信平台上面回复300啊，就有一个帖子，您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想点什么歌曲直接说。刘辉想问一下，明天去邢台玩限号多少啊？跟你说一下，明天周五限号1和6，注意一下了。

各位，我们是看不到的。992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袭，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十大顶流核心景区，带着各位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还有卡拉库里湖，带着各位漫步千年喀什古城，驰骋辽阔的达瓦昆沙漠，一条环线串联北疆绝美风光与南疆的厚重人文，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与壮阔，带着各位呢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那拉提空中草原，沉浸浪漫薰衣草花海，全程没有隐形的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纯玩沉浸式的出游。618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以省1800块钱，下单即赠送沙漠的越野车体验，限量名额，先到先得。同时北疆的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的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火热招募当中，品质出游就选银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名额，618福利限时抢，手慢就没有了。为什么让各位啊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去留言3个0啊就可以点歌了？在那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各位能看到别人的留言啊，你们甚至可以自己去聊天。抓紧时间回复000啊，有任何的旅游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那留言。当然了，点歌是最最重要的，我们推出的点歌环节每天2点到4点，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想点什么歌我们都来帮各位实现，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刚才我们的青竹啊点的那首《美丽的牧羊姑娘》，来自乌兰图雅，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

刚才这首歌曲呢，来自乌兰图雅的《美丽的牧羊姑娘》，各位喜欢吗？这是来自我们的即时的新闻客户端的留言帖上面的留言，金主点的这首歌曲，也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各位有任何需要点歌的需求，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就有一个回弹的评论帖，您在下方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节目继续，咱们的点歌不断啊！各位呢，这种刚刚结束的中高考的考生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啊！你们心心念念的毕业旅行，石家庄早就给大家备好了专属的免票的福利了，准时送达，就等着各位啊，即刻就出发了，青春可不能等啊！接下来呢，我就挨着啊，县域啊，跟大家来说一说，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地方啊，咱们可以凭着这波福利，拿着准考证、身份证就去玩就行了。首先呢是石家庄的灵寿县啊，这儿的景区真的是诚意满满。从6月10号到7月15号，各位小伙伴们呢可以拿着准考证去五岳寨景区，门票只要19.9块一个人，索道还能优惠50块钱，而且呢是买上送下，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绝了。还有水泉溪景区，它是从6月16号到7月15号，准考证一亮，20块钱就能入园赏景了。还有啊，就是灵寿的锦绣大明川的景区，它更加给力了，凭准考证直接干嘛呢，免门票。秋山景区也是不甘示弱，从6月1号到8月1号，中高考的考生凭准考证就能免门票。所以说想去灵寿玩的朋友啊，可以得记好时间和景区了，不要错过了。

说完零售，我们再来看看平山县啊，这边的旅游资源也更加的丰富啊。当然了，这儿的景区的福利呢，多的也让你想不到。比如说呼呼水景区，2026年全国应届的中高考的考生，凭准考证加身份证，6月10号到8月31号免景区的门票、入园的门票啊。你想想，炎炎夏日是吧？去这儿避暑，那真的再合适不过了。另外还有天贵山景区，6月10号到6月30号中高考的考生凭相关的证件专属门票19.90块，想感受山水风光的不要错过了。还有东方居国院景区，同期6月10号到8月31号应届的中高考的考生凭借准考证还有身份证，门票19.00块一个人也是可以的。有些老师就说了，那这考生都休息了，那我们不是也休息了吗？有什么优惠吗？我跟您说，黑山大峡谷这边更贴心了啊！2026年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6月10号到8月31号免门票，那在职的教师凭教师资格证6月10号到9月15号也能免门票。所以说啊，你看很多的考生是不是可以带着老师一起去呢？是不是也是不错的？说到平山了，那怎么能不泡泡温泉呢？白鹿温泉的福利也很诱人，从6月10号到6月30号中高考的考生凭准考证，白鹿温泉加勒比海的乐园套票才99元，加勒比乐园单票更只要29.90元，玩水放松超级的划算。还有中山国景区是吧，6月10号到8月31号中高考的考生凭身份证和准考证门票半价。还有洪崖谷，6月10号到7月31号准考证一出示你就可以直接免门票了。黄金寨景区呢，人家更加实在了啊，就是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中高考的考的应届的毕业生凭准考证免景区大门票，景区的大套票79元一个人，漂流大套票99块钱一个人，想玩漂流的同学就不要错过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么多福利，平山县绝对可以值得你去安排上的。各位，石家庄周边的其他的县市的一些优惠，如果说想问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面留言3个0啊，就可以直接互动交流，我都是可以看到的。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这是我们的青竹这位朋友点的这首歌曲，放给各位了。

0: 看不完的好风景，停不下的好滋味，想不尽的好体验，行于此，不止于此。九九二乐行天下，稍后继续。
1: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九九二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2: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1: 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2: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两晚五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1: 六幺八福利加码，咨询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2: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3: 618来了！
4: 618真的来了！
5: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5: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欢迎大家再次回到九九二乐心天下，我们的点歌继续哦，音乐不断。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乐队的《岁月无声》国语版的，这是我们的听友继续革命点的这首歌曲，送给各位出行在路上。用户9483他说，大茂是在这里点歌吗？没错，你直接想点什么歌在这里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老回阳他说，大茂你们节目是用什么音乐软件放的歌曲啊？那必须很高级嘛，点什么歌都有，你想想是不是。想点歌的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30啊，有一个回弹的一个留言帖，您在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看到的，直接留言就行了。而且你能看到大家的留言，真的非常的嗨。

8:1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石家庄晴，20度到32度，南风3到5级。承德晴天，12度到27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6度到26度。秦皇岛晴天，15度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天，16度到28度。廊坊晴，19度到32度。保定晴，18度到31度。沧州晴，18度到30度。衡水晴，20度到31度。邢台晴，19度到30度。邯郸晴，23度到32度。北京晴转多云，19度到31度。天津晴，21度到30度。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情况：太原多云，15度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3度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1度到31度。平凡啊，他说点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如果大帽会唱，想听大帽唱。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首歌曲应该是一个美声歌曲吧。

0: 九九二乐行天下，九九二阳光体育联合推出点歌互动环节，每天下午2点到4点，2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啊！各位拿出手机，微信上回复000，三个阿拉伯数字000，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专区，留言、晒图、提问、点歌，一条龙都可以搞定的。你们啊点的歌曲，我们来给大家播放，送给更多的朋友。而且这个在上面点歌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包括留言，就你能看到别人说的是什么，它不像微信平台上啊留言的一些只有我能看到啊，别人都是看不到的，那大家都可以互动交流，非常给力。一小段广告之后，看看大家留言，包括各位点的歌曲了。
1: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2: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3: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992乐行快报。
0: 10:00关注一组快报。6月10号上午，2026河北文旅消费新范式共创分享交流活动在石家庄举办。此次活动集案例分享、交流研讨、成果发布于一体，搭建起河北文旅行业交流互动、资源共享、协同共创的优质平台。日前，河北发布入境游10大目的地，4条精品入境线路当中，分别为行走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与望海山海关景区、七星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等共同入选河北入境游10大目的地。4条精品入境线路分别为京津冀世界遗产之旅、长城文化之旅、千年运河之旅和古城古韵之旅。今年张家口市对草原天路西线起点进行调整，新线路的西行延伸至蓟蒙交界，途经241省道直达上邑13号村，原大青山路段改为天路支线，防火期不对外开放。目前上邑线已在新起点设置了显著标识。衡水湖大地花海的向日葵迎来了盛花期，连片的金色花田向阳绽放，与澄澈蓝天、悠悠白云相映成趣，勾勒出唯美治愈的夏日画卷，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前来赏花观景、打卡游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3点，墨西哥队与南非队将在墨西哥城体育场打响揭幕战。由于此次世界杯由3国联合办赛，3场小组赛各支球队都要经历长途跋涉的转场，其中最累的当属库拉索队和波黑队，他们3场小组赛总计往返路程接近11000公里。
7: Everybody hands up！
8: 生活的压力，
7: 说句再见。
8: 工作的重担，
7: 下周再续。
8: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7: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8: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7: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8: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7: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8: 992旅行小作文，
7: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定灰色。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九九二乐心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茂。目前这首歌曲呢叫做大城小爱，来自王力宏的，这是我们的听友7262点的这首歌曲，送给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两个小时的时间，咱们点歌不停，音乐不断。各位在微信上回复000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在上面留言互动。而且呢这个互动呢，各位你们之间都是可以看到的。看看各位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红尘入方尘，他说主持人下午好啊，我是营口的，跟你们来打个招呼冒个泡，想点播一首岁月如歌写春秋。没有问题啊，一会儿呢有时间的话跟大家来安排啊。向着太阳迎着光，他说主持人好，想带父母自驾游一天，从唐山出发去天津，哪里玩比较合适啊，有推荐的地方吗？带父母玩的话呢，我个人推荐啊，就不要去追那些所谓的景点，其实唐山市区就行了，以海河为沿线啊，吃美食是吧。如果说非要去逛逛的话呢，你可以逛逛哪儿呢？天津的海底世界啊，当然那边可能比如说天热你觉得不是特别喜欢的话呢，就我觉得在海河的周边去逛逛那些历史的古迹，还有就是一定要坐坐那个摩天轮，一定还家长肯定会喜欢的啊。如果方便的话呢，你们坐一个他们的这种有注册的三轮车啊，不是那种黑车，带着你们玩转一天，又有介绍啊，又能玩还不累，关键价格也非常合适。

这首歌曲叫做《岁月如笔写春秋》，是我们的红颜入方尘 S 点的这首歌曲啊。他说：“主人下午好，我是营口的朋友，冒个泡，想点一首这首歌曲送给各位啊。出行在路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支持。有任何想点歌的朋友啊，因为时间还有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30，进入到我们的点歌的专帖当中，在下方留言都是可以看到的啊。而且你能看到别人的一些留言，你们也可以互动交流。”

我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9483，这位用户他说，大茂，我想点一首挪威的森林送给我的初恋女朋友芳芳，她是邯郸魏县的，这是她很喜欢的一首歌曲。没有问题，这首歌曲必须安排，希望她也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吧。来自500的挪威的森林送给各位，有任何想点歌的啊，想送给谁都可以发送过来，回复000，在我们的微信帖上面留言就行了。

每天下午2点到4点，两个小时的时间，点歌不停，音乐不断。想给你心里的那个人点首歌吗？或者是单纯想跟大伙分享你心里的歌单？大家都可以拿出手机，微信回复30，阿拉伯数字30，就可以点击评论帖，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任何问题，我们在那都是可以看到的。微信平台我们是看不到的。

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平安畅行每一天。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里问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就会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我们点歌继续，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啊，他是名字叫做轻轻的蒙上你的眼睛，猜猜我是谁？他说大茂啊，今天好热啊，放一首蓝眼泪听一听，看能不能带来一丝清凉。没有问题，蓝眼泪这首歌曲送给你。

插播一条高速的事故的信息，大广高速大庆方向1597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是占据应急车道，请路过的车辆减速避让一下，位置是大广高速大庆方向1597公里处发生一起事故。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推荐我们992爱长城里面的好物，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卡洛驰的洞洞鞋集合啊，各位都可以去关注。因为现在618有活动嘛，现在专柜平时的大几百的卡洛驰，现在爱长城618福利，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元，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元就能拿下，根据系列不同，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好多款式任各位去挑选。奥莱直发，现在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自由 DIY 穿出专属个性风格，而且618期间呢，全场满额就降，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正好给全家都买上，还能享受更低的折扣。短时间回复666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互动交流啊，咱们今天放的歌曲也不少了啊。接下来呢，我的同事呢会继续陪伴各位出行在路上，黄宁呢会依然安排各位的点歌活动，各位都可以直接回复000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帖当中了，就可以留言了，实时。

0: 日的给大家去放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我是大茂，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拜拜。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2: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8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大部、保定西北部6到16度，其他地区是17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明天夜间到13号，全省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降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13号的夜间到1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部地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阴转多云。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除此之外，河北省各地市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

0: 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啦啦啦，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一路乐行，运动相伴，歌声相约，当然我们每天的互动话题啊，也在随时等待着大家。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在我们互动帖下留言的朋友，轻轻蒙上你的眼睛，今天又来打卡了。他说每天晨跑啊，晨骑20公里，签到打卡第53天啊，坚持的人最美丽哈。另外还有青竹暖阳，他问了上一个节目，大茂说下一个节目主持人是黄宁吗？没错，是我，我已经来了。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就是动动动动起来。因为在最近这两天呢，我们和九九二乐行天下，两个节目啊，每天要让大家在歌声当中度过啊。不管是在旅行的时候还是在运动的时候，歌声都一定少不了，所以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收听我们为大家来播报体育资讯的同时，您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想送出什么样的祝福，在运动的时候您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下您留言，留一下您想听到的歌曲，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尽量的满足大家啊，帮您实现这个点歌的心愿。一首歌一份情，这个午后让音乐陪您度过我们的阳光体育啊！今天是6月11号了啊，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了。那接下来还会有一个超长的假期，成为高三毕业生调整身心，包括重塑体魄的一个黄金阶段。高考的这个强度啊，尤其是备考的一个过程，你会发现很多的考生长时间是久坐少动，作息是比较失衡的，可能一学学到很晚，第二天一早要很早要起来，最主要的是身心是非常紧绷的，可以说积累了很多这种隐性的健康问题。当然走出考场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彻底的放纵自己，更需要科学的运动来修复身体的劳损，强健体能体魄，来疏导你的心理压力啊。当然不只是说只针对于我们高三的毕业生而言，像平时各位工作当中的人，有的时候有3到5天或者是半个月啊，或者20天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工作强度很大，突然间这个项目结束之后，哎呀一下子说我终于可以好好放松一下自己，放松一下自己了，你真的不能这样，要更加科学的去调整自己的身心啊。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尤其先针对我们的高考的学子们，就高考结束之后我们该去怎样去科学的调整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呢？你像由于长时间保持这种低头含胸驼背弯腰的固定的姿势，很多的这个考生呢，那都存在着很多这种颈椎曲度变直，包括腰背肌肉僵硬酸痛，还有骨盆前倾等等这些体态的问题。而与此同时，这种缺乏肢体活动造成的全身的这种核心肌肉群还有肩背的肌肉群的力量是薄弱的，没有办法为你的骨骼体型提供更多有效的支撑，也进一步加剧了我们骨骼的负担，形成了体态的变形，包括有的时候肌肉无力啊，还有骨骼劳损等等这些恶性的循环。当然还有心肺体能储备不足，也成为考生的一个共性的一个短板。日常表现就是，哎，你稍微一运动就是开始气喘急促，心跳加快啊，短途跑步爬楼更是，哎呀，身体没劲儿，耐力跟爆发力跟身体协调性都是不足的啊。当然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都高考结束了，我能不能好好休息一下吗？好好休息一下，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放松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你想想，你还要为以后你的这个学习，包括你进入大学的生活，要做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准备吧。你看，你首先你薄弱的体能不仅难以适应，像上大学之后首先要干什么，要军训的，你这个军训你坚持不下来，还有一些体育的课程社团活动的强度你是达不到它的要求的，也会导致你这种 日常的精力不足，专注力下降，影响你的学习状态。啊，当然还有一个就是作息饮食失衡也会引发身体的各种代谢的紊乱，因为我们在这种高考的这种高压的状态下，大家都存在这种作息不规律、饮食不节制的问题啊。那该怎么办呢？啊，你想想，我们高考之后，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很多人都希望利用假期改变这种不良的体态，啊，提升身体的素质，重塑精神面貌。但大多数的学生是缺乏专业健身常识跟科学运动认知的，容易会出现一些极端化、盲目化的一些运动误区，不仅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强身健体还有修身塑形的效果，还容易造成一些运动的损伤，损害身体的健康。那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先说一下大家都会有哪些误区。首先第一个就是急于求成，盲目开展高强度的运动。哎呀，我现在要，我短期我要啊健身啊，我要塑形啊，强度太大了，盲目的跟风开始干什么呢？高强度的间歇训练、长跑，还有大重量的器械训练。啊，我上学的时候，我要上大学的时候，我要跟高中完全不一样，我要有一个全新的自己。各位这个有过高考经历的，是不是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结果发现过了这段时间，自己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啊。长期缺乏运动的身体，你突然间接受这种超负荷的运动，你的肌肉、你的关节和你的韧带是没有办法快速适应的，特别容易引发这种肌肉拉伤，还有膝关节的磨损，包括韧带的扭伤、滑膜炎等的这些运动损伤。极端过量的运动当然还会引发身体机能的紊乱，

的期盼。当然这句话其实也是针对所有的，不只是高考的考生啊，还有我们现在正在工作的工作族啊，上班族，还有一些老年人，其实都是适用的。当然还有一些追求快速瘦身的考生，哎，摒弃运动锻炼，我要节食，我要断食，我就吃这个水果，我就吃蔬菜，我不吃面食，我不吃碳水，这种极端的控制体重的方式。当然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提到过，就是你要不吃碳水，其实就它会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会掉头发，你的注意力会不集中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身体会没有力量，再有一个当你慢慢的开始恢复饮食的时候，它会疯狂的报复你，你的体重会猛增啊。因为回到我们高三的学生当中，因为高青少年他处于一个身体发育的关键的阶段，这个极端的节食会导致蛋白质、维生素包括微量元素摄量不足，引发营养不良，包括面色暗沉等等问题。女生呢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分泌的紊乱，内分泌紊乱啊。同时长期节食会持续降低人体的基础代谢，特别容易养成什么样的一个体质呢，就是特别容易胖，然后又难以瘦下来，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反弹非常非常迅速。当然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极端节食容易诱发一些情绪的焦虑，滋生这个厌食症啊，最主要的还会影响你身心的健康。当然与积极健身的学生不同，一些考生将这个暑假定义为彻底放松，你看就走另外一个极端了，每天晚睡晚起，长期就是刷手机、追剧、打游戏，久坐不动啊，足不出户，全天几乎没有任何肢体活动跟户外锻炼，这种消极的放松方式没有办法实现身体的休整，只会持续加剧这个身体的这种隐患。所以说还是要有一些更加科学的方式啊。刚才我们提到这些误区，各位加油，考生的家长一定要多多的去关注啊。那一会儿稍后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该做一些什么样更加科学的一些运动呢。欢迎各位也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000啊来说一说，或者是您是已经工作，已经参加完高考，那个高考结束的那个假期您是怎么度过的呢？有没有给自己定一些目标呢？我要瘦多少斤，我要长多少肌肉，我要学会某一项运动技能啊！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互动，当然也欢迎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下啊，来留下您最喜欢听到的歌曲，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会满足大家。

0: 这首歌我们也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阿蒙，他说车上有四个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也送给车上这四位，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少年啊，骄傲的少年。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就是动动动，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下。有朋友刚才已经有留言了，又说啊，打卡我想点一首周华健的若不是因为你有吗，哎，已经为您找到了，稍后我们播完我们的体育资讯之后，我们会为大家来送上，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来跟我们互动了。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是客人，孰不可忍？
3: 怎么了？
2: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3: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618来了，
5: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接下来我们继续聚焦省十七运。就在6月9号，为期2天的2026年的河北省青少年山地自行车锦标赛暨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比赛山地自行车项目的预赛甲组在唐山市的千溪县举行啊，也正式落幕了。那本次赛事赛程是很紧凑的，设置了个人越野包括混合接力等多个项目，也涵盖了甲乙丙3个年龄组别，2天的比拼啊，各有亮点。其实8号的时候是首个比赛日啊，女子甲组的越野、男子甲组越野和乙组混合接力3大项目率先开赛，石家庄

当日三枚金牌全部被石家庄收入囊中，也显示出了比较强的一个整体的实力。像秦皇岛、邯郸、沧州、唐山等地的选手也稳定发挥，也顺利站上了领奖台。在九号的收官之战，可以说竞争愈发激烈。男子乙组和丙组、女子乙组的越野赛以及甲组混合接力赛轮番登场，多场比赛也上演了秒定胜负的紧张的场面。东道主唐山的选手张浩纯以5秒的优势摘得了男子乙组的桂冠。那女子乙组的赛场同样是比较焦灼的，冠亚季军的成绩差距不足4秒啊。邯郸的选手孙瑞杰也惊险夺冠。男子丙组的赛场呢，沧州、秦皇岛、廊坊的选手分别获得了前3名。压轴进行的甲组混合接力赛当中，廊坊队配合比较流畅，交接顺畅，成功拿下了最后一枚金牌，为本届赛事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其实我们纵观全部赛事的成绩，本届比赛的奖牌分布也呈现出了一个鲜明的特点，也折射出了全省山地自行车运动的一个发展的新趋势。传统强队石家庄依旧保持着领先的地位，那在甲组个人赛包括乙组多项的赛事当中也持续夺牌，人才储备是比较充分的，那梯队建设也很成熟，优势比较突出。与此同时，比如说邯郸、沧州、秦皇岛、唐山、廊坊等多地也都是有奖牌入账的，各地的竞技水平也是显著提升的。邯郸在女子乙组项目表现比较亮眼，沧州斩获的是男子丙组的冠军，东亚组唐山拿下了本土赛事的金牌，廊坊则登顶压轴的接力项目。其实全省各地的这种竞技实力也竞相出彩。当然值得关注的是一丙两个低龄组也竞争是尤为白热化的，多名小将的成绩咬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啊，年轻选手技术很扎实，敢打敢拼，也尽显新生代运动员的活力和潜力，也印证了我们河北山地自行车后备人才的队伍不断的在壮大，整体的实力也是稳步提升的。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到男篮。6月10号，中国男篮也公布了最新一期的集训的名单，为备战即将7月初打响的2027年的男篮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第三窗口期的比赛，中国男篮将全力以赴地做好集训的备战工作。效力于 NBA 波特兰开拓者的中锋杨浩森归队领先21人的大名单。本次集训名单共21人，与短训营的阵容相比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后卫线是由老将赵继伟来领衔，廖三宁包括高诗岩和程帅鹏也是在这个队列当中。在热身赛当中表现比较抢眼的新人庞征林呢，以及旅外球员赵维伦也成功入围。锋线方面呢，旅美的球员王俊杰以及曾凡博等人顺利入选。内线则由NBA 波特兰开拓者的中锋杨浩森压阵，包括胡金秋还有焦伯乔等人提供支撑。杨浩森的回归将极大的增强球队的内线的一个深度了。队伍将在6月12号，也就是明天，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开始集训。中国男篮计划在6月21号、23号在杭州分别与澳大利亚队和荷兰队进行热身赛，以赛促练来检验集训的效果。根据赛程，中国男篮将在7月迎来第三个窗口期的2场关键的较量。7月3号坐镇主场沈阳迎战日本男篮，7月6号在韩国对阵中国台北男篮。目前在 B 组当中，中国队战绩为2胜2负，暂列小组第三。这两场的比赛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在赛场上能够发挥出色。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24，来关注一下一个最新的路况。青银高速现在青岛方向593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第一条车道，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减速避让了。另外，大广高速大庆方向1597公里处也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应急车道，过往的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了。大家行驶在高速上一定要谨慎慢行，假如想了解高速的路上的情况，或者是您行驶在高速上要找充电桩或者是想要收应急的提醒，包括您想去到某一个地方不知道这个线

路该怎么走，你想规划线路的话，现在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包括即时新闻客户端和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因为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了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几个平台都会在直播，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扫码关注来收看了。 One, two, three. You gotta live your life.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也发来了很多朋友在发000，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彼此也都能看到留言。你看无忧无虑说了，说打卡打卡，我想点一首周华健的若不是因为你，有吗？啊，这个必须给你安排上哈。还有朋友还点了说，节目结束的时候可以放一首乌兰托雅的草原妹妹吗？啊，我们也尽量满足大家，各位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继续来留言互动，来留下您想听到的歌曲，在运动的时候想要听到的歌曲了。来，接下来这首歌《若不是因为你》。

9:22，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晴，20到32度，南风3到5级。承德晴，12到27度。张家口多云转晴，16到26度。秦皇岛晴，15到27度，西南风3到5级。唐山晴，16到28度。廊坊晴，19到32度。保定晴，18到31度。沧州晴，18到30度。衡水晴，20到31度。邢台晴，19到30度。邯郸晴，23到32度。北京晴转多云，19到31度。天津晴，21到30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多云，15到30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4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1度。石家庄市15点的 PM2.5 指数为11， PM10 的指数为39，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半天好物推荐的环节啊！最近天气真的很热，尤其是今天，很折磨人啊！不是，当然很多人感受不是太阳那种暴晒，就是这种下雨就下的这种雷阵雨。出门穿鞋最纠结的就是，哎呀，皮鞋比较闷，运动鞋很捂啊，凉鞋比较滑，雨鞋呢更是闷汗，普通鞋子根本扛不住这种晴雨交替哈。今天618爱商城好物给您带来的是夏日刚需水陆两用的卡罗驰的洞洞鞋。我们昨天跟大家说完之后，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爱商城当中来进行下单哈。其实说到卡罗驰的洞洞鞋，材质就是自带这种抗菌防臭、防水速干的这种特性，专属的透气网孔的一个设计，全程是不闷脚、不捂汗，夏天再热脚丫子也是这种干爽清爽的状态，最适合全家日常穿，真的是超级的那种皮实耐造的啊！户外去玩啊，沙滩玩水啊，雨天踏浪啊，随便造，居家洗澡啊，日常买菜啊，出门遛弯啊，就是非常舒服的，脏了不用费劲去刷洗，水龙头一冲抹一抹就干净了啊，打理起来是零难度，所有的场景大家都是可以 hold 住的啊。当然了，说到这个卡罗驰的鞋，它有贝雅、云朵，包括泡芙、小海豚、贝拉、芭蕾等各大经典系列是全覆盖的。专柜平时大几百的卡罗驰爱商城618福利，成人款只需要139元到299元，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元都能够拿下的。根据系列不同啊，价格不同，男女都有，好多款式任您选。最主要是奥莱之发。现在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限时赠送随机的鞋花5个，还真的是建议大家在那个鞋上要带点鞋花上，要不然可能觉得太素了。大家可以这个自由 DIY 穿出自己专属的这种风格，而且618期间呢，全程满额就降，单笔订单满198元就可以打96折，单笔满398元就可以打92折，单笔满618元就是88折。正好给全家都可以买上，还可以享受到更低的一个折扣，所以喜欢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下单，别等了断码了啊，大家就买不到了。你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啊。当然大家回复000是参与我们

0: 体育的互动帖啊，都是可以的。进入到爱商城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右下角会有一个菜单栏，您点击爱商城也可以进去。有了合适的鞋子，咱们夏季的服饰也得搭配得很清爽舒适，尤其是一到这种伏天，走两步就一身汗，穿普通面料比较闷汗，哎，贴身呢发黏，浑身就不自在。所以今天要分享的一款帮您扛过这个夏天的必备好物，就是吉普的品牌的冰丝三件套啊，包含了短袖、短裤和长裤。太省心了，就给您全都配上了，你不用去费心。哎呀，我搭个什么样的裤子呀？搭个什么样的这个短裤呀？什么样的短袖啊？可以都给你配好了。这个凉感冰丝的系列，亲肤透气，超强弹力，而且耐穿耐磨，自带凉感，彻底摆脱这种不适感啊！爱商城618特惠，三件套只需要119元。当然618期间的全场订单满198元96折，398元92折，618元88折，你买上两套或者是搭配别的产品满额凑单，其实大家可以凑个单啊，到时候这个到手更优惠啊。说到这款衣服呢，是6种颜色可选，尺码呢是从 L 到 5XL， 很多尺码都可以选的。你要大概不知道自己在选哪个尺码呢，你可以选这个可以看下面，它会有一个表格哈。体重呢是从80到200斤都是可以穿的。当然长裤还有两种裤脚可以选，它有两种，一种是那种直筒的，还有一个是竖脚的。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吧，因为很多人的这个鞋子可能跟不太一样，有些人包括穿裤子这习惯也不一样。你比如说我呢，我都不太喜欢下边这种竖脚的，我就喜欢那种直筒的。有些朋友就喜欢那种竖脚的，不太喜欢直筒的啊。如果你喜欢宽松的，可以选择大一码的都可以啊。怕热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比平时穿的棉质服饰的透气性更好，而且耐脏性更强，流汗更容易干，舒适感也是十足的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古代的七尺男儿到底有多高？堂堂七尺男儿，武侠小说历史剧里夸人高大威猛总用这句，按现在1尺33厘米算，7尺2米31，古人难道都是巨人？真相可能让你大跌眼镜。
4: 关键看时代，成语多源于秦汉，秦汉时1尺约23.1厘米，算算看，7尺约等于1.62米，这才是当时成年男性的普遍身高，甚至算中等偏上。《三国演义》里关羽身长9尺，按此算约2.08米，已是极其罕见。到了明清，1尺变长了约32厘米，7尺约等于2.24米。但这时的说法多沿用了秦汉的意象，并非实际身高。文学描述常有夸张，真相大白了，秦汉的七尺男儿也就1米6多点。看来古人的高大威猛，更多是气概加成，身高吗？跟现代人平均水平差不多。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5: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6: 去哪儿报名？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7: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1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 科学运动，健康生活，九九二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阳光体育。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看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朋友的留言啊，无忧无虑说了啊，很经典的一首歌，听到了听到了，说若不是因为你。当然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哎呀，说这首歌这么熟悉啊，哎，想点歌，点歌您可以到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啊，可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帖下一起来给我们留言了。当然还有朋友问了一下，说青银高速石家庄段是否有事故，刚才我们也提示大家了，现在青银高速青岛方向593公里处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第一条车道。还有大广高速大庆方向1597公里处也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在是占据的应急车道，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了。有朋友说，小曾说，哎呀，我们家有考生啊，这两天刚考完啊，这两天稍微好好放松一下吧。孩子也给自己定了个目标啊，说自己要在大学之前要学会游泳，还要学会开车啊。给自己多定点目标哈，因为确实有的是时间，不用再去考虑这个学习的事儿。哎，但还真不是，你看有朋友还说了，阿辉说，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家孩子还是那么卷，哎，我想让他歇一歇，他说不，想把英语再抓一抓啊。说大学之后，说要准备参加什么英语竞赛啊？你看高考呢，是一个新的起点啊，接下来我们再回归到关于高考之后我们该如何让我们加油考生的这些考生们科学的去锻炼身体，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呢啊，因为高考之后暑期健身时间很长啊，其实大家可以去合理的去规划一下，它的核心就在于要特别适合这个青少年的身体的基础，要循序渐进，因为时间比较长嘛，量力而行。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身心兼顾的原则，你修复劳损，激活体能，纠正体态，来舒缓情绪为核心啊。那这个阶段呢，你不需要追求这种运动的强度，比如说每天半个小时到40分钟这个低强度的运动就可以了，你可以拉伸然后舒缓一下，或者轻量的有氧运动为主，避免任何高强度负荷的训练。日常可以选择快走啊、慢走啊、休闲散步等等零基础的有氧运动，走半个小时到40分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平坦路面快走适配所有的这种体能基础的考生啊，行走的过程当中保持啊挺胸收腹啊腰背挺直这种标准的状态啊。有时候你要看一看这些长辈们，他们有时候经常走路，这个姿态是非常非常标准的哈。稳步前行，当然还要保持这种匀速的呼吸，规律的快走能够很有效的来激活我们心肺的机能，促进全身血液的循环，舒缓我们肩颈腰背的这种酸痛。当然对于膝关节还有踝关节的压力是很小的，零门槛的运动，零受伤的风险。体能基础比较弱的学生呢，可以每天早晚分次锻炼，累计完成半小时的轻量运动就可以了。当然还要搭配一些全身的静态拉伸的一些训练啊，你比如说针对这个腰背酸疼这些问题呢，进行一些腰部的舒缓，还有臀肌的拉伸，大腿后侧的拉伸的动作，每组保持20到30秒啊，全程动作要舒缓一些，要放松，可以放松我们这种紧张僵硬的肌肉啊。当然有几个运动可以，我们在昨天的时候也提到游泳嘛，游泳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些运动，当然还可以骑行，这两个它属于节奏比较舒缓，趣味性比较强，当然骑行的时候不是要猛骑，要慢慢的骑啊。游泳可以借助我们的这个借助水的浮力来舒缓我们身体的压力，全方位的锻炼全身的肌肉，也能够保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啊。还有一些运动呢，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些进阶提升的阶段，这个怎么这个什么时候呢，就是到了我们暑假的这个中期的第三周和第六周，身体你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规律的运动节奏，可以逐步的来增强这个运动的强度了啊，可以练一练核心，每天运动的时间从40分钟可以延长到60分钟，再兼顾一些有氧运动跟基础力量的运动。有氧运动你比如说慢跑
啊，跳绳、羽毛球、乒乓球，还有篮球等等这些趣味的运动，啊，要摒弃这个短时间突击的运动，坚持匀速慢跑啊。当然，球类运动它是兼具这种趣味性跟运动价值的，能够锻炼我们身体这种协调性、反应力还有灵活度啊，让学生在这个运动娱乐当中来增强体质，同时可以有效的去排解我们负面的情绪，缓解这个因为考前或者考后的这种心理压力啊。当然，也再次提示啊，青少年呢不需要开展大重量的机械运动，以自重训练为主，就可以达到我们健身塑形的这个效果。你像自己的体重至少是100斤以上的啊，平板撑啊，这个是强化我们核心力量的，深蹲呐、啊，还有弓步蹲呐、啊，可以锻炼我们下肢的这种肌肉，俯卧撑、靠墙支撑可以锻炼我们肩背手臂的一些力量啊。其实这些都是不需要借助任何器械的啊。当然，我们还要在饮食上要多注意一些。啊，均匀的摄入一些蛋白质、维生素，还有谷物、果蔬，荤素搭配，三餐要规律，要为身体的发育跟体能的恢复提供充足的营养啊！现在正是啊生长发育的关键时刻，那这时候要注意运动跟休息的这种平衡，适度的搭配一些户外的徒步、爬山、露营等等户外活动，走出室内，亲近自然，在舒缓的运动当中来放松身心，开拓心境，来彻底告别这种备考期间的压抑的一种状态了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长期要坚持这种科学运动，帮助我们考生摆脱电子产品的依赖啊，不能说哎呀，终于考完了，我可以天天打电脑了，我可以好好的去看电视了啊，天天依赖着电子产品。要告别这种消极躺平的状态，增强我们自律坚韧的生活的态度，以强健的体魄还有阳光的状态啊，饱满的精力去奔赴崭新的人生旅途。

0: 618来啦，
1: 618真的来啦，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3: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6月9号晚上 U23 国足迎来了与塔吉克斯坦 U23 队的第二场热身赛，结果中国队3-0完胜对手，取得了2连胜啊。其实当晚呢，中国国足跟泰国队也是打成了0-0啊，但是我们这一场 U23 国足又胜利了。双方的首场的交锋呢 ，U23 国足是1-0小胜对手啊，再次面对塔吉克斯坦的 U23 的男足，中国队进行了10名球员的调整，给更多人出战锻炼的机会。结果开场不到2分钟，中国队就由穆塔利普取得了闪电进球。第37分钟。国足再入一球啊，鲍胜兴开出了右路角球啊，张爱辉呢抢点头球破门。第65分钟啊，穆塔利普呢禁区倒地，裁判判罚了点球。夏玉旺也是得分啊，最终 U23 国足是3-0击败了塔吉克斯坦 U23 队，也收获了热身赛的第二场胜利。按照计划呢，中国 U23 男足将前往大连继续本次的集训，来备战9月进行的亚运会的比赛。先来看一下世界男排联赛。昨天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中国临沂站的一场比赛当中，主场作战的中国男排苦战武吉2-3，遗憾负于世界排名第。

六的斯洛文尼亚男排无缘开门红。可以说在首局中国队进入的状态比较慢啊，一传起伏比较大，主动的失误偏多，攻防节奏被对手压制，最终17-25先丢一局。第二局中国队迅速调整战术，替补登场的温子华帮助球队以25-20拿下。第三局中国队延续良好的状态，稳住一传跟拦网的节奏，以25-20取胜，大比分2-1实现了反转。关键第四局两队是非常的焦灼的，比分交替攀升到23-23，中国队关键分把握不足，遭遇对手拦网得分，遗憾23-25落败。决胜局双方开局战平3-3，随后呢中国队一传连续失误，进攻受阻，分差也逐步被拉开，最终是10-15落败。数据上呢，温子华砍下了全队最高的23分，于渊泰和王斌各自收获了18分。在今天下午的时候，中国队将会迎战本站比赛的第二个对手乌克兰队。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九九二阳光体育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还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你可以回复000，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有很多朋友还在想要点到歌曲，那今天不能满足呢，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来为大家来播放您喜欢的歌曲。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稍后陪伴您的是九九二特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端午节期间，省图书馆总服务台、普通中文图书借阅等窗口照常开放，管区西门24小时智慧图书馆正常全天候开放。
2: 我们再来关注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底结束，截止到上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 1.1 亿人办理了退税。
1: 邢台商务局明天起增发以旧换新资格券3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2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补贴资格券当日有效，用完即止。
2: 上月我国汽车出口量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的水平。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
1: 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综合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
2: 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的西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是18到25度，其他地区呢是26到33度。最低温度，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大部、保定的西北部呢是6到16度，其他地区是17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是。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的西部呢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
1: 明天夜间到13号，全省阴天。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雷阵雨或阵雨。那降雨时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的。
2: 13号的夜间到14号，北部和东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东北部地区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阴转多云。
1: 现行方面的提示，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河北省的邢台以及周边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5和0。
2: 河北省除邢台之外，其他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关键词限行，就可以自助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接下来的992特报团。抖音992特报团是我们的一个直播平台，另外在计时上啊，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2: 也可以在计时上啊，直接找到992特报团的直播间。
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1: 产品质量、
0: 汽车三包、食品安全。
2: 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的评论了啊，我们正在是研究啊，怎么让大家也能够看到自己在这个即时直播里面的评论。
1: 是，先亮刚才这句话呢，就是有一个前提，您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已经真的是相知相爱已经很多年了。那如果有新朋友进来的话呢，我们来说一下，河北交通广播全领域消费维权类的节目九九二特报团啊。那我们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会陪伴大家。那广播节目视频化的直播，我们最近这两天啊，真的是从昨天开始研究的是多领域多渠道的直播平台的这个分发和触达。那之前我们有一个抖音的直播间叫九九二特报团，这是它的名字啊。抖音你打开搜九九二特报团会进入到。今天看到我们抖音直播间已经有很多老朋友了啊，很多新朋友也在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互动。特别我们说到的飞升一般的进步是在于，我们从昨天开始开启了第二个直播平台，是即时的客户端。即时新闻是一个 APP， 你搜索下载之后呢，你可以点开下面直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帖了。这也是我们今天直播的第六分钟啊，我们也是直播的第二天，希望以后在这个平台上也能够更多更广的服务我们广大的即时新闻的粉丝，我们的这些客户端的网友用户们，希望我们的节目啊能够为广大的消费者解疑答惑。
0: 大家呢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当然呢也可以通过帮个忙的互动帖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一会儿呢也让场外编辑把我们的即时的视频直播间做成一个关键词，大家稍后啊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还是发我们的节目名字啊，关键词特报团就可以找到即时的直播间了啊。当然我相信如果经常用即时新闻 APP 的朋友也应该知道怎么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然后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很简单，从最下面那一栏，从左往右数第二个就是直播，您点开有一个特别大的正在直播的 logo 图像，写着就是特报团的，您点击进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平台的直播间了，很方便。
1: 对我们特报团所有的快件现在都可以删掉啊，我们主攻这个直播帖子啊，现在发的话呢，还会有之前的线索内容，也可以都删掉啊。我们只留一个直播帖子，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常常说啊，立足石家庄，服务全球消费者，所以在抖音直播间里，已经有长沙的听众来跟我们互动了啊。他说呢，我现在在计时，也在抖音，还有朋友说我需要买两个手机，倒没必要，在哪看到的都是一副画面啊。有朋友提到了他刷不见了啊，刚才那个评论好。谢谢来自全球各地的消费者们。
0: 还有人说，他说感觉稍微有一点点延迟
1: 啊，
0: 那应该是正常的，是吧？他有一点点这个网络延迟，因为他跟我们的广播的音频直播间还不太一样啊。包括我们这是通过两个平台然后进行的视频直播啊，所以您看哪个比较方便一些，您可以自主的来选择，就是您看您的这个使用习惯用哪个比较方便。
1: 对，我现在手机，我面前也是有两台手机，就我突然发现我的白头发居然这么多，就换一个角度看自己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也挺新奇的啊。大家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听节目，来看节目，无论是之前的广播还是现在的抖音或者是即时，都欢迎大家。其实我们是在看节目，也是在从别人的消费维权的故事当中啊，给自己一个提醒，希望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够看到别人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损失，然后避免自己有此类似的经历。
0: 能看到大家在即时直播间里面的一些评论啊。你看能看到4:08的时候有听众说给个车贴吧，您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就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车贴了。
1: 对，之前我们也是心疼大家，就是太辛苦了。你现在就唯一有一个即时的通道，对吧？它就是叫即时新闻。你找到我们这个直播互动帖，你就在这留言，我们就在这儿选朋友或车贴。就是你看直播的同时留言，你就可以得车贴，不用在那么多平台来转换了。
0: 但是啊，就是在后台他留言的话是没有办法显示他的手机号的。
1: 可以。
0: 在帮个忙的互动帖是可以的啊，
1: 也可以。
0: 在直播帖里面我们一会儿找一找啊，就是看看怎么把大家的这个相关的信息留存下来。
1: 我相信可以，如果不可以的话我们就去难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啊，就是我们相应的技术老师去。张老师应该一直在后台盯着我们的这个直播。其实我们即时直播呢也是后台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保障团队，谢谢各位老师。
0: 还有人说，他说感觉即时稍微有一点点卡，那应该不至于啊，我们这儿看着还是正常的啊。大家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如果你看了这个即时直播的话，可以在这个后台给我们留个言啊。还有人说，他说即时新闻观看的好多了
1: 哦，还有说即时上直播留言还是看不到，对，他即时的这个平台留言的话还会有一些的延时性，但是会有啊，会放出来的，大家别着急。
0: 嗯，还有人说都是现在可以看到了，嗯，啊，对，他即时是每天下午4点整啊，有一个这个直播的开启，大家可以每天下午4点然后准时守候在即时。

0: 时的这个直播间，然后来看我们的直播。
1: 嗯，好的。今天呢，现在我们来及时进行关于线索相关方面的跟进吧。昨天我们关注过开了8年的 GL8 想要退役配，哎，不是 GL8。是东风，
0: 东风风神，
1: 哎，
0: 对，啊，东风风神，
1: 我的记性
0: 还不错。2018年4月份，
1: 对，东风风神他是买了89年的车，然后想要退一赔三，当然这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噱头，我们可以这么来提，但最终的话就是希望他，在车主看来，一年换一次电瓶这个事儿可以休矣，就怎么能把这个电瓶修好？
0: 我们昨天应该是连线了定州的这家 4S 店的经理，然后经理说呢，说跟车主协商一下，看看到底是在石家庄的 4S 店维修，还是把车呢开到定州这边来维修，因为车主刘女士她有一个担忧嘛，她觉得这个车可能亏电了。怕开不到定州去，但是我们昨天也跟他说了啊，不至于说你开的路上，这车把你撂半路上，应该不至于有这种情况。
1: 是的，我们请场外帮我们来拨打刘女士，因为她说今天有进展啊，我们来连进来，希望也跟进一下。
0: 我们尝试来联系一下刘女士，看看昨天啊，这个韩经理有没有跟她主动联系，这个事儿双方有没有谈妥啊，包括维修方案啊是什么样的，都可以来说一说。
1: 顺其海湾，他说我在北京。也能收听到你们的节目哦，是的呀，你在北京可以听到99.3，你在全球都可以看到啊，即时客户端，哇，好押韵呢。
0: 还有人说，他说感觉即时的直播声音有点小，不应该，我们用的是同一路的这个音频的，这个收音的渠道，
1: 可能是即时离我们远，就即时在东院，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就在我们屋外头。
0: 对啊，或者是你把这个即时的音量调大一点，因为这手机音量掌握不在你自己手里面吗？啊，你开到最大应该不至于小。现在我们应该是正常的一个收音状态。
1: 嗯，好，谢谢大家啊！其实所有给我们来评论这些内容的，都是希望我们，在技术层面上能够更日臻完善，所以你们都是我们的技术老师啊。
0: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啊！我们看到了，就是大家的这个即时的评论啊，大家现在应该也可以在这个即时的直播间里面，然后看到自己的一些评论了，大家可以刷一刷，看一看。
1: 对，抖音也可以啊，欢迎我们抖音的新朋友、老朋友，抖音直播间也是有很多一直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们。
0: 嗯，还有人说月啊，
1: 月
0: 啊，就是越过了，看过了
1: 啊，就朕知道了是吗？是那几个意思吧？
0: 对，
1: 来，我们看看刘女士线上，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有进展，有变化是吗？
2: 对，今天上午 4S 店和我们沟通了。但是现在沟通的结果，我想给您说一下。然后他现在是同意说，在石家庄这边 4S 店，就是按这个检测结果给我更换后门锁和原厂的电瓶。但是需要我签署一份协议，要明确说明这块电瓶。质保仅保3个月，3个月以后无论出现任何问题和 4S 店无关，他们不再负任何责任。
1: 这是石家庄这个店让你签的还是定州那边啊？
2: 定州。然后我现在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正规的原他，因为他跟我说是正规的原厂电瓶，我现在大的疑问是为什么正规的原厂电瓶他常规的质保不是1年或者20,000公里吗？怎么到我这里就给我换质保3个月呢？
1: 那不应该啊，那要是这样的话，你平常电瓶不是也才1年换一次吗？你要3个月的话，情况是不是都还没有反映出来？
2: 对，然后如果他们这样的话，就是这更让我怀疑他这个车辆的问题，可能漏液的情况，他根本就没有给我彻底排查干净。您说呢，主持人？然后我也想问问咱们节目里的专家，能帮我解答一下他们这种处理方式是合规的吗？
1: 这样啊，我们场外来帮我们来拨打一下他们这位韩经理的电话。你说是能修好，但是连3个月的把握都没有，还要签一份。那石家庄这边有表态吗？
2: 哪？您说
1: 石家庄这个店啊，他们还是全就听定州这家店是吗？他们其实只是
2: 只是检测，然后所有的都是定州这边来去负责。
1: 好的。来，我们试一下给韩经理打电话。另外就是直播间的很多朋友，抖音端说到说声音有点乱，别着急啊，我们慢慢来调整。就是这个前进的路上哈，总是迂回的曲折的，大家等一等啊。
0: 对啊，就是你听到的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或者即时直播间里面给我们反馈，我们也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相关的评论。
1: 另外就是即时这边声音乱不乱，也可以告诉我们一声。乱套了，说什么也听不见了。我们知道哈，来，韩经理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好，韩经理吗？
3: 你好。
1: 哎。

0: 认证，他换的是原厂的电瓶。
1: 嗯。
0: 厂家的质保政策应该就是3个月，当时也给客户解释了，就是按照厂家的质保政策来。
1: 嗯。但是你看啊，我们
0: 因为他这个车，
1: 嗯
0: 因为是这样的，主持人啊，因为他的车已经出保，已经出保了8年了。
1: 嗯。啊、哦。
0: 因为当时他可能也前期也反馈过，就是老人突然生病了，
1: 嗯，
0: 就站在这个关怀客户的角度上，
1: 嗯，
0: 把这个车，电瓶免费给他更换了，包括
1: 嗯嗯，
0: 后备箱锁扣也给他更换了。今天上午我和刘女士，包括她的，老公，我们都联系了，然后我和石家庄那边也沟通了，石家庄给的建议呢，是可以给他换，但是要出于一个补偿嘛，咱们给他
1: 我能
0: 换
1: 理
0: 了。
1: 解你们的意思啊。韩经理，我能理解，就是因为第一，这个车出保了；第二呢，在保期之内，电瓶也是单独质保，是吧？它属于这个就是质保时间比较短的零部件。我理解你们，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希望帮刘女士找出来为什么电瓶一年一换的这个根源在哪里。如果你们说原厂电瓶，那么可能潜台词是电瓶质量方面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如果这方面能保证的话，我们能不能帮他？来锁定一下，到底是什么在耗电这个事儿？
0: 这个上午也和他沟通了。如果说他石家庄是，毕竟是帮忙嘛，帮忙去给他更换。如果说客户刘先生刘女士的这个丈夫说，我先开2-3个月，然后再把车放到店里来。我说这也可以，你开到定州来，我也可以做验证，这都可以。还有在店里边放1周时间，我去和他做验证，这都可以的。
1: 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就比如说你们，保3个月是吧？那3个月以后，它也不一定出问题，也不一定就不出问题。所以，能不能再相应全面的给他看一下？你比如说，除了他这个后备箱的这个配件，其他的地方还有没有存在偷电呀，或者说是漏电的这个情况？
0: 因为是这样的，主持人啊，就他这个车拖到石家庄之后，石家庄已经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测，就是通过咱们就是，用维修来讲，就是一个放电量测试。放电量测试，它这个咱们的放电标准是50毫安，50毫安咱们测出来是它后备箱锁扣偶发性的无法闭合，就是造成它可能会造成的亏电。啊，今天上午我也给刘先生的刘女士的丈夫去解释了。如果说你不相信的话，可以先把电瓶和这个后备箱锁扣给你换了，换完之后我们再去做验证，是不是它的放电量是不是正常的？
1: 哎，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至少我们
0: 啊，
1: 可以
0: 我也
1: 锁
0: 跟他
1: 定
0: 说了，
1: 啊，
0: 但
1: 它
0: 是
1: 是不
0: 客
1: 是
0: 户
1: 后备
0: 的意
1: 箱的
0: 思，
1: 问题？
0: 对，他的意思是说，我先开2-3个月，开2-3个月呢，然后我再把车放到店里边。我说也可以，如果说石家庄那边，因为毕竟是帮忙，你可以车是在我们店买的，你可以把车开过来，我们去给你做检测。因为毕竟车8年了，它可能有些电器元件，它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咱们现在测出来是这个后备箱锁扣是有问题的。然后上午我和石家庄这个4S店联系好之后，我和刘女士的丈夫也沟通了，然后我就和石家庄那边联系了，我说你给他换吧，因为毕竟是善意保修，可能要签一个协议，对吧？
1: 哦，就
0: 但
1: 是其
0: 是
1: 实你们
0: 我
1: 一
0: 不
1: 切
0: 知道
1: 都
0: 该怎
1: 商，
0: 么说
1: 你们
0: 了。
1: 一切都商量定了，只是刘女士刚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她对于这个协议可能还是心有戚戚，然有些顾虑啊。
2: 对，因为我就是对他说的
0: 这
2: 这
0: 个
2: 个
0: 协议
2: 配件质
0: 为
2: 保
0: 什么
2: 三
0: 要
2: 个
0: 这么
2: 月的
0: 签？
2: 这
0: 说
2: 个
0: 白了也是，
2: 说法我觉得有顾虑，因为他说只保3个月，但是它是原厂的电瓶，按正常的质保，它应该是至少是得是一年的。如果只保3个月，我现在最担心的就
1: 好，
2: 是三个月质保一过以后，
1: 停下来，停下来。你质疑这个3个月是否合非，合法合规，对吧？
2: 一个合规，然后再就是我就是担心的是3个月以后。这个车辆如果再出现问题，他们已经让我签署了免责协议，到时候出现问题，他们不再负任何责任了。
1: 也正常。
2: 其实相当于是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只是说暂
1: 你
2: 时
1: 听
2: 把
1: 我
2: 这
1: 说
2: 些，
1: 啊，刘女士，
2: 你说主持人，
1: 3个月之后不管也正常，因为这个车出保了。
2: 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在出保以后出现的，是我在新车就出现的问题，所以它跟
1: 你听
2: 出
1: 我
2: 保，
1: 讲
2: 我觉得
1: 啊，我们又倒回去车轱辘话了，没有必要讲。因为出保之前，你压根儿没有过任何更换的记录。你要是说我换了4S店没有给我证明，好，那你去通过相应的职能部门去查他，
0: 对，
2: 嗯，
1: 啊，你这点你看，
2: 我这儿有，嗯，
1: 哎，对，
2: 这个放心，这个我肯定。

0: 会的，因为我这儿
1: 你听我讲完，
0: 有正规的证
1: 据。你听我讲完啊，我给你分析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你不能说我不高兴啊，因为我这个换了八年，对吧？这个每年都换，所以你要给我负责到底。你这么讲，作为消费者，我同情你。但是就事论事，就这个问题上的话，你是要拿出证据的。
0: 嗯，
1: 你说你坏过，好，你没有证据。那你没有证据的话，如果说归责到是4S店的问题，那你去相关职能部门去告发他，可以。
0: 嗯，
1: 是他维修了没有给你单据，这个是要查到的话啊。如果坐实了这件事情，他是需要受到处罚的。
0: 嗯嗯
1: 嗯，这是一条路，
2: 我承担我们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对，所以说你说你每年都坏，那你通过这条路去解决这个问题。目前车出保了，4S店给到的方案是八年之后你的电瓶依然免费更换，而且给你找到问题所在，且在3个月之内我们查出来除了这个后备箱模块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做法没问题，没毛病，就是你不可以再在这个问题上指摘4S店了，一码归一码，他现在这么做没毛病。
0: 我现在，
2: 但是我
0: 现在，我
2: 们的意思本着就是刚开始就没有上，没有。
1: 刘女士，我们不讲车轱辘话，还是那句话，他们有问题，好，你去职能部门告他。你说你为什么我刚才维修了，我这对吧？我3-4年维修你都没有给过我任何单据，这是你的权利，好吗？至于你啊，故意也好，隐瞒也好，这几年有问题也好，你用这种方式去解决，而不是在这件事情上要找补。
0: 嗯，
1: 我说明白了吗？
0: 嗯，能明白。
1: 哎，所以4S店目前提出来电瓶保3个月，那么我替你来追问的是，这个电瓶保3个月，你的依据是什么？你质疑应该是保1年，
0: 嗯，
1: 对吧？即便是我更换的零部件，
0: 嗯，
1: 我们来听听韩经理怎么来解释这个问题。
0: 嗯，
2: 主持人，我可以说了吗？
1: 请讲。嗯，
2: 啊，这个是我们根据厂家的质保手册来的。
1: 嗯，
2: 就是今天上午我和刘女士丈夫沟通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如果说厂家质保你1年，我就保你1年，但是厂家的质保政策就是3个月。
1: 嗯，
2: 所以说我按照厂家的质保政策来。
1: 嗯，
2: 然后今天上午，当然我这会儿我说的也可能不对啊。
1: 嗯，
2: 今天上午和刘女士丈夫沟通完之后，然后石家庄的同事去和刘女士丈夫去沟通的。
1: 嗯，
2: 刘女士丈夫的诉求是要保3年，电瓶保3年，这个肯定是。是没有
0: 说三年，
2: 没有办法达到的。
1: 哦，一年啊，一年3年吧，我们按照他这个车本来的标准来。
2: 对对对对对，当时也给客户解释了
1: 啊，
2: 但是因为本来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当时刘女士的家人因为有生病，
1: 嗯，
2: 出事了，因为这个车的问这个电瓶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就是最开始客户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给他的解决方案也是免费给他更换电瓶。然后换那个后备箱锁块儿，
1: 嗯，
2: 我们最开始出具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但是客户一直没有同意。
1: 嗯，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节目介入，所以好像给了更大的宽限，不是这个想表达这意思是吧，韩经理？
2: 对，
1: 嗯，好，嗯，刘女士，你现在还有什么诉求吗？我刚才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你们呢，就是也回归一下实际情况，你说呢？
0: 嗯嗯。
1: 啊，你说这个电瓶换了之后再保我3年，嗯，
0: 我没有说保3年，因为现在我们说的就是1年，
1: 嗯，
0: 正常的车电瓶的质保。
1: 你这样，刘女士，你不要说正常还是不正常，这个问题都有迹可循啊。你去看一看你同型号的车，对吧？他们到底关于电池的质保是多长时间？你翻一下质保手册，一目了然。
0: 主持人这样，
1: 嗯，
0: 如果他现在告诉我说是免费给我，更换这个电瓶，那如果我是自费更换电瓶，他能质保我1年吗？
1: 也这个得看电瓶单独质保期是多长时间，韩经理。
2: 对，
1: 啊，
2: 对对对，这是要看电瓶质保期的。
1: 啊，对，你单独质保是多长时间啊？
2: 单独质保也是3个月。
1: 哦，
0: 我今天已经打过厂家电话，厂家告诉我的是原厂电瓶质保1年或2万公里。
1: 哎，你看，我就喜欢这样的。听众或者是消费者啊，他其实是做过功课的，他不是开口漫天要价。来，韩经理，我看你怎么解释。嗯，
2: 我刚才说了，如果说厂家的质保政策是1年，因为新车，
1: 嗯，
2: 就是新车出厂的时候电瓶质保是1年，如果说他购买零部件，
1: 嗯，
2: 他的质保是1年，
1: 哦，
2: 我会按照厂家的质保。
1: 我听出来你们双方的分歧在哪了，也就是说这个电池虽然是韩经理这边免费给你更换的，但是他是按照新车电瓶的质保期给你的，而不是完全按照新电瓶零配件的质保期来给你的，是吧？就是说刘女士，
2: 因为本来这就是一个善意的补偿，
1: 刘女士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而且还是符合厂家相应的

0: 定和标准的，也就是说他提一年，听我讲完韩经理，他提一年在他看来不过分啊。韩经理你也提到了说我们这是善意的，我们不可能按照厂家新零配零部件一年来给你算，
1: 不
0: 算三个月已经很不错了，是想这么讲吗？
1: 不，主持人你可能理解错了。
0: 嗯，你讲。
1: 这个问题可能是我刚才今天上午和沟通的时候，如果说我也和这个刘女士的丈夫说了，如果说厂家的质保政策是一年，那我就质保你一年。
0: 厂家的质保政策是新换零部件的质保政策还是
1: 对
0: 新车的政策？
1: 因为新车出厂的时候，我可能是表达有问题，或者是我对于这个质保政策掌握的不是很熟悉，这个在这儿我道一下歉。但是我后续给刘女士的丈夫说了，如果说厂家的质保政策你换件了，厂家质保政策是一年，那么就质保你一年。
0: 哎，
1: 我就严格按照厂家的标准来执行的。
0: 哦，那这个三个月为什么是已经说定了呀？刘女士，也就是说刘女士她说的这一年，其实你是存疑的是吗？
2: 他没有跟我说一年，这个一年是我今天咨询的厂家的400跟我说的是，400也没有跟我说分新车还是新电瓶，只说的是原厂的电瓶质保是一年或20,000公里，没有分出来那么详细。
0: 韩经理想说什么？
1: 我想表达的是，我当时已经和刘女士的丈夫说了，如果说厂家的质保政策就是一年，那么我就按照我所表达的意思就是按照厂家的质保标准去执行。
0: 好了，那就不抬这杠了，刘女士。标准是一年就一年，标准是三个月就三个月。你是想在我这儿把这个问题敲定了是吧？就免得下去之后又没准了是吗？
2: 对，因为厂家告诉我一年，然后但是4S店就跟我说只让我按三个月给我质保。
0: 你们可以再把这个事儿再详细一下，因为你厂家也可能就是客服给你打电话是吧？你们
2: 对，
0: 来确定一下这个事儿不难啊。
2: 那咱们能现场连线厂家吗？
0: 不能，我们节目还有别的安排，你自己去确定吧。就以你这个头脑，我觉得你是不会被蒙骗的。好吧，因为厂家连线的话呢，第一它是时间特别耗费时间长，除非我们在跟四 S 店沟通不畅的情况之下，会通过厂家这种渠道迂回给这个店家施压。你这个问题不属于此列啊，我们不连了。
2: 好的，行，谢谢主持人。
0: 好，线下好好沟通，没有必要存那么大的疑心啊，刘女士，毕竟8年的车了，你对你这个车也有点宽容，好吧？
2: 我明白。
0: 最好的话呢，就是换完电瓶之后再查一下。我觉得韩经理他们做的还是挺负责任的，就是你电瓶换了之后，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耗电量更大的地方，如果有的话，再接着一一排查，这不是好事吗？是吧？
2: 我知道这是好事，但是我现在只是纠结他们说的三个月。
0: 你呢也不要老看，你不要老看4S店做的不好的地方，他们也有对你用心的地方，也要一一表扬，好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我们连线到这儿，韩经理费心哈。
1: 没事，应该的。
0: 好，再见两位。
2: 再见。
3: 另外呢，刚才我们场外编辑也把我们的即时直播间做好了关键词了。大家现在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啊，你就发我们节目的名字特报团，特别的特，报道的报，团队的团，你就发这三个字啊，特报团，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即时的直播间就回弹到您的手机上了啊。只要你有即时新闻的 APP， 你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而且留言也都是可以看到的，大家的评论也都能够看到。
0: 对，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我们即时这边的音频效果怎么样啊。抖音这边音效可能有点差，所以粉丝已经掉了一半了。
3: 即时这边目前音频看来还是没有问题的。我能看到大家的评论，后台的评论说这个即时这边的音量还是更正常的。
0: 好的，抖音这边怎么样啊？目前大家觉得抖音的音频好了吗？如果好了的话给我发一波好可以吗？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在抖音上看，不是在即时上看我们直播评论这些朋友，我们后期会抽奖啊，会送车贴。我建议啊，新亮，今天送5个好不好？
3: 可以啊，我们选出5个幸运听众，
0: 每次都战战兢兢的来请示，看看能不能多给几张。
3: 没问题啊，我们选出5位幸运听众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大家可以在即时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啊，你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即时视频直播间。
4: 下午4:30，
5: 992，半点导航。

0: 播你们肯定愿意啊。
1: 哦，即时直播间有好，抖音直播间也有好。老赵啊，他说早干嘛去了？这刘女士，这个时候你较这真儿，这么较真儿，这八年了你都没有较过真儿。
0: 反正应该早点叫啊，应该在这个质保期之内 是吧、
1: 哦、
0: 你出保之前呢，哪怕是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其实现在很多车主在出保之前都让 4S 店给这个车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把有些小毛病是吧，能走厂家质保的 4S 店也愿意，因为
1: 对反正
0: 走厂家质保嘛，
1: 大家一块赚钱嘛，就对吧，给车主省钱他们赚钱。
0: 对啊，
1: 你知道我今天去洗车了，洗车这个小哥呢跟我说了一件事儿，他说他特别迂回，你知道吗？他说您最近上高速吗？我说不上。你出远门吗？我说也不出啊。我就想着他下句话说什么。他说您这个轮胎呀，就是左前轮这个胎呀，花纹已经没了
0: 哦
1: 啊。他说你要是出去高速啊或者出远门的话，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胎啊。我说行，谢谢你的提醒，然后就一直没有怎么再提他的核心意思，直到我要走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我们店里头也是能换胎的
0: 哦。
1: 啊，我说好的，我谢谢你，我当时都动了心了。如果我比如说哪怕出不出远门，如果这个胎纹真的滑的像他说到的那种程度，我还考虑要不要他们店换。我开上车走了之后，我琢磨一事儿啊，我说不对呀、啊，我们不是说过吗？就是轮胎它要是花纹不行，其实你可以调调角啊，换换位置，不是可以吗？对吧？
0: 嗯，也算是一种解决方案啊。如果你不想花钱的话，
1: 嗯，对呀、啊，我不想啊。就是这种解决方案能不能在保证我的安全之下给我省了钱？如果可以的话，我何乐而不为啊？
0: 嗯，他给你换吗？
1: 我没跟他说这事儿
0: 哦。
1: 我觉得他不太可能，而且我也替他想了，如果他给我换的话，肯定也要收我工时费。
0: 那肯定啊，
1: 不然
0: 人家能给你义务帮忙吗？
1: 对呀、啊，不然人家提出来说，哎，我们为您服务、是吧？我们免费为您服务，这个就有点想不通了。
0: 而且我觉得换个轮胎应该比洗个车要复杂。
1: 啊、
0: 你可能在那儿洗个车，交个洗车钱，然后人家还免费把这前后轮胎给你对调一下。
1: 也不好说，你要上了架子之后，举升架那换胎不比洗车要？省点劲儿、
0: 啊、你换了以后还要做四轮定位、
1: 哦、
0: 动平衡啊、这些你都要动仪器、
1: 哦、
0: 人家怎么能可能给你免费弄呢？
1: 哦，也就是说我用这种方式顶多就是省了一个轮胎钱，但是其他的钱该花还得花。
0: 对呀、就是你工序的这个费用是吧、
1: 哦、
0: 工时的费用你肯定都要出啊。
1: 大橙子说我们太闲了，我们给你换胎。哎，昨儿我们还聊了聊作为这个优秀的车主你应该具备的基础技能是什么，其中就包括一项叫换胎。
0: 哦，哎，但其实也不必、
1: 哦、
0: 是吧，你现在这么多这个专修店啊，你找到这个合适的专修店就可以了啊，把那个时间其实赚点钱更好。
1: 我看了看我那个轮胎就只有左前轮磨损的比较厉害。
0: 那是为什么呀？
1: 我不懂。然后洗车
0: 小哥，你在左前方坐着，
1: 我是多沉呢把胎纹压下去。
0: 要不然还有什么区别啊？
1: 他说第一你这个左前轮带着后边轮呢、他说第二呢你拐弯啊什么的都是以左轮为主呢。我觉得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从来没有在我其他的车上发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他讲的有没有科学依据。
0: 还有人说，他说八年的车了，就是指刚才给我们打了电话的那位女士，他说都该报废了。八年就该报废了呀？
1: 就是你该
0: 也不至于吧，
1: 你该换车了、
0: 嗯、
1: 你想想你上一台车开了有八年吗？你这是第一台车，你准备把它开八年吗？
0: 应该得开到八年以上。
1: 你话不要讲
0: 那么满。 我觉得应该会开到。哎，有人问你的，他说你那个车轮胎花纹不是有点磨，就是花纹磨的比较严重吗？
1: 对。
0: 他说那你那车跑偏吗？哎，你不是试过吗？不跑吗？
1: 不跑吧。
0: 啊、
1: 然后我又开始犹豫，我到底专业吗？我这个不跑偏，我的定义到底它客观吗？哎，有道理啊。它是不是也存在吃胎的？你看，泽旭说吃胎啊、左前轮吃胎。
0: 哦，还有人说可能是因为你前驱车的原因啊。他说你可以把这个前轮和后轮的轮胎调换一下。
1: 那全汽车它是不是应该左前轮和右前轮都应该是一样的花纹磨损？
0: 是不是经常左转？
1: 哎，还是
0: 是不是左转的频率高一些？
1: 我开车习惯，就是我倒车来干什么呢、我确实习惯左转，
0: 是吧？你肯定是左边用的比这个右边的多，要不然它不可能轮胎花纹磨损的比这个右边的要多。
1: 因为你在左边，你的视线可能相对来讲更有谱一些，
0: 对、
1: 更把握一些、
0: 因为咱们是左舵车嘛，对吧？大部分的这个上路行驶的车都是左舵车啊，除了个别的这个车辆都是左舵车，所以你可能左前轮磨的严重一些。
1: 旭旭说13万公里就吃左前轮，他说我一度认为我胖。 我替你作证，你不胖，因为我就不胖，但是我也吃左胎啊。
0: 对，还有人说，他说如果是单独的左侧轮胎花纹磨损严重，他说那你这个车可能有问题，他说这个叫偏磨，他说你应该做四轮定位啊，或者说做动平衡
1: 啊，
0: 测一测，你别不当回事儿。
1: 我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我车再质保，我其实可以去4S。

0: 店看一看。
1: 对啊，嗯，你可以去 4S 店，然后 4S 店给你检查检查，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
0: 嗯嗯，好的哦。即使我们可以选幸运听众，你看，
1: 嗯，
0: 大家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啊，你别起那个花开富贵，因为我估计大家要有重名的话，你就不知道是谁了。
1: 对啊，我们可以从即时的直播里面，虽然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这个用户名，我们通过用户名是可以联系到大家的，所以大家在即时上你可以起一个独属于你自己的用户名。
0: 静水流深啊，和花开富贵他们一定是同一个年代的好朋友。来看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啊，省会石家庄晴天，20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1: 承德呢晴，12到27度。
0: 嗯，张家口多云转晴，16到26度。
1: 秦皇岛呢是晴，15到27度，有西南风3到5级。
0: 唐山晴，16到28度。
1: 廊坊晴，19到32度。
0: 我们播完天气就抽第一波幸运听众啊，保定是晴天，18到31度。
1: 沧州呢晴，18到30度。
0: 衡水晴，20到31度。
1: 邢台晴，19到30度。
0: 邯郸晴，20到32度。
1: 北京呢晴转多云，19到31度。
0: 天津晴天，21到30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省会城市，太原呢是多云，15到30度。
0: 嗯，郑州多云转阴，是23到34度。
1: 济南是晴转多云，21到31度。
0: 省会石家庄是6点 ，PM2.5 的指数是6 ，PM10 的指数是30，空气质量为优。
1: 嗯，再说一下，我们今天选取幸运听众的唯一的一个渠道，就是你去即时上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会从留言的听众当中选出5位幸运听众，送出5张特报团节目的车贴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找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话，你就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特报团3个字啊，就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即时视频直播间了，很简单也很方便。
0: 嗯，给自己取个好听的名儿啊，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回来之后来抽取今天，哎，我们今天说送几个？
1: 5个。5个啊，送5个幸运听众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是算是在计时上正式开播的第二天嘛啊，但是昨天可能调试，今天这个计时上至少直播看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大家的后台的评论我们也都能看到。
0: 对，大家在计时上评论，你不用发车贴2个字啊，你只要评论了，我们就会从里头选出来。
1: 你只要留言啊，无论是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还是发车贴，还是发什么，你只要是在计时上留言了啊，就在计时的直播间留言了，都有机会赢取我们的特报团节目的车贴。
0: 好，半点我们回来之后先抽2个，然后整点结束的时候再抽3个。
1: 嗯，
0: 趁着现在还有大概78秒的时间，78秒我是怎么算出来的，你知道吗？心亮，我漏了一眼广告。
1: 哦，正好78秒，我们78秒的广告之后选出2位幸运听众。
0: 不是，是我自己瞎说的，加起来应该不得78。
1: 69。
0: 啊，
1: 69秒。
0: 就是说这些时间足够大家在我们的计时上面评论啊。计时从哪儿找？你下载一个计时新闻的 app， 找到直播，点开啊，下面有直播2个字，点开就有我们，或者呢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就可以了。我们现在进那78的广告。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1: 趁着广告的时候啊，后台呢已经是选出来两位幸运听众了，获得特报团节目的车贴一枚了，我们来公布一下啊。
0: 好，
1: 一个网名呢叫做非凡之旅，还有一个网名呢叫做小角色啊，恭喜这两位听众获得了特报团节目的车贴。
0: 嗯，就是大家之前在纪实上起过名的就不用再改，因为你们一说我们都有印象啊，甚至是哪些中了奖的我都默默的背过了，就免得你们说自己没有过车贴。
1: 嗯，还有人说，他说我的名字改不过来啊，应该是可以改的，都是可以改名的，就是纪实的这个网名啊，你可以找一找这个设置里面啊，可以改一改，试一试。
0: 对，哎，我刚才就是跟在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跟朋友们互动了一下，广播端的朋友们可能听不到啊，就是说了说我面前有多少台设备，我是多么的八爪一般的手忙脚乱。有人说为什么就是没有男 DJ， 有新亮在我旁边，他的工作量更大。
1: 我们是看着后台，对，看着大家的这个后台的各个留言啊，啊，各个信息啊，各个互动啊，都能看到。
0: 他已经完全选出来了获奖的听众，今天先说俩，这会儿先说俩。
1: 对，我们一会儿呢再公布啊，这个应该还，我们现在是选出来两位幸运听众，还有机会，就是大家还可以在这个即时的直播间互动，
0: 一个叫什么？
1: 我看一下这个网名，一个叫小角色的朋友啊，还有一个叫做非凡之旅啊，恭喜这两位听众。
0: 哎，对对，刚抽完了，然后还有三个，三位朋友，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把剩下那三位公布出来。平常一期节目最多就三个啊，那么现在在还有20分钟的时间里头，我们将会产生三个。
1: 对
0: 啊，获奖概率很大。
1: 没错啊，你就到我们的即时直播间去留言就可以了啊，无论是发任何的信息，只要是在我们即时直播间留言的朋友，我们就会从中啊选出幸运听众。
0: 好的，
1: 还有三个名额啊，大家赶紧去抢一抢，争一争。
0: 是的，那江女士这个电话不接没关系，我们给别人打，我们再打下一位听众朋友的投诉。其实现在来看，投诉的不一定是听众朋友，有在即时上给我们留言的朋友，然后有在抖音上给我们发私信的朋友，抖音上发私信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啊，你的手机号呢也是保密的，就只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能拿到，也非常的安全，大家这个放心啊。
1: 还有人说，他说我的这个名字不太会重复吧，他叫艾欧尼亚动物园啊，这个确实是比较少见的，这是哪儿的一个动物园啊？哪个国家哪个城市的这么一个动物园，你是去过吗？特别喜欢这动物园吗？
0: 不知道。哎，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读过那个韩寒的书？
1: 读过。
0: 韩寒有一部《三重门》，你知道吗？
1: 我知道，读过。
0: 里面有一首诗，他写的。我说上句，你来答下句好吗？
1: 那我不一定能记得。
0: 你真脑子，你说了半天，你什么都不记得。
1: 我只是看过，对，但是我不一定能记得。
0: 哎，我当时对他写那首诗特别特别印象深刻。
1: 你说说
0: 啊，我说上句，大家如果能答出来下句的话，
1: 是是，
0: 你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1: 你可以在那个即时的直播间里面留言，我能看到大家的评论啊。我们第一个评论对的朋友能选送给他这个车贴。
0: 好的，我跟你说，今天评论对的，我甚至觉得，
1: 对，你别考我了，你考大家，对吧？你考大家。
0: 我们等一等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跟大家呢就是插播一段脱口秀，就是关于这首诗。这首诗它是歌颂春天的诗啊，就是有泥土，有石头，怎么之类，有春天。然后前一句是泥问卧石水，就泥土的泥，问拿的问，卧石就是卧在地上的石头，泥问卧石水，就流过卧石的那个水，你知道他下一句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你果然没有好好看这本书。
1: 就是让大家猜猜吧。
0: 对，就泥问卧石水，然后他下面那句话应该是什么呀？就对仗工整，而且如果你看过这本书的话，脱口而出，它其实是个笑话，就特别搞笑的一句话。
1: 你一问卧石水，
0: 对
1: 啊，下一句是什么？
0: 对，
1: 有没有能答对的朋友？我现在在看着这个大家的后台评论的，目前还没有人能答出来。
0: 韩寒《三重门》上的一句是，我当年也是挺喜欢他的。
1: 有人说谐音梗，是谐音梗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但是这肯定不是正确答案，他只是说出来。有人说你问我是谁
0: 啊？对对对，
1: 是吗？对吗？
0: 对
1: 啊，你问我是谁？那他答对了啊，他是幸运听众。
0: 不，下一句是什么？他要把下一句补充出来。
1: 哦，
0: 啊，
1: 那他没答对。
0: 对呀，你问我是，你问卧石水，然后下一句是什么？哎，
1: 有人说一头大蠢驴。
0: 不是不是
1: 不是是吧？
0: 不是，你要有照顾到。
1: 卧室大春绿。
0: 啊，对对对，
1: 卧室大春绿是吧？还是第一个答的。
0: 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
1: 纸鸢这位朋友，
0: 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1: 就是非得让我读是吧？
0: 就他是个谐音梗，你也读出来了对吧？这个答案我们一会儿公布。来，线上是我们的张女士，她久等了，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多数情况之下就是这个心态比较严肃，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些缓和的这个机会，也希望张女士在今天电话打进来之后不要那么再辛苦了哈。来说一说什么事儿啊？
7: 嗯， 那个你好，两位主持人，我就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我那个五月份的时候，在那个拼多多平台上，买了两套那个修车工具，然后那个它质量不行，然后太薄了，然后一用就坏，然后我找商家，那个就是退货退款，商家然后他就是故意把那个后台售后给我关闭了，然后还跟我说让我提供那个快递的外包装，要不然不给退。
0: 拼多多买东西觉得质量不好。
7: 对，他那个质量太差了。那个3月份的时候啊，那个我在那个就是拼多多平台上啊买了两套，买了两套之后，然后一用啊就是一用就折了，那个工具就是买的整套的那个工具嘛，
0: 扳手啊。
7: 对，就是汽车扳手，汽修就是修车用的那个扳手，就是一整套的。我买了两套，然后一用就折了好几个，然后我就那个给那个商家说，然后商家那个他就那个不给我退，就拒绝了，然后我到最后我，对，
0: 我们听到了。刚才强调这一遍了啊，我想问你的是，你这个扳手是什么材质啊？
7: 它是钢的吧？
0: 钢的你一用就折呀？
7: 对呀，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说质量太差了，我都怀疑它这个质量，所以说，我这是总共买了4套，我3月份的时候啊，买了两套之后就是一用就坏了，折了。然后那个我找商家就说什么呀，说我用了，我说这个东西我本来买就是用的，对吧，我又不是说放着的，到最后啊，
0: 好，你听我提问啊，张女士，你一共买了4套，每一套是多少钱呢？
7: 2套，3月份买的那两套花了460多。
0: 两套460多。
7: 对，然后那个5月份的时候又买了2套，然后这是498。
1: 都是在一家店吗？
7: 不是在一家店，那个是我后来才知道这两个店铺是一家的，不是在一家买的。我后来原来他是一个老板开了2个店铺。
0: 你这两套相隔多长时间呢？
7: 我那个就是3月份，就是第一次买了2套，是3月份买的，然后最后就是平台给我退款的时候是5月10多号还是5月20多号啊？然后那个退的那个期间，因为那个东西我给商家发回去了嘛，我还得买，我还得用。
0: 就是我听明白了，好，你听我给你表述啊。5月3号买了一套，发现不行，然后退了。钱也拿回来了是吗？
7: 买2套
0: 啊，退了钱拿回来了，这2套460多，对吧？
7: 对。
0: 然后你又找了一家又买的，结果质量还是不行，不成想这还是同一家。
7: 对。
0: 所以说这套它虽然价格也差不了多少，但是质量还是一样的，不能用是吧？
7: 对，质量不行，就是一用就坏。
0: 第一套能退，这第一次买能退，第二次买的为什么遇到了问题？
7: 第一次退也是平台就是给我强制退的。然后商家也是不承认，商家不承认说质量问题，然后那个他就是老是拒绝，还说我用了，就是到最后我给平台打电话，这是给我退了。
0: 这一次为什么平台不管你了，还是怎么回事？
7: 这一次那个平台为什么他说不管呢？他说什么呀，过了售后期了，然后还说什么呀，商家拒绝，然后说我没有那个快递的外包装了。
0: 好，第一套的时候是仅退款还是退货退款？
7: 退货退款，我先给他发过去的，然后他拒绝，他不给我退，后来平台给我退的。
0: 这次平台拒绝你的理由，在第一套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类似的问题？
7: 你说什么意思？
0: 外包装啊，然后之类的呀？
7: 没有。
0: 第一套退的时候你的外包装有没有？
7: 没有。
0: 哦，这次就以此为理由不给退了是吧？
7: 对，然后我不知道这是一家，然后但是那个商家他知道我是一个人，那个他就是还没到售后时间呢，他就给关闭了。我现在我都点那个售后那个退货退款点不了，然后我就给那个商家留言，我说这个东西那个质量不行，然后退了。那个然后商家 那个包括还有一套，等于是我买两套嘛，不是？
0: 嗯，
7: 买两套，然后有一套用了几天了，然后第二套一点没用呢，然后我就跟商家说，我说那个你再把那个售后开了，我然后我退了，然后商家就说你得提供那个快递的外包装。我说那个我买了十多天，对吧？我买这个东西我是为了用，我又不是说退着玩。
0: 嗯，好，想清楚了啊，两套不成想在同一家买的，第一套退货成功，第二套就屡屡碰壁，基本上这是他要投诉的内容。
1: 嗯，他说这个第二次呢，商家拒绝的理由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没有产品的外包装了啊，以此为由拒绝他了。大家有没有在这个退换货的时候啊遇到过这个问题？

0: 是吧？也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啊，就是在没有外包装的情况下啊，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退？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拼多多这个购物平台上购物的一些感受或者体验，因为我们在直播的后台看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这个评论啊，有人说他说商家呢是无法关闭退货退款的，他说除非呢是你时间太久了，就是你确认收货以后的这个时间太久了，这个系统呢自动关闭了。
1: 哦，
0: 还有人呢是说什么呢？他说是过了7天的无理由退换期了啊，所以才关闭的。还有人提到了说，他说那你就把外包装提供给商家呗，他这不是没有了吗？他已经把这个外包装估计是自己处理了吧？啊，就是反正他现在是没有这个外包装了啊，他退不了了，那怎么办呢？
1: 好，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大家可以评论啊。当然你不答那首诗也没有问题，因为那首诗答出来的话呢，第一位我们肯定是给他车贴的，这是完全凭自己的智商赢得的，虽然这是个谐音梗啊。好，我们大家可以随时评论到我们即时客户端上啊，广告回来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抽取幸运听众。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至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5: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4: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6: 去哪儿报名？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7: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8: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9: 产品质量、
8: 汽车三包、
9: 食品安全。
10: 这也太难了吧！
8: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刚才一答题啊，这后台瞬间得上1000条评论了
1: 啊，
0: 确实有点刷不过来了。
1: 答对的人多吗？
0: 还挺多的啊，但是第一位我们刚才已经选出来了 就是答对的这个第一位朋友啊，就他那个是最快的 我们选出他，然后作为这个今天的第三位幸运听众。
1: 他叫什么呀？
0: 我看一下啊，这位听众啊。他叫纸鸢啊，恭喜纸鸢啊，他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三位幸运听众。
1: 好，他是我今天的好朋友，因为我们应该看过同一本书，当然也可能不是从这本书上得来的，这个段子可能好到处都有吧。
0: 对，我们一会儿节目结束之前再公布最后两位幸运听众的名字。
1: 好，这就不凭智商了，不凭段子了啊。
0: 对
1: 啊，
0: 你就参与我们的评论就可以，就去我们的即时的视频直播间，然后参与我们的互动啊，就是发评论，大家呢无论是有任何啊就是关于节目的想说的啊，都可以在这个即时的后台来留言啊，你看直播的时候发评论就有机会成为我们最后的两位幸运听众。
1: 你看，要么人说优秀的人吸引优秀的人嘛，就优秀的节目就吸引特别聪明的我们的受众啊，无论是粉丝还是听众。你知道大家已经开始替我们问问题了，说他这一次是不是时间太长了，是不是已经过了7天无理由退换期了，所以这次不给退了。
11: 那个他不是那个，他不是，是什么呀？我第一次买的时候啊，那个我是3月份买的，我5月份还能退呢，知道吗？他这一次是什么呀？商家因为那个我3月份的时候买那两套啊，然后一开始是那个我给平台没打进去电话，我最后打的那个工商管理部门，那个就是12345，我打那个，然后他们也介入了，那个他们去找商家了，商家那个知道就是是我买的了，然后第二次买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也跟他说了，然后。 然后我商家就是知道，就是说我又退着两套工具，所以说他那边就赶紧关闭了。我现在就是怎么点都不行。
1: 这次是多长时间啊？就从购买到你发起退货？
11: 我五月，我看一下啊，我5月3号买的，然后我5月14号，就是5月3号买的，5月14号成交的，然后那个我5月底还是6月2号，我就是点根本就不行。我第一次
1: 他那个退换货的时间有没有要求和限制？
11: 没有，他没说。
1: 无限期退换货吗？
11: 商家没说，而且商家还承诺终身质保什么的。我看着那个，就是包括我下单的时候我还问呢，然后他说终身质保，就是包括我第一次买的时候，我明明拍了两套，商家给我发了一套，我接到货之后我找他，然后最后他又这是又给我补发了一套，我说呢这是欺骗消费者这是，然后第二次我不知道这是他家的，要是知道他家的我都不在他家买了，因为他的名字不一样，我就在他家又买了两套，因为我得用。买了两套，然后那个质量还是不行，我这次我还特意多花了几十块钱买的贵的，结果质量还是不行。不行，我那个因为当时跟商家那边通过电话嘛，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两个店铺都是你家的吗？他说都是他家的。
1: 所以对方可能就是怀疑你的身份了，是吧？就是你之前买过退，这次买了又退，但是他也没有因此受益啊，就是即便买了退是因为质量不好。你能把那个断了的把断了的图片发给我们吗？
11: 行，我在哪里
1: 好？场外把这个电话接出去，我们在直播间不再提醒详细的路径了，请他把图片发给我们啊，公众号上。
0: 还有人说，他说我怎么不信商家能关闭退货退款呢？其实我们换个角度啊，就是站在商家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啊，就比如我要是商家的话，可能我之前碰到了这个一起这个退货退款的情况，过了一个多月，然后他说我这个商品有问题给我退了啊，那我可能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又考虑然后把这个东西给他退了，结果过了没多久，然后呢又是同样的一个买家，然后又是同样的理由然后找我来退，这个时候是不是可能商家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了，咱就不知道了。
1: 但是你看有不少的粉丝说一个羊毛老薅，他买了是质量不行退了，他好怎么薅羊毛？我不理解，他又不说吃的，我吃到肚子头了我说不行。
0: 他是这样的，他一般的商品啊，他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货。你比如说5月14号你收到货感觉有质量问题的话，你按正常的消费者的观念的来说应该是1-2天或者2-3天之内，我就直接走了这个7天物流退货了。我会等到一个多月，使用了一个多月之后，我感觉这个工具越用越坏，或者越用质量越差。
1: 消费者说了，这是终身管质保的呀。
0: 终身质保，但是它不是终身免费退换啊。
1: 哦，好，我理解了。来，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赶紧抽那两位朋友啊。
0: 我们来公布一下这个最后的两位幸运听众啊。一名呢就是那个名字特别特殊的叫爱欧尼亚动物园的朋友啊，恭喜他。还有一位呢叫日月生辉啊，恭喜以上的五位听众成为了今天的五位幸运听众。
1: 好，今天的这个我们也下了血本啊，给大家抽了。明天吧，同一时间在计时或者是在抖音，都是视频直播的平台，当然也可以随时广播收听节目。
0: 一段广告之后，我们走进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0: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晚高峰。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各位好，这里是九九二晚高峰，我们来陪伴大家，我是佳音。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我们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宅电导航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我省的高速通行情况，来连线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京哈高速宝山段由于车流量大，玉田站、亚红桥站、唐山北站的沈阳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甄子镇站、千安站去往沈阳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秦滨高速也是由于车流量大，在主路上唐海北站附近128公里处去往天津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排队的情况，大家行驶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在沿线站口，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抚宁南站、昌黎东站、北戴河机场站、黄店庄站、乐亭东站、乐亭南站、滦南南站、唐海北站去往天津方向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秦唐高速秦皇岛段现在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九龙山站、诸葛庄站的唐山方向以及诸葛庄站的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金雄高速在霸州南站附近65公里处去往保定方向有一辆车发生了故障，后方也是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阳峰港站、盛芳站的保定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沧豫高速宝沧段现在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韩村站去往沧州方向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下班路上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明天降水再度上线，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13号，雷雨覆盖全省，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沧州、衡水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这几天降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最好是随身带把伞，如果遇到强对流，要及时找安全的地方躲避。风也有，范围不大。13号白天到夜间，南部地区和沿海一带风力在5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左右，要注意防范。另外呢，炎热感回归，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明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防暑防晒工作也要引起重视。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在路上看到最新路况，有什么需要各位听众朋友帮忙的事情，都可以继续通过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参与互动。同时在微信当中您发送打卡两个字，可以进入到即时新闻端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的听众，有机会获得由992微信爱山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两瓶，为您包邮到家。
0: 如果说您已经下载了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老朋友们，您就直接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在那个搜索栏当中，您可以呢发送下班打卡，就输这四个字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了。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交流互动。现在呢，看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已经有多位听友已经来报到了。那稍后呢，我们两个小时的快乐行程马上开启。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

0: 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
8: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9: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8: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9: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0: 来了来了，这是我们的计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就这儿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心向远方说到的，我来打卡。还有傲气雄鹰，他说没上班我也来打个卡，躺平听晚高峰真的是很惬意，有晚高峰的陪伴，不管是在路上还是躺平在家中，都要说一声谢谢了。那我们就向所有在路上行车的朋友们说一声辛苦了。
1: 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骑车路况，目前石家庄市的北三环东向西过了中华大街之后呢，于路段缓慢通行，大家路过的时候帮忙确认一下这块是否有事故发生。另外石通路的出市区方向和大寨路的路口，目前这个路口需要多等几个等时，大家如果想走石通路进出市区，到大寨路的路口大概是需要等两到三个等时才能够通过这个路口。
0: 我们再回到石家庄的主城区，目前呢车辆大的地方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和平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率先车辆大起来了。前方呢是在，我们来看一下哈，大约是在这个长征街，不行还得再往前，但应该是利康街的桥面上，后方呢已经堵过了这个北道岔了，也就是胜利大街的桥面上，这一节主路压力挺大的，尽量咱们走桥下吧。现在呢桥下还没有出现拥堵，包括和平路的辅路和平安大街这里也没有问题。
1: 互动帖上的第一道趣味问答题目已经给大家出题了，您可以尝试答题，无论答对与否都有机会抽奖。说咖啡最初是被当做什么来进行使用的呢？ A. 饮品 B. 药品 C. 香

0: 料地染料。咖啡呢现在是很多人经常会喝的这个饮料啊，
1: 嗯，
0: 特别是夏天喝一杯冰咖啡啊，特别的凉爽，然后也特别的提神。
1: 哎，对，其实我不太喜欢喝特别甜的东西，所以说呢咖啡应该是我最爱之一。你要说最爱就不应该之一了是吧。真的非常喜欢喝咖啡。那大家呢，如果你也喜欢喝咖啡的话，您可以呢来尝试答这道题。
0: 嗯，
1: 就像我们的好好爱自己这位网友一样，他说鲁军佳音傍晚好，我已经打卡完打卡完毕，同时呢也回答了问题，谢谢您啊。同时呢还有我们的热心听友很多都来打卡了，我们就报个名吧。用户名尾号是0952，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心向远方啊，傲气雄鹰啊，还有呢这是无忧无虑，还有虫小梅，还有携手同行，还有沉睡森林，还有一尾锦鲤等等。他说我来了，欢迎您啊，您这个名字带着吉祥如意。
0: 除了打卡互动帖上大家每天都要准时来打卡留言之外呢，有机会抽得玻璃水，另外我们还有现金的奖励。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九点即时好运的抽奖单元，只要评论三位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中奖，每时段的基础奖金是500元。本活动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同时呢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舅舅爱商城给我们就转晚高峰的听友提供的这个即时打卡留言帖上我们的互动奖品，那就是两瓶玻璃水。这两瓶玻璃水呢都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呢？第一，夏天的时候强对流天气特别多，我们得随时啊再冲一冲我们的这个玻璃。冲完了之后好多朋友还说呢，说我这个玻璃上怎么会老有那个油膜啊，怎么能去呢？我们这玻璃水它的高科技在于它去油污，同时呢还会专门给您镀一层膜，这样的话呢可能以后用它刷完了之后呢就不会再产生那种油污膜了。同时我们992爱商城呢现在正在有这个618的活动啊，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666，这样的话呢直接进入爱商城，您看一看现在是全场满额就降。
0: 上的时间最新路况贴心服务九点晚高峰，在您出行路上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
1: 刚才我说到了现在强对流天气特别的多啊，首先就提醒大家明天开始，明天到周六这两天全省会有雷阵雨或阵雨，我省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会有暴雨。
0: 除了下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的白天衡水市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
1: 一边是强对流，一边呢又是这个暑热难耐的天气哈，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出行更省钱了，铁路儿童旅游季次票来了，5折优惠还可以叠加原有的折扣。
0: 高考结束之后考生可以放松一下，河北的高考生可以免费看电影，专属场次持续开放到14号。
1: 高考考生别着急哈，填报志愿不用愁，河北各地高考咨询服务站全面启用了，全天候的提供帮助。
0: 多所知名高校落户雄安新区，预计2027年迎来首批新生。
1: 又来一个好消息，免学费还发补助，河北364个农村定向免费医学生名额开始招录。
0: 六娃新去处石家庄体育公园足球场改造完成，天然草皮安全又舒适。
1: 我想邢台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薅补贴来了啊！邢台追加了30000张以旧换新券，家电数码换新福利加码。
0: 618到来，很多电商有各种各样名目的促销活动，但是多家电商百亿补贴是玩文字游戏，监管部门集中进行约谈，要求相关部门整改，
1: 太有必要了。同时还得注意安全管理漏洞百出，急吐速递，被国家邮政局立案调查。
0: 九点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关注房贷存款有新的变化，存贷利率新规征求意见，影响每一位存贷人。
1: 那稍后呢2个小时的快乐行程我们同时开启，也希望大家一路畅行。

0: 快乐一天是一天，快乐一会儿是一会儿。所以说呢，在路上也同样如此啊。有的时候呢，你发现这儿稍微的有点堵，别着急，一会儿哈，它可能就恢复畅行了。比如刚才呢，我们听友说到的石家庄的北三环，我蛮奇怪呢，这个地方是堵了，到底什么原因呢？玉坤从这儿过了，他说我15分钟刚从北三环这儿过，没看清楚到底有没有事故，但是他说我刚才从这儿过的时候看到有交警，还有两个警车啊，还有一辆黄色的车，没看清楚是事故还是什么，大家别着急啊，您过了那个地方就不堵了。现在看了一下这块呢已经好多了，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可以放心同行。但是啊，这路况晚高峰时段呢是瞬息万变的。现在我们发现在石家庄的华新路，因为有的人啊从这个胜利大街过来之后呢，就喜欢从华新路再拐到建设大街，我们发现华新路的东行方向目前这儿出现了拥堵。
1: 稍后下班回家路上，九点晚高峰继续一路有爱相伴。
2: 盛夏六月，新疆全年颜值巅峰，和992严选旅游季一起去新疆吧。独库公路全线正式通车，不用再纠结北疆看景还是南疆人文，四年口碑黄金环线升级换新出发，
3: 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折返，一次打卡伊犁草原，网红独库公路，南疆千年古城，
2: 七座小车穿越独库公路，畅玩赛里木湖、那拉提等核心景点，一站式解锁新疆多元极致风光，
3: 全程高端住宿，喀什尊享2晚5钻酒店，深度体验西域美食，沉浸式维吾尔歌舞晚宴，氛围感拉满，行程一价全包，含往返机票、门票及全程小交通，全程省心度假。
2: 618福利加码，资讯可享最高1800元立减，报名即赠沙漠越野车体验，还有甘青、云南、西藏等热门线路可选。火爆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3: 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新疆”获取详细行程。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

0: 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0: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2: 去哪儿报名？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3: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4: 是客人，孰不可忍？
5: 怎么了？
4: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5: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6: 买一
5: 得四，
6: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5: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8: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9: 堵车别堵心，992晚高峰，鲁军佳音快乐相伴。
1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节目，同时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爱生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2瓶。
9: 对，2瓶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呢，强对流天气比较多，比如明天这就有强对流天气了，部分的地方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玻璃水还是比较费的。另外，青春还说呢，说我应该是准时打卡的吧，没有报您的名字是吧？不好意思啊，但是最最准时比您还早的应该是万千路，他在17点整的时候就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打卡留言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波哈，我们的听友给我们发来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像这位听友，他说呢，哎呀，我现在就是早上一定要听咱们的早高峰，晚上呢一定要听咱的晚高峰，正好是大家上班和下班的点儿，对吧？沉睡森林，还有我们的日月生辉啊等等，
10: 陪伴在大家通勤的路上，希望您路上不孤单。在您路上通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提示信息。12号到13号，全省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可能出现暴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出现冰雹。13号的白天到夜间，我省南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局地最大风力可以达到9级。渤海海域、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同时，12到13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
9: 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哈。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16点22分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6到38度。上述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工作，要做好。
10: 6月11号起，铁路部门正式推出了儿童旅游季次票，儿童可以享受优惠票价，进一步的便利家庭亲子出行。
9: 我们来关注该产品呢，是在成人旅游季次票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升级，儿童票为成人票价的5折，叠加原有折扣实现折上折。季次票的订单呢，最多可以容纳9人。儿童乘车呢，我们提醒大家必须有成人陪同的，而且呢需要符合儿童票年龄的标准。产品沿用的是一次购买分段乘坐模式，15天之内可以自选2到10段的行程，票价最低8.5折。
10: 购票之后需要在30天内启用，逾期没有启用的将全额原路退款。市民可以在12306的铁路对应专区选购。目前全国共有26款的季次票，覆盖了242座车站，串联多处热点景区。乘车支持2种方式，可以提前线上或者是线下预约席位。列车有余位时，成人能够直接刷证进站，儿童需要走人工通道核验同行信息，席位信息也将以短信的方式告知旅客。
9: 高考生的福利来了，这两天考了之后呢，我们好多的考生开始要放松一下了。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去看电影，6月10号到14号，迹象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即电影家消费行动特别推出了高考考生的专属公益观影活动。这一次活动呢，是面向2026年的高考考生，全省遴选了11

0: 一个社区市及定州新集雄安新区的15家影城，每天固定开设10点、15点两场专属场次，为逐梦的考生送上专属的夏日福利。
1: 2026年全省各市县区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现在都已经成立，其中各县市区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考试结束之后到录取结束，每天的8点半到12点，下午的14点半到17点30分。各中学的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分数公布之后到录取结束，工作时间为每天8点半到12点，下午的14点半到17点半。
0: 目前呢，首批疏解到雄安的4所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还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已经进入大规模加速建设阶段，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
1: 2026年河北省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招生计划364人，其中临床医学专业274人，中医学专业90人。
0: 我们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免费医学的定向计划呢，是由河北医科大学、河北大学、华北理工大学、河北工程大学，还有河北北方学院以及承德医学院和河北中医药大学来承担。专业呢是临床医学，那其中呢河北中医药大学为中医学，招生计划列在本科提前批 B 段。
1: 2026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在高校学习期间，按照学制每人每学年补助3000元生活费和800元的住宿费，并且按照标准免除学费。
0: 夏天了，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遛娃的好去处啊，石家庄市体育公园升级改造之后的趣味足球场焕然一新，绿荫柔软平整，围网是整齐坚固，孩童奔跑嬉戏可以尽情的驰骋。这个趣味足球场呢，就在石家庄的苍峰路南园区，不少家长呢带着孩子呀来到这个场地内可以踢球游玩，全新的运动场地收获了市民连连的点赞。
1: 随着体育公园改造工程全面竣工，这座运动场地也正式对外开放。此次改造的重点加装了专业的围网，并且首次引入了天然真草草皮，给儿童提供了更加安全和舒适的足球运动环境。体育公园趣味足球场是适龄儿童开展足球训练的重要场地，由于使用频率高、负荷大，原有的草皮出现了大面积的斑秃、硬化、排水不畅等相关问题，不仅影响了踢球的体验，也存在着一定的儿童运动的安全隐患。
0: 邢台的朋友注意了啊，邢台呢要增发补贴了。6月9号，邢台市商务局发布了关于增发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的公告，为进一步释放邢台市消费市场潜力，满足广大高考结束学子及暑假学生群体在6·18期间的数码及电脑产品更新换代的需求，拟于呢明天，也就是6月12号起，增发以旧换新的资格券3万张，其中家电资格券2万张，数码资格券1万张。电脑产品呢，请领取家电以旧换新的资格券，还有呢就是手机平板产品请领取数码购新的资格券。补贴资格券呢仍然采取是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的方式，当天有效，用完即止。有需求的朋友们啊，可以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按需下单，理性消费。
1: 近日，国家邮政局发布通报，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立案调查。据了解，今年以来多家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以及运单开展快递业务的企业接连发生了生产安全事故，相关经营场地也多次被查出安全隐患。经查，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旗下的关联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疏于管理，并未按照规定落实统一的安全保障管理要求，存在明显的管理缺位问题。
0: 针对上述违规情况呢，国家邮政局依规启动了立案调查程序，后续将依法依规作出处理，督促企业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快递行业的安全运营秩序。
1: 今天，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5家电商平台，通报6·18期间的促销乱象，重点整治平台的内卷式竞争问题。经查，多家网络平台宣传的所谓百亿补贴，并未投入百亿的资金，而且均未明确实际的补贴金额多少，以及平台与商家的出资比例，也无法提供相关凭证。此外，各网络平台还存在促销规则公示不全、单方面免除自身法定责任、有奖销售信息缺失、随意变更活动规则等违规问题。
0: 专家表示呢，非理性补贴扰乱了价格体系，挤压商家利润，也损害消费者的权益。监管部门要求各平台立即自查整改，摒弃低价内卷，转向比拼服务与创新。后续呢，监管部门将持续的动态监测，维护公平有序的 网络消费环境。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存贷款利率迎来大修。征求意见稿当中提到，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对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贷款人可以容错，对那些恶意逃避相关责任的可以施加更为严厉的处罚。年化利率的计算包含了利息以及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2: 傍晚5:30，
3: 992半点导航。
0: 好，下班的时间已经到了，又一波我们的听友啊，在下班的路上呢，17:30，我们俩呢给大家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堵点并没有太大的增加，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和平路的东行方向，这块的拥堵的车流呢依然存在，也就是从建设大街一直呢到铁路桥面上胜利大街这之外，现在淮安路东行方向又多了一点点的一个拥堵点，那就是在市局弯道的这个地方，您拐过来之后，一到市局弯道从坡上下来，就发现呢前方有一点的拥堵。其实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继续走一段辅路吧。既然已经下来了，从清源街之后，咱们再回到淮安路的主路，再继续往东走，淮安路主路就没有问题。
1: 另外也回复这位货车司机，他说蓝牌货车可以在非高峰时段通行和平路高架桥吗？二环以内的高架桥全天货车都是不能通行的。还有早晚高峰，二环以及二环以内，您的蓝牌货车也是有限行规定。具体呢，您发送通告两个字，详细查看省会市区的货车限行通告内容。
0: 对，怪不得呢。这两天其实我在这个和平路高架，就是他说的这一段，他说从东二环到体育大街段，他说货车可以上吗？我看路口没有这个进行的标志啊，微型货车在高架上被拍违章了。那这样我们再反映给交管部门。我这两天啊走这个和平路东二环到体育大街这一段，的确发现了有很多辆这个货车，但是我还想到，我说哎呀，他们上了之后肯定会被抓拍的，因为这一节已经有这个抓拍了，包括你超速的抓拍。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先提醒一下大家，二环以里，石家庄二环以里的

0: 比如提神啊，抗疲劳啊。我没有想到呢，就是其实它对于消化不良啊、抑郁啊等等也有一定定的作用啊，就是比如头疼的时候。但是有人说了，说其实喝咖啡容易上瘾，像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他喝完咖啡了之后呢，就觉得哎每天都特别的神清气爽，但是他可能喝的量太大了，就发现某一天他不喝的时候反而会感觉头疼。所以现在呢我们就非常的奇怪，就到底他是治头疼的呢还会导致头疼呢？好了，那转过头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先是重要天气提醒，降水和强对流天气，12号到14号全省内有雷阵雨或阵雨，中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
1: 13号的下午，邢台、邯郸还会刮起大风，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风力可以达到8级。13号的下午到13号的前半夜，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0: 再来说高温，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的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6到38度，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13号的时候呢，像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也是都会出现高温的天气，34到38度。
1: 天一热就容易出汗，互动留言帖上给您出的下一道题目，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毛巾多久更换一次最合适呢？给您四个选项， A 半个月， B 2到3个月， C 一年， D 不换。那您觉得毛巾多长时间换一次最合适？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我们也给您继续介绍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省会石家庄明天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3度。
0: 好，刚才我之所以一笑哈，是因为看医生相随说今天来晚了，打卡晚高峰，刚刚下班是吧？刚刚好，我们就在你前一条刚把这个问题出了啊，可以抓紧时间您回复一下，到底是 A B C D 哪个答案认为是正确的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数字。明天承德是阴转中雨，温度是16度啊，这是最低温度，最高温度是30度。
1: 张家口雷阵雨13到26度。
0: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
0: 廊坊阴转雷阵雨20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1: 保定雷阵雨19到31度。
0: 沧州多云转阴24到34度，有西南风3到5级。
1: 往南边这些城市明天就热了，衡水多云转阴23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0: 尤其是南风这么一刮特别的暖和，那哪是暖和啊，那是真的很热。邢台呢有雷阵雨，是阴转雷阵雨的天气，20到33度。
1: 邯郸多云转阴24到38度，
0: 南风3到5级。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北京的是雷阵雨20到32度。
1: 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有小雨14到31度。
1: 河南郑州多云22到35度。
0: 山东济南多云25到35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6， PM10 的指数37，空气质量属于优。
0: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李先生的亏电求助信息，大家能帮忙吗？他的位置呢是在石家庄的新市南路和红旗大街的路口，就是河北师大家属院里边，如果谁在附近啊，红旗大街和新市南路这附近，您可以给他打电话18931872761，18931872761，您辛苦了。

0: 总有人懂你的光芒。是，其实呢，生活当中哈，我们一定要懂那个能够给你提出意见的人来，因为我们经常说哈，是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当然了，也一定呢要珍惜那个和你一起吃苦的人。说到苦了，小梅还在回忆我们刚才的那道题呢。她说，咖啡是苦的，药也是苦的，所以我觉得最一开始是应该当做药来使用的。小梅，你说对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味咖啡的味道。我心飞扬说，苦咖啡，苦苦的追求，甜甜的享受，您说的太对了。哲学家还有家有贤妻也说了，说思念的滋味就像这杯苦咖啡，虽然可以加点糖，但依然让人心憔悴。哇，您这可以做歌词了。好了，那我们现在第二道题已经出来了，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呢，大家抓紧时间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找到我们的第二道题。如果会答的话，抓紧时间把您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
1: 无论答对与否，都有机会获得由爱生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两瓶，而且这位新听众，您获得是爱生城的购买链接，自己下单邮寄到您的指定位置，免得您到现场去领奖。
2: 五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五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3: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4: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5: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峰。
0: 九九二晚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同时呢也给您提供全心全意的服务。这位听友啊，在我们的晚高峰的这个微信互动平台发送了晚高峰三个字。的确，好多朋友不太清楚说怎么能够移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晚高峰的互动平台呢。您如果还没有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晚高峰，这样的话呢就会给您一个回弹，回弹的那个链接打开了之后，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那个蓝条，就可以进入到咱们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了。
1: 还有猜数字赢奖金的好运帖，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就是到好运帖发送三位阿拉伯数字，工作日的上午8点和下午的18点，每轮的基础奖金是500元，如果没人中自动累加，单时段的最高奖金5000元等您拿。本活动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有好运，及时到好运来。
0: 说到给大家提供全心全意的服务，那其实每天非常辛苦的还有我们的张华警官。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张华在线的互动服务环节，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有问题有建议都可以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即时新闻客户端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上。
6: 交通热点，权威解答，来听张华在线。
1: 我们马上有请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张华警官。张警官你好。
8: 你好。
1: 首先有听众啊昨天提出个问题，就是最近啊这个天比较热，然后太阳呢也比较晒，有些车辆呢它在等红灯的时候，它不停到停止线后方，它是停到后面空了一块，像有一些高架桥啊，会有一些阴影的地儿，然后呢
0: 树荫下，
1: 哎，这样避阳光似的，这个等车等红灯它是被允许的吗？它前方会空出了很大的一块空地来。
8: 在法律上，在交通安全法里边没有这一项，但是你这样的话你就会浪费，大大的浪费我们的道路资源。
1: 对，他就怕晒会儿太阳，然后他就会前面就空很长的一段。有听众说他这算是不按规定行车嘛，就到这个路口原本他前面有空地他能往前开，但是他故意就停到这个阴凉点，然后他不往前走。
8: 这类似情况，我们那个民警发现之后肯定会及时纠正。
1: 嗯，会及时纠正的。
8: 对对对，这个主要发现就会及时，特别是中午的时候。
1: 对，比较晒的时候
8: 比较多。
1: 嗯，
8: 往年也有这种行为，我们这个是不鼓励的啊。这个你会浪费很多的很大的这个行车资源。本来我们这车就多超过40,000辆了。
1: 嗯。
8: 您在，本来这个位置能停3个车，结果您一停就少了3个车位，等于。
0: 对，本来我们交警同志还是在一些路口，费尽心思的，然后在路口里边会有一些待行区，是吧？直行的待行区、左转待行区，就是能够把它这块的路况资源能够最大化。但是您还后边爽出来一块，这样是不太合适的。
1: 大家如果经常开车怕晒的话，您在车里边配一个这个防晒的那个套袖啊，或者自己抹点防晒霜什么的。您别就是等红灯那么一小会儿就怕晒了、啊。
0: 您知足吧，您毕竟还在车里呢，是吧？您像骑自行车的，就真的是那在太阳地儿底下晒呢。所以说，我们像张警官说到的这样啊，建议大家还都是能够停到按次序停到停止线，然后一次白退，不要空太大的地方。另外还有两位听友呢，想跟您反映这么一个事儿哈，我们就依次反映给您。首先就是像光辉岁月，他在我们的即时打卡留言帖上，他说啊，以前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也说到过关于就业严查查街车这个情况，知道咱们石家庄的交警非常辛苦。他说现在我再给张华警官说一个地儿，是石家庄的塘沽大街南行，过了南二环往南开始，因为这段路呢是新开通的，路况也特别好。他说经常会见到这个骑那种改动过的电摩，然后到处跑，而且说他们年轻人啊开得猛得不行，而且呢还有走这个机动车道的。他说希望反映给张华警官。
8: 嗯，好嘞，塘沽南大街是吧？
0: 对，对，塘沽南大街，说过了南二环开始再往南。
8: 对，那条路新，去年开通的，路比较宽，路况比较好。
0: 对。所以呢他们就在这儿，然后不仅在非机动车道，在机动车道，其实在非机动车道也非常的危险，因为它那速度很快，万一这种天黑了看不太清楚，有这个骑自行车的行人呢，是吧？这也很危险。
8: 对对对，我们这样这一半天吧，我们看看怎么行前期的这个侦查一下。
0: 嗯，
8: 因为为什么我说这个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路段啊，路宽平，那个适宜这种类似的车，但是有一点，不符合这些人的心理。
0: 哦，其实他们更愿意有一些特别复杂的路况。
8: 对，人多的地方。
0: 哎呦，
8: 因为这附近人不是特别多，至少是围观的人不多。
0: 哦，明白了啊。
8: 这不完全符合这些人的那种，那种吸引人眼球的这种盲目的心理。
1: 嗯。也进一步的调查一下，
8: 对，我们这个前期侦查一下，我看这个地方存在不存在这个问题。
0: 行，这事儿也提醒我们这个家长了啊，就正好下班的时候，看看自己家里如果真的有这个半大小子的，一定要好好的教育，因为马上他们也该放假了，是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一位听友反映的呢是石家庄的和平路高架桥，说东二环到体育大街这些地方呢，他说在路口就上高架的时候，目前还没有看到蓝牌货车不能上高架的那个进行的标志，他说能不能给安一下，因为这样有的时候不太了解的，可能不太经常，比如说听广播呀，或者说是媒体的，不太看媒体的，他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就这一段是不能上的，二环以里的高架桥是不能走的。
8: 一方面咱们是有通告的，二方面在一个咱们远端都有禁止通行的标志。确实都有，
0: 是吧？
8: 我跟我们设施同志反映一下吧，
0: 再反映一下，
8: 有必要的话，看在什么合适的位置加装这个进行标志。
0: 嗯，好嘞。
1: 这位反映说，建设南大街和范兴路交口南向北，现在最右侧的右转车道改成了直行加右转，他觉得这块直行车道其实不少，然后把这个最右转的这个车道能不能还是单独还给光右转的车辆？他说现在改成直行加右转之后啊，影响到右转车辆了，或者是能不能换成这个红灯的直右可变的这个车道，就红灯只能右转，然后绿灯可以直右。
8: 这是前一段时间我印象里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吧，
1: 改了时间不长应该是。
8: 对，这是也是一个市民反映的，说是这个直行车直行比较多，
1: 而且它主要是高峰时段，其实那块堵，平峰时段那块还好。
8: 对对对，那我跟大家说再反映一下，咱们再实地看看。
1: 对，其实您右转，你要是遇着前面有直行的等红灯啊，你就等那个直行的一过，您右转可能也就能过了，大概最多也就等1到2个等时，改成这个 直行加右转这个车道，可能您右转影响有限，您自己再感受感受。其他右转车也在这个路口也帮助我们说一下，这它可能是为了在高峰时段就满足这个直行车过多的这个需求。嗯，
8: 对对对。
0: 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听友，他反映的是石家庄的润丰物流园，他说在那个玉祥街那块那个地方能不能上护栏？他说现在啊，就是双实线，尽管换着双实线呢，但是好多车还是在这儿违规掉头啊、转弯啊，赶到那个上班的时间的话，这块特别的堵。干脆既然这块双实线是墙，他们不能跨，但是他们都不遵守的话，咱们就真的给他物理隔离一下。
8: 算了，行了。
0: 嗯，在玉祥街这个地方的润丰物流的这个位置。
8: 哦，玉祥街那个是吧？
0: 啊，玉祥街那个，嗯。
8: 隔离了，
0: 对，给他上那个护栏这样的硬物理隔离了之后，他可能就想跨线都跨不了。现在这块就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允许的，是画着双实线呢，但是他们好多都不那什么。
8: 行，我跟大家同志反映，看看他们那个地方能装呗。
0: 嗯。
1: 还有一位听众反映的说是中山路东向西中华大街，它现在是一个直右可变的一个可变车道，但是呢它显示红灯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直行的车在那等红灯，能不能在这对这些不按照这个直右可变车道通行规则的车辆加大处罚，要不然在这块这个直右可变也没有起到作用。中山路东向西中华大街，
8: 这个事儿我反映给我们那个咱们那科研所了。
1: 嗯，
8: 现在一是那个你不能单纯说他是故意的，
1: 他可能是不慎进入到这个车道了。
8: 对，
1: 进去了之后发现，哎呀，前面已经红灯了。
0: 因为
8: 而当他到了停止线之后，他是看不到那个 LED 灯的。
0: 哦，因为
8: 在后边呢。
0: 因为之前听友的确，因为除了彭龙之外，刚才张华警官说嘛，之前的确是有听友反映过。我记得就是张华警官还说呢，因为这块呢正好是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车辆比较大，所以有的他可能，比如从这个前面的这些小街拐过来之后，他可能就到不了这中间车道，他可能就只能走这个最右侧车道。
1: 那就还不如就换成单右转呢，是不是？单右转这个对于这个右转车辆的影响会稍微少一些。这个路口它其实右转的需求量也挺大。
8: 大挺大，这个是咱们一个主要商圈嘛，新百和万象城。
1: 那就换成单右转，他的这个建议您觉得可行吗？换成单右转，可能直行那边又有点不够了。之所以原来直右可变，可能也是考虑综合考虑直行的这个，在部分的时段也放一些直行的车。那咱们再调研一下这个路口，看他这个转的车流量情况怎么样。
8: 再说一下。
1: 嗯，好嘞。
0: 哎呦。还有一位朋友也说到了关于这个情况，那这位朋友江先生，您在这个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留的言，您再说一下您那个位置。他也说，他说尤其是周五周六周日的晚上，然后呢过了十一点之后，然后到这个两点钟，他有一些，而且他的那个音响还放着音响，声音特别大，不是都影响休息。所以江先生，您也给我们具体说一下路段啊，我们反映给张华警官。因为刚才那位听友说的那个腾南大街那边，不知道是不是您正好在那儿住，您反映的是那个路段。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位听友，他说是石家庄的复兴大街。哎，复兴大街以前好像听友反映过这个塔北路这块，他说复兴大街由北往南走，走辅路。到塔北路口的时候，一个左转一个右转，两个直行车道。他说每次呢都是直行车道排很多车。那您的意思是怎么着？
8: 把那个右转改成那个直带右吗？
0: 他没有说，他就留了一半的问题。那我觉得他应该是，他可能是想借一下左转或者是右转，他现在嫌两个直行车道不够。他说每次都是直行车道排很多车，那最有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右转吧，右转给半个直行。
8: 给半个直行，关键是咱右转的同志监视方向，右转的需求也不小，您有一个直行的人右转就动不了了。
0: 对，是的，是存在这个问题。
8: 还有一个问题是，可能辅路的两个直行不是很够，但是您别忘了您上面主路还有好几条车道呢。
0: 对，因为你看他要是想左拐右拐的话，他必须到平交路口，必须到辅路这儿来，是吧？
8: 对，在路上他们没法左转右转啊。
0: 对对对，所以在辅路上再给两个直行的前提之下，您还觉得不够是吗？因为现在塔北路往市区方向走，其实这块儿他拐过来之后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8: 他应该是刚需。 因为您这个走他的路，你比方说晚高峰吧，从那右转弯往西走，那么基本上都是回家的。
0: 对呀、
8: 啊，因为应该你看，复兴大街和东二环之间有一个三角塘，那是个社区，然后呢过东二环就全部是社区了，什么国士山，碧溪什么尊苑，还有那个叫国家全城，
0: 对。
8: 都在这个最附近的，他是人家得回家。你要是，比方说这儿放一个直行车，直行带右转的话，有一个直行车，那么人家右转的就得等一个信号灯。
0: 对，那是左转给半个左，要左转往东边走，这边需求量大吗？复兴大街
8: 一言不小，过去就是西养陵了。
0: 哦，这边也有小区，
8: 小区不少，鳌湖、雅都，
0: 南边北边都有小区。
8: 对，
0: 也是哈。那这个再考量考量吧，是吧？现在
8: 你比方说早高峰的时候往东走，我不给他那个直接左转了，这直行的左转带直行。那里边有个小学。
0: 哦，
8: 他的路小学。
0: 那高峰时段压力也挺大。
8: 对。
0: 好吧。
1: 还有一位反映的说是南郊街南向北到南二环这块有一节着左转的。转弯的这个块儿全都是违停的车，说高峰时段过不去，交警来处罚呢，贴了条处罚一段时间呢，但是这块还是过不去。地图上看这个南郊街的南向北，在南二环南面这块确实有一个弯道的这个位置，它这个没有直接的南北直通到南二环，它是在南二环的南侧这块有一个拐弯的一个弯道，说这块这个违停的车特别影响车辆的通行。而南郊街呢，像现在有东南智慧城的一些小区的居民呢，他们都是走南郊街直接想上南二环，都会被堵到这个弯道这儿，能不能加强这弯道的这个违停车辆的管理和处罚？
8: 弯道
1: 就是南郊街的北头，它没有直通南二环，它是拐了个弯通到南二环，就南郊街没完全修好，
8: 体育公园
1: 的，然后隔了个东南智慧城，然后在西边，然后有一个小道，他们走南郊街能从这儿上南二环，但是呢，那块南郊街没有直通修过来，他到那儿他得拐个弯，在那拐弯的那个弯道那块有违停的车，一下子就挡住了很多车。南郊街南二环南侧说是有个弯道，在弯道这块。说每天都是他们上班和下班回家的这个卡脖的一个路段，一下子就卡住了大家。南郊街南向北到南环，
8: 是因为违停是吧？
1: 对，违停的车，说是交警的只贴南北两个路口这个违停的车，但是这个拐弯在路中间，他说就是在拐弯的那个弯道那块，那些违停的车，他们可能是知道交警啊在那块可能不稳里边巡逻，或者是没处罚到那儿，他们就把车停到里边了，就导致那个拐弯那块卡住了。就咱们交警治理违停的时候，能不能除了路口，能不能往那个里边巡逻一下，看一下那个弯道那块那几个违停的车特别影响通行。
8: 哎呀，您这样吧，我问一下吧，这现在行是不是路啊？是不是市政路啊？这
1: 对，地图上我看这块那条道好像它还没有跟南郊街打通呢。
8: 对，您而且它从这儿拐出去就只能右转往东。
1: 对，只能上南二环了。只能上南二环辅路西向东的一个方向了。
8: 对，它只能是往东走。而且它必须走到建华大街
1: 才能掉头。
8: 它才能掉头或者往北走呢。你中间那两条街都不通，大学院、大剧院西街和体育公园街，它都在路北，它不通那个这个二环。
1: 对，确实，咱们交警之所以没有处罚这弯道这块，是不是这块还不归市政道路呢？看着这块，它那个地图上显示这块好像还没有画那个车行车的那个行驶方向呢。
8: 说那个地方我大概知道，但是我不确认那个现在能不能叫做道路，
1: 对，能不能通行，或者是有没有这个执法的这个处罚权。
8: 对，要我一方面是我跟大爷同事让抓紧时间看看这条路的属性是什么，就是这条道吧，咱们说。再一个，您要是东南九号院的居民，你走苍玉路体育大街这么走不行吗？
1: 对，稍微绕一下嘛，西边兜一下，走到体育大街那边兜一下。
8: 您要是去那个建华大街那边的话，您从那个南郊街出来左转，然后走到大剧院西街或赵伯街，然后转方文路到建华大街也行。
1: 对，有个绕行路线，
8: 直接走那个苍玉路建华大街也可以。
1: 他可能就想着这么离他们小区可能稍微近点，这么直接往这个南二环上就上了二环了。 咱们再确认一下那块那个违停的那个路段是否是市政道路，再看一下后期的处理方案。

0: 我估计对这个同学就是922的。
1: 嗯，估计就是因为他这么走是最顺的，因为其他的这个小区居民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几条路线，大家呢往东往西这么绕一下，可能就是他其他八号院的就是从苍蝇路这么走就方便多了。
0: 啊、对，他没必要走这儿。
1: 嗯，对，差不多。
0: 那个东区那他没有必要走这个地方了。
1: 嗯
2: 嗯，
0: 行，我跟一会儿就跟大家同事说，咱们抓紧人骑摩托车过去看看那个地方。嗯，
2: 好嘞，另外我刚才也给您发过去了，我们还有一位听友，不是他也反映嘛，说这个晚上经常会有一些小孩们骑那个电动车，然后声音放得特别大，后来他把位置补充了一下，我给您发过去了，然后再连着那个之前听友反映的那个一并都给您发过去了，张华警官。
0: 哎，我就不说哪个位置了。
2: 对对对对，我就说节目当然我就不说了啊，然后您可以看一下。
0: 这个位置车不少啊，那路这么窄。
2: 嗯，所以他说，而且放的声音特别大，在晚上，十点，他说晚上十点到两点之间也挺影响休息的。
0: 这路挺窄的。
2: 嗯。
0: 大学生。
2: 他没说，他就说小孩们骑的电动车。他说还有一些呢，是外卖小哥，可能是为了夜间提提神儿，也开着音乐。他说但是那太晚了。
0: 他说的这个位置学校多，但是据我们以往打击的这些个大学生极少。
2: 对，因为他大学生家不在这儿的话，他们一般不会有这个，是吧？这个经过改装过的这种柴油车。
0: 对，基本上以辍学的和这个初高中的、初中的比较多，那个辍学的孩子比较多。
2: 嗯，
0: 大学生我们还真是极少极少见到过，
2: 是吧？
0: 行，我看看吧，我看看你是不是咱分析的是外卖小哥。
2: 哦，
0: 因为这个同志说这个位置学校比较集中。行，我一会儿跟咱的同志再反映一下，咱们是不是今天晚上过去看看。
2: 好嘞，另外还有一位听友啊，他正听着节目呢，就说到了复兴大街和塔北路这块啊，然后呢他呢有一个什么建议啊，他说那可不可以就是左转加直行，然后左转灯去掉，因为他这中间的距离比较宽，说中间的后车距离也可以。
0: 说在哪儿？
2: 就是哎，那他怎么把这个左转灯去掉？明白了，他说。

0: 的。
1: 哦，
0: 因为往那边小区不少呢，
1: 是吧？嗯，的确是，因为你专门有一个左转的向位灯，它至少它可以等，是吧？直行放完了，它我这样可以放左转，否则的话，它担心的是直行和左转同时放，而且呢是直行加左转的话，有可能它就在这个左转路口等半天，然后一放红灯的时候，直行不过了，它再过，那样的话可能就过的车左转车非常少。
0: 对。
1: 那到时候现场考量一下情况，左转的到底这个需求量怎么来满足？
0: 对对，我估计你要这样干，那信阳陵这居民们我估计不干了。
1: 对对对，好的，18:01了，张华警官，那我们今天先服务到这儿，谢谢您。
0: 好嘞，
1: 再见。我们播报是一下，现在是18:01，这里是992晚高峰。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先来提醒一下一位热心的听友王先生，他说在石家庄的惠新路和滨河街，目前这个交口的信号灯不亮了，正好是下班的晚高峰，不知道现在这个路口的压力大不大啊？目前呢，我们看了一下石家庄的快速路，像和平路还有淮安路，桥面主路上都已经出现了堵点，比如说现在淮安路西行方向也出现了两段堵点，一个呢是从中华大街的桥面上，这块是原因是因为下桥和主辅路之间的这个拥堵造成的，还是有事故啊，然后一直呢堵到了后方市局弯道，再往后堵到了淮安路这边的这个大经街这块的这个路口。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还有后方有一个堵点，就是进市区方向，您从东二环过来了之后啊，大约呢是到了中段，大约是到中段世纪花园的，就是高尔夫球场那个位置，从这儿开始出现了拥堵，前方呢得一直快到了建设大街的这个位置，这块也主路上压力挺大的，秋园桥这块都不太好走，尽量大家能走辅路的走辅路。和平路呢还是老堵点啊，西向东的行驶方向从棉衣桥一直堵到后方的中华大街。另外呢，向西行驶方向我们也提醒一下，其实呢大家可以从七元街这个口下来，因为呢到知音这儿就不好走了，一直呢到和平路的这个桥面上，然后过了和平路的桥面之后就恢复了畅行。说完了路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首先提醒大家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我们关注的是12号到14号，全省有雷阵雨或阵雨，中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
3: 大风的气象提示，13号的下午，邢台邯郸将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风力可以达到8级。13号的下午到13号的前半夜，渤海海域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
1: 同时，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6:22和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的白天，我省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注意防范。另外，13号的时候，也就是后天周六的时候，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
3: 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晴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市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2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1到30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31到38度。
3: 明天夜间到13号，全省阴天，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宣安新区、沧州、衡水、廊坊等地有可能出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暴雨，其他地区有

0: 东部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东北部地区降雨是中到大雨的级别，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阴转多云。
1: 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刚刚18点抽出来的三位幸运数字，大家核对一下。第一位数字是2，第二位数字是3，第三位数字是1。如果您在本时段中奖，请您抓紧时间联系帮主胖丫确认领奖。
2: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3: 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4: 618来了！
5: 六幺八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5: 嗯，太划算了吧？
6: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7: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9: 我们在这里。
8: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0: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9: 我们来了。
11: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1: 正在为您直播的九点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有问题您说话哈，可以继续呢联络我们，您可以发送微信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信息，我们俩都可以看到。也可以呢在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让您搜索下班打卡啊，下班打卡就可以找到咱九点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儿呢大家可以随时留言。
1: 还有呢，刚刚有听众说啊，走南郊街南向北上南二环的车，他说呢，如果是绕体育大街那边上南二环，半天上不去高架桥，所以说很多人呢都走进那儿走南郊街，但南郊街北头这块它没有完全的修通，南郊街北头呢它是一个拐弯的弯道，这块是不是市政道路？张华警官还在跟辖区的交警再核实一下。
0: 哎，现在这儿通了吗？这儿可以直接过去了吗？这要可以直接过去的话，还真是方便多了啊。这样的话呢，到建华大街那儿一到头，这不就回来了吗？是吧？就可以直接上那个南二环的主路了，
1: 而且呢
0: 方便多了。
1: 他还说南郊街上了南二环之后啊，往东到建华大街那块有个掉头的口，从建华大街那块就能完成掉头了。
0: 就是啊，这样很方便啊。哎，另外啊，我们现在说一下这个石家庄的玉华路胜利大街，这个两个灯又不同步了吗？因为有个朋友说这灯又乱了，它又不同步了。这样的话呢，距离可能有100米吗？
1: 等两个灯。
0: 对，说得等两个灯，一下子特别容易溢出去哈。大家随时过的时候帮我们也看一下玉华路和胜利大街这桥上的这两个灯，现在是有错时呢，还是同步的？
1: 同时呢，还有听众说惠兴路和滨河街交口的信号灯又不亮了，这个信号灯啊三天两头出问题，不知道今天又是什么问题啊，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或者经常在这住的，您哪天路过这儿它的信号灯有问题，给我们来个时间表，我们跟交警反映的时候就说它具体这一个月它都几号几号几号都出问题了，然后
0: 有规律吗？
1: 看看它到底是线路的问题啊，还是咱们这个设备的问题啊。
0: 是有规律没有啊，它一旦有规律的话，可能呢我们就好排查

0: 31本时段是两人中奖，平分500元。我们先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呢是手机号是156，尾号是6362，156，尾号是6362，它是在就在我们的节目时间段发的，17:05发的。啊，那恭喜您，您现在应该此时此刻还正在收听咱们啾啾二晚高峰的吧，您中奖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位。
1: 第二位手机号是177，尾号是8844，恭喜以上中奖的朋友，您需要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通过预留电话或者是微信的方式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确认领奖。想要查看开奖视频，即时新闻端的首页搜索开奖，或者是点击即时新闻端的92即时好运的图片，详细查看摇奖过程及每时段的抽奖结果。
0: 另外美好，您要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想找到咱啾啾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的话，我觉得发晚高峰是不是更那个或者您发下班或者发打卡都可以，如果发下班打卡，您看看能得到那个链接吗？在下班打卡留言帖的链接，您试试啊，如果不行的话您发晚高峰。
1: 现金的奖励如果没有获得，可以来到九九二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上争取获得爱生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2瓶。

0: 五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五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2026年度税务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现已开启，7月15日截止报名，考试时间为11月14日、15日。登录税务师考试报名系统或中税协、省税协官网及官方公众号即可报考，详询0311-8963-2868。税务师报考即刻启程。
1: 618来了！
2: 六幺八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2: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5: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4: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4样，上半年。

0: 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2: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1: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2: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1: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3: 好，992晚高峰，我们这位听友说：“哎呀，太遗憾了，我上午猜的是231。”但是上午那一波就是8点那一波咱过去了，而且不是这个幸运数字，完美错过了是吧？
4: 你这没卡住节拍。
3: 哎呀，你说了，说一般这样的叫潮流，就是你走在潮流前面的，你是潮流的人，像我们都属于跟班的是吧？但是那你这样预测一下吧，预测一下明天上午是多少号，但是呢你明天上午先别发，您发到我明天晚高峰那个时段啊，没准呢这样的话就合拍了。
4: 另外镇邦浓墨您发来的这个招牌图片帮您看了，您是闯了进左了，在风华路西向东到体育大街，这是有个进左标志的。我说那个图片里有进左标志，您说哪张图片？就前三张图片每一张您在路口的正对面它都有个进左禁止左转，然后上面有个斜杠，红的斜杠的一个进左的一个标志，您注意查看一下，您在这个路口违反了进左标志。您说是绿灯啊，不是怕您闯红灯，然后呢 是您在这个路口不能左转，您只能在这个路口右转啊，在规定的时间段当中，您在下次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注意查看一下对面的进左标志。
3: 有的时候啊，我们过路口的时候呢可能就光看红绿灯了，就是跟顾不上看其他的，所以很有可能呢就看到了这个没看到了这些呢进行的禁令的标志，
4: 疏忽了。
3: 对，我有一次也是这样啊，不能也每天在节目当中教育大家，其实我好多的这个经验也是从教训当中得来的。我有一次就是在四中路的那个路口和秀门街，我当时就左拐了，后来呢我发现这有一个违章，是为什么 N 多年前了啊，然后我才知道哦，他这原来是限时禁左的，所以说我们到了路口除了看红绿灯之外呢，您必须得眼观六路，当然了也得耳听八方听着我们的节目哈。像我们现在呢就要给大家先出一个题，除了我们刚才那个问题的答案啊，稍后给大家过来公布。汤姆在打卡留言帖上他求教大家，求助大家，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电动自行车过户的流程是哪儿啊，是什么，说去哪儿可以办理过户啊。汤姆他的电动自行车，因为我没有这个电动自行车也没有办过啊，您办过吗？去哪儿办呀？这个过户吗？流程是什么呀？如果知道的话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给他回复一下，如果您要是看到了他这个留言的话，您直接在下面您点个回复告诉他也是可以的啊。我们也谢谢我们在下班打卡留言帖上各位就晚高峰的好朋友们，希望大家呢多多的帮我们回复一下。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刚才的那个问题吧，大家知道吗，那个毛巾我们到底多长时间一换呢？您一般平常居家过日子的时候是多长时间来换这个毛巾呢？我看发现哈，这个猜2-3个月的比较多，然后前一步说话一开始还打错了，赶紧又重新发了一个，他应该打的是2-3年。哎呀，那毛巾肯定没法使了，已经
4: 都味儿了、
3: 啊、是这已经头不干净了
4: 还有听众说啊，2-3个月换这也太奢侈了，其实你那毛巾啊你可以不擦脸了，咱可以当抹布是吧、
3: 哎、
4: 咱可以循环利用起来，
3: 没错 啊，咱你比如说这个
4: 可以擦脚
3: 擦鞋行吗？我本来想说是擦擦鞋，临出门的时候鞋不是很脏，咱没必要经常的就打那个鞋油啊、或者蜡呀、什么的。哎，我们可以临出门的时候拿那毛巾擦一下鞋面也可以哈。然后傲气雄鹰还说呢，说那各位听友，咱们在咱打卡留言帖上来个小调查行不行？晚高峰调查一下，你家的那个毛巾多长时间换一次？
4: 根据相关的医学专家介绍说，每使用满3个月的毛巾，它的菌落总数就会达到较高的水平。如果长时间使用这些毛巾呢，容易引发皮肤瘙痒、过敏，甚至有感染相关风险，因此2-3个月是更换毛巾的最合适的周期。但是这不是一个统一的数据啊，你还得看你使用的频率还有环境。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梅雨季节在南方用，或者说你健身房出汗特别多，你这个毛巾都已经味儿的不行了，你看尽管还没到2-3个月，咱们就是缩短周期，这个时候那味儿了呀，或者是1-2个月有异味了，这就需要更换。另外呢，如果是婴幼儿或者是皮肤感染人群，或者是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个时候呢则降低这个它的更换周期，每1-2个月更换一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低频率使用，还有一。

0: 次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低频率使用，还有一些人可能我每天洗完脸之后我就几乎不怎么用毛巾，
1: 对，头都不干净，有细菌，
0: 对，
1: 所以我一般都是你要
0: 洗完脸之后还得再洗毛巾啊，
1: 对，
0: 不费事儿。
1: 我洗完手一般就是餐巾纸啊，洗完脸的时候呢，我一般就直接跟那个水一块我就拍了，或者说是拿那个就擦脸巾擦一下，一次性的就扔了，扔了。
0: 类似省事的，除了我不用毛巾，我还不用不穿袜子，省得洗袜子，真是社会偷懒的，真的是。
1: 不是，那冬天你不冻脚吗？
0: 那冬天那就跑两步，冬天穿，夏天不穿袜子了。
1: 啊，是夏天好多女士穿凉鞋也不穿袜子哈。
0: 来，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下一道生活的题目也给您出了，最近的这个鸡蛋价格又涨了，我们研究研究怎么吃鸡蛋的事儿啊。
1: 啊，
0: 您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查看下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呢，我们是说跟吃鸡蛋有关，说刚煮熟的鸡蛋拿凉水冲一冲，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A 更入味 ，B 容易剥壳 ，C 更有营养 ，D 不易变质。为什么刚煮熟的鸡蛋拿凉水冲一冲，这个有什么好处？这四个选项您挑一个。

0: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高峰。
1: 有听众给我们传递了一张图片，说前面有辆捷达车，您注意啊，您只有一个高位刹车灯还亮着，下边左右两个刹车灯都不亮，看您车应该有年头了，但您车保养的挺好，还挺干净的。捷达车 GA0K6C5 GA0K6C5、您这车捷达车真的看起来还跟新车差不多的，
2: 观察的挺仔细，的确是这样的，就是您是个怎么说呢，
1: 干净人，
2: 您是个讲究人啊。你看他那个车，尤其是今天阳光特别好，因为空气质量也很好嘛，打到他那个车漆上哈，还冒金光呢。
1: 是，而且但是看他那个车的年限应该是挺长的了，包括车型，你看一对比他旁边那个爱丽舍，
2: 对呀、就很污，你知道吗？他那个车就日照金漆金车
1: 他那车就没那个车擦得这么勤，但您那个刹车灯可能是没注意观察到左右。

0: 有两个刹车灯，咱去换个灯泡就行了啊。
1: 嗯，好嘞。哎呦，大家在路上开车，你发现了没有啊？就是拍车号的比较多，这看到前车比较奇怪的，或者说比较这个脏的呀，或者这车还有问题的呀，啊，都会来这个等红灯的时候堵车的时候给我们拍一个。
0: 我记得之前有听众还说，那个刹车灯你看不见怎么办？就是你停车往后边有墙的地儿，往后边停入库的时候，
1: 你踩刹车
0: 不亮，哎，就这么换。
1: 对你踩一下，踩一脚刹车，你看看后边哈，它那个墙那儿有没有你刹车灯那个亮的痕迹？
0: 有的是一边亮一边。一边不亮，那就是一边坏了；两边都不亮，那就是两边都坏了。光顶上亮，那就是光剩个高位刹车灯了、啊。
1: 互相看看，咱让同事啊、朋友啊、家人看一眼也行。
0: 我原来那会儿就是有一次我刹车灯不亮了，我是检车时候才发现的。回来我还让同事，我修好了，回来我说你帮我看一下，我刹车灯后边亮不亮？
1: 我特别想问你，让谁看的？
0: 让卓凡帮我看。
1: 那还行，你真一个就是不太懂车的时候，人家会可能还问你
0: 啥是刹车灯？
1: 对，就是哪个是刹车灯啊？
0: 确实跟行车灯不一样，它是刹车的时候亮起来的。
1: 好嘞，哎，王先生，您给我们。拍这个是啥意思？是不是想问一下，他这个整个的漆都掉没了，所以呢，他这个一个新能源车，他那车牌漆几乎是没了，是不是问这种情况会不会被交警处罚呀？这种情况。的确，反正第一次交警见了之后，肯定得说你这个车牌啊是需要再重新换一下了啊、嗯。但不会说第一次见就给您做处罚。我们现在交警还是比较人性化的执法的。
0: 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现在随手拍平台没有办法举报，说在这个路口啊，这个车真的是太过分了，有禁停标志，它就停到路口了。GAFA9717一辆传祺的一个商务啊，然后您有没有这个长点视频？您现在只能看见他在那有一个停车的一个举动。不确定他是在这路口长时间停了还是怎么着，有没有更长一点视频，我们向交警部门反映一下，看看能否认定他在这个路口啊，在这违停的这个情况，他怎么就停到这个马路边上了呢？马路正中间，而且呢，这是不是学校周边啊？他是在这怎么回事？有没有长点视频、
1: 啊、
0: 如果有的话发一下啊。
1: 路口正中间那就太不像话了，
0: 而且后面堵了一溜车，这后边车还按喇叭呢、哦、他也不往前开。
1: 好，王先生文字补充信息哈，已经过来了，他在微信平台发的，他说我觉得这个车他应该是故意的，他应该是把牌照上的漆都给刮下去了。然后这是后面的车牌啊，给咱拍过来的那个，他说我超过他之后啊，我还看了一下他前面的车牌也是这样，是他故意刮的还是说真的就是
0: 掉
1: 漆了呀？因为你想啊，这个新能源车已经有很多年 N 多年了，再加上夏天的这个雨水的冲刷呀，
0: 之前网上有一阵的这个热搜话题是要把新能源车绿牌给泡成白的啊，那是违法的，您那个自己无论是您自己弄掉闪了还是您那个车漆它自己的损耗，像这种已经影响车牌识别了。
1: 咱善意的理解他一下，有可能就是自然的老化了啊。但是我们也提醒一下，就是 GD 邯郸的车，然后呢尾号是3155，中间两个我们不说了啊，3155。您听到了之后啊，您注意您那个前车牌、后车牌这个问题都比较严重，您尽量的去换一下，换一副车牌啊。
0: 还有这位说在石峦大桥的桥下的西南角，说是有违停的车，影响到掉头的车了。我们登记您这是信息啊，刚才跟您核实了半天的这个位置。这位您说啊，您之所以没有礼让行人，是被绿化带影响了。我们发动一下大家说一说。他说玉祥街上好几个人行横道，由于绿化带太高，他到那个斑马线那儿就看不见有行人从那儿出来了。有走玉祥街的朋友，您在玉祥街上有没有被拍？斑马线没有礼让行人的这个违法，您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他自己疏于观察了，还是那个绿化带确实影响司机的观察视线了？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玉祥街上被抓拍了没有礼让行人这具体的位置，还有那个绿化带是不是有些偏高的情况？
1: 刚才说到咱俩说那个捷达车的啊，刹车灯呢出现了问题，建议他呢抓紧时间去修一下。宅心仁厚在我们的就这儿晚高峰的打卡留言帖，他说一般啊，大众捷达刹车灯大部分都会烧啊。还有这个胎里带的问题吗？他说反正
0: 就是
1: 你看吧，在路上
0: 灯
1: 不亮，大多数捷达刹车灯都不亮，只有高位刹车灯亮啊。
0: 那
1: 这种情况
0: 发动一下大家，咱找找路上的捷达车，看他们的刹车灯还亮不亮的啊。
1: 开车的时候别找啊，停车的时候找。
0: 咱给捷达车也证个名，有捷达车刹车灯没坏过的也可以来证明一下。我反正以前听说过一个段子，说捷达车上那个空调可给力了，
1: 特别冷是吧？
0: 说上捷达车那个空调那一吹都赶上冷冻了。这个捷达车车主可以来说一下，你捷达车那个空调是不是特别给力？刹车灯是不是容易吹灯泡啊？
2: 傍晚6:30，
3: 992，半点导航。

0: 是哪儿的，是吧？你我们得看根据这个
1: 天气预报，
0: 对，根据天气预报，然后呢具体，因为你看明天吧，我们说了有地儿真的是下雨，但是有地儿又是高温，
1: 还有强对流呢。
0: 嗯，
1: 而且最近这个雷雨天气确实多，你要想洗你就洗吧，反正夏天就是干净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0: 你看我那车都脏成那样了，我就没洗，因为我担心
1: 你等下大雨帮你洗一洗也行。
0: 我担心可能不周五下，周六也就下了。哦，我是前提我们是沈慧石家庄啊，您是哪儿的呀？陈旅，
1: 我们来说天气情况，先说一下路况啊。目前华安路和南二环现在又堵起来了。华安路呢是南东西双向，然后断断续续的都有多节的堵点。您走华安路二环以内的这些呢，就需要在路上多些耐心。南二环呢是西向东，要比东向西更堵。南二环的西向东，从石东路到中华大街，以及呢尖同街下桥这一节，还有呢玉祥街的这一节，这是西向东的三节。南二环的东向西呢是在建华南大街桥上的位置，然后往西一段是有点拥堵，剩下南二环是断断续续的缓慢通行，东向西南二环还稍微好一些。
0: 嗯，好嘞，那我们接下来说说环路吧。环路呢其实压力也挺大的，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西向东和东向西都有堵点，现在呢堵点还在。首先我们来说西向东，西向东呢就是从市区弯道尽量大家走辅路下来，然后一直到前面的安建桥过了之后呢好一些，但是再继续往东走的话，从世纪公园的桥面上，就是高尔夫球场的这个位置就走不动了，再继续往东您得过了塘沽大街的桥面再往东才好走。这是环路的东行方向。我们再来说一说呢环路的这个西行方向。现在环路西行方向也是有两个堵点，一个堵点呢是到体育大街，快到体育大街桥面就不好走了，前方呢得差不多到富强大街的这个桥面这块呢，这当然了富强大街这就掉下来了，我们就在平地上了啊，这一节然后呢再往前好一点，但是我们发现呢从这个市区弯道这儿你继续往西的话又走不动了，前方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华大街的桥面，这一节呢是东向西的行驶方向。另外我们再来看和平路，和平路啊整体表现比南二环和环路都要好，它呢比较集中，堵点比较集中，西向东就是老堵点利康街桥面到后方省二院的桥面。东西行方向，西行方向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在知音1953的这个位置堵起来了，后方啊这回有点长了，后方已经快堵到了育才街的桥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如果说体育大街那个口您没下来，您就从清源街这个口下来，因为有一次哈，我从这个和平路东向西走，的确我从那个清源街口下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再往前主路上就已经走不动了，我下了桥又观察了一下桥面上就是在排队，我还想呢，我说这个地方为什么老堵呢，一到晚高峰的时候，后来我就突然想明白了，前这个体育大街到东二环这块啊都是包括广安大街知音这个地方都是后接起来的，所以说呢它路面比较宽，车道比较多，特别好走，突然东向西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相当于到了和平路的腰身的这个地方，我们一说卡腰对吧，所以到这儿呢它突然就窄了，一下子车流就会汇集到一起，这儿会出现短暂的一个车辆的积压，所以您要是着急的话您就清源街口下来平安大街再上去，您要不着急您就在这儿堵一堵。
1: 嗯，刚才说到捷达车它的那个刹车灯特别容易坏嘛，全网找捷达车，群组有听众朋友就给我们拍来图片，这位 3C2 0132尾号的这个白色捷达，您的左侧的刹车灯还有您行车灯都不亮，就您左侧这一个灯组好像都不亮啊，
0: 这还真是啊，
1: 是吧？你看右侧这个是刹车灯亮的状态，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左边这刹车灯是不亮的，高位刹车灯亮着。
0: 刚才我们那位听友就说嘛，不是就容易烧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这位他说我以前的那个大众致骏啊，空调二档。顶不住，
1: 这太冷了。
0: 他说我朋友都坐后座，从来不坐副驾，就是因为太冷。
1: 嗯，捷达车的空调多厉害，就是说我好多年前坐过同事的捷达车，特别特别老款的那种捷达，夏天的时候他一开空调，我的天啊，我都觉得冷气窜窜的往外窜，肉眼可见的冷气就出来了，我就好奇这是汽车能出来的制冷效果吗？
0: 特别像是打开了冰箱门是吧？
1: 这捷达车的制冷这么牛啊？
0: 还得是冷冻的那个门啊、
1: 嗯。
0: 然后小杨说了，说捷达的空调啊，一档能出霜，二档能冻伤
1: 啊，
0: 三档开到北极光。
2: 有您这个押韵的，
1: 还有语音这些是说其他车的吗？
3: 其实南三环，
1: 你这语音有点不清楚。
3: 就过了南三环玉祥街，
1: 嗯，
3: 路口两侧的种的这个树确实有点高。
1: 哦，绿植高。
3: 树叶还好，夏天有树叶确实是注意观察。我感觉，尽管是每个路口，其实都应该留出5-6米的这种给司机的 感应更

0: 观察这个行人的路况。
1: 哦，
0: 好多这个就在路口种的这个树木，树木挺高的。
2: 嗯，
0: 你车到那儿了，它突然窜出来，确实是反应不及。
2: 哦，的确影响。
1: 他觉得刚才那位先生说的有道理。
2: 对，影响视线哈。那我明天召开在线也反映给召开警官。其实这个应该是跟园林部门来反映。
1: 对，然后还有李先生的语音。
3: 992，我好多年前有一辆捷达，捷达的那个踏刹车灯啊，它是钨丝的，你老是踩，它就特别容易烧。然后从网上把它买成 LED 的，换了之后就不会烧了。
1: 哦，它有个解决方法，就是捷达那个车为什么容易烧，它是那个材质的原因，还有这位火车。
3: 捷达车这个空调梁说的是老款捷达，
1: 老款
3: 是最早方方正正的那个捷达。
1: 方方正正，
3: 头套坏是后来捷达改款之后，
2: 嗯，
3: 包括这个捷达呀、桑塔纳呀，还有什么波罗呀，
2: Polo 啊，
3: 只要是用的是这个普通的灯泡，
2: 嗯。
3: 灯泡就容易烧，
1: 哦，换成 LED 的好像就不容易烧了。刚才有，
2: 而且我们听友哈还总结出来哪边容易烧，真的。家有仙妻
1: 刚才那个图片是左边烧，是左边吗？
2: 你看家有仙妻在打卡留言帖上说，哎呀，他说还真是，捷达爱烧灯泡。左侧的爱烧，右侧的还好点。哎，那为什么爱烧左侧？那我们一般是不是左转的时候打灯打的比较多？他用的
1: 不是，但是刹车灯你左转，
2: 那对
1: 刹车灯不亮、啊。
2: 对，它跟你转向灯没关系，
1: 对对对，它跟转
2: 灯
1: 不是一回事啊。
2: 就是啊。
1: 还有这位蹲听众，
4: 我这个捷达，主持人，我这个捷达车空调已经一般般吧，刹车灯倒是还可以。
1: 哦，
4: 十来年了，应该没啥问题。
1: 行，
2: 他那儿没事儿。
1: 你那捷达挺正常。
2: 对，然后
1: 空调也不是特别凉，刹车灯也还用着呢。
2: 嗯，都还好，正常就好。心有灵犀，他说我刚才就跟在了一个捷达车的后边，他那个刹车灯都亮着呢啊。
1: 哦，你看有那个灯都亮着的捷达。然后，还有亚斌的语音，
3: 992，南二环是玉祥街上边
1: 有事故，
3: 车挤到一起的。
1: 哦，
3: 桥上，怪不得。一个白色车，一个黑色车，站在中间两个车道。
1: 好了，谢谢嘉宾，又告诉我们南二环上的事故情况。
2: 对对对，我们说这儿怎么堵起来了呢？啊，其实好多人都愿意选择这个玉祥街和南二环互通这个位置，它真的很方便啊。丁听众他说：“哎呀，致俊的空调的确的确非常好啊。”还有，我们再来关注这位啊，然后他说以前老款捷达制冷是 R22 的，和冷库制冷剂是一样的，所以它管用啊。
1: 怪不得那么就是一说都出霜啊。还有这位的语音，
5: 992，报个路况，
1: 请讲。
5: 平路高架由东往西转二环这儿，两车发生剐蹭，导致开始堵车了。
1: 这也是由交通事故导致的有些堵车。
2: 嗯，好嘞。另外辛苦了啊，我们的用户名尾号是8704的，他说我终于忙完了下班回家。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来说说天气吧。刚才那个还
1: 由于洗不洗车的，你看看啊，
2: 还那个征求我们俩意见呢，来看一下。
1: 反正大部分地儿都不适合洗，你在石家庄就不适合。石家庄未来24小时有雷阵雨。
2: 听说昨天晚上正定还下冰雹了呢。
1: 嗯，有强对流吗？
2: 是呢。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石家庄雷阵雨21到33度，
1: 承德阴转中雨16到30度，
2: 张家口雷阵雨13到26度，
1: 秦皇岛多云转雷阵雨17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2: 唐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
1: 廊坊阴转雷阵雨20到32度，南风3到5级，
2: 保定雷阵雨19到31度，
1: 沧州多云转阴24到34度，有西南风3到5级，
2: 衡水多云转阴是23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邢台阴转雷阵雨20到33度，
2: 邯郸多云转阴24到38度，南风3到5级，
1: 首都北京有雷阵雨20到32度，
2: 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14到31度，
2: 河南郑州多云22到35度，
1: 山东济南多云25到35度，
2: 空气质量不错，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9 ,PM10 的指数45，空气质量是优的等级。
1: 接下来有请我们微信二商城的好物推荐官马杰，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微信二商城都有哪些好物推荐。马杰你好。
6: Hello, 亲爱的哥哥姐姐，亲爱的父老乡亲，叔伯婶娘，大家晚上好，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其实你说夏天这个天气吧，它有的时候让你特别的无奈，大白天的时候大太阳晒着你，哎呀嘚嘚的晒，然后等到晚上哇，那个大雨下的呀，
2: 哗哗的，
6: 下着下的雷阵雨，对，还刮着那个风， 你说你穿什么鞋吧，就是你穿皮鞋吧，你闷一天，哎，晚上你还不能踩水，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一双洞洞鞋。如果是洞洞鞋呢，卡洛驰肯定是第一个做这个品牌的，而且呢是把它越做越大，大家都觉得穿的特别的舒服啊。它是专属的网孔设计，全程不闷脚不捂汗，然后呢适合全家日常穿，特别的实用。而且我看现在很多女孩已经开始在洞洞鞋里边穿袜子了，就是骑着小电动车，你在里边穿个袜子其实也挺好看的啊。然后你要是觉得踩水，把袜子一脱，你就穿这个洞洞鞋，哎，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平时呢你要是去这个商场里面看这个卡洛驰，怎么也得是三四百甚至是更贵。然后今天呢我们的九九爱商城呢有很多的系列，贝雅、云朵、泡芙、小海豚、贝拉、芭蕾，你去看一看，总有一款适合你。成人款的这个价位呢就是在139到299之间，大部分系列只要179，然后是男女都有，小朋友的也有。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随机赠送鞋花，你会发现啊，就是大家穿的都一样的时候，你的鞋花特别有个性。哎，大家也能记住你的鞋，你可以自由的 DIY 你自己的鞋。全场满额，现在还有这个减的活动，比如说198就减96，198就打96折，然后398打92折，618打88折，你正好可以给全家都准备上。另外呢，今天呢还要给您推荐的是吉普这个大品牌，然后又性价比非常高的冰丝三件套，它就是有短袖、有短裤、有长裤，它是凉感的冰丝系列，亲肤透气，不容易闷热，弹力也很大，耐磨耐穿啊。关键这个价钱真的是只要119，然后呢你还可以哎加加减减打个折就可以了。今天之前以及之后说到的所有的好物都在九九爱商城，欢迎各位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的微信公众账号里呢，您回复666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了，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哈哈，请各位迪丽热巴、彭于晏们进行的买起来吧。
1: 好的，感谢马杰的推荐。另外我们的九点晚高峰互动帖上留言的听众也可以获得爱商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两瓶，给您包邮到家。
2: 对，
1: 今天中奖的这位听众呢，即时新闻单的网名叫四目相对的瞬间，您的手机号是137隐去四位，后四位是5591，请您在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同时我们要来公布上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啊！我们为什么刚煮出来鸡蛋要过一下凉水呢？这是为了好剥壳，要不然它剥壳的时候就容易沾上那个蛋清，就特别不方便。
2: 对，
1: 你煮出来之后过凉水，一剥壳，一下子这个滴溜溜的一个圆滚滚的鸡蛋就出来了。
2: 因为小的时候吧，你看经常告诉我们这一个原理，然后就是热胀冷缩，对吧？然后你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概念呀，然后就会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到时候把这个鸡蛋，然后一冲凉水，立刻它里边的那个哎就分开了，跟壳就分开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位听友他的答案哈，我特别赞同。他说太烫，
1: 对，过了凉水，要不然你那个拿着就那放手里拿着它也烫，吃的这个嘴也烫、啊、
2: 对，我每次都是这样子啊，因为我就是一边冲，就在那个净水机那个龙头下面一边冲，然后呢一边哈就开始就是包，因为他们包那个壳也特别好包嘛，它一旦一就是里边的这个鸡蛋和外面那个皮儿分开了之后特别好包，整个就能包下来嘛，哎就烧大脚了，这样里边的鸡蛋还不会特别凉，我不会说在那个碗里放上凉水然后泡半天，我一般都是这样，真的是太烫，然后同时还可以热胀冷缩好包。
1: 其他等着捡漏的朋友别等了，这位卢听众已经来到微信平台、啊、已经确认领奖了，
2: 这么快呀、
1: 啊、您别着急，我一会儿给你发链接啊，我们先忙点别的事儿。先给您介绍一下，除了618我们的微信爱商城有活动之外呢，大家报旅行团也有优惠，九点严选旅游季，618旅享狂欢来袭，河北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伊犁南疆独库公路黄金环线，一次性的可以打卡新疆的十大顶流核心景区。
2: 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哈，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好多人都特别愿意去探秘啊，探秘雄奇的天山神秘大峡谷也可以。同时呢，我们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还有穆什塔格峰，以及漫步千年的喀什古城。同时，我们还会带着大家驰骋辽阔达瓦昆沙漠，一条环线串联起北疆绝美的风光和南疆厚重的人文。因为很多人啊，都特别的这个选择恐惧症，哎呀，说北疆风光特别的美，但是南疆也想去，因为有厚重的这个人文历史。那包揽新疆所有的浪漫和壮阔，您就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当中。我们可以邂逅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驰骋云端纳拉提空中草原，沉浸浪漫的薰衣草花海，全程没有隐形消费，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而且是精华的景点全部给大家覆盖，您也不用操心了，纯玩沉浸式的出游。
1: 六幺八专属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以省1800元。下单即赠达瓦昆沙漠的越野车体验，限量名额，先到先得。同时还有北疆的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扬州雍措湖。

0: 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等多条旅游线路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平时出游就选瀛台翠，抢位热线400-888-7998 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名额，618福利限时抢，手慢无。想着出去玩，可能有些家长根本没有心思，因为孩子高考完了之后，家长们的任务就来了，您可以来参加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您会在现场收获清华、同济、港中深以及河北科大等省内外名校教授亲自给您讲解大学四年的学业规划、保研、考研、未来的求职、就业之路如何提前做准备，也会帮助孩子提前了解 AI 时代哪些专业是未来的长线风口，不同的分数段怎么样来选专业是最划算的，还能够学习到报志愿的时候冲保稳的志愿填报技巧。现场预约高招大会的门票和高报师面对面的答疑，一天呢有7场讲座，帮助孩子少走一年或者是一辈子的弯路啊！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613，因为这个是6月13号有这个活动，回复613这个举办的日期就可以来进行报名。注意啊，你现场的讲座都是需要报名才能够入场来听讲座的。
1: 对，我们给大家请到的真的都是专家级别的，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您就发613三个数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好。另外说到好帮手了，其实我们还要给大家打造了一个出行的好帮手，同时也是您路上的知心人，同时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将成为解决者，那就是省交通运输厅和我们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已经在5月25号上月已经上线试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的客户端，还有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等多个平台，您都可以找到这个直播间，而同步直播的查高速路况啊，找充电桩啊，收应急提醒啊，规划路线啊等等，有啥问题直播间里直接解答。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路况，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我们的直播。
0: 感谢您锁定收听九点晚高峰，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即时好运啊，即时好运，大家也抓紧时间，因为我们18点钟这个奖已经抽完了，抽完之后呢，你现在发的数字正好可以到我们明天8点的那个抽奖的抽奖时，继续呢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4: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5: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5: 嗯，太划算了吧？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九九二晚高峰，我们下班啊，这个路上呢，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给大家提供全心全意的服务。另外呢，我们这个节目片尾歌还没有找好呢，如果大家呢有好歌推荐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您来一波啊，喜欢的歌名告诉我们，我们稍后呢在片尾曲给大家进行播放。另外哈，刚才我们的听友呢说到了这个该不该洗车呢，他说哎呀，我这老天爷已经给我洗了两次车了，今天实在是太脏了，那也得忍一忍。刚才省会石家庄是有雨的，不知道您是哪个地方的啊，因为不下雨的地方好像不多，下雨的地方预报的时候发现还是比较多的。你看没有说到下雨的沧州啊、衡水啊，但包括邯郸也都是说的是多云转阴的天气。
1: 嗯，还有听众说啊，有时候洗车就跟谈恋爱似的，看缘分啊，有的时候你一洗车它真的就下雨，有的时候你不洗车它也不下雨。
0: 嗯，所以好好爱自己，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说，刚刚气象预报说明天有雨，雷阵雨呢。
1: 预报是有啊，
0: 对，这是石家庄是吧。 那不知道您是哪个城市的，
1: 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骑士情况。这位传递的语音信息我们来听一下。
2: 二环好堵，南环由西向东是有事故吗？
1: 南环西向东之前有位听众朋友说是有一起事故了，但是那起应该清澈了。之前好像是说玉祥街那个附近，
0: 对，
1: 之前说是有事故，但是现在看玉祥街这儿还好，现在呢也没说好堵啊，就是现在比刚才强多了。跟您说，现在您在南二环上堵着，您跟刚才最堵的时候，刚才6:10到6:20那会儿更堵，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是从友谊大街、红旗大街这一节，还有呢您到了建通街的这一节，现在有两小节缓慢通行，现在南二环上比刚才上一时段好多了啊。
0: 你看这就是待遇不一样，有人还被堵到下班的路上，有人都已经回家吃完饭在锻炼中。北方南方他在我们的九九二晚高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打卡留言帖，他说我在快走锻炼中。您这是下班快走呢，还是到了家已经吃完饭了这都开始饭后百步走了呢？
1: 我估摸着还没吃就光快走了。
0: 对，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呀，有人就是晚上不怎么吃
1: 哦，就锻炼锻炼。
0: 对，而且尤其到饭点大家都在吃饭的时候，担心自己禁不住诱惑怎么办呢，自己出来快走。不知道您是哪种情况啊，北方南方。
1: 还有这位传递的语音，您这声音有点小啊。
3: 西向东，
1: 和平路西向
3: 省医院附近，最内侧车道，两车刮蹭。
1: 哦，
3: 这个是10分钟以前。
1: 十分钟以前，和平路西向东省二院这块本来桥上这车啊就到这了，之后您得注意一下，都在这排着队呢，到这就得刹车，每逢到这就得刹车啊。您看一下那个追尾车还在不在啊，看着不太确定那个，因为队尾就是从平安大街排到这了，不太确定那个事故有没有对后车又造成影响。
0: 是，然后我们这个陈旅说了，他说我就是庄里的啊，那就让老天爷再给洗洗吧，又省事儿了。要不一洗车的话又得出一身汗。
1: 还有这位听众朋友挺生气，说刚才碰了个车啊，真的是
4: 环路高架东向西下口一下去之后两车剐蹭。
1: 哦，是剐蹭事故。
4: 下桥的车强行要左转，
1: 你看就是您要变道，您要左转，您得让人前面那个这个正在那个车道直行的车，您得让您再转呀，你强行左转一下就撞上了。然后
4: 事不大，事不大，但是两车都在车上坐着，谁也不下来。
1: 哦，斗气呢，
4: 慢慢就堵到这个下坡的这儿了，真是。
1: 这种最可怕，他们不想着怎么赶快解决这个事故，怎么挪车，俩车主坐车里边斗气，那等交警来给他们开罚单吧。
0: 是，其实啊，生活当中我特别希望我身边有一些那些智慧的幽默的人。为什么？因为本来我们的生活工作就已经挺，倒不至于苦大仇深吧，至少呢你就会觉得每天啊就好多好多这事情做不完，会影响心情的。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别再自己找气受了，是吧？能合理化简单的去处理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别把那事儿搞大啊。你像大山就特别幽默，他说可以让园林部门修剪刘海的人员过来修一下啊。就是刚才听友说到的，现在真的是树木丛生，百草丰茂啊。这样的话呢，你在路上行车的逛当中，难免我们的好多这个标志可能被这些树枝啊、树叶给挡住了。好嘞，我们明天反映给张华警官，看看能不能协调一下我们的园林部门啊。
1: 大家提的这建议挺好的，就是临近出口或者是有斑马线的位置，
0: 对，
1: 至少。

0: 临近它的2到3米的时候，那个绿化带的高度降低一些。
1: 对对对啊，然后我们这个北方南方说没吃呢，没吃呢，那看来您就是锻炼身体呢，是吧？
0: 嗯，小丽传递的语音说，刚才也被一个车给挡了一下。
2: 爆料一个车，现在伊兰克 DA252K6 超轻电道，还在没撞上它。这我听路高架。这么堵车，强行变道，
0: 高架桥上都堵着车呢，您变哪个道它也慢呀？
1: 对呀、啊，就是啊，而且就是有的时候高架上我有这样一个体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哈？就是你明明跟前车留的是安全距离，然后旁边那车道插就给你插下了加了个三儿，加了三儿呢，你就得只好点一个刹车，你再跟这个车留一个安全距离，一会儿又加下来一个三儿，你就特别特别的无语啊。

0: 锻炼身体哈，健康到啊。这首歌我们就送给北方南方，饭都没吃就在外面快走，就在锻炼身体当中啊。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也欢迎您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月色来了》。
0: 对，也提醒一下大家，千年古历是说，尽管是现在呢已经是快七点了，18:56，他说但是西行的太阳这个挺晃眼的，大家把这个遮阳板记着要放下来啊。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然后听完了君乐宝白敬亭来了，我们再听一下他的歌，上春山，这个应该是三人唱的哈。
2: 五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五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君乐宝菌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十二月，不好意思啊，十二号，感觉好像马上要过年了，你没有必要笑得那么大声吗？当时你们的嘲讽声好大呀，听出我想过年了是吧？六月啊，离过年也不远了，就是短短六个月的时间了。六月的十二号到十四号，全省有雷阵雨或阵雨啊，中北部地区有时候中雨到大雨，局地是有暴雨，提醒各位要注意啊，因为个别地点是有冰雹的。十三号下午邢台邯郸有偏北风四到五级，阵风是六到七级，局地可达八级。十三号下午到前夜，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现在天气预报报的确实详细，到前夜，后半夜就不下了。我到时候我半夜起来，我一定要看一下的。刮不刮？河北省气象台同时今天也是发布了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十二号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啊，大家注意防范。十三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8度。大家伙儿出门记得防晒了，其实防晒是每年都需要做的，每天都需要做的。它即便有时候太阳不大啊，有紫外线嘛，这都是知识点，敲黑板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月色来了啊，在月色来了之前呢，也跟您分享一个好运气，因为每天这个时间啊，我们都要跟大家公布一下吉时好运的中奖号码啊，中奖号码是231，本时段中奖两个人，一个叫帮个忙呗，一个叫布衣啊，这两个人啊，一人是中250块钱，平分500，也是一份好运气啊，明天的8点继续冲500块钱奖金，继续再呼唤你。我们这个活动怎么参与啊？在河北交通广播我们直接回复好运两个字就可以打开一个好运帖，评论区呢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参与了。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有100块钱400块钱我昧了，每轮500块钱，没有人中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朋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君，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2: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4: 月色来了。

0: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 每天晚上19点到20点准时在这里跟大家相见，一起聊聊天或者是一起唱唱歌。还有朋友问说，月姐昨天咋又没来？我嗓子坏了，除了嗓子坏了我脚也坏了。所以一旦我没有来啊，你们又就应该担心我，知道不应该恶意揣测我。每次就是稍微请个假吧，回来就是哎呦月姐又去相亲了，哎呦月姐又结婚了，哎呦月姐是不是坐月子去了？你们揣测归揣测，能不能跟感情稍微脱离点关系？这生活中除了婚姻除了感情，他没别的事儿了吗？是吧？生活是旷野，生活不是轨道，是吧？多去看看书啊，多出去走一走，眼界宽了，就不这么揣测别人了。冰心热沸说了，说你这名起的，其实说月色自带喜感。是最近我准备转换一下自己的人设，我不准备做一个娱乐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了，我准备做一个知性情感主播。啊，我这也不是随便想想，因为我最近我也觉得我岁数大了，我不能这辈子我都在这儿跟大家讲笑话吧。所以转变人设，从今天开始啊，今天我们是旅游特别节目，我终于可以做自己了，做一个知性沉着稳重的人。今天也继续邀请到的是我们资深的旅行推荐官。啊，上周我们也已经见过他了，已经听到过他甜美的声音了。继续有请他，王倩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河北的朋友、
0: 哎、
1: 大家晚上好。
0: 哎，晚上好。哎，我听你这声音啊，很清新啊，就跟我们上班的这个声音不一样，就带着湖水的声音就来了。你现在在哪儿啊？
1: 啊，我现在在新疆。
0: 你就在新疆？哎，我也多余问了，我有点嫉妒，说实话。这个季节去新疆，这个季节去新疆热吗？
1: 哎呦，这个季节来新疆温度真的特别舒服，白天呢也就是20到30度、只要不在太阳下面，真的很凉爽。早晚的温差大一点，如果去独库的话，得准备羽绒服，薄薄的那种羽绒服，因为有可能会看到雪山。
0: 哎呀，提前，其实我查了，现在的新疆草水绿了，湖水蓝了，独库公路开了，喀什的锅挂过锅也飘香了，是吧？其实正是一年中最适合去旅游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线路啊，是伊犁南疆横跨南北高端定制游啊，大家伙可以随时打电话来咨询这条线路，400-888-7998。哎，今天我们有那个和宣传海报吗？
1: 啊，有的有的，我们的这个
0: 可以发送新疆是吧？
1: 对，发送新疆两个字，或者是拨打我们的400-888-7998，会有一对一的专属客服，详细的给你介绍我们的行程以及优惠福利。
0: 对，有些朋友就是更直接，你就可以打电话咨询；有些朋友就不爱接电话，不爱打电话，是吧？社恐，不爱跟人交流。您就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看到一个海报。因为旅行这个事儿，不是说就是一拍大腿、一拍脑门就出发的，得跟家里人啊、跟朋友这边商量商量。然后你把这个海报下载下来，然后呢，可以直接加客服的这个微信去联系，同时也可以把海报发到你们幸福一家人群里啊，发到你的朋友圈里啊。如果有朋友想跟你一块出发，咱们就一块报名，因为今天有一个优惠活动。是吧？咱们这个优惠先跟大家说一下。
1: 对，你看现在马上是618了，我们呢也搞了一个618特惠福利，最高呢是可以领取1800元的立减福利。也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名额，您就可以真真实实的真金白银的给你优惠下来。但是呢，我们的名额挺有限的。先得
0: 受限的活动，每个人立减300，一组客人最高可以减到1800，是不是？所以大家伙这1800，你到了之后，你买点西瓜不甜吗？是吧？你买点哈密瓜不甜吗？啊，省钱其实就是赚钱啊！所以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聊聊新疆。很多朋友去新疆都会纠结，是吧？啊，去新疆到底是看风景还是看人文呢？
1: 啊，我的答案呢就是不要选，人文和风景我们都看，因为河北交通广播联合云台区，我们推出一个 精品线路，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全程不走回头路，从赛里木湖到纳纳提，从独库公路到喀什古城，一趟就让您激起这个雪山、湖泊、草原、峡谷、沙漠、古城，通通给。

0: 4008-7998-4008-7998，然后参与我们的618特惠的活动，领取1800的绿减福利。
1: 是，就是你一组啊，就是有时候两个人去，有时候三个人去，是吧？有时候四个人去，最高1800块钱的立减福利啊！这个福利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而且现在这个考生嘛，很多都考完了，是吧？毕业了，啊、然后呢要送给孩子一趟毕业旅行，或者是孩子们放暑假了，马上要跟家人一块儿出发的话，赶紧来抢名额，抢名额啊！因为这个便宜点吧，它就是便宜点。你看有朋友说问电话多少，哎，直接打电话更方便，4008887998-4008887998，对吧？而且这次我们也是不走回头路嘛，是吧？这个很重要，因为很多朋友去旅行都知道，你走回头路，你就等于是把原来走过的风景再走一遍。咱们这次呢，就等于把更多的风景跟地点给你囊括其中。所以我们很多朋友也在关注线路具体是怎么设计的，我们详细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嗯，好的，我们呢是乌鲁木齐进喀什出，咱们先去赛里木湖，这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六月的湖水浓得像宝石一样，湖边野花盛开，远处的雪山倒影美得特别纯粹，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呢是深度的环湖游，不换区间车，想停了就停了，慢慢的走，慢慢的拍啊，所以呢这个环湖公里90多公里，每一个角度看的湖其实是不一样的。接着呢，我们会带大家去纳纳提空中草原，海拔2000多米，这个草原就在云山林之上。六月的草原绿得像地毯，野花遍地，牛羊成群。关键来了啊，我们的行程会给大家安排独库公路。要知道啊，今年的独库6月1号才开，这个独库公路很多人是去不到的，因为大车不可以走。我们将给大家换成7座的小车走独库公路最精华的两段，一个是南段，一个是中段。一天让你经历4季，就是一会儿您看到是夏天的草原，一会儿是冬天的雪山，然后呢我们就到了南疆了。南疆会带大家去看天山神秘大峡谷，然后呢会带大家去看这个阿图什天门山，最后到喀什，还有白沙湖，还有这个卡拉库里湖，还有这个达瓦昆沙漠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的另外呢，我们还给大家一些惊喜啊，以前都没有的这些体验，比如说我们安排了大家沙漠越野车体验，安排了大家喀什古城夜游古城，走进彩虹巷、花盆墙、南房子等等等等，你能够想到的小资的豪迈的壮阔的，8天时间不走回头路，一点都不浪费，让你把新疆的美完完整整的领略吧。
1: 哎，这个特别好，而且你说的好多地方，你看我去过新疆，但是我这些地方都没有走到，就是你自己有时候你可能走不到那么多的地儿，是吧？有时候可能就走了一些冤枉路，花一些冤枉钱，跟着我们是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的啊。所以继续可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你看一看这个行程啊，是不是是你的心头好，你跟客服直接沟通一下啊，这个行程的价格是不是哎那么的优惠，随时都可以来提问啊，去把海报分享给你的家人。行程大家伙都听到了，确实非常的丰富啊！我刚才注意到啊，你说到独库公路那段要换小车，那个为什么有这个必要吗？
0: 有必要，因为独库公路比较窄，大车是不能去的。这条此生必走的景观大道，路况其实蛮复杂的，所以我们为了大家的安全和更好的体验感，我们是安排7座以下的小车穿越，由当地的专业司机驾驶，安全又省心。这些都是大车做不到的，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换小车，而且小车就比较灵活，是吧？
0: 很灵活，你看，你可以随时找合适的地方停车拍照，您就只管看风景、拍照、发朋友圈，我们就负责带您走到最精华的独库的中段、南段。
1: 所以我们啊，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帮你提前想好了，你去了就是玩儿啊，就是玩，就是爽，就是拍照啊。我们这趟赛里木湖的深度环湖游啊，跟其他普通团有什么区别呀？因为其他地方可能也环湖。
0: 其他地方呢是换这个景区的观光车，那么进去之后呢，一个点可能停半个小时，最多停2个点就得走。而我们呢是自己的大巴车开进去，沿着湖绕一圈，想停多久停多久，想停几个点停几个点。所以呢，我们的。

0: 我要慢体系旅行，这才是旅行应该有的样子。而且我们不要说这次旅行花了钱了啊，在吃了喝了玩了，回去别人一问你去哪儿了，哎呀忘了啊，只能记住当时哎来回奔跑特别累了，那这个旅行就没有意义了，没有意义了啊。所以我们这趟行程可以让你该看的都看到，该玩的都玩到，该吃的都吃到，而且把最美好的记忆留在你的照片里，每次一看就会想到，哦，当时我去那儿了，哎，跟谁谁谁啊聊天了。当时感觉特别好，那个场景都会让你历历在目。所以这就是瀛台翠旅行社的一个魔力啊，它可以让你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我们今天依然可以拨打电话400-888-7998，也可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看一看这个行程啊，看一看里面的图片啊，看一看去的那些地方是不是啊你本身就想安排去到的地方。我认为很多朋友其实去新疆啊都是因为歌里唱的，有多少人去新疆因为那拉提草原，有的朋友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扣有啊，有首歌嘛叫海海海海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是吧，那拉提那怎么唱，美丽的那拉提，就大概是这个啊。草原在我们的想象中很辽阔是吧，到时候在那儿咱们会有特别的安排吗？
1: 到那拉提哈，我们呢要知道这个那拉提草原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我们到了那儿哈，您就会感受到2000多米非常漂亮的这个草原，这段时间真的特别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野花遍地。到了那儿大家呢可以去骑骑马啊，去感受一下雪山草原的这个种豪迈啊，也是特别舒服的。而且我们每一站呢是给大家深度体验游，不是打卡观光这个。
0: 去玩一玩啊，去感受一下。
1: 对，
0: 而且那拉提说实话，我上次跟咱们瀛台翠去啊，当时没有那拉提我还是深感遗憾的，因为我看网图嘛，野花遍地是吧，各种颜色啊，就是远处雪山近处牛羊啊，就是拍出照片来就是你那个电脑屏幕啊，你就可以直接把它设置成你的手机背景，而且想想那个地方都很清新，我最喜欢的就是下过雨的青草的味道，我觉得如果那拉提又绵绵细雨肯定也是那种味道，很清新因为我个人是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大自然哈，但是你出去旅行大自然可以让你沁人心脾，感觉特别好，但是那些人文的一些东西会让你对这个地方印象更加深刻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说到南疆喀什，去了新疆怎么能不去转转喀什呢？我们去喀什会有什么安排吗？
1: 喀什可是南疆的灵魂，我们是给大家特别安排世上独家的喀什古城夜游。晚上灯光亮起的时候哈，是那个彩虹山啊、花城墙啊、南房子，你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的大片。另外呢，还有安排给大家维吾尔族的篝火晚宴，一边吃烤肉，一边跳舞蹈，演员会拉着你的手一起来跳舞啊。另外，我们喀什的族还有香榭园啊、清真寺、百年老茶馆。一杯茶，一段舞，西域风情直接拉满。另外我们还有达尔坤沙漠的越野车体验，司机带你在沙山间漂移冲坡，比过山车还是刺激。所以今天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就可以参与我们的618特惠活动，领取最高1800的一点福利，名额有限哦，先到先得。
0: 是我们今天这个活动啊，是每个人可以立减300，然后呢，你一组人去，两个人啊、三个人啊、四个人去，最高可以领到1800块钱的立减福利啊。如果你是家庭一块出行，这是1800，你就便宜了，对吧？如果你是跟朋友一块出行，这1800大家分担一下，是吧？每个人能节省好几百块钱，确实非常值啊。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最近准备出去旅行的，最近准备说做一趟结婚旅行的，做一趟毕业旅行的。做一趟跟父母之间啊回顾过去的旅行的，做一趟啊在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去长长见识旅行的，去新疆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400-888-7998，也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

0: 治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
3: 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6: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6: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9: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9: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六六。

0: 来继续聊新疆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啊都在发送啊，比如说千年古梨树发来了自己去独库公路的照片，你就说辽阔不辽阔。想要在这个季节去新疆的，发送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啊，去看一看我们这次的线路，去看一看我们这次吃住行的条件，去跟客服聊一聊啊。不管你什么时候想出发，都可以随时联系客服，同样也可以随时打电话4008887998。现在有一个优惠活动是618的啊，领取最高1800块钱的立减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我们继续有请到王倩老师啊。其实刚才我们聊了南疆，聊了北疆，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发现南疆北疆的差异真的很明显，是吧？
1: 是的，是的，北疆能看风景，南疆看人文。北疆的少林的湖纳纳奇，还有独库公路是自然风光的震撼。到了南疆啊，喀什古园、香榭园、百年奶茶馆，这些都是人文的必然。
0: 嗯。
1: 所以我们这次呢，就是正好把这两条线完美的组合，一趟旅行。两种体验，去一次就等于别人去两次新疆了，各位。
0: 对，大家伙儿总有一种感觉，说这个地方啊，虽然适合一去再去啊，但是真的，你要是回来了之后，你不会说经常有时间再去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祖国特别辽阔，好多地方需要你去打卡，需要你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我们之前的线路，有的时候是只有南疆，有的时候只有北疆，我们这次去一次，等于去两次新疆，南疆、北疆全都给你包在里面了啊。所以感兴趣的话，发送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我特别喜欢水，所以我关注到的是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和卡拉库里湖，这两个湖有什么区别吗？
1: 这两个湖呢，它都是在那个帕米尔高原之上，海拔3000多米，但景色是绝对值得。白沙湖的湖水蓝得发白，倒映着白沙山，像一幅水墨画。而卡拉库里湖哈，它是高原上明珠，怒视塔格峰倒映在湖面上，雄伟壮丽。站在湖边，你会觉得所有的烦恼都被风吹散
0: 啊，
1: 特别值得去。
0: 是，就感觉已经过，就那一瞬间，好像我已经能感受到那一刻的放松的气息了啊。哎呀，去旅行啊，不要相信网上说的什么旅行啊，就是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去别人呆腻的地方去感受一下，或者什么看景不如听景，听景不如什么什么景，景色有一些壮观的、雄伟的、美好的地方，需要你亲眼去看，你才能感受到你是如此渺小。你到了一个地方，你的烦恼为什么会被吹散？因为你心大了，心大了，事儿就小了，这就是旅行的意义。所以出去玩吧，出去转一转吧，在自己有条件、有时间、身体还健康的时候。4008887998，发送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啊，也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行程。当然出去玩景色很重要，对吧？我们去跟人接触很重要，那么吃住也很重要。就这个我根本都不想问，你知道吧？因为每次邢台穗带我们去的地方都是我自己去住不舍得去的地方。你就说吧，这次新疆咱住哪儿？
1: 我们全省甄选的是高端酒店哦。
0: 嗯，
1: 而且开始我们特别升级了两晚豪华五钻，比如说喀什饭店、天润国际等等哈，所以住的地方您绝对不用担心，一定是好酒店。然后吃的呢，我们目前给大家准备的全是地道的新疆美味，
0: 嗯，
1: 像喀什加面、香辛苑手抓肉、拉条子，然后像还有维吾尔族的晚宴。就让你一边吃烤肉一边看舞蹈，氛围感拉满。我们是拒绝地下餐厅的，我们也不去团队餐厅，我们都是去当地非常好的特色餐厅。所以呢，今天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就可以参与我们的618特惠新疆。
0: 是本地人吃啥我们就吃啥啊，你到时候可以每道菜都拍一下子啊，在朋友圈一发，朋友圈你吃啥了，你就给他回，你说你问了你也吃不着，我搁新疆呢啊，新疆的羊肉串啊，新疆的这个手抓肉啊，新疆的这个手抓饭就是跟这个咱们这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当时去新疆回来，我就特别想吃手抓饭，那个手抓饭每一颗都油油润润的，对吧？然后里边有那个羊腿，然后里边还有这个新疆特色的那个葡萄干儿，我有点流口水了，是吧？这个夏天是不是吃烤羊串的时候？这个夏天去哪吃烤羊串啊？去新疆呀！ 4008889898打电话啊，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可以看到我们的行程海报。
2: 晚上7:30，
3: 992，半点导航。

0: 半点这个时间发送666到爱商城啊，就可以买到我们商城的非常多非常多的一些好东西。您如果需要什么呢，您去爱商城啊发送666，然后进入商城主页之后去搜索你想要的产品就可以找到了啊。其实到了夏天呀，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洞洞鞋，因为夏天天气很折磨人嘛。你就比如说，要不然就是大太阳暴晒，要不然就是说下就下的就是雷雨天，是吧？出门你穿鞋，穿皮鞋嘛很闷，运动鞋嘛凉鞋嘛滑，雨鞋呢闷汗，是吧？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夏日刚需水陆两用的 Cross 卡洛驰洞洞鞋，这个是自带的一个抗菌防臭防水速干的一个特性啊。那全程不闷脚不捂汗，然后夏天再热呢脚丫也是干爽清爽的一个状态。而且洞洞鞋啊，就不只是你日常可以穿，你出去旅游必须带上一个洞洞鞋啊。我们这个贝雅、云朵、泡芙、小海豚、贝拉、芭蕾各大经典系列全覆盖啊，专柜平时大几百。我们今天爱商城成人款只要139到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就可以拿下，男女都有，好多款式任你选择。而且现在还有618期间全场满额就降，有活动啊，每款跟每款活动都不一样，您发送666去选择适合你的颜色。你给自己买一双，你给老公买一双，你给孩子买一双，你给父母买四双。有朋友说父母四双，那四个父母吗？对吧？系列不同，价格不同啊，任你选择，直接发送666，发送666。今天你可以不穿洞洞鞋，但是你家不能没有洞洞鞋啊！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下单购买。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0,000+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0: 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0: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1: 去哪儿报名？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2: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是谁？
9: 月色。
10: 是你让我想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8: 是谁？
9: 月色。
8: 是谁？
9: 月色。
10: 是你让我的心，我从此都只要你悲哀。
8: 是谁？
9: 月色。

0: 欢迎大家，今天是我们言泉柳记的特别节目啊。我们今天跟您聊的是新疆，新疆线路的朋友说有去北疆吗？这次新疆线路是涵盖了北疆和南疆的啊。当然如果你要专门只去北疆，我们也是有线路的，你依然可以打电话咨询400-888-7998 400-888-7998。来继续有请我们的王倩老师上线，你还在吗？
1: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在呢。
0: 对，刚才跟大家聊了很多新疆的这个事儿啊，我们为什么一直跟大家伙说要拨打电话？因为拨打电话还有额外福利，对吧？
1: 对对，我们目前618旅省活动哈，只需要打1800的旅省福利，但这个福利名额特别有限，先到先得。
0: 所以我们这个价格啊，只有打电话啊，400-888-7998，而且最高立减1800块钱啊，而且还送您啊，我们之前说过了，达瓦昆沙漠越野车体验，价值900块钱直接送给你了啊，这个东西你要到时候你去说，哎，我要体验一下的，你几百块钱，然后全家四口啊，好几千块钱，你不舍得，给你送啊，还有喀什古城夜游，感受西域风情，是吧？那我们现在去新疆，我们刚才问大家伙天气怎么样啊，然后有朋友刚才也在问，就是那建议大家穿什么呢？
1: 啊，其实到新疆哈，您真的是从短袖到长袖到薄薄的羽绒服全部得带，因为穿足裤我们会到海拔5000米的地方，温度比较低，有可能会遇到雪山，但是在喀什在乌鲁木齐一个短袖就足够了，早晚呢有点温差，搭一个长袖外套就可以了。所以在新疆一天里面四季这种感觉真的也是很奇妙。
0: 对，所以大家伙还是洋葱式穿衣法新疆嘛，这个温差比较大，外套肯定得带。我建议大家还是穿上防晒衫因为即便说中午特别热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穿短袖，对吧？但是你穿短袖你晒所以大家伙还是把这个衣服带上，然后到时候 也不用着急，因为我们有这个专业的领队会给你发信息，也就是你该带什么，温度怎么样，对吧？什么东西别忘了，然后各种清单都会耐心的这个发送给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问我们的领队，对吧？所以想去的话打电话400-888-7998 400-888-7998。刚还有朋友问说那个去新疆需要倒时差。

0: 吗？它有点时差，但是没有必要倒，我认为就是每个人都可以适应啊。
1: 对对对，
0: 嗯，它只不过是十点多天还亮着是吧？
1: 对，它可能午餐晚餐的时间呢和我们内地相比还偏晚一点，
0: 嗯，
1: 反正十点多天都还是亮的，但是呢我们还是按我们的北京时间来作息。
0: 嗯，所以还好还好啊，如果你真的你觉得适应不了，那你这体质确实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刚有朋友问说，如果要带老人小孩去合适吗？可能也要考虑到暑假了。
1: 对，其实我们这个行程非常适合带老人小孩，乌鲁木齐进发始出是目前市场上最省体力的设计，完全不用走回头路，全程2+1豪华座驾，一排三座，宽敞舒适。而卢浮公路呢，我们是更换小车，让大家更舒适的体验。草原上孩子可以奔跑，可以看牛羊骑马，老人可以在花海那个下午茶坐着休息，各得其乐。所以当然年龄比较大的长辈或者很小很小的小朋友哈，最好是拨打我们的电话咨询客服，今天拨打电话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给大家做这个一对一的这个讲解。哎，
0: 对，
1: 给大家介绍这个绿险福利，还有这个年龄有没有限制，哎等等，所有的这个专属客服会给大家做非常详尽的一个介绍。
0: 是因为孩子呀也好，老人也好，对吧？身体素质不一样，对吧？然后这个各方各面的情况也不一样啊，所以有些特殊情况，您就打电话就行了，您直接问客服，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去跟客服联系，然后关于这些细节的问题，我们都会耐心的跟大家一一解答啊。
1: 是的，是的，
0: 是我们刚才关注到嘛，说要去帕米尔高原是吧？帕米尔高原啊，一说高原，有朋友有点吓得慌，说这会有高反吗那儿？
1: 啊，其实不用担心，我们有专业预案。首先呢，我们每个车是有配氧气瓶的，其实我们从低海拔往高海拔走，您的身体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导游呢也会随时提醒大家不要剧烈运动，多喝水，保证充足的睡眠，所以99.9%的朋友是没有问题的，心理上放松就好。很多河北的朋友去了都没事，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对，你那块风挺大呀，是他们在吃饭吗现在？
1: 没有啊，风大吗？我这边
0: 对，听着风很大，然后外边来来往往，还有车辆鸣笛的声音啊，感觉很热闹
1: 啊。对，新疆嘛，人都说新疆好，
0: 来这
1: 边的游客现在确实特别多。
0: 是，
1: 没关系，我找个安静的地方哈。
0: 对，因为大家伙都去新疆了，然后很多朋友就会考虑说新疆又是不是会很挤。还好，因为刚才有很多朋友发来自己去新疆的照片。新疆你们知道吗？太大了，他去多少人他分散一下子他就显得没有那么多人了啊，是不是？所以各位朋友啊，新疆一定是这个季节最适合你去的一个地方。大家伙如果想去赶紧打电话，现在是有优惠的啊，领取最高是1800块钱的立减福利，这是我们618的一个活动，4008887998，你直接打电话咨询，这就更直接一点。但是我也可以建议大家，比如说在你还没有想好报名的时候，在你不知道这个行程到底是什么样的时候，在你想要跟家人朋友去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旅行的时候，你可以发送新疆，先发送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你先去看看海报啊，然后扫码就可以看到行程呀，各方面的一些这个条件呀，一些这个体验呀，当你想好了，你跟客服联系，想好了去打电话咨询报名。发送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是先看到海报，给自己一个考虑的时间啊，给自己一个分享给家人的机会。当然新疆好我们都知道是吧，我们现在挣钱也不容易啊，我们去趟新疆啊，我们也是这个花了钱去的。那价格这个有没有什么其他隐形消费呀？含不含机票啊？
1: 好，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主持人。其实我们的行程是真正的一价全含，包括机票，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我们是一价全含零自费，就是如果您自己去一趟啊，光是机票、住宿、门票、用车可能10000起步，但是跟着河北广播出发，住5星级酒店，吃当地特色，不用自己做攻略，所有的安排我们来负责，非常省心，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讲到的，像什么越野车、来回机票、吃住行等等等等，全部包括在，真正的一价全含零自费。
0: 所以我们 没有什么其他的啊，不是说给你报个名啊，收你4000多块钱啊，到时候你要出发了说啊，你自己没买机票。

0: 票吗？啊，咱不整那个事儿，为啥呀？河北交通广播，首先我们啊是一个媒体，对吧？我们合作的这种机构也好，这种单位也好，一定是经过筛选跟考察过的，也是我们主持人跟着去踩过点儿的，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才在这里推荐给大家。把电话记到你的通讯录里，4008887998。不光是今天你想报名去新疆，还是之后你想要去旅行，随时打电话咨询就可以了啊。今天是有618的一个活动，领取最高1800块钱的立减福利啊。首发团已经售罄了，所以我们是紧急加推的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赶紧发送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来获取我们的行程海报。所以报名立减300是吧？最高可省1800，而且还包含了吃住行玩的所有费用，所以这可能才是咱们团期已经售罄的原因是吧？我们现在呢，售罄了，那现在还有哪期的呀？
1: 其实我们目前多个团期都售罄了，暑假的团期也出来了，具体的时间行程就趁大家有618的活动，建议大家拨打这个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看一下这个专业的旅游管家一对一的给大家解答这个团期福利价格等等等等。
0: 嗯，可以啊，大家伙直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单了啊。我们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几天呀，大概都多少钱呀？
1: 啊，我们现在的这个行程哈，全部给大家设计的是8天7晚，完全不走回头路。其实这个就相当于啥了，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行程常规市场上的9天的行程了。因为很多喀什到乌鲁，他会飞回这个乌鲁木齐，但是我们的行程没有，我们是直接从喀什您就直接回家了。所以在我玩的时间呢，我们就会多一整天的时间。目前我们的优惠哈，比如说6月22号、27号，我们有团，我们的价格其实是8699，但是呢，如果领取到我们的优惠，价格才6000多。然后7月份，对啊，7月、8月暑假大家都知道，中国小孩一放假，全世界都在忙。我们的正常价格是8999，但是呢，目前哈，如果领取到了这个1800的这个福利，我们立减之后也是才6000多。你想7、8月份6000多的新疆全境零自费豪华5钻酒店。所以这个行程性价比其实在市场上是非常非常的高，也只有跟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出发才有这个优惠福利。
0: 是，新疆很大，而且暑期本身机票酒店价格就会很贵，我们让您住的都是5星级酒店啊，这个价格如果是你自己出去玩或者报其他团绝对下不来，或者即便其他团啊，可能你说哎，其他团啊怎么比你们便宜啊，你问问他们住的是啥，住的又好，吃的又好，玩的又好，6000多，新疆朋友们8天7晚不走回头路啊，对吗？大家伙跟着我们一块出发，一定会让你这趟旅行非常的难忘，非常的美好。4008887998，今天是618的特惠活动啊，领取最高1800块钱的立减福利。而且我建议大家就不要说啊，这个我听到去新疆，我听到价格合适我就直接报名，大家伙其实出去旅行还是要严谨一点，你们发送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你们可以获得一个海报，这个海报里有详细的行程单，你看一看我们这个行程，对吧？你可以去货比三家，你可以去比比其他团队到底怎么走，你看看我们这个团队到底怎么走，你看看他们住的哪儿，我们住的哪儿啊，他们可能卖6000多，我们卖6000多，但是我们这个6000多价值可能是12000，朋友们，真的，我真的诚不欺你，就是我之前跟着迎财翠去的所有的地方，我是一个你们也知道抠抠搜搜的，反正我个人呀，我这是如果是让我自己花钱的话，我这人相对来说比较节省。哎呀，我们跟着这个迎财翠国际旅行社，当时我记得云南住的月榕庄，对吧？应该是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西藏住的，当时有一个跟机场一样大的酒店，我都忘了它叫什么了，是吧？那个酒店叫什么呀？
1: 对，洲际酒店
0: 啊，洲际酒店。当时我在那儿给我爸妈发视频，我爸说你怎么又去机场啦？特别大，而且它的酒店都可以称为一个景点儿。啊，它不是说一个就是你随便住一下的地方，它甚至可以是一个景点可以出片的地方啊，直接来发送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今天这趟旅行跟大家分享的是新疆啊，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啊。当然有些朋友觉得自己可能哎呦去过新疆了，想去别的地方转一转，我们还有其他线路供大家选择吗？答案当然是有，我们让王倩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最近还有哪些热门线路啊。
2: 好的，其实目前我们的行程除了伊犁南疆环线，还有新疆北疆喀纳斯这种8天10天的线路，还有这个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希尔顿、洲际的五星，另外呢还有甘青大环线、云南泸沽湖等等，就特别适合夏季去的线路，都在火热的报名中啊。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吃国游的哈，我们的芽庄、我们的老挝都在这个火热报名中，所以其实我们想出去玩的朋友，只要你拨打我们的400-888-7998400-888-7998，会有专业的客服一对一的为您服务，根据您的计划给您推荐合适的行程和团期，有优惠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告诉您。
1: 不仅我们的旅行线路啊优于其他团队，而且我们的服务质量确实也非常好啊，一旦有什么问题你随时咨询就行了。而且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啊，说我们虽然每天在节目中只跟大家分享那么一个两个线路，因为确实时间有限，对吧？但是这是一个旅行社，朋友们，这不是一个只能是去新疆的地方，它叫营台翠国际旅行社哈、就是有很多线路供您选择，您就把这个电话听我的，记到您的通讯录里，随时想旅行随时出发，好吧？400-888-7998，或者这次新疆行啊，您有意向出发，您觉得哎，新疆那确实该去一下了，新疆姑娘美，新疆水果甜，新疆的湖也美，新疆的山也美，反正我现在只要说出去玩，我觉得哪儿都美。最重要的是心里美，是不是？所以大家伙回复新疆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详细的行程，看到我们的海报，您去跟家里人商量商量，去跟亲朋友商量商量，说咱们一块儿出发去新疆吧。其实去新疆啊，去旅行啊，去哪儿很重要，跟谁去也很重要，对吧？跟你最喜欢的人、最爱的人一起出发吧。所以最后的时间啊，我们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吧，说吧，这次我们这个新疆游啊，到底有什么吸引大家的地方？
2: 好，河北的朋友们，北疆的夏天，赛里木湖，南的特别纯粹，那拉起的草原绿的就像地毯一样，泸沽公路一天经历四季，南疆的喀什古城，巷子里飘着烤包子的香气，维吾尔族的歌舞热情奔放，618理想狂欢。今天您就拨打咨询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参与我们的618特惠活动，领取最高1800的立减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或者关注我们河北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行程海报。
1: 对，你想赶紧现在就报名抢购的啊，你想直接跟客服对接的，有什么事直接问他的，打电话400-888-7998啊。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想好，说我现在还这个不准备定，我得跟家人商量一下，您就发送新疆啊，就可以获取行程海报啊，把它发到你的幸福一家人群里、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啊，把您发到各种啊朋友群里啊，发到各种朋友圈里、邀请你爱的人跟你一块出发。我们也感谢王倩老师的分享啊，选对一条对的线路，跟一个靠谱的团队出发。我们今天有一个618的特惠活动，领取最高1800块钱的立减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到时候啊，大概率也有可能碰上王倩老师在新疆等您。哎，您也辛苦了，拜拜，
2: 拜拜。
1: 哎呀，一说出去玩，我确实有点小激动了。我今天我嗓子又哑了，你们听出我嗓子又沙哑了吗？我下班了，想。要不然你这样整的，我明天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来呀。我昨天我真下班之后我就去看医生了，医生说你别说话，你闭嘴能不能行？我说我闭嘴我就失业了。他说长痛不如短痛吧。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先把你整好了啊，之后你不就是能一直上班了吗？你现在不整好，你上一天歇一天，你这一直好不了。哎呀，我希望我的嗓子能够迎接到下一个天亮。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再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12月12号到14号全省呢会有雷阵雨或阵雨，中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

0: 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2号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请注意防范。13号，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晴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5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1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8度。特别提示大家，明天夜间到13号以及13号夜间到14号，我省大部分地区呢会有降雨，降雨的同时呢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提示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带好雨具。明天是6月12号，星期五。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1和6，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我们来看，有朋友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反映相应的路况。新淼他就说，复兴大街与和平路交口桥下由北向南这个红绿灯啊，绿灯不亮，只有红灯和黄灯亮。好的，我们收到了这个反馈的信息，赶紧反映给相关部门。此时此刻啊，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也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个方式，一个是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我们都可以看到。孩子高考结束了啊，很多家长呢其实现在不敢松口气儿，为什么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清华学生的规划老师告诉大家，真正的规划都是从大一开始的。同济大学教授也想说，大学第一年的适应决定了整个大学的高度，怎么让孩子在大学里边不掉队、不走弯路？6月13号，清华、同济、港中深、河北科大省内外名师齐聚石家庄富力洲际酒店，1天7场讲座。从保研路径到 AI 风口专业，到志愿填报的冲文保技巧，给家长的大学前置课，快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613了解详情。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6: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

0: 人生大会、精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1: 去哪儿报名？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2: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4: 天下各国钻研专业知识。
5: 妈，我考上了。
3: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3: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8: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7: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8: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9: 提问回答，
3: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您关心的我们帮您解答，每周四啊，我们会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升学指导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方面您需要关注的哪些重点问题。大家有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今年要上小学，或者是今年要上初中，哎，我们家里是什么样的情况，到底能不能被划到片内，您关心的话，此刻都可以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啊，找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号992教育时间，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非常简单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呢是在这个视频号当中直接啊搜索992教育时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视频直播间已经有一位朋友啊，这个升学袁老师为我们点赞了啊，感谢您。那家长朋友们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啊，我们会为大家逐一的解答。为大家邀请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专业的升学指导冯小雪老师。冯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感谢冯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就是上一周朋友们遗留的问题。有一位朋友呢，在上个礼拜给我们打电话咨询的，他说孩子呢想晚一年入学，这个需要什么材料吗？
2: 嗯，一般情况下，现在好像都一般情况下现在好像是不是都不让晚一年入学呀，因为他是有这个要求的。然后如果说咱们是片内的，但是没有去入学的话，可能这个教育局啊或者是哪儿就会去找咱们，而且尤其是
0: 肯定会给你打电话。
2: 对，尤其是你要是说小学，你说我想晚一年入学，比如说孩子确实是可能有一些客观的因素存在，
0: 对，
2: 那
0: 比如说疾病啊，
2: 对，
0: 或者是突发的意外情况啊，
2: 那可能就是要去跟人家去沟通。但是如果说你说初中我想晚一年入学，比如说我想读两遍六年级，这一类是不允许的啊。
0: 对，所以啊，我们提示所有的家长朋友，咱们一定要这个按照孩子的适龄年龄啊，然后给他提交材料。但如果确实有不可抗力的因素，尤其是我们幼升小的话，可能孩子就是生病了，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的话呢，我们直接这个就是不用提交材料，然后教育局肯定会跟您电话联络，或者是您直接向教育局报名这个情况就可以啊。微信当中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老师，商用公寓能入学吗？我咨询了教育局，打电话说是也有划片儿。
2: 商用公寓它的这个划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作为你的一个合法住宅，你可以比如说咱的商用公寓是在这个43中片内，然后你可以按43中的这个片内的这个情况来报名，但是它肯定会涉及到调剂啊，因为它算是你一个合法的居住地址嘛。咱们要是报名的时候，这个即使是咱们这边是这个随迁子女，用居住证报名也是需要租房合同，就必须要有一个合法的居住地址。它起的作用就是一个合法的居住地址。
0: 对，
2: 如果说要划分的话，可能就算这个有户无房啊，或者是有居住证无房的这么一个情况，它是会涉及到调剂的。
0: 对，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这个什么商用公寓呀，村政房啊，包括一些这个集体的廉租房啊等等这些，它是不作为入学依据。就是什么呀，你虽然是有这个房子，但是呢你不能按照房户一致划片给你分进去。
2: 对，
0: 可是我们这房子肯定是在地图上，对吧？它这个划片它就是一条街挨着一条街，特别的紧密，什么什么街以南，什么什么街以北，您的房子只要在这个片内呢，您还是报这个学校。可是呢他会先给有房有户，就是这种纯住宅性质的啊，房子户主，然后户口也在这儿，他们的先安排学位。比如说今年这个学校有500个学位啊，这些孩子呢可能最后报了400个，还剩100个，那可能咱们这些就是商用公寓的，你只能调剂到别的学校了。所以说啊，有划片，但您这个属于调剂啊。微信当中还有朋友问到说划片啊，17中。当中还有朋友问到说划片啊，17中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呢？
2: 他的这个报名是按照 石家庄市教育局给的统一的时间来报的，然后那个时间的话会在六月底，义务教育招生这个日程啊指导方案的时候会告诉大家，然后那个报名的话我们都是在义务招生教育平台的系统里面统一上传，比如说扫描件啊或者是这个照片啊这些电子材料，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到时候就是各大公众号呀各大视频号呀都会去转发这个关于时间的这个通知。
0: 对，我们的节目啊也会比如说在这个教育局发布了相应通知之后跟大家第一时间来进行分享的，您可以随时收听我们992教育时间的栏目。有的朋友啊他不一定是开车，因为很多朋友说哎，我只有在车上的时候才听广播，那您可以关注我们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啊，无论您在哪个地方，当天晚上呢我们肯定是在节目当中会播出的啊，所以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随时都可以看到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呢您现在就在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啊，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我们来看啊，有一位朋友还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怎么知道这个房产划片是哪儿呢？这个其实可以查询到，
2: 对，这是可以查询到，就是他每年在发布义务教育招生方案的时候他就会发布一个划片地图，但是那个地图的话它就是一个文字版的啊，文字形式的，就是说哪个小学或者是哪个初中它的划片范围是什么什么东什么什么街以东什么什么街以西，就这种文字版的但是如果说你想很直观的看到一个地图的话，那个一般都是房产中介啊什么第三方的官方出来的，它都是以文字版的形式告诉大家的。
0: 所以啊很，而且它不是说那个哪个小区
2: 对，
0: 它不是，它是一个具体的范围啊。我们很多家长如果您要是真的特别关心啊就是这个划片的话，您家附近只要没有一些新建的学校，您可以参考一下2025年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学区或者是片区，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学区或者是片区啊，您就可以查询一下2025年的划片范围。这每年和每年其实变化不是特别大，但是啊，如果您家今年附近哎新建了一个学校，那它这个划片一定会产生全新的一个变化的。我们来看，还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这个比较复杂了。他说：“我自己有房子，但是呢，想让孩子上姥爷房子片区的小学，妈妈和孩子的户口呢是都在姥爷户口的名下的，可是爸爸不在啊，在外地。那这种情况能上姥爷片区的小学吗？”
2: 首先要去确保妈妈是独生子女，这样子的话。

0: 话，你才能去用，就是有资格去用老爷的房产去进行入学，因为它就算是隔辈房产。嗯，但是问题是，这个隔辈房产现在也有一个政策，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父母的，就是这个适龄儿童或者是少年，他父母的这个户口也要在老爷的房本的下面。所以我建议啊，就是如果说妈妈是独生子女的情况下，咱有独生子女证，那可以把爸爸的户口挪过来，咱尽量万无一失嘛，对吧？但是如果说妈妈不是独生子女的话，把爸爸的户口挪过来也没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想用老爷的房产入学的话，就只能进行一个过户的这么一个处理。
1: 也就是说他最好还是把这个爸爸的户口挪过来。
0: 对，但是如果说妈妈不是独生子女的话，你挪过来也没有用嘛，因为他没有办法用隔辈房产的这个政策。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爸爸的户口不用挪，那妈妈就把这个房产过户到妈妈名下。一个大人户口加一个小孩户口加房产在妈妈名下的话，这个也是能100%保证片内入学的。
1: 对，而且呢，你比如说亲人之间走买卖的话，其实他有的时候可能更有利一些
0: 啊。对，
1: 这个房产的这个我们不太理解啊，就是我们也不是我们节目探讨的范围。我们之前有个九九二这个有好房节目，大家呢其实后续呢我们也可能有机会吧，邀请到一些这个房产相关的专业人士来为大家解答。但是按照您现在这种情况的话，最好的还是说把这个房子啊，就是过户到您的名下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有房，母亲和儿子的户口呢在石家庄，爸爸的户口在海南。像这种单方有房有户籍的，并且跟房子地址一致的，可以申请小学吗？
0: 你说他的有房是在妈妈名下还是在爸爸名下呢？这个他没说
1: 、
0: 如果说是在妈妈名下的话，那妈妈的户口也在这个房子上，孩子的户口也在这个房子上，那这个就是符合房户一致，可以入学，就是一大家一小的这个政策。但是如果说这个房子的名字是爸爸的，然后妈妈和孩子的户口落在爸爸的这个房产上，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就要去提交一些额外的材料。按照2025年的一些特殊情况，就是教育局对于这种特殊情况的处理的话，就是我们只要提交了这个结婚证啊，他也给你算房屋一致。但是今年他到底会怎么去界定这个，我们建议是咨询一下教育局。
1: 好，那其实也提示我们所有的家长朋友，您看啊，每家每户他这情况好像都不太一样，
0: 对，都很复杂。
1: 所以哈，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今年家里边有这个需要义务教育阶段升学的孩子，尤其是幼升小小升初啊，有的家长呢，我看在后台啊问开这个中考的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简单的为大家解答一些政策性的问题。但是我们说不了那种就是这个学校好那个学校不好啊，这些我因为他没有办法特别的客观，所以没有办法为大家解答。但是如果有初中升学的一些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来咨询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啊。一个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收看。

0: 但是孩子的妈妈呢是县里的户口，我们一直在桥西区华夏家园居住，且有居住证。孩子现在要上小学，能作为随迁子女在桥西区划片入学吗？
1: 他这个居住证如果是桥西的话就正常报名就行，你居住证在哪个片区你就按哪个片区的那个房哪个片区的那个学区报，比如说你的居住证是在十七中片区的这个派出所办的，那我们就要去，我们就可以正常去报十七中。
0: 对，
1: 他主要是看你的居住证，就是合法的居住证明户口啊或者居住证是在哪个片区，跟你高新区有没有房子其实关系并不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孩子的居住证是一定要办的，不能说只办了父母的，我孩子没有办，让孩子过来上学，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其实这位朋友啊，他高新区有房子的，你在高新区办居住证多好啊！这个当然可能是因为，确实是，比如说就是离学校太远啊，或者是这个房子的位置太偏僻啊，但是高新区的居住证含量可高了，
1: 是
0: 啊，这个，为什么？我们请这个冯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
1: 高新区的居住证的话，它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单独去摇一下四十七中和一中东。四十七中和一中东，它是这两个学校是公立学校，然后公立学校的话，它是只针对于高新区的户籍或者是居住证进行摇号。第二个的话就是，高新区的户籍的话，它还可以单独去摇两所私立学校，一个是私立一中，还有一个是这个翰林。这两所学校的话，在石家庄市整体的，不管是私立学校还是公立学校里面，关注度也都算比较高的。但是桥西区的话，如果说因为咱们居住证毕竟会涉及到调剂，
0: 对，
1: 调剂到的学校，它可能这个公办学校，它可能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如果说咱在桥西，咱想去摇一个关注度比较高的学校，就只能摇四十八中，或者是跟着大家一块儿去摇润德呀，这个精英啊，十二外呀，这些学校摇中率都没有那么高。对，所以就是就摇号来说的话，高新区的居住证选择面会比较广一些。
0: 好，这个供大家来进行参考啊。另外我们看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呢，有好几位朋友也关注了我们的直播，还有股行走的蜗牛等等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九九二教育时间的这个视频号，因为我们只要嘉宾来到直播间的现场呢，我们都会来进行视频直播。您看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周一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比如说是心理方面的啊，所以呢我们只要嘉宾来到直播间的现场，我们都会视频直播，这样您今后不在车上啊，没有办法收听我们的广播的时候，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我们再来看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近期呢我打算在高新区买房子，户籍是藁城的，27年老大该上初中，老二该上四年级，需要转学。然后他还问，他说这个社保需要吗？是职工养老保险吗？因为我没有工作啊。
1: 老大的话上初中，这个27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你虽然说是藁城的户口，你也不想应该是不想搬过来啊。一般新三区的户口，他可能家里会涉及到有地呀、有宅基地啊什么的，所以他可能不喜欢就是不想往外迁。但是你要买了房，咱们在高新区买了房，只要有这个高新区的房产，咱们在高新区的话肯定能确保有一个公立的学费，这个是可以保证的。但是能不能上片内，这个就不太确定了啊。但是小学四年级转学这个事儿，这个转学的话，咱们就算是防护一致，他能转的几率都非常小啊，更何况咱家是没有户口，
0: 转学这事儿特别麻烦。
1: 对，所以就是你防护一致，那也得等这个有空余学位，有的人转出去了，咱们这个学校有空余学位，你才能转进来。何况咱们这边没有户口，没有户口的话，你要是转学转进来，只有个房产，你要想转学转进来，可能教育局那边会不会卡，这个确实不太清楚。所以我们建议是到时候咨询一下你想转入的那个学校，还有教育局啊。
0: 还有一些朋友啊，你看他就是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啊，就是如果你是防护一致的话，其实不需要提交一些什么工作证明之类的。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属于有房无户、有户无房，或者是

0: 随迁子女的话，他是不是尤其是随迁子女他就需要提供经商或务工证明？
1: 对，随迁子女就是拿居住证上学的，他是需要提供这个随迁这个务工证明的，或者是工作证明，但是新三区的他是不需要提供的，他新三区的因为你只能是买房啊，你买房就是如果是买房的情况下的话，你的户口也是本市的，这个提供户口本儿，然后咱们的房产证明，还有这个可能孩子的一些相关的出生证明啊什么的就可以了，他没有说一定要提供务工或经商证明啊。
0: 对，就是这个
1: 每一种条件他可能提供的东西不太一样。
0: 对，这个如果家长您搞不清楚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啊给我们留言。感谢大家，你像彤彤老师帮我们点了赞啊，也是我们节目经常邀请的一位专家老师，还有幸福微笑，感谢您的关注。大家呢也可以帮我们分享转发一下我们的直播。我们来看微信当中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妈妈和孩子落户路权是租的房子，可以正常上片内的公立小学吗？
1: 妈妈和落户路权，
0: 嗯，
1: 就是户口已经在路权了是吗？那它这个其实跟市区是一样的，这个如果说咱们没有房子的话是租的房子，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可能会涉及到调剂。路权其实它也会有路权城区啊，也会有一些关注度很高的小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要上的那个小学如果说关注度会比较高，那我们也要做好可能会往附近的片区调剂的可能性啊。但是既然咱们的户口是在路权的话，已经落户到那儿了，那一定是能保证有一个学位的，这个不用担心啊。
0: 对，微信当中啊，就是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啊，有一位朋友李先生留言，他说藁城户口裕华区有房产，能上片内的学校吗？小学和初中？
1: 那就要看他的这个关注度高不高了。你要是说想上40和43，就是四开头的，这还有40甚至是44，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人家片内的就是防护一致的就已经非常多了。但是如果说片内的一些关注度比较低的，你的这个房子就本身就在这些关注度比较低的这个片内的话，那应该是问题不大啊。对，这个当然也要看今年的报考的人数，报考人数如果说不小心这个学校关注度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不小心片内确实是人比较多，那咱们也会涉及到调剂。
0: 对，就是您这种状态啊，就是100%是属于调剂，但是能不能调到本片区还是说调到外边的学校，这个说不准。因为您这刚好符合什么呢？符合石家庄教育局规定的这个升学政策里边的人性化原则。人性化原则一个是隔代房产入学，一个就是拥有新三区的户口，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石家庄市内五区办居住证嘛，但是你只要在市内五区买了房子，你可以根据你的房产调剂入学，这样就解决了很多家长可能我在市区市内五区工作，但是我户口是周边的，我这孩子最好我希望他能跟在我身边来上学，我能更好的照顾他，所以这也是咱们市里面推出的一个人性化的升学原则，您这个肯定是可以调剂啊。我们再来看啊，这个我发现今天好像问问题的都是周边的朋友啊，就是还有朋友问呢，他说我是鹿泉啊四家庄房子，鹿泉应该是四家庄镇的房子，办了居住证，我想在桥西租房，把居住证呢就是迁到桥西，妈妈是长安区的失业，但是爸爸呢在正定有这个营业执照，我们可以报名桥西吗？
1: 他的意思是在桥西租了房子，
0: 对，然后他还想把这个居住证也办到桥西。你鹿泉
1: 他是不是别的市的，然后是在鹿泉办的居住证，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对，
1: 就反正如果说咱能在桥西区办上居住证这个能办上居住证的话，这个就都好说，因为他主要就还是

0: 扣个公章就行、
1: 嗯、
0: 啊，所以误工和经商证明其实每年我们从家长的这个反馈上来看的话卡的不多，不会说你必须要有哪哪哪的这个公司的社保我才让你去这才能证明这个证明是真的，一般就是扣个公章就行、
1: 嗯、
0: 但是主要就是这个居住证、
1: 嗯、
0: 居住证办理的话你除了租房子你还要要有6个月的这个、
1: 嗯、
0: 间隔期，但是现在如果说您孩子是在26年上初中或者是小学的话，那肯定就来不及了。
1: 对、
0: 啊、如果是明年的话，那我觉得现在就可以开始办了啊、
1: 嗯、
0: 因为居住证有效期是1年嘛。
1: 嗯嗯。还有朋友问到，他说幼升小有房户口不在这儿，父母双方的居住证必须都在房子这儿吗？
0: 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居住证办案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个合法的居住地址。
1: 嗯，
0: 你要是父母你不用买的这套房产的话，那你自己再租一套房产你也可以用那套房产去办居住证、
1: 嗯、
0: 那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嘛、嗯、
1: 对。梧桐花开问到，怎么听高考志愿讲座啊？高考志愿讲座您在微信后台回复613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位朋友啊，就是刚才这个陈先生他又补充了一下，他说老师我还是想问一下，
0: 嗯，
1: 我们名下在高新区有房产，虽然妈妈是县里户口，但是孩子和妈妈呢都有居住证，就在桥西区，这个能作为随迁子女在桥西区划片入学吗？
0: 可以啊，就是主要看你居住证在那儿就行。
1: 对、哦、你就提交居住证就行。
0: 对
1: 啊。然后呢，他说因为当年老大入学的时候啊，网上报名被驳回了，目前面临老二入学，想确认一下
0: 为什么被驳回。
1: 嗯，您看看您提交的材料对不对，这样冯老师咱们也别怕麻烦，咱们给这位家长补全啊、
0: 嗯、
1: 就是作为随迁子女入学的话咱们需要提交哪些材料，您听好啊。
0: 嗯，随迁子女的话其实他没有一条说你名下必须没有房产，这个是目前政策里边没有这一条，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你随迁子女的话，我们在另一个区买的房，但是我是在比如说桥西区办的居住证，那我们就按桥西区的这个居住证啊、租房合同啊什么的，就是你在桥西区有一个合法的居住地址就行，因为咱办居住证的时候肯定是要有一个桥西区的这个租房合同或者是桥西区的一个房产的、
1: 嗯、
0: 啊。然后我们是怎么去判怎么去上传资料呢？第一个就是上传那个户口本，第二个上传的就是居住证明啊，父母和孩子的啊，然后第三个上传的就是你合法的你在办这个居住证的时候居住证上的这个居住地址。
1: 嗯，
0: 你不能说我居住证上我办下来的时候我办的是桥西区的比如说什么
1: 某某房
0: 为名小区，就大概
1: 对
0: 这个区、这个小区，但是我上传的住房证明我上传的是我高新区的，这个是不可以的。 对，可能是因为这个被驳回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居住证上边的地址是什么，那你那块你当时不管是租的还是买的那个，反正得有一个合法的租房合同或者是购房合同、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不动产权证。最后的话就是要有父母的务工或经商证明、
1: 嗯、
0: 啊就可以了、
1: 嗯、好嘞，这个供大家来进行参考啊。那接下来啊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啊，因为我们视频号是不用播广告的，我们一直在直播，您有问题呢可以留言在里面，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或者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992教育时间。好的，那接下来啊我们解答这个视频直播间朋友的问题，我们广播端啊先播放一小段广告。
2: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6: 啥呀？
5: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
6: 哎，就一小伙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

0: 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2: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买一
1: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还好及时刹住了，
5: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6: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7: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4: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5: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6: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8: 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读公立学校好还是读民办学校好？
11: 你好主持人，什么是分配生啊？
10: 想用隔代房产入学，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11: 孩子将来想要当医生，分科的时候要选择哪些科目呢？
8: 提问回答，
9: 爱问教育时间，你关心的我们帮你解答。
1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啊，是专业的升学之道冯小雪老师。冯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2: 冯老师也是我们的大学老师啊，但是他平时呢对于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升学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家长有问题啊，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直播间里边来留言。我们来看郑进这位朋友啊，他说片区呢是东南实验，孩子小学成绩挺好，不买学区房前提下啊，建议摇48和43的私立吗？这两个和东南实验差多吗？一个要住校，一个学费好贵。冯老师您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3: 对，这个是大家现在都会关心的一些问题，就是我到底是选一个片儿，就是我片内还不错，关注度还行的这么一个学校，还是我要去摇48中，还是我要去摇私立学校？这个是其可能前几年的话，大家都会一股脑的想去先摇48，然后再怎么着，对吧？但这两年的话，其实大家很多家长也都开始冷静的思考这件事儿了，就收到了很多这样的问题。然后我可以跟大家说的是，48中这个学校现在关注度还是非常高，但是这个关注度高，但一定代表它的各方面的表现都好吗？其实也不一定。对，然后因为48中的话，你们可能会听到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说法，就是说当他的这个学生开始均匀摇号入学了以后，他的这个成绩可能就回归平均线了，他确实是可能会有这样的趋势。所以对于初中的孩子来说，我觉得目前东南实验这个学校关注度也还可以。如果说能这个家里有精力能照顾到孩子，最好是把孩子放到身边，去照顾着，去这个，尤其是心理孩子的一些，就除了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健康呀，还有这个青春期的一些这个表现啊什么的，都是需要家长去密切关注的。
12: 是这样，这位朋友，其实当然我们只是给您一个建议啊，最终决定权还在您手里，您可以去摇一摇这个43中的私立啊，学费确实贵，我们这几年可能得咬咬牙，因为现在大家确实挣钱也不容易啊，咬牙。为什么它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整体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氛围还是非常浓厚的啊，包括它呢有俄日德法西这五个小语种，你可以来进行选择。而且据我了解，就是很多同学们啊，他选了43之后，他会最后会走一个保送的路线。你看现在很多孩子，他可能还在这个等待出分，然后报考学。

0: 校，但是有很多43的孩子，人家已经其实接到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且都是非常好的学校啊，所以你可以走保送。当然小语种呢有些家长不看好，不过现在这些孩子们一般呢走小语种都会外加一个辅助专业，就是可以说是双技能合并，双技能合并，所以呢这个您可以考虑一下，您不一定摇得上啊。这位朋友他说，哎，一个我可以咬咬牙啊，我家两个妞我得使劲咬咬牙。确实是啊，就是您不一定摇得上，但是您可以试一试啊。而且您这个是双胞胎吗？如果要不是双胞胎的话，还真有可能比如说一个孩子摇上另外一个孩子没摇上，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嗯，所以您可以试一试啊，因为他摇中的概率也不是特别的高。然后48呢，我们建议就是孩子初中阶段啊，如果您精力特别的好，就是可以照顾到孩子，管理的也非常严格，然后也可以让他们在身边，家庭氛围也不错，您也不会说因为工作太忙忽视孩子，那您最好是初中的时候也让孩子跟在身边，咱们高中再选择住校。但如果有些家长啊，我就是工作忙，我天天不着家，我管理孩子呢可能也不太有得心的方法，经常跟孩子产生矛盾等等，孩子也愿意住校，那您可以摇48，然后呢最后您再报片内的东南实验。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一个规划流程，是吧？就是首选摇43，摇不上咱们回到东南实验。东南实验附近的话，您可能是不是住东南智慧城那个片儿区啊？反正开车吧，只能是开车接送孩子去43啊，供您来进行参考。其实我也欢迎啊，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您也可以像刚才这位郑先生一样，把您家里的实际情况跟我们聊一聊。我们专业的升学指导冯老师呢，因为他见过太多的一些升学的案例，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建议，但是最后的决定权啊，一个是在您，另外一个是在我们的孩子，问一问孩子的这个想法和意愿。如果孩子说我就是不愿意去住校啊，你不要逼我，那不要逼孩子啊，因为初中阶段是青少年心理波动最大的一个时期，他的本我这个自我还没有发展好，就经常容易出现矛盾，所以青春期的时候叛逆的阶段最大的阶段就是在初中啊，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初中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还有朋友问到，他说我户口呢是栾城的，孩子跟老公的户口在赵县，我在高新区有社保有公租房，需要办暂住证吗？
1: 就是孩子跟老公是在赵县，但是他们没有办居住证是吗？应该是这个意思哈。但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是，我们是要看孩子的。对，如果说孩子是没有居住证的，那孩子的合法居住证明就只在赵县，那我们就只能去赵县上学。对，所以就是咱们既然妈妈在这个高新区有公租房，那她就是符合去就是爸爸和孩子是符合办居住证的这个条件的，你有合法的居住证明嘛，对吧？居住地址，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爸爸和孩子一定要去把这个居住证办下来，你才能在高新区去入学。
0: 对，说到这儿呢，我们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家长问我们这个问题，他说今年是要有三个分配生政策吗？那听你们刚才说的，报43、40这样的好学校，将来孩子还有优势吗？关于这个的话，因为他政策没有出来啊，现在大家都在传今年可能会有三个分配生的政策，那如果要是有三个分配生政策，我们假设啊，最后政策出来就是三个分配生政策，方老师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位家长问到的问题。
1: 其实在去年出了这个省级示范性的民办学校也有分配生以后，就比如说二南润德也有分配生的这个数量以后啊，很多就是第三方啊，就咱们不是说教育局啊，就很多第三方，就像咱们这种这个电台啊什么，大家都已经预测到了，就是可能分配生志愿是报不满的。 所以去年确实是出来的数据，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原来可能公立学校的只有公立学校有分配生的时候，这个分配生的浪费是比较少的。
0: 嗯、
1: 但是自从这个去年私立学校也有分配生了以后，有些孩子确实是成绩不错，但是他家里确实是可能负担不起这个学费。
0: 对，
1: 但是有的孩子吧，成绩也很不错，但可能就是差了一两分，他能负担起这个学费，但是他因为怕分配生选不上，我只有一个分配生志愿、嗯、所以我就退而求其次选了别的学校的分配生，所以就经常、
0: 哦、
1: 所以去年的话你像二南呀还有这个精英啊，反正很多这个民办学校的分配生的名额浪费是比较严重的。
0: 对，因为我们就是分配生民办学校也有的这个政策一出来之后，我就跟很多民办学校的这个校长聊了聊、
1: 嗯、
0: 他们也说啊，就是考虑到学费的问题，
1: 对，
0: 不是说每个家庭都能承担起这个民办学校的学费的，一年可能四五万啊、
1: 嗯、
0: 这个对于我们很多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非常非常大的支出。咱们也从实际出发啊，你谁不想让孩子上好学，我们义务教育阶段想买学区房、
1: 嗯、
0: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一些房子，我其实最近也关注了一下，比如说这个四十中的某某某啊、
1: 嗯、
0: 是吧，或者是四十三的这个某某某，嗯，两万四五一平或者是三万一平，就便宜的可能也得一万八九啊，所以一下拿出来两三百万买房子，可能我觉得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还是得慎重考虑的。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选择公立，而我们孩子到了高中阶段的话呢，他不需要划片了，上公办学校和上民办学校之间的这个价格差异还是挺大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在今年这种情况，就是如果是真的变成三个分配生志愿的话，其实分配生的这个名额被浪费的我可以预见，我觉得会比较小啊、
0: 嗯、
1: 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嗯、其实从教育局的角度出发的话，它更能实现教育公平。
0: 对，
1: 就是这种、
0: 嗯、
1: 可能像原来我们在高考报志愿的时候可能就只有一个志愿可以报的时候、
0: 嗯嗯、
1: 那可能分数就是就会有很多的随机性，现在就是志愿越多那随机性越小、
0: 嗯。

0: 孩子能保持住一个前30%或者是前20%，基本上上好学校的问题都不大。
1: 那像对于这种非常好的初中啊，你比如说43、40，因为它里边本来就是好学生就非常非常多，报81。那这些尤其是这种好学校的中等生，那他们的这个优势是不是不如之前大了呢？
0: 对，他们的优势就会缩减很多，因为原来这些中等偏上的学生，他们的目标可能就是精英。像有一年81中，他可能一半以上的孩子就能到精英的那个录取分数线。但是自从有了分配生政策以后，那81中他上精英的难度反而更高了，因为大家分都很高，所以他们的优势就不如原来。但是像可能各种就是区域热度比较高的学校，但是在全市热度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初中，比如说像41中啊，或者是玉华可能热度玉华44中啊这一类的学校，他们的优势可能就会比较大一些，尤其是前20%-30%的这个孩子，他们的优势就会比较大。
1: 你比如说什么师大附中啊、27中啊、44中啊、17中啊这些啊，因为他们的孩子们，你学校你也是有这么多分配生的名额的啊，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就可以争取一下了。反正将来教育就越来越公平了，所以家长您可以尤其是孩子特小的话，您可以再观望观望啊。微信当中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户口呢都是外地的，在石家庄租房啊，为什么朋友们都强调没有社保呢？他说之前呢没有做租房备案，现在做租房备案可以走绿通办理居住证吗？还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也是刚办的，可以走绿通吗？需要注意什么？
0: 绿通的话，其实在去年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是自有房产是可以走绿通的，就是我有居住证我是可以走绿通的，但是租房合同的话一般是走不了绿通的。当然每一个派出所它可能这个政策不一样，我建议是去您所在的那个片区的派出所去问一下啊。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我们户口长安区的，想在新华区上学。孩子爸爸一年前呢在新华区租房上了幼儿园，今年要上小学了，需要办理暂住证吗？你这怎么办呀？对吧，户口是长安区的啊，你不能在一个城市你既有这儿的户口又有这儿的暂住证啊。所以这位朋友办不了，这个你要是想的话，只能是挪一下户口啊。还有朋友问到，他说我家呢是42中的学区房，爷爷的名字，爸爸是弟兄两个，我们想报名的话有居住证，还需要租房合同或房本证件吗？
0: 咱有租房合同和房本证件，那也上不了啊，因为他是兄弟两个，他也不是独生子女。
1: 对，
0: 而且我就是那几天听到一个小道消息，就是42中的话，原来他不是有调剂嘛，因为向上调剂，因为42中片区太小了。但前几天我听到一个小道消息，说42中片区就是联盟联强小区，说，这一年还是今年以来啊，卖出去了400多套。所以你这样子的话肯定都是为了上学准备的。你这样子的话，那42中今年会不会房户一致的就满了？这个
1: 小道消息啊，
0: 小道消息啊，小道消息，这个也是可能房产中介为了去促房子，他这个给我们的一个可能也是烟雾弹。但是我只能是说，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去年他是这个哪个小区被划进去了，我今年我买这个小区的房子是不是也能被划进去？这个都没有办法说啊。
1: 对的啊，所以我们提示所有的家长，就是因为临近了这个升学之后，很多这小道消息，包括一些这种房产中介吧，可能想要卖房子就会跟你说，哎呀，你看这个特别抢手啊，等等啊，什么这个，反正我每次去，就是因为我做教育的时候呢，我也会看一看，比如说这些学区的楼盘啊，我每次去那个接待我的推销的这个房地产的工作人员都说，哎，我们这稀缺户型就剩最后2套了，最后3套了，你看看吧。反正我每次去都剩最后这几套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辨别，一切的信息呢还是以石家庄教育局公布的为准，包括啊这个学校它的划片有没有变化啊等等啊，一般到7月份的时候教育局都会公布。越来越好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问到，他说户口长安区53片内的双胞胎，我们想摇48中，是捆绑摇号还是分别摇号？

0: 捆绑养好肯定是更好，因为你捆绑的话，到时候他也可能是这种想法，就是我两个孩子分别抱，几率是不是大？
1: 不是，
0: 能录一个算一个是吧？
1: 你想啊，你要是俩孩子在不一样的地方上学，我觉得这接送起来反而多麻烦呀，是吧？
0: 是
1: 啊，而且呢，你这个是双胞胎，尤其是住校的话，你这个俩还有照应，兄弟俩或者姐妹俩或者是兄妹俩还，
0: 我觉得建议是捆绑。
1: 对
0: 啊，你要是分开的话，你别真的一个摇上另一个没摇上，这个家庭还会出矛盾的，是不啊？
1: 48的这个吧，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摇号的概率摇中其实特别小，
0: 对，5%左右
1: 啊，5%。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想想，万一一个摇上了一个没摇上，没摇上的孩子成绩不好不理想，他会不会怨你？
0: 对
1: 吧，就为什么当时他能上我不能上啊？
0: 对，
1: 哎，我觉得这个反正是多胎家庭吧，就是一碗水端平，这是一门学问啊。所以我们的家长您仔细考虑考虑，最好是捆绑摇啊。还有微信当中有位朋友龙龙啊提示说，栾城横井线与石栾大街南北方向最右侧机动车道直行加右转标线是不清晰的啊，我们收到您反馈这信息了，我们反映给相关部门。我们再看一位朋友啊，他说有房没户，刚买了房把暂住证签过去，影响上学吗？这个暂住证啊已经7-8年了。
0: 有房无户，刚买的房，其实暂住证有一个好处，就是咱们石家庄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迁移，不用重新算时间。
1: 哦，
0: 对，就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只要你的证件齐全，你所在的那个派出所，就比如说我要迁到桥西去，你去办这个业务的那个新的那个片区的派出所，只要他业务熟练的话，基本上当天就能办妥。所以就是可以去你要你买房子的那个片区的派出所问问需要什么材料啊，基本上问题就不大了啊。
1: 还有一位朋友问呢，他说我老公长安区的，我是外省的，我准备了居住证，我没有社保，想要跨区入学，这种是需要提供生活信息证明就可以了吗？
0: 我觉得是不是最近是有什么这种烟雾弹放出来，大家就比较焦虑，
1: 对，又关注社保了，
0: 对，
1: 没有必要啊，就是
0: 它是这样子的情况，就是可能偶尔啊，偶尔会有，就是他这种审核员觉得你的信息不清晰，或者是偶尔

0: 或者是那个出生证明都很清晰的话，这个就不用太去担心。
1: 对，所以我们家长不要担忧啊。还有一位朋友啊，我们节目马上时间就结束了，最后几位朋友的问题我们为大家解答一下，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欢迎，我最后补充一句啊，就是在我们九九二教育时间视频号的朋友，您可以点点关注，这样我们下次直播呢就给您做一个提示，因为每次直播我们会把标题写上，您看一看这个标题老师讲的，您关心您点进来看一看，不关心的话其实可以不看，我觉得这就是视频号的一个好处啊。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九九二教育时间的视频号，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然后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如果您是直接在手机里边搜索的话呢，找到视频号里边搜索九九二教育时间也可以关注我们。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他说房子是在长安区啊，可是我们户口在藁城，我们不想迁过来，也不能办居住证，那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做不会被调剂呢？
0: 怎么做都可能
1: 会
0: 被调剂。
1: 对
0: 对，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这政策就在那儿摆着呢。对，但不是说我找一个空子钻过去就能不被调剂。如果说你认识的有个人没有被调剂，可能是他那个片区那年正好没有招满。
1: 对
0: 啊，这个只要是每一年情况不一样，只要这种情况都可能会被调剂。
1: 好，还有一位朋友啊，他说房本呢是父母双方的名字，母亲和孩子房户一致，爸爸户口在老家，父亲还需要过来办居住证吗？
0: 我们是建议办的，这样子的话审核的时候他会更方便一些。当然您不办的话，这个也不会影响孩子正常的入学啊。
1: 对，他现在
0: 能办，因为他是自己的房子嘛，所以他
1: 可以走绿通，不是他要办居住证啊，走绿通是吧？对对对，这个还可以啊。就是反正我们做一个最后的提示吧。你看我们每次一结束，我们直播间就上人啊。这个可是我们每次只能直播一个小时啊，因为跟着我们这个广播节目走的。所以家长您可以做一个关注。我们今天就为大家解答到这儿了。下周四的话呢，冯老师就是暂时要跟大家说一期再见啊，因为我们下周四呢安排了一个河北科技大学的。就是大学志愿填报方面的宣传，下周四呢我们会讲这个志愿解答啊，所以我们下下周吧有机会再邀请冯老师来做客节目。那今天我们在这儿就要先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看我们视频直播间有位朋友贾淑慧问的，他说高中分配生几个志愿？
0: 高中分配生小道消息啊，可能是三个
1: 对，小道消息是三个啊。这个一切以石家庄教育局官方公布的信息为准。好了，我们今天的广播和视频直播都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0: 拜拜。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
1: 河北交通广播，
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992整点导航。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4: 慢点儿。走不动了。
2: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4: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2: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5: 摇你品味。

0: 大伙儿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1: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2: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三十六计，这部中国古代军事谋略的集大成之作，自诞生至今，其影响力早已突破战场的疆界，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书中的每一计都蕴含着深邃的智谋与哲理，计计相连，环环相扣。它既是冷兵器时代的兵法奥义，更是贯通古今的生存智慧指南。其中有这样一条计策，它不主张在正面战场上与敌人强硬交锋，而是剑指对手赖以立足的根基，如同抽取釜底熊熊燃烧的柴薪，让滚烫翻腾的沸水自然冷却。如此一来，既能暂避强敌锋芒，减少无谓损耗，又能从根本上消解敌方战力，使其不攻自溃，可谓以柔克刚的典范。这便是釜底抽薪。那么在实战中，究竟该怎样破坏对手赖以生存的柴薪？倘若自身柴薪遭人暗中动摇，我们又该以何种策略护住根基，重燃气势呢？去解三十六计下部第一集，釜底抽薪。
3: 大家好，在去解三十六计的上部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共三套十八计计策的讲解。那么这十八条计策呢，主要是用在战场当中我方占据有优势，或者是敌我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采用的计策。从这一集开始啊，我们进入到了下部的讲解。首先给大家介绍的这套计策呢，叫做混战计。什么是混战计？顾名思义，就是战场之上局势混乱，敌我双方形势不明的时候采用的计策。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之下，想要破局最重要的就是什么？镇静与秩序。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混战计的第一计，也是我们三十六计的第十九计，釜底抽薪。釜底抽薪这个成语啊，从字面意思解释，就是如果我想让锅里的汤凉下来，那么就把底下的这个柴火给它抽掉，没有了火呢，自然而然这个水呢也就会冷却下来。那么关于釜底抽薪这个成语啊，在中国的出现是非常之早的。早在战国时期，吕氏春秋的晋蜀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夫以汤止沸，沸欲不止，去其火则止矣。现在呢，我们想把这个水烧开怎么办呢？到锅里头，然后在锅底下呢，我们点上火，火烧这个水提供热量，这个水呢就会沸腾。现在呢，我们想让这个水冷却下去，制止它的沸腾怎么办呢？要是我们往里头加开水，一点用没有。为啥？水的温度不会降低呀，那么就算是我们加入了一些冷水，或者是你搅拌这个沸水，热量散去呢，水会短暂的止沸，但是只要底下这个火还在燃烧，持续提供热量，水还会继续的沸腾。所以说想要让水真正的冷却不沸腾，那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火给它灭掉。而怎么灭火呢？火是通过柴的燃烧诞生的，这样的话你把柴火给它撤走，哎，没有了火，这个水呢自然而然也就冷却了。所以说心呢，就是火诞生的基础和其倚仗。那么关于这个釜底抽薪的这个意思呀，在咱们中国历代典籍当中都是有所出现的。 后人

形象地把它概括成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呐。那么扬汤止沸呢，我们就把它形容为解决事情不从根本上下手，只从表面上短暂的解决。而釜底抽薪的意思呢，就是指的我们能够抓住事情的关键，从根本上入手，把它加以相应的解决。那么釜底抽薪这个成语啊，应用到了军事领域之后，其意义呢稍微有所改变。计策的正文中说道，不敌其力而消其势，对下前上之象。如果现在你面对的敌人，哎呀，实力非常之强大呀，你正面跟敌人进攻，那么是很难取得优势的。哎，怎么办？我们就要想办法啊，把敌人这个实力用巧妙的方法给他化解掉。那么对下前上，这个呢指的是易经当中的履卦。履卦当中，上为乾，下为兑，上卦为乾卦，为天，为刚，为阳，下卦为兑，为泽，为柔，为阴，也就是下为柔，上为刚，以下冲上，这叫以柔克刚之象。那么为什么我们平常经常说以柔克刚，柔能克刚呢？在这条计策的暗语当中就做出了解释，水沸者利也，火之利也，阳中之阳也，锐不可当，心者火之魄也，即利之势也，阴中之阴也，见而无害，故利不可当而势有可消。我们现在在这个釜中放上了水，想把水烧开，需要借助于底下燃烧的火。火呀，为阳中之阳，其至阳之刚，破坏力非常之强。那么一旦火要着起来，我们正面与火对抗，大家知道，就算你能把火灭了，那不也得把自己身上给烧伤了吗？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想要灭火，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呢？这就是从它的柴来下手。柴薪这种东西，大家注意啊，它与火相对应，是一种阴中之阴的东西。柴薪是最为柔弱的一种东西，如果它不着火，我们现在就靠近柴薪，你摸这柴薪，它能受到相应的破坏吗？不会的，对吧？那么既然柴薪不会破坏我们，那么我们就不如想办法把柴薪给它撤掉。柴薪一旦要是没了，这个火呢没有了倚仗，它就无法燃烧了，所以说火自然而然就会消灭。那么消灭了以后呢，这个汤自然而然也就冷却下来了。这就是我们指的釜底抽薪这条计策所采用的根本的原则。釜底抽薪呢，它这条计策一般是指的敌人实力相对比较强大，我们正面与敌人进行对抗的时候，往往是无法取得优势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办法从柴薪这个角度下手。柴薪指的是什么？往往指的就是敌人的重点，或者是它所包含的弱点。那么我们从重点和弱点下手，破坏了柴薪，就可以对敌人的实力造成相应的损害和打击。那么一般根据这个薪的性质不同，我们可以把这个薪的使用分成三个层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层面，抽精神之薪。曹刿论战中说，夫战勇气也呀。这个勇气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军队的士气。一个军队如果士气为零的话，不夸张的说，你硬实力再强，你也根本无法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如果面对强大的敌人，正面无法抗衡的时候，就要想办法消解他的士气，让他整个士气低落，无心抵抗。哎，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轻松地打败敌人了。这里头啊，给大家讲一个战例。说公元前的202年呢，楚汉战争已经进入到了最终的阶段。刘邦召集各路汉军，足足准备了60多万人马呀，就把项羽率领的10多万楚军包围在了垓下这个地方。垓下之战就此展开。在明代小说《西汉演义》当中呢，对于这个故事说的就比较详细了。为了让我们的这个例证更具有说服力啊，就是以《西汉演义》这部小说的记载来给大家讲讲怎么样釜底抽薪。我们说这个刘邦啊，知人善任，他把这个汉军的指挥权都交给了著名的军事家韩信，让他来指挥。而韩信呢，也是不负所望，马上摆下了一个神鬼莫测，可以说非常厉害的十面埋伏大阵。项羽率领楚军一冲入到这十面埋伏阵，那就傻了，可以说是不分东南西北呀，蒙头转向啊，打穿一层又有一层，打退一路又来了好多路，可以说层层叠叠，逐渐消耗，就让楚军进入到一个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消耗战。最后的楚军是大败亏输啊，项羽兵败撤退，回到了楚营当中呢，困守准备找机会突围了。汉军是层层叠叠爆

0: 包围着楚军，准备让楚军断绝粮草，最后不战而退。那么这时间一长，过了十多天，楚军的粮草断绝呀，军营里头也没有吃的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雪上加霜，老天爷也跟着凑热闹，怎么样呢？下大雪了。就在这种饥寒交迫的情况之下，这楚军的士气是越来越低。而就在这个时候，汉军当中的大军事家张良又出了一条非常绝的釜底抽薪之计。他怎么做的呢？他当时就找了很多汉军当中的楚人，让他们围着这个楚国的军营的四周开始大声唱这个楚地的民歌呀。哎呀，这个歌曲的曲调是极为之哀婉呐。再看那歌词唱的那是痛入人心。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人生客酒兮凝望故乡，不肉为泥兮衰草豪凉，及早散楚兮免死书房啊。这离开家乡的游子啊，一旦听到乡音，往往就会感慨万千。尤其是在军队这种时刻处在生死存亡的战争极端局面之下，乡音有的时候更加成为了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催化剂。你要让一支处在败势当中的军队听到这个乡音呢，完了，这就会对整个军队的士气产生极度的影响，让我们的军队更加没有战心，更加要进行投降甚至是逃跑等等行为了。而现在楚军面临的就是这个局面，本身就已经断绝了粮草，屡次打了败仗，在这个时候一听到乡音，你可以想象楚国这些军队还哪有打仗的心思了。于是楚军当中很多的士兵怎么样，逃跑了，整个军队就开始不断的解体。项羽在军营当中听到这个楚歌，更加是大惊失色。他一想，哎呀，咋这么多唱楚歌的呢？难道我楚国的地盘已经被刘邦给抢了不成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呀，另一场经典的大戏跟着就开唱了，这就是啥？著名的《霸王别姬》。这项羽啊，心里苦闷呢，怎么办呢？喝酒解闷吧。边喝着酒呢，边吟唱了一首经典的诗句。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呀。虞是谁呀？他呢就是项羽的爱人虞姬。而虞姬当时呢就跟随在军中，看到项羽在这喝闷酒，虞姬呢也拔出了宝剑舞剑给这个项羽助兴。在舞剑过程当中啊，这个虞姬也唱了一首诗：汉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啊。贱妾何聊生什么意思？我不想活了。于是唱完了这个诗句以后，这个虞姬回剑咔直接就自刎，死在了项羽的怀中。那么这里头啊，我们有的人可能会纳闷，说虞姬为什么要死呢？正常来分析呀，就是虞姬想免除项羽的后顾之忧。我一富到人家也不会打仗，如果大王你带着我去突围的话，那么我会给你增添很多的困难。那么现在我死了，大王你没有后顾之忧了，你明天就可以率军突围出去了。但是其实我认为啊，虞姬的这种作为是非常愚蠢的一种行为，不但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相反还把项羽给逼到了死路之上。为什么呢？我们大家可以来分析分析。你说项羽爱不爱虞姬？他肯定爱虞姬啊，否则的话兵凶战危，他为什么还要把虞姬带在他的身边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虞姬就可以说成为了项羽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我们说项羽虽然是人称西楚霸王啊，但是其实项羽非常之年轻，进行垓下之战的时候项羽才多大？才31岁。这么年轻的一个情况，再加上项羽自出山以来呀，他这一生当中实在是太顺了，在这之前堪称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这么年轻的年纪，而且以前打得还那么顺，这一下子失败，坦白来讲，项羽的士气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人在原先有多骄傲，这个时候就容易有多颓唐。而在这种颓唐士气低落的时候，什么就成为了他最大的精神支柱？这就是亲情和爱情。而这里头最大的爱情就来自于虞姬对他的支持啊。现在项羽已经灰心丧气，无心抵抗了，假如说这个时候虞姬给项羽加加油，告诉项羽 大王，你放心，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这次失败了有什么的呀？我陪着你，咱们还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从此以后，咱们就努力，你胜我陪你君临天下，你败我陪你东山再起，你生我与你踏破天涯，你死我守你直到白发。大家你想想，如果你是项羽，你的爱人虞姬在这旁边跟你说这种话，你会怎么样？大不了失败了，我再从头再来嘛。于是人的勇气马上就会出来了。而只要在这个时候项羽他不死，他就一直会有东山再起的可能。这一点呢，在后来唐朝的诗人杜牧的诗中就写得非常的清楚。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居。项羽要想再次成功，包羞忍耻是必然的，而最大的支柱那就是来自于什么？虞姬。但是遗憾的是，虞姬太不了解项羽了，在这个时候他竟然自杀了。他这一自杀，大家你想，这项羽失败本来就士气低落，这个时候还感觉自己对不起虞姬，你说他还有这个抵抗的这种可能吗？于是啊，这个时候项羽已经失去了任何生的希望了。第二天我们承认项羽率军突围了，但这个其实啊，就是给他手底下还是保卫着他忠心耿耿没走的800江东子弟兵一个交代罢了。既然你们还在辅佐着我，我总得给你们个交代吧。于是他领着自己这亲信的800子弟兵突围了。但是在突围过程当中，随着800子弟兵不断的损失，不断的死亡，最后项羽离死路也就越来越近了。尽管最后项羽突破到了吴江之边，还是有机会乘船逃跑的，但是心爱的虞姬已经没有了，我底下的800亲信子弟兵也已经损失殆尽了，这个时候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他拔剑自刎了。强大的项羽啊，一生当中在垓下之战之前从没失败的项羽，就因为自己失去了精神上的寄托，失去了士气当中这种依托，于是最后怎么样，直接死于乌江之边了。这就是我们讲的抽精神之心的奥妙之所在。
1: 十面埋伏困起军队，四面楚歌丧其士气，令人肝肠寸断的曲调中，爱人虞姬的挥剑自刎，令项羽本就不堪重负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一代西楚霸王最终魂断乌江。然而釜底抽薪的智慧远不止于此。如果说精神是军心的支柱，那物质便是国力的根基。春秋时期，齐相管仲以小小的鲁缟设局，不费一兵一卒便让鲁国由盛转衰。那么管仲为何放着本国特产齐丸不用，偏要力推鲁缟？看似力敌害己的决策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环环相扣的经济陷阱呢？
0: 讲完了抽精神之心，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抽物质之心。战争啊，它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孙子兵法作战篇当中，一开篇就指出了经济与战争之间的关系。凡用兵之法，吃车千四，葛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贵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交期之财，车甲之俸，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士军。假如说一个国家现在要发动一个十万军队参加了这种战争，那么就这十万军队派出去打仗，你各种各样的花费一天就得用多少？1000两银子，日费千金呢，证明战争会给我们造成多大的经济消耗。既然战争是依赖于一个国家强大的经济的，那么如果现在敌人的军队战斗力非常之强，你正面对抗敌人难以取得优势，怎么办？可以想办法消灭敌人的经济基础。一旦一个战争的国家它的经济出现问题了，那前方的军队失去了倚仗，它自然而然军队的战斗力也就持续不下去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达到一个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抽物质之心的案例。话说公元前685年，齐国的齐桓公啊上位，成为了齐国的君主。他呀非常的痛恨当初自己得君位的时候啊，这个鲁国支持公子纠与他抢这个国君之位，于是他为了报复起兵就准备攻打鲁国去了。结果没想到齐鲁长勺之战，曹刿利用其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这种方法，竟然就打败了齐国。 在公元前的681年，齐国再次对鲁国作战，哎，这回取得胜利了啊，而且还抢了不少地盘。结果没想到，在科地会盟的时候，这个鲁国的大臣曹沫竟然在会盟时候拔剑挟持了齐桓公，

0: 齐桓公把占领鲁国的土地再次都还给了鲁国。齐桓公非常不爽，哎，我明明齐国的实力比他鲁国强，这怎么跟鲁国一交手我还老吃瘪呢？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啊，齐国齐桓公手底下的大臣管仲给这个齐桓公出了个主意，他说，主公啊，咱们现在要打败这个鲁国不一定非得通过战争，完全可以用一些经济的手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咱们这个齐国和鲁国呀，都是纺织业非常发达的国家，而且在咱们两个国家呀，还都有各自知名的纺织品品牌。在我们的齐国咱们叫做齐丸，在这个鲁国呢叫做鲁镐，这个呀都属于当时织布纺织品当中的高档货了。哎，主公你就这样啊，明天你再上朝见大臣的时候，你就别穿齐丸了，你都穿啥？你都穿鲁镐啊！而且你在这个朝堂之上，你还要规定，你让这个大臣必须也都得穿鲁镐，不穿鲁镐不让他来上朝。那么这样一来啊，很快相信鲁镐就会在齐国流行开来，到时候齐国肯定就会大量的购买鲁镐。那么当时我们说这个管仲出完这主意以后呢，齐桓公听得就有点纳闷了，说管仲你这什么主意啊？在我们的齐国国内大肆推行鲁镐，你推行这个鲁镐，一方面我们齐丸卖给谁去？那到时候咱们的纺织品，咱们的齐丸不就没人买了吗？再其次，我们大量的穿鲁镐就得从鲁国进口啊，到时候这不就等于我们给鲁国送钱一样的吗？你这个主意纯粹就是利敌而害己啊，你这是啥意思呢？结果当时管仲一看齐桓公这个意思，微微一笑说，主公您放心啊，咱首先说齐丸卖不出去这个事儿，这不是啥大事儿，咱们完全可以官方收购，把咱们齐国市面上生产的齐丸呢都收归国库就可以了吗？至于为什么说我们要大量的进口鲁镐，我告诉主公您，咱进口的鲁镐越多对咱们就越有利。为啥呢？因为这里的原因是这么回事儿。结果他这么一说，齐桓公是恍然大悟，哎呀好计，行，咱就这么做。第二天呢，果不其然，这个齐桓公就穿着鲁镐直接去上朝了，在这个朝堂之上跟这帮大臣还直接就说呢，哎，你们看这鲁镐好不好看啊，这质量真不错啊，我就喜欢穿鲁镐，这样以后你们上朝啊也都得给我穿鲁镐。底下这帮大臣整的也挺愣，但一想，哎呀，人家主公有要求，那咱就照着办呗。于是他们也都换上了鲁镐。那你说那大臣手底下的亲属家人呢，一看，哎呀，大人都穿上这个鲁镐了，那我们也穿吧。结果很快这个鲁镐就在齐国流行开来了，大家都以穿鲁镐为荣啊。那么大家你想，什么东西就是这样，物以稀为贵，大家都抢着买，鲁镐这价格它一下子就升上起来了，卖的是越来越贵呀。结果就在这个时候，管仲又下达了一个命令，说鼓励商人赶快从鲁国进口鲁镐到我齐国来卖。如果商人你现在把鲁镐给我运到了我们齐国，那么你运1000匹的鲁镐，我就奖励你300斤金呢。结果当时我们说这个政策这一公布，那整个商人都疯狂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赚翻了呀。于是大量的商人就开始运送鲁镐进入到齐国了。鲁庄公一开始看齐国大量的进口鲁镐，他也纳闷，不这是咋回事呢？结果找人一打听，知道了啊，原来是齐桓公乐意穿鲁镐啊。既然现在鲁镐这么值钱，那干嘛我鲁国不大量的生产鲁镐呢？如果大量生产鲁镐卖到了齐国，我们这个齐国那块地方就能赚取大量的钱财，那么老百姓有钱了，我们就可以多收税了，多收税了我们就国富民强，我这国家不就发展起来了吗？于是鲁庄公马上下令啊，出台大量的优惠政策，就鼓励鲁国的人民赶快给我织鲁镐。结果由于这政策太优惠了，那鲁国的这帮老百姓一看，哎呀妈呀，这绕半天织鲁镐能够赚这么多钱呢？那你说我还种地干什么呀？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天才能挣几个钱呢？那不如我就都去搞鲁镐去吧。于是这鲁国的老百姓可倒好了，地也不种了啊，全部开始去织鲁镐去了。结果由于鲁镐卖的价高，很快这鲁国呀就在这个织鲁镐过程当中是挣了大量的钱财。结果一年不到的时间呢，这个鲁国就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变成了一个纺织轻工业发达的国家了。但是啊， 这对于鲁国来说它是个好事吗？它根本就不是个好事啊。鲁国现在经济是发达了，但是利用鲁镐来发达的这个经济，这其实就是个经济泡沫呀。而经济泡沫最后一旦要泡沫破碎，这就会转变成经济危机，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是致命性的打击呀。果不其然，这个时候管仲一看时机成熟了，准备下手了，下了三道命令。第一道命令，齐桓公以后啊再也不穿鲁镐了，改穿齐纨了，而且呢还要求大臣们也不许穿鲁镐了。那么第二条，马上封锁齐鲁的边境，再不让鲁国的鲁镐进入到齐国的境内了。而第三条命令，这条是最绝的，干什么？在这之前呢，由于鲁镐畅销，齐纨滞销，于是齐国的齐纨呢都是国家收购了。那么管仲说了，把我们收购的这些齐纨现在全给我投入到市场当中，以低价进行销售，这是要干啥呀？抢占市场啊。质量不次于鲁镐的齐纨一旦要卖的便宜，物美价廉的谁不乐意买呀？于是鲁镐马上就开始滞销了。鲁国这时候可就傻眼了，为啥呀？鲁国这一年啥事儿没干，就光在那生产鲁镐了，结果鲁镐倒是有不少。现在由于鲁镐的造价太高，在市场上你根本你就卖不出去，卖不出去的话你可以暂时先在那放着，但问题是这一年没种地，你说鲁国人他吃啥呀？于是这粮价呼呼就开始往上涨啊，一下子足足比齐国的粮价高出来近百倍。结果管仲一看，这个时候好了，可以下手了，怎么办呢？就开始让齐国运粮食的商人开始往鲁国去卖粮食了。当然这是属于救灾吗？那当然不是了，一切以市场行为为准啊，直接就按照市场价比齐国高百倍的这价格去卖给鲁国。这个粮价绝大多数的老百姓都是消费不起的呀，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鲁国饥荒就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了。那鲁国老百姓一看吃不起饭了，要饿死了怎么办？逃荒呗，那也不能在这地方就死等着呀。于是鲁国的老百姓由于没有粮食，就大量的往齐国去跑啊。在这种情况之下，鲁国人口流失极为严重。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去解三十六计》。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去解三十六计》。
6: 三十六计中的混战计究竟在何种战局下施展，方显奇妙？其中的釜底抽薪一计又藏着怎样的军事智慧？敬请关注《去解三十六计》下部第一集《釜底抽薪》。
8: 于是鲁国的老百姓由于没有粮食，就大量的往齐国去跑啊。在这种情况之下，鲁国人口流失极为严重，不到两年的时间，鲁国就由一个当时的强国大国，后来沦落成了一个弱小的国家。那么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我们说齐国的管仲利用这种

0: 经济的手段打垮了鲁国。但是大家需要注意啊，这种所谓用经济手腕打败敌国的方法，它往往一般有两个前提条件，不是你想使就使的。第一条，我们说用这种方法，齐国的经济实力，初始经济实力是一定要强于鲁国的。为什么？因为这种经济战往往都是两败俱伤，如果你经济实力没有对方的国家强，如果采用这种方法，最终的结局非常有可能你还没把敌国耗垮呢，自己先耗垮了，这肯定不行。第二个条件，还要求齐国的军事实力是一定要强于鲁国的。如果齐国现在利用经济战大量的从鲁国来抽取钱财，来收留他的人口，那么如果鲁国有强大的军事实力比这齐国强呢，大不了我经济战玩不过你，我不陪你玩了，到时候我直接起兵攻打你齐国，我把我失去的我就都抢回来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大家注意，要想使用这种经济战的手法啊，你就得满足两个条件，就是你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一定是要强于对方国家的。
1: 管仲以经济之术断鲁国根基，可谓去其根本。然而治国安邦，人才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百年后，当圣人孔子担任鲁国的大司寇，主张为政以德，教化民众，若鲁竟也有复兴之象。然而此时齐国国君故伎重施，再行釜底抽薪之计，致使孔子被迫离开鲁国，踏上周游列国之路。此次齐人未动刀兵，也未设经济陷阱，那么齐国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手段？为何贤能如孔子最终也难留故土呢？去解三十六计下部第一集，釜底抽薪。
0: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妙用方法，这就是抽人才之心。不管是任何的集体，任何的组织，我们要想发展起来，我们要想壮大起来，这个人才都是非常之重要的。敌人的实力非常之强大，我们能不能寻找到敌人这个集体当中这个优秀的人才，然后呢，把这个人才给他撬过来，让他加入到我方，或者是我们把他给除了，对于敌人整体实力的打击可以说也是非常之致命的。前面呢，我给大家讲了这个齐国和鲁国争霸的这么一个事儿。由于齐国呢用经济战的手法，结果鲁国呢他失败了，整个国家呢开始变成弱小之国了。但是过了100多年以后啊，这个鲁国发生了点变化。因为什么呢？鲁国出了一个伟大的人才，谁呀？孔老夫子。当时鲁国呢就重用孔子为大臣，在孔子的治理之下呀，这个鲁国开始蒸蒸日上，有了复兴之兆。结果这就让齐景公感到了非常之大的压力。齐国的一个大臣叫黎弥，给这个齐景公出了个主意，说主公啊，有句话叫做保暖思淫欲，你说现在这个鲁国它发展起来了吧，发展起来以后咱们能不能想个办法，就引诱这个鲁国的国君鲁定公，让他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就孔子，就那一本正经的孔老夫子，你说他能看见过眼儿去吗？他肯定就得跟鲁定公闹矛盾呢，那到时候鲁定公就得把孔子撵走啊，撵走以后，哎，我们这不就可以达到削弱敌国实力的目的了吗？于是啊，后来这个齐国一下子就给鲁国国君送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这鲁定公可高兴坏了，哎呀，这么多的美女啊，得了，享乐吧，真就是沉溺于温柔乡当中，一天到晚吃喝玩乐，开始不理朝政了。而回头再说孔子呢，那孔子多板正的人呢，那能容忍这种行为吗？于是马上开始出面进行劝阻，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谏言。但是你说他这个劝阻好用吗？那不好用。而且由于孔子总在磨叽，鲁定公就开始觉得他碍眼。结果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赶上一年鲁国搞了巨大的祭祀活动。那么正常在这个祭祀活动当中啊，有这么一个环节，就是祭祀结束了以后，我们把供奉老天和祖宗的这个祭肉啊，就是这个祭品，我们把它肉分一分，分给底下的这些大臣，然后呢大臣也拿到肉了，等于我也庄严的参加了祭祀活动。鲁定公就故意的这个祭肉没分给孔子，而分给了其他的大臣。孔子一看这情况，这就明白了，这就是不想用我了，这就是嫌我碍眼了。于是孔子一看拉倒吧，辞官不做，领着自己的弟子就开始去周游列国去了。 而我们说鲁国失去了孔子这个人才呢，好不容易有了这么点复兴之望，就此也就打住了。所以说大家你看，抽人才之心呢，这也是面对强大敌人削弱他实力一个非常之好的方法。那么我们说具体啊，现代这种抽人才之心的方法也是在各个领域非常之多的。比如说军事领域当中，大家知道有一套计策反间计，这就是抽人才之心。那么在商业领域当中，大家知道也经常有这个猎头公司啊，上我们公司的对家去挖掘人才，让这个人才为我所用，这些都是抽人才之心的具体方法。我们说釜底抽薪这条计策呀，有三个主要的构成要素，分别是釜，它指的是什么呀？军队的基本组织结构架构。第二部分薪，这个指的是部队的士气或者是部队的物资供应等等方面。第三个汤，汤指的是什么呀？指的就是这个军队的战斗力。所谓心燃其釜，釜内容汤，那么通过心火的燃烧加热这个锅，锅把热量传给了水，于是水就沸腾了。那么三者之间密切相连，是缺一不可的。而釜底抽薪的这条计策呢，破坏的就是这三者之间的联系。破解釜底抽薪就是要保证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那么具体来说，有上中下三计来给大家使用。首先我们来看上计，藏釜，这个是针对釜啊，也就是我们说这个锅而言的。釜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一个军队的组织体制架构，这个东西是心和汤之间的一个媒介和重要的容器。战争当中，我们首先要保证釜是完整的，是安全的，是不漏洞不漏水的，其次又要保证底下这个柴火的燃烧是一个稳定安全的状态。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釜连带底下燃烧的心咱都给它藏起来啊，让敌人根本找不着，找不着他上哪抽心去呢，对不对？那么具体搁在战争当中如何使用这一点呢？就是战争当中啊，我只向敌人展示我的强大之处，用强大之处去威慑敌人，但是我们军队的重点和一些弱点，那么你一定要把它隐藏好，千万别让敌人发现。比如说像我们军队的组织指挥部，大家知道那战争当中我们军队指挥部一定是藏得最深的，为啥？指挥部要叫敌人端了，那我们这战争不肯定失败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把这指挥部藏起来，让敌人根本找不着。那么如果要是我们有一些重点弱点它没法隐藏怎么办呢？你比如说我们运送粮食的粮道，我们储存粮食的仓库，这玩意儿好像很难藏起来不让敌人找到，对不对？那怎么办？就要加强守护，我一定要保密的密不透风，不给敌人以任何机会让他能够袭击到我们的府和袭击到我们的柴薪。讲完上计以后呢，下面我们再来看中计。中计就是加薪。如果你在战争当中啊，由于一时的疏忽大意，敌人抓住了我们的弱点，对我们进行了打击，说白了在烧柴这个过程当中，敌人已经把柴薪给他抽走了，已经对我方造成了损失，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消极了，颓废了，自暴自弃了啊，那不行啊。这个时候战争还没彻底失败呢，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以一个积极的态度站起来亡羊补牢。敌人不是把燃烧的柴薪抽走了吗？没关系，我们再往锅底下加柴薪，补柴薪，只要你把柴薪补到位了，那么这个火不是依然能够继续的燃烧起来吗？那么同时在补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积极修补我们自己的漏洞，找到我们自己的弱点，再不给敌人可乘之机，那么这个战争还是可以继续的进行下去的。下面我们再来看下计，用汤。假如说呀，战争当中现代敌人的釜底抽薪已经彻底的成功了，我们也没有柴薪能够进行补充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只能采用最下的一个策略了，这就是啥？用汤。汤是啥呀？汤指的就是军队的战斗力。现在火虽然灭了，但是这个汤，大家你想啊，它的温度高温依然能保持很长时间，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军队战斗力这时候其实还在的。那么既然军队战斗力还在，我们已经无法持久作战了，那不如就马上展开战争吧，利用我方战斗力还在的时候与敌人进行最后的拼命。当然啊，我们还要考虑一种最为极端的情况。啥情况啊？釜底抽薪，薪全抽走了，而且这汤啊基本也凉得差不多了，战斗力已经非常之弱了，那么这个时候连

0: 与敌人拼死决战的这个可能都没有了，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只剩最后一计了。什么计啊？36计走为上计吧，咱赶快撤吧，暴斩澜沧，赶快跑。但是大家注意啊，一定要把锅盖盖紧，防止这个汤啊溢散出来。这就是指的啥呢？比如说敌人在追击过程当中，我们的军队呢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管控，到时候军队是四散奔逃啊，整个军队就这样七零八落的，最后就全部的消散。所以说汤也就是军队的完整性，我们还是要保护的。只要我们能够把汤安全的带出战场，只要汤还在，我们这个战争就还有继续进行下去的可能。为啥？到了安全的地方，大不了咱们再找柴火再补锌嘛。好，到此釜底抽薪这条计策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我们一般人啊，一生大起大落一次就相当的刻骨铭心了。可是今天要讲的这位呢，一生是大起大落了三次，他在外演出的时间呢更是长达23年。这个人啊，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刘禹锡啊，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呢是机敏好学，才气过人。21岁进士及第，没干几年就升职去了御史台，成为了一名监察御史。可以说30岁以前的刘禹锡的仕途啊，那是一路绿灯，顺风顺水。31岁的时候呢，他办了一件大事情，他跟好朋友柳宗元、王丕、王叔文等人一起搞了一个革新集团。但是很可惜，不过100多天，他们的革新运动就失败了，这就是历史上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那这件事情之后呢，刘禹锡就开启了他漫长的贬谪生涯。当时参与永贞革新的主角们啊，都被贬去了全国各地，刘禹锡呢也被贬为连州刺史。但是他人还没到连州，又接到通知啊，把他改贬为朗州司马。而这一贬呢就是10年。蛰伏10年之后啊，刘禹锡终于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回到了长安。回长安之后的他呢，听说老朋友柳宗元啊也刚从永州回来，刘禹锡激动的不行啊，立刻约着柳宗元一起呢去玄都观看桃花。到了玄都观呢，刘禹锡看到这满园盛开的桃花，他的心情是无比开朗，顿时诗兴大发，并且呢乘兴写下了一首桃花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到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这首诗用咱们现代的话来概括说，就是这玄都观里的桃花呀，就像如今的满朝新贵，他们都是在刘郎去后才被提拔起来的。言下之意呢，就是如果没有我刘禹锡的被贬，哪有你们今天这些小人得志呢？果然此诗一出啊，刘禹锡又因羽射击刺执政不悦，被贬为了革州刺史，而这一去呢又是14年。我们熟悉的那篇《陋室铭》，就是在这一次贬谪途中，他自己啊刻在自家茅屋门前石碑上的一篇短文。那14年之后呢，通过宰相裴度的举荐，刘禹锡又得以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回到了长安。回长安以后呢，他又跑去玄都观看桃花，只是这一次玄都观已经是物是人非，没有过去的盛景了，桃花呢也都败了，庭院里啊到处长满了青苔，一副破败的景象。那刘禹锡呢，当时是触景生情啊，想到了自己这14年来朝廷里斗争不断，当时跟自己搞事业的同伴们呢，如今也是死的死，伤的伤。于是呢，他顿时啊诗兴大发，借景抒怀，又写下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世台，桃花静静菜花开，众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意思是这玄都观里啊，桃树都倒了，桃花也没有了，猢狲呢也都散了，而我刘禹锡啊又回来了。 言下之意呢，就是你们这些小人啊，终究不能长久，而不屈不挠的我呢，却还坚挺着呢。毫不意外的，此事一出啊，朝廷里的权贵们都气炸了，自然刘禹锡在京城的职位又黄了，他第三次又被发配去了外地。那明知道会祸从口出，但是不吐不快的刘禹锡呢，始终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他的后半生啊，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但是可贵的是，刘禹锡他并没有因此消沉，相反呢，他活得豁达又豪迈，活得充满了诗意和情趣。那在刘禹锡的身上呢，我们看到了他遇权贵不低头的刚正不阿，看到了他跟朋友相处的坦率真诚，还有他对生活的满腔热爱，简直都要气炸了。于是呢，知县找了个借口让刘禹锡啊搬家。身居陋室的刘禹锡就像是一只坚韧的小强，永远在路上。我们小时候啊都学过背过《陋室铭》这篇文章，然而这篇流传甚广的佳作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它的作者刘禹锡能写出如此豁达乐观的文章，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我们普通人能否也像刘禹锡一样，虽身处陋室却不忘初心和理想呢？自从刘禹锡31岁那年参加永贞革新失败之后啊，他就开启了自己长达23年的贬谪生涯。公元824年，刚从朗州回到长安的刘禹锡，因为在玄都观看桃花时，借桃花写了一首讽刺朝廷权贵的诗，又被贬官。虽然是贬官啊，可是按照规定呢，刘禹锡他还是可以在河州衙门的公家府邸中分得一套3间3厦的房子。但当时的河州知县啊是一个势利眼，他一看刘禹锡是一个外来的贬官，就处处刁难欺负他，不但没有让他住衙门的福利房，还特地呢把他的住处啊安排在了河州南边的城乡结合部。刘禹锡到那儿一看啊，这是一座面江而建的房子，门外呢整天是船来船往，噪音很大，过路的行人啊也很多。可是没想到刘禹锡呢竟然一点都不生气，还开开心心地住了进去。过了几天，大家发现刘禹锡呢在他的家门口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面对大江观白帆，下联是身在河州思争辩，意思呢就是我在这里啊临江而居，在家门口就可以观赏来来往往的帆船，像河州这样宜居的福地啊，我要上哪儿去找啊。那这件事情呢很快就传到了河州知县的耳朵里，他见不得刘禹锡啊这副得意的样子，简直都要气炸了，我不信还治不了你了。于是呢，知县找了个借口让刘禹锡啊搬家。搬去哪儿呢？搬去了河州城北的农村，房子的面积呢也从3室3厅给缩成了1室1厅。刘禹锡到那儿一看啊，发现这一次呢家门前不仅有一条河，河岸边还有一排翠绿的杨柳。刘禹锡太开心了，这地方啊简直是依山傍水，远离喧嚣，他呢欢欢喜喜地住了进去。没过几天，他又在家门口啊贴了一副对联，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溧阳心在京。这个刘禹锡啊越乐观，而那边小心眼的河州知县呢就越生气。于是啊，知县又继续找茬，让刘禹锡呢搬去了一座周围杂草丛生的小茅屋里住。这个小茅屋有多小呢？小到啊只容得下一床一桌一椅，而且是四面漏风。那刘禹锡看着这间年久失修的新房子呀，门前的台阶上还布满了青苔，顿时他有感而发，写下一首《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写完之后呢，他特地啊找人刻在石碑上，然后呢立于自己家的门前，说的呢就是这房子啊再简陋，也因为有我刘禹锡的关照而拥有了生命。不信你看，台阶上啊那些碧绿的苔藓和映入窗帘中的青草，都是那么的生机勃勃。 而来我这儿的人呢，都是一些风雅且真诚的人。平时啊，我可以在这里弹琴、读书，没有外界的干扰，更没有公务繁身。所以啊，这间看上去简陋的小茅屋，它又何陋之有呢？通过这个故事啊，我们可以从刘禹锡身上概括出一个关键词，那就是豁达。身居陋室的刘禹锡却在陋室中自得其乐，他屡次被贬，半生漂泊，但是呢，他就像是一只坚韧的小强，永远在路上，永远热泪盈眶，而常快乐是他一生最大的功夫。
2: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4: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5: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6: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4: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5: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4: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5: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4: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带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林传》。
7: 前文书

心。那是一侠女啊，也练的是通臂掌，练的是清风剑，但这姑娘可不是说这胳膊啊，这俩胳膊过膝盖，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于成于东海呢，就在峨眉山通臂门又学了十年呢。他跟魏老剑客前后学了20年武功。那么就这样，于成下山，临走之时趴地下给自己师父磕了个头。这不光是自己的师父啊，还是自己的未来岳父。因为最后魏元璋说了啊，你呢将来就是我的姑爷子，我要把女儿许配给你，我女儿也是练武的，你们两个是一行啊，说话办事也能办到一起去，是吧？你看怎么样？哎呦，自己这师妹啊长得太漂亮了。于成于东海说，您放心吧老人家啊，我好好闯江湖，闯出名声来，置办好家业，我就迎娶我的师妹。就这样于成下山了，下山了，开始闯荡江湖，仅仅用了5年时间，名声大振。另外，真靠自己这两下子，赢得了一份家产，然后呢，把自己师妹魏钦钦娶到家中，哎，这一切啊都顺风顺水的。在40岁那年，于成于东海得了个外号，也就绰号，就是西昆仑，因为他威震大西北呀、啊。西北半边天提起于成于东海，没有不认识的，江湖上哪个都给面子。在他闯荡江湖之时，没有败绩，就这么大本领，通臂神拳，常被飘然叟。怎么的？这于成啊，这胡子特别漂亮，银白色，另外两只胳膊又长，通臂神拳。有一个特别的杀招，就这掌啪一递过去，打到这儿，你以为他这掌到地方了，到头了，你刚往后这么一闪，他啪，这胳膊往前一伸，就多出那么一截子来，一下把你击倒在地。哎呦，大名鼎鼎的于成，成了。他的大徒弟呢？大徒弟就是斩之金雕铁掌李渊呐、啊，这个李渊。拜于成于东海为师，学刀法，学剑法，学掌功，学这通臂神拳。后来李渊练了20年，回到清河油坊镇开了一个店房。不过三节两寿，李渊呢必来拜来，那是一个大孝之子。于成渐渐这个岁数就大了，那么在四昆仑当中，他的年岁是最大，80多岁了。那不光武功高，名声也大，有点半隐的状态，啊，没啥事就教教儿子武功，教教孙子武功。哎呦，老于家哪个出来都不白给。哎，最近于成于东海接到一封信，谁给他来的呢？就是他徒弟斩之金雕铁掌李渊，李渊给他来封信说，师父啊，最近我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姓佟，叫佟林佟海川，他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兴起一个门派叫无极门呐、啊、我们两个呢还结拜成了兄弟，此人人缘尚好啊，这人缘特别的棒，最近杭州有点事儿，我呢陪他到杭州一趟，我这里给老人家请安了。你看李渊是个孝徒嘛，没啥事儿就给师父来封信。哦，于成于东海打开这封信看了半天，嘿嘿，怎么的？江湖上有一个佟林佟海川，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哎，多大岁数？信上也写的明白，30岁，这简直是胡闹。这就是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啊，啊，学那么三件毛四面斗，爸爸端端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事儿，老太太端灯老和尚撞钟，学点这套玩意儿啊，然后就走到江湖上，我要别开天地，我要另创一家，我要怎么怎么长，我要怎么怎么怎么短，
我这徒弟跟这样人混在。

在一起，它能好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与凤同飞，必是俊鸟；与虎同眠，绝无善兽。哎哎，行啊，哎，行啊，哎，教人不当啊。没过几天，李渊又给他来封信，说：“师傅哎，我跟这佟林、佟海川呐、相处几日，非常好。海川是个实在的人。到了山东东昌府，朝福林出现了一件事儿。后来我们到了杭州，在杭州城呢，佟林是大展神威，在台上掌打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四庄主爷铁面罗汉法禅。啊，然后这信又写上了，紧接着就在这个擂台上，双月分双剑，救了北峡，救了南峡，是名声大贺。我觉得我呀，交这样的朋友，心中万分高兴。当每提起您的时候，海川说了，如有机会，一定到山西太谷县去拜望你老人家。哎呦，于承东还拿这封信，心里头琢磨，这个真奇了怪嘞。哎，老头一想，这多新鲜呢啊啊！怎么的？这个佟林、佟海川在杭州城打了铁面罗汉法禅，双月分开的双剑。看这样，这个年轻人还是有点意思，有两下子。第三封信又来了，没过两天，这回写的更热闹，说师傅啊，可了不得了，这个佟林，我这个拜把的贤弟啊，不光打着法禅，双月分着双剑，而且呢，在六合塔斗三魔。哪三魔呀？就是黄山三魔呀，那天魔朱上天，人魔燕不飞，啊，还有那史先锋，这不是三魔吗？这三魔个个很厉害呀。结果在六合塔这儿，佟林大战三魔鬼。另外可了不得了，师傅，这信上写的清楚，说佟林打败了三魔之后啊，应广大朋友的这个举荐，啊，在这个杭州，也就是在灵隐寺边上给他搭了一个贺号台，经杭州英雄馆撒鹿林田英雄节，请了八方侠剑客当场公证。佟林呢，在当场练了几套绝活绝技，最后大伙一致通过，给佟林贺了一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么一个绰号。师父，我都替我这位朋友感觉到高兴啊！西侠可打得开这封信，气得直哆嗦。哎，怎么了这是？他老伴说你抽了，抽什么抽啊？啊？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啊，还镇八方？镇八方谁同意了？那人家不南侠海底巡侦昆仑道长司马空和北侠秋天邱佩宇，东侠，对啊，他们那边让镇，我是谁呀、啊？我是西昆仑呐、啊，我是西侠呀、啊。经过我的同意了吗？我没点头吗？我没点头就不算吗？他们那南边让镇，北边让镇，东边让镇，我西边不让他镇，让他把这外号改了。叫镇三方，就缺西方。经过我的同意了吗？真是岂有此理，欺人太甚。拿起笔来就要写什么呢？写封信给徒弟，把徒弟骂一骂。哎，就在这么个时候，要写信的时候，外边来个人，谁呢？老门的掌门人孔夫子，就孔妙长来了。好家伙，孔妙长进来了，递了个大长脑袋。哎呀，哈哈，给老哥哥见礼了。老哥哥印象可好啊？在下孔妙长给您见礼了。哎呦，这孔妙长这名可太大了，老门的掌门人呐。另外人家的爹
这可是武术世家，武功世家，爹大名鼎鼎，最主要要命的这孔庙长的老爷叫西门友人。那西门友人那天下一绝呀，那武功是相当了不得，所以孔庙长来了，这西侠还得跟人家客气点。你别看西侠辈分很高，但是孔庙长跟谁都称兄道弟，因为他老爷是西门友人，福姓西门自有人呐，那在江湖上辈分极高。就是孔庙长见到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袁鹤袁大化，也是大哥挺好的，他见着谁都挺好的。那么这次来的不光孔庙长一个人，后边七龙跟了好几个啊，天下五老都来了。他们是路过这儿，哪五老啊？这五老剑啊，万年永不老，谭金谭古稀，喜上春秋老，王清王无太，宇宙乾坤老，古兰古天祥，雪梅华老，严冬严天瑞，万年松不老，长松长不绿。五老加一孔，孔庙长来了，几个人都互相见礼，这大排宴宴呢、啊。这吃饭的时候啊，你练武术的那没啥事坐一起就谈论谈论天下当时之英雄豪杰，还有武林当中的一些奇闻怪事，黄河水要干，鸭子怎么上的山啊，南山怎么长，北山怎么短，谁把旗杆撅折了，哪个跳黄河了，就这个呗。所以聊来聊去就提到一个人，提到谁呢？就提到了佟林佟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西侠就有点不公，小老儿，我这大半年纪啊，我混这个西昆仑这个绰号容易吗？想当年到你来枪里去，哎，我才号称为西方侠呀。就这个佟林佟海川就闯荡江湖几天，就贺号什么镇八方，镇八方。小老儿，我感觉到他有点过。他什么功夫？哪门派的？这时啊，孔庙长就给劝：“哎，大哥呀，你且喜雷霆之怒，罢去虎狼之威，灭去心头火，高照佛前灯啊！要说别人不知道，要说这佟林呢，我是真有点了解的。说这个佟林到底跟谁学的？这个。”实际我明白了八分九分，我已经知道他跟谁学的，不过呢这是不能说，这是个保密的事儿。佟林真正说怎么学的，据他说呢，是在江西卧虎山十三岭望云峰风莲阁淮阳观就这么一个破庙里头，在那个地方睡了这么一觉，做了一个梦，说晚上半夜来了这么一个人，教了一套武功，这套武功教给他之后，他就闯荡江湖，就独树一帜，别开天地，另创了一家。啊，这西侠越听越生气，做梦得来的武功。然后这佟林一下身，双胸镇张达锦门维特雷春五小闹斧，打掉单刀拐地坛霍尔侠，英雄把练会斩金雕铁掌李渊，头藏着嘞迎风高探掌张大法禅，二藏着嘞双月分双锦北高峰贺了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别的不说，本人见过佟林的功夫确实相当的棒。为什么呢？我把我的儿子孔秀孔春芳都给了佟林当了徒弟了。佟林这个功夫大哥要说怎么高能杀多少人，不是那么事儿。他的功夫有独到之处，再过个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他整个这套体系都成熟了，自成一派了。现在他的功夫绝对是卓尔不群。说在战场上打了败仗，吃了亏，挨了揍，那是又码事，他是经验阅历不足，但是就这套功夫拳脚是卓尔不群。我敢打这保票，所以我把我的儿子送给了佟林当了徒弟啊。西侠一听果然如此，对呀，这还能撒谎吗？对不对？不光我，你问问这五位，这五位啊，万年永不老，谭金谭古稀，喜上春秋老，王清王胡太，宇宙乾坤老，古兰古天祥，雪的梅花老，严冬严天瑞，万年松不老，长松长不绿，这五老全站起来了。哎呦，我跟你说大哥，
我跟你说呀，别这么说，要是通灵那真是很牛啊。三十来岁的年纪，武功卓尔不群，说怎么厉害打不到，跟法禅呢打了3天3夜，身上也是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好家伙，另外那法禅呢还咬人，打鸡了咬人，嘎嘎的，是不是？所以这身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有一点，佟林这套功夫确实与众不同。哦，那这个为人怎么样呢？哎呦，那为人更没说的了。那佟林见着谁都比较谦虚，所以呀，我跟你说吧，他叫镇八方，你应该捧，还差你这一方吗？是不是？东西南北四方，那有三方都让镇了，何差你这一方？你呀，送个整人情得了。那你说没啥事，佟林再改外号，人本来叫镇八方的，完了改镇三方，你那这也这费事啊，还得召集天下英雄，是不是？改镇八方，改成了镇三方，紫面昆仑侠，那是不是？您呐，嗨，您徒弟都跟人家磕头了，论起来呢，海川还是你的晚辈，你就让他这镇吧。哎呦，大伙劝完走了，西昆仑坐不住了，他一想，这佟林真的这么厉害吗？啊，说能杀能打，这个另当别论，关键他这拳脚真的是另起一行，另形成一派，另一个体系，那我看看去，我防了他。西侠出来了，他知道说佟林呐，30岁肯定是经验阅历不足，你那个武功另当别论啊，你不管你怎么研究出来的，但是你的人品必须得好，你人品好，你才能日后成其大器。哎，所以西昆仑仿的是佟林的人品。佟林奔这个青石镇来找这韩宝吴志广来了，西侠探听明白了，他先到杭州，到杭州一打听，托几个老朋友，他的朋友太多了，眼线也多，说佟林奔那个青石镇去了，找韩宝吴志广的踪迹去了，那我跟着他，就这么的，西侠刷嗖先到了青石镇，就上演了一出戏，啊，就要住店，那店家就不让，佟林来了，给解围，是不是？这老头这么大岁数了，有什么难处找我？你不是怕老头死在店里头吗？对不对？你怕他死了，我担啊。有做保人的店员，行，那你就住吧。老头西昆仑一想，我探探你佟林开始，哎呀，我走不动，你能不能背背我？那一般的人，你看我都给你当保人了，帮你这忙，我怎么还背你？你可这佟林没有一点烦的意思都没有，俯下身躯，还不让自己徒弟背，还自己要亲自背。你看看，俯下身躯把西昆仑背起来了，他这么往起这么一背的时候，这西昆仑呐，微微的往上一掉，那是血染周身，气压丹田，里走阴阳，外走八卦，浑身大通脉行血，小通脉行气，哈一转悠，用的是吊气功。西昆仑先给他展示的是吊气功，那吊气功，这人要一使吊气功，这天下武林当中最绝的有几个，有一位老剑客叫汪八金啊，你听这外号，汪八金吊气功最绝，绝到什么程度？他为什么叫汪八金呢？他有一次啊，到这个酒店啊饭馆去吃饭，吃了8斤牛肉，咔咔吃了8斤，吃完之后就要走，店家就把他拦住，哎，别你别走啊，跑堂的不干了，说你看你吃了我们8斤牛肉，你得算账啊。老头一瞪眼睛，什么玩意儿啊，我吃了你8斤牛肉啊，我都没8斤呢，我都没那重量呢。哎呦，跑堂的急了，那你明明你吃了8斤，你怎么还不认账？怎么的，你还没8斤呢？拿个秤摇一摇，把秤拿过来搭到老头后脖梗子往上一滴溜，这么一摇，呵，7斤9两。嗨，这老头整个7斤9两重，因为老头一使劲，那吊气功往上一抽，这身轻如燕，如同棉花一样。
王八金的吊气功天下一绝，他一个跟头起来，要不说

中国的武功啊，真是博大精深啊。王八金在空中啪用吊起功能停住。那第二个就是云龙九线周巡呐、啊，云龙九线周巡呐、啊，他吊起功也是一绝呀、啊。他在空中为啥他叫云龙九线呢？有一种掌叫云龙九线掌，啪，这身子刷起来，横到空中，在空中能做九个高难动作，啊，打一趟拳叫云龙九线掌。他这个云龙九线掌啊，一掌分三式，三九二十七个招法，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啊，傲里云翻，横龙出世，九天兴龙，整个二十七个掌式，啪啪啪在空中打完了，这个人才落下来。所以江湖当中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云龙九线周巡。这个云龙九线指的是空中的云龙九线掌，啊，那能打云龙九线掌的也就周巡。说二侠呢，二侠也可以啊，但是呢在空中的功夫他没有周巡那么厉害。二侠一蹦起来在空中啪啪能使个三四下，多了不能。西侠和他吊起功那就很厉害了，所以他趴在佟林的肩头上，那一想我跟你较量较量，我先使一个吊起功，那是给展示展示，我让你佟林知道知道什么叫能人背后有能人。就这样吊起功一滴落，身轻如燕，如同棉花一样。佟林感觉到这么轻呢，可渐渐的加大分量，用重气功往下压。西侠一想，我看你佟林能不能挺住。哎呦，重气功啊，千斤坠啊，用气往下压呀，一百斤、二百斤、三百斤，这个压逐渐往下，千斤之重，这个压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往下升。佟林鼻挖鬓角见汗，两个腿直哆嗦。哎呀，西侠呀，也是使满着全身的力气呀、啊，这个坠吊气功到了峰顶了都。没把佟林压倒，这里边是因为佟林虎背熊腰狮子腿，他这个狮子腿特别粗，两个大肉柱子钢柱子一样给挺住了。实际再往下压呢，再多一会儿啊，海川真有点坚持不住了。这西侠一想，行了，见好就收吧，这就二探佟林啊。然后就进到屋中吃完饭，让佟林洗脚，我看看你佟林品德如何。结果海川真就给西侠洗的脚。哎呀，把老头感动坏了。行啊，这个佟林呢 不嫌弃我这个脏老头子，那我就再给你来一手绝活，三探佟林，我装死，我吓唬吓唬你。用闭气功啪，西侠装死跟别人不一样，别人装憋住了气，心是跳的，西侠用大气流脉功把自己的心脏给封住了，让心也能暂停一会儿，所以装得非常像啊。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展着金雕贴张李渊来了，找佟林，告诉佟林一个大事儿：您的徒弟孔秀不丢了吗？啊，找韩宝吴志广找好几天不见了，回来了，说有大事要告诉你。说我不行啊，这里边我摊了一个事儿啊，有个老头死在这儿了，我这我看看去，死了个老头。结果我们这位李渊俯下身一看，嗨，这不我师父吗？因为李渊知道自己那师父啊，有时候就装死，哎，有时候就装死，所以爷俩在一起也常开这个玩笑，师父。

0: 呀，拉住佟林的手，海川呐，你真是一个堂堂七男子、烈烈轰轰的大丈夫。有我西霞也参加你在一起，帮助你捉拿二小，就这样，众人等由打青石镇回到杭州城，这才引出一段小诸葛罗列出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民的为人。你这个练武术的，你这武功高低，那是又码事儿。关键你这人品太棒，所以海川是必成其大事啊。那么这个师姐呢，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来找佟林来了，告诉佟林了一个喜事儿，什么呢？您的徒弟孔秀孔春芳回来了，他已经探听明白盗宝二贼韩宝吴志广的下落啊。哎呦，就这样佟林由打青石镇回杭州，老头西昆仑呐、点点头，哈哈哈哈，海川呐、我也跟你去啊，我也跟你去凑凑这个热闹，南侠客北侠客还有东侠客不都在那儿呢吗？还差我这一个人吗？哎呦，老人家海川担当不起。哎，放心吧，路不平旁人铲，你这事儿我西侠管，人多力量大，走。啪，到了杭州城，到了镖局子，海川擦了一把脸，连水都没来得及喝，就把孔秀孔春芳叫过来了。欧阳师傅给你见礼了。春芳，讲，你知道韩宝吴志广的下落，师傅偶知道了，你是怎么知道的？欧阳，这个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孔秀孔春芳就把由头到尾自己的遭遇经历所见到的跟佟林说了一遍，佟林呐、那是心花怒放。哎，天助我也。可是他这儿很兴奋呐、那东侠还有西侠南侠北侠等孔秀说完了，一个个面沉似水，眼珠全瞪起来了，门吱声的。为什么呢？感觉这事情太严重了，这个事情那不是一般的严重啊，是特别的严重。说孔秀看到什么，经历了什么，我这儿交代两句。韩宝吴志广在杭州城被砸到这木龙囚车里，1000名看押的队伍，外加上老侠客独占北方，孝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还有二侠客，哎，这就够奔北京城。雍亲王呢？雍亲王和海川呢，在杭州呢，啊，参加这吕留良的60大寿。可是当这囚车走到了燕子河状元桥这儿，在这渡口这地方，在渡船的时候，船爆炸了，韩宝吴志广哗就落入水底，结果在这水底早有水鬼在这等待，就人家劫你这木龙囚车安排的那是天衣无缝，那个时间那个速度瞎捏的特别准确，就把韩宝吴志广啊在水底下给救走了。那么北侠客一声喊获，找，马上寻找，这就撒下人马，就在这一带开始找。孔秀、孔春芳一个嗷就蹦起来了，啊呀，嗖，啪，他上树了，站到树上，啊呀，手的凉棚，四外观瞧啊，看了半天。孔秀一看西边西北这个方向，哎，因为当地的人说了，当地这修桥的这些农民说了，说来了这么伙人让我们给这儿修桥，突然一声巨响，渡口那儿一爆炸，这些人哗全走了，就奔那个西北方向。所以这个孔秀来了一个寻踪问迹呀、他毕竟是老老门的门人弟子，哎，就马的这个脚印儿，就奔西北，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喳往前飞腾啊！哎呦，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跑出去大概10多里地，路边上有这个卖茶的一个老太太，欧阳，

娘，我问你，方才有没有一伙人顺这个地方走过去啊？老太太用手一指，他们呢，奔那个西南了哟，在这儿拐弯的，都是骑马的，很快。哎呀，多谢了，嗖，砰！好家伙，这孔秀在后边隔着半挺，前胸脚打屁股蛋，路跑行事，这个就拼命往前追呀、啊，追了一天呢、啊。别看这地上都没马蹄儿了，但是凭感觉就知道这伙人就奔这个方向。第二天，孔秀越过了一道山，又翻过了一道岭，过了八个村，哎，看见了六口井。怎么个意思啊？就顺这儿一会儿西南，一会儿正南，一会儿东南，这就追了三天呢、啊，断定就这方向，这就追出好远又好远，看见了，终于把这伙人给追上了。啊，孔秀离老远一看呢、啊，这些人进了这么一个祠堂，这个地界前边是一座山，在山坳这，那有片林子，这底下有个大祠堂。是个大院子，那么在这院子里边啊，有好多房子能住人。那么眼看这伙人100多位啊，都穿的这个官兵的服装啊，骑着马，威手的带住马的丝缰，来了。扎位看了一下，弟兄们，就在这儿把衣服换了，住上一宿，明天继续赶路。好嘞，哗！他又说了这么一句，放下警戒，哎，啪啪，有两个人拉了刀啊，就在这门口一站，四外设下了警戒。这是一伙训练有素的队伍。孔秀、孔春芳大离老远看，哦呀，这是一伙什么人呐？这伙人是很厉害的啦，怎么办呢？这孔秀用眼睛一溜，嘿，在这个祠堂的对过啊，离子大概能有半里多地儿，有这么一个子孙娘娘庙。哎呀，孔春芳点点头，哦啦。哦，要就在这个庙里头待一会儿呢，待好之后天头黑了，看这个意思他们是不走的，哦，半夜摸进去探虚实。就这样，这孔春芳就来到这子孙娘家庙这儿。这庙啊不算太大，连个出家人都没有，哎，这就是跟前附近的这个村落呀，老百姓迷信这个啊，老百姓，然后就盖着子孙娘娘庙，谁家呢？大姑娘、小媳妇儿，是不是？哎，这个老头老太太跑这儿来，哎，祷告祷告，不光是求子求孙，还有求福的，哎，什么都有。那么你赶这庙不大，孔秀就进来了。这大殿上供了子孙娘娘，哦呀，子孙娘娘好啊，这连追带蹦啊。好几天呐，孔秀啊都吃不饱饭，这又追了一天，到这儿这肚子可饿了，嘟，老肠子老肚子直打架。这孔秀就开始翻，哎呀，这有没有吃的呢？最好有没有锅包肉呢？上哪儿找锅包肉去啊？哎呦，这怎么什么都没有呢？孔秀想，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呐，你这玩意儿怎么办呢？我这肚子里没食儿啊，这晚上我要进去能打过人家吗？万一被人发现捂着起来怎么办？哎呦，哦呀，那哦，就在这儿停停好了。哎，这底下有香案，他一想，我就躺在这香案上，我伸个懒腰吧。看这个意思啊，日头已经奔西下下去了，再有这么几个时辰也就天黑了。他躺在这个供桌上，刚躺在这儿，外边啊有动静，哎，
来了这么一个小猫驴儿，一头小猫驴儿上边坐俩人，一个老太太，一个小媳妇儿。这老太太60来岁，小媳妇儿20来岁。两个人由打这猫轮上下来，挎个篮子，篮子里边装的都什么呢？装的吃的，哎，干子、李子、栗子、梨，哎，还有壶老酒，还有点猪头肉。嗯，这娘两个就进来了。这孔秀啊，惊吓了，翻身起来，栽耳往外细听。哎呀，什么情况的啦？怎么来人了？外边说话，娘，您慢点走。哎，行，哎呀，翠花啊，来，嗯，把那小猫驴拴好啊，别让它跑了。哎，咱们这是第3次来了，你放心吧，这娘娘可准了啊。哦，来上香的。哎呦，孔秀眼珠一转，哦呀，哦，藏到哪里呢？这可怎么办呢？他眼睛这么一溜。行了，我就藏在那佛像的后边吧，子孙娘娘的后边。哎，他滴溜跑后边去了。哎呦，蹲到那地上，不大一会儿，老太太、小媳妇进来了，在这筐里头把这供果拿出来。哎呦，馒头都热气腾腾的，还有猪头肉，哎，还有上八件的点心，还有一壶老酒，往这一放，这香味一出来。后边孔秀闻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哈啦啦都下来了。哎呦，哦呀，哦，说这个也太香了，嗯，这个猪头肉一定是很好吃的啦。哎呦，还有块牛肉啦，怎么的？又拿出牛肉腱子，牛肉也放到这儿了。哎，老太太说，哎呀，子孙娘娘啊，我也不知道您口轻口重。我这个做这个东西啊，也不知道啊，啊，可不可你口，是不是咸了？反正你就凑合着吧。孔秀一闻，哦呀，不咸呐，这咸淡是正好啊。哎呦，孔秀心花怒放啊，心中暗想啊，你捣鼓完了，你就得走吧。你一走，哦，孔秀、孔春芳，那就是一场盛宴。哎，哦，就在这里头等着了。老太太呀，和这媳妇就跪到那儿，这就开始捣鼓上了。哎呀，子孙娘娘啊，我姓张啊，我家老头子姓王，我是王张氏，我王张氏16岁嫁给我老头子啊，过着门来生了个儿子，我这儿子，哎呦，这叫王小虎，太好了，身体棒棒的，吃麻都香啊，下地干活那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好手。也就是在前年，哎，就把翠花我们娶到家中，她是我儿媳妇儿，我是她婆婆。哎呀，常言说得好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呀，我们就想盼着翠花我这儿媳妇儿啊给我生个大孙子。可是这一年过去，2年过去了啊，始终呢也没见她怀上，也没见到我这孙子的影儿。所以子孙娘娘，我们来求您保佑，赐给我们一个

我们家呢也没做啥缺德事儿啊。常言说得好啊，平生莫做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你说怎么没做这亏心事儿，这我儿子怎么生不出儿子呢？所以有些地方可能得罪了神仙，您呢就放我们一马，给我们个孩子吧。你看这老太太嘴还非常碎，这一捣鼓，搁现在这钟点计算，小的溜一个多钟头。紧接着老太太又开始说说了，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孝顺您的，就是弄点这个牛肉还有猪肉啊，给您烀熟了。哎呀，这个也不知道您的口轻口重，我这盐呢，这个搁的多少也不知道，您是感觉到咸了还是淡了？这老太太这嘴碎，她净捣鼓这个，这后边的孔秀实在憋不住了。哎呀，你这个肉是一点也不咸的，这个滋味是正好的啦。哎呦我天哪，就这一句话呀，把那老太太还那小媳妇翠花吓得三魂皆冒。怎么的，孔秀实在憋不住了，你赶紧走得了，你走我好吃馒头吃那个啊点心，然后啃那块牛肉，你怎么捣鼓的没完没了呢？偏偏老太太捣鼓说，这个您这口啊也不知道您轻啊还是重，这盐呢搁多少我也不知道。孔秀着急了啊，正好的一点也不咸了，一点也别淡了。就这几句话呀，老太太和这翠花噌站起来啊，子孙娘娘显灵了，吓得撒腿就往外跑啊，扔扔扔扔扔，赶紧把驴带过来。这娘俩翻身上了驴，这小猫儿撂蹶子跑。你说这人也是怪啊，没事你请神对吧，捣鼓要见神仙，这神仙真来了他也真吓人呐。娘两个跑了，孔秀由后边转出来了。哦呀，真是的，捣鼓什么的啦？什么咸了淡了的，盐多了盐少的啦？现在我已经饿成这个样子还管你这盐啦？拿起那肉来咔咔咔就吃啊，哎呦，馒头也吃了，还有壶老酒，一扬脖，咚咚咚咚咚咚咚，老酒也粥了。这天头啊，也要黑了。这时候啊，外边热闹了，怎么的？来了好多老百姓，有的提了着篮子，有的拿着筐，来了二三十位。里边全是供果，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偷偷摸摸的就奔这庙门来了。后边那老太太和翠花还直摸嘀咕，哎呀，真显圣了，显灵了，我这正捣鼓呢，我说给我个孙子吧，子孙娘娘说行，放心吧。哎，我说这个盐多了盐少，她说正好。怎么事儿，老太太跑回村里啊喊上了，子孙娘娘显灵了啊，谁家想要孩子赶紧去烧香吧。老百姓呼啦烧来了不少，提心吊胆。嗯，老太太还说呢，而且呀，这子孙娘娘啊还是个男的，听这动静不是个男的吗？那孔秀啊，孔秀陈子伯一看，嗯呀，这可麻烦了，这来了这么多跟我要儿子的，我上哪里给他们弄儿子去？干脆我在后边跑吧。一飘身由打这小破庙后边出去了，绕了一大圈，蹲在石头后等到天黑，孔秀就奔着祠堂下来了，夜探祠堂啊。孔秀可知道啊，这伙人呐可有两下子。你想啊，就喊宝物之广这设计的多缜密啊。哎，另外孔秀纳闷，这韩宝吴志广哪儿去了？他们给劫哪儿去了？哦，两路人马，一个是可能在水底下把人捞走了，顺别的道走了，那么这伙人呢是扮成官兵的，我呢就跟住你，跟到你的老巢，看看你们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孔秀来到了这祠堂的西墙根，啪，寺外静悄悄的，好在那墙也不高，即便很高也挡不住孔秀孔春。

0: 唰一摇身就跃进来了。这一跃起来跳到墙里往这儿一站，啊哦呀，这后院静静的，就全是坟头，全立的石碑，往前一看有两趟房子啊，正当中一大祠堂，那里边啊摆了这家人先人的牌位，哎，这是一坟地，那两边的房子都是看坟住的，年久失修了，看坟也没了，所以这伙人呢就闯进来，把这个马都拴好在这喂马，然后这些人就在这房舍里头支什么了，哎，拿出来吃的还有酒，这就开喝，可能是总走这一带，对这一带非常的熟，那么里边的声音传出来，孔秀孔春芳啊绕到房后刷一飘身，这就上房了，这个房啊上边有个天窗，他俯下身往下观瞧，就见屋里头有那么二十多位围一个大圈，好家伙，剑子肉啊，烧排骨，这都熟食，成坛的酒正喝着呢，分好几伙，大约的人数有150-160号，而且他们把这军医号坎全脱了，就是扮成官兵的那套服装已然都脱了，打成了包，捆成了卷儿，换上了自己本色的服装。再一看这些人的年龄啊，哎呦，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而且孔秀突然发现什么呢？那么这伙人不是什么凶恶狂徒那模样，啊，一个个还很文静，都带着兵器。孔秀心里就想啊，哎呀，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啦？其中有个头就说话了：“兄弟们，吃完饭就早点休息啊，明天中午咱们就到家了。我想啊，后边的尾巴已然甩掉了。”孔秀一想：“哦呀，哦，这个尾巴被你甩掉了吧？哦，都跟到这里来了。”这孔秀正往下看的时候，就在那墙外晃进来一个，这人呢，嗖就跃到墙上，哎呦，轻飘飘，如同4两棉花，一扎身，这身子就跃进来了。他这一跃进来，往地下这么一站，嘿，嗯，拄个棍子，他拄这么一个手杖。这人要白天看，你都得乐了。怎么的？这位身材不高，不到5尺，长了一副麻将牌的脑袋。这脑袋呀，4棱见方，麻将牌的脑袋，8万的眉毛，2饼的眼睛，一张嘴，满口的8条。离老远一看，2条的双腿，往后一看，像那妖姬，哎，就打麻将那妖姬，瘦成那样子，手里头拿这么一个棍子搁这煮子，还直喘气儿。哎呦我的妈呀！哎呦，他打眼睛一溜，那房上孔秀、孔春芳在那儿呢。那么就见这位一飘身，哎呦，这身法太快了。贴着这个地皮呀、啊，有打这地皮这儿，唰，直接就飘到房上，唰，上来了，就蹲到这孔秀的身背后。这个人也是年轻人，孔秀这武功可不矮，就没发现后边来人。另外，他也太聚中到这屋里了。啊，这心思全在这屋里头呢，所以正在耳听着，这人就站到孔秀孔春芳的身后，就用这棍子一点孔秀的这肩头。哎，我说，把孔秀吓一跳啊。好，孔秀唰这么一回头，借月光观瞧，面前这人 孔秀真有点乐了，一看这位麻将牌的脑袋四棱见方啊，长着这么个八万的眉毛，二饼的眼睛，一张嘴满嘴八条，那牙七上八下的，往这一站就跟那小鸡子似的啊，妖鸡，拄着棍子还直晃，这大白板的脸怎么的，他是平的，你看咱们的这个眼睛鼻子不都鼓子吗，他这长一个中发白的大白板的脸，这脸是平的，挺吓人呐，眼睛还芝麻眨吗，我说啊，你在这干嘛呢，孔秀一抬头，哦呀，哦，我在这里干嘛呢，你是谁，孔秀感觉都见鬼了，结果就这位拿着棍儿往前这么一捅，我说你下去得了，砰，往前这么一探，这棍儿往前这么一怼，正点到孔秀的前胸上，这孔秀腰斩的方向是唰栽到屋中。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郭嘉说，公有时胜，少有时败。怎么个时胜时败呢？他说袁绍这个人呢，是反礼多疑，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这就是第一条，袁绍怎么个反礼多疑呢？什么叫反礼多疑？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他竟搞些个繁琐的制度，表面的一些仪式。说丞相您可就不然了，您注重实际，讲究实效，你对事情的态度，处理事情的方法，可说是

那他就成了地方的叛逆了。您别看他占着那么好几个州，那么大的地盘，可是他是个地方官。您是丞相啊，明公您代表着朝廷。为什么说义胜呢？那就是有号召力，所以我说您准能打败了袁绍。这个义就是仁义的义。第三呢，自桓灵以来，施政于宽，少以宽济，公以猛究，此谓至胜。袁绍为政以宽，他放纵豪强，大族兼并，百姓不亲服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袁绍他本身就是个大官僚大豪强啊。明公您就不然了，您是纠之以猛，正之以法呀，专收拾豪强，您注意安抚百姓，这就叫治胜，是治理的治。这第四啊，少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您呢是外简内明，任人为才，此为杜胜。说袁绍这人，你看他外表怪宽厚的，但是他不会用人。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呢，他还嫉妒，同时他也不信任人，而且是任人为亲。明公您呢，看您这个外表，您可不怎么热情，可是您知人善任呢，是任人为才呀。这就是两种气度，两种对待人的方法。这个杜胜就是气度的度。第五啊，袁绍多谋少决，共得策折行，此为谋胜。袁绍这人他是优柔寡断，当决不决。明公您可就不同了，您呐是在众多纷纭的那些谋策中择其善者而从之，只要是您看准了，一下决心就雷厉风行啊。这您也比袁绍高得多，这就叫智谋的谋。这第六呢，说绍专收名誉，共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袁绍这人呢，他爱图虚名，待人不诚恳。明公您是待人至诚啊，是下属如知己，就我们这些人呢，您都看作是您的朋友，该想的您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就是仁德的德。第七呀，少恤近乎远，功虑无不周，此之谓仁圣啊。这恤呀，就是抚恤的恤，也就是关心照顾的意思。说是袁绍对的人他不公平，离着他近的他就关心照顾得很周到，离着他远的他根本不理不问，和他关系好的他是无微不至，对他关系不好的他根本就不搭理。明公您可就不同了，不管是远的近的，亲的疏的，您照顾的都非常周到。第八，少听残祸乱，共浸润不行啊，此名胜也。说袁绍这个人呢，他信听残言，不管谁在他耳边嘀咕点什么他都信。如果有人在您的跟前进行挑拨离间，您根本不听，一个字儿您都听不进去，这就叫明胜，就明白的明啊。第九啊，少是非混淆，共法度严明，此文胜也。文呢，就是文武的文呢。文胜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治理的个办法吧。第十呢，少好为虚事，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袁绍这人是虚张声势，什么叫不知兵要？就是他不

0: 不懂兵法，不会用兵，也不会打仗。您呢，以少胜多，熟读兵书战策，可以说是用兵如神呢，是每战必胜。武胜就是文武的武。公有此十胜，败少无难矣。您有这么多的优点，打败袁绍还困难吗？很不成问题，只要跟他一开仗，您是必然得胜。
1: 郭家的十胜十败，说的曹操与在座的众谋士是群情大振。他的话语不多，但是他总结了曹操称霸建业的雄心，也坚定了曹操平天下、席卷四海、战胜各个豪强的信心。
0: 袁绍目前虽然强大，但不可怕。
1: 那么现在发兵去讨袁绍行不行呢？
0: 不行，一个是现在不是时候，二是您身边还有祸患。
1: 谁呀？吕布。如果我们发兵去讨袁绍，吕布必然乘虚而入。
0: 那么我想呢，趁着袁绍去打公孙瓒，您可以呀、给予他口头上的支持，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先屠吕布，再做他意。所谓他意呢，就是再打袁绍，这些人也不迟。曹操一听郭嘉所言极是，他亲自上了一道本，保袁绍为大将军，让天子加封他为太尉，并且叫他代管冀青幽并四州。随后曹操又上了一道表，请天子封孙策为吴侯，天子都答应了。诏书下在袁绍那儿，袁绍一接诏书高兴万分，这大将军还了得呀、应该是曹操的，可是他让给我了，说明我手里边有实力。高兴的他立刻整兵，兵发公孙瓒。曹操就算把袁绍给打发出去了。然后曹操亲手写一封书信给刘备、刘玄德。这信什么内容啊？就是告诉刘备，上次我已经跟君打过招呼了，让你在小沛驻扎就是为了撅坑擒虎啊。现在我要发兵讨徐州，杀吕布了，你给我做好接应，你先和陈规父子啊联络联络。曹操是一方面发书信，一方面调兵啊。这时候吕布干嘛呢？吕布在徐州那儿还挺美呢，整天招待陈规父子，他拿陈规父子当了自己的知心人了。这陈规父子就在酒席宴前是百般夸赞吕布，总说他好，说他比谁都强，说吕布方天戟，天下无敌，赤兔马踏遍乾坤。吕布越听啊越美，是越听越舒服，简直都有点飘飘然了。陈宫在旁边看着很生气，他看陈家父子这不是阿谀奉承吗？吕将军，你可不能净听这些呀。在陈规父子不在的时候，陈宫就跟吕布说了，将军，我看陈家父子在将军面前是满脸的愚笑，他乐呀跟他正常乐不一样，而且呢竟是跟将军你说些顺情的话，将军要多加小心。吕布应该听进去呀，他不高兴了。哎，公台，你这是何意？陈家父子直言豪爽，并没有什么阿谀之处，休得多说。他不脸沉下来，陈宫很不高兴，合着自己这几句话白说了。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哎，替吕布难过呀。我的话他听不进去，这叫忠言逆耳啊。和陈家父子如此亲近，我看陈规父子是居心叵测呀。这不眼看要大祸临头了吗？陈宫真想离开吕布一走了之，可是他又怕别人耻笑。从此陈宫是闷闷无言的。

0: 天他带着些人出来散散心，想去采采猎，走到半路上，忽然就看在官道上飞来一匹快马，直奔许都方向。这是哪儿这么一个来使啊？吩咐人把他给我截住。有人过去就把这人给抓住了，带到跟前一问，说是他从许都来，到小沛给刘备下书。
1: 哦，
0: 陈宫吩咐把他带进徐州来见吕布，到这会儿来问他干什么，是给刘备下书的。刘备给你回书了吗？这人满脸惊慌，没敢说。搜一搜，从打这人腰里头搜出一封书信来，把这信往吕布跟前一放，吕布一看呢，是怒火千丈。信里写的什么呀？刘备这是给曹操的回书，他说您的信呢我接着了，可是我这力量太小了，我打不了吕布，我只能给您做个接应，还是请您先发兵来吧，我协同您，咱们把吕布擒住。你说吕布这能不生气吗？好，匹夫，他立刻吩咐把这下书人斩了，当即就把这下书的给砍了。随后吕布吩咐陈宫和臧霸率领一哨人马到泰山去联络些草寇，东取兖州，派高顺、张辽去取小沛，宋宪、魏续西取汝颖，自己统帅三军给你们做后应。高顺、张辽一声炮响，是兵发小沛。刘备那儿就知道了，立刻把文武找来商议，现在咱们要跟人家吕布打，打不过人家，小沛这才多点地方，人马不过两三千，怎么能敌得了他呀？我想先写一封急书送到许都，请曹公发兵，另一方面咱们据城一战，不知诸位意下如何？大家一听只好如此了。简雍、简宪和讨了这封书信，愿意到许都去求兵，然后刘备自己守南门，派孙乾守北门，关云长守西门，张飞守住东门，糜竺、糜芳两个兄弟守中军，保护刘备的家小。为什么让这两个人守中军保护家小呢？因为糜竺的妹妹啊，是刘备的二夫人，糜夫人嘛，所以只好由糜竺、糜芳担当这个差事。分拨已定，就听外边号炮连天，高顺、张辽就到了。两个人来到小沛，这么一看呢，这城上边看来是做了布置，城外没有军营人马。哦，想守城一战呢。高顺立刻吩咐，我自己带着人马攻他的南门，请张辽去打西门。当即一声炮响，分兵两路，就把这个小小的沛城给围了个风雨不透啊！霍南门打得可真热闹，高顺派人往上猛攻啊，城上的弓箭不少，雷石也很多，没有攻上去。可是唯独西门那儿，静悄悄、平平静静，什么动静也没有。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张辽不是攻打西门吗？是啊，张辽催马刚到城下，他见城头上站了一人，残眉凤目，五柳长髯。张辽在马上端详了一会子，心说难道这位就是关羽、关云长吗？真让他给猜着了。关羽在城头上大呼一声，张将军听了，凭你之本领学识，为何从逆行不仁？你这么好的好人，怎么给吕布指使的？你就为他卖命啊，我替你可惜。哎呀，这两句话说的张辽羞惭满面，他手摁铁布梁，低头不语。一拨马，他踏踏踏，将人马后退五里。要不怎么西城这儿这么肃静呢？高顺不让了，我在这儿拼命攻城，你那边怎么没有动静啊？他派人来催。张辽只好向前， 但是

0: 他不愿意再打西门了，他转到东边去了。转到东边刚这么一叫阵，张飞可不听那个，立刻城门大开，带领500飞虎军由他里边就杀出来了。一见张辽是挺战拔蛇矛就刺，二将杀到一处，40-50回合未见胜负，两阵上是筋骨大作。关羽在西门这儿听一听不对呀，他赶忙转过来这么一看，哎呀，三弟张飞和张辽打起来了。关羽吩咐赶快鸣金，嘡啷啷一棒锣响，张飞在阵上还愣住了，这没事，谁鸣金筛锣吊我呀？哼，他看了看张辽，今日饶你不死，来日再取你首级不迟。一带马回来了，关羽吩咐把吊桥高悬，城门紧闭。三将军来到城头，这才知道是二哥鸣的金。哎呀，二哥，我眼看一枪就把张辽刺于马下，你怎么吊我呀？三弟诧异，张辽的本领并不在你我弟兄之下，那个人的武艺很高啊，不要轻易出战，要守住城头。他就把在西门城楼上自己和张辽说的那几句话跟张飞说了。他听完了我的话之后立刻撤兵了，现在看来他是被迫无奈把人马调到这边来，又往上打。你干嘛出城跟人家厮杀呀？哦，嘿，二哥您早说一声。哦，这么看来这人还不赖呢，那我不打了。张飞这才听了关羽的话，守着吧。又守了三天，忽然间张辽与高顺的人马退了。刘备就明白了曹操的人马来了，他立刻下令出城扎寨，咱们也得杀出去，给人家曹公做个呼应啊。刘备把人马带出城来，真是这么回事，果然曹操把人马派来了。他接着刘备的那封信之后，立刻派夏侯惇、吕虔、李典为先锋，统兵20,000兵奔徐州。高顺这一回兵正好跟夏侯惇相遇，各自通名之后就杀到一起了。没战20几回合，高顺不是夏侯惇的对手，让夏侯惇杀的他是满脸大汗，再战一会儿恐怕性命难保了，他是拨马就走。恰恰就在这时候，由对面来了一哨人马，高顺一看是自己的旗号，原来是吕布派来的侯成、郝萌、曹性三将前来接应。这支接应队伍一到，哗的一下，他们先把高顺让过去了。就在那门旗后边藏着一个人，谁呀？曹性。他左手持弓，右手搭箭，看夏侯惇摇枪飞马追来了。他悄悄的一拽弓弦，腾冲
1: 一箭，是正中夏侯惇的左目。
0: 哎呀，眼是心中之苗啊，就这一箭，只听夏侯惇大叫一声啊，他在马上往左这么一摇又一晃，愣没掉下来，换别人的早就一头栽于马下。夏侯惇把牙关这么一咬，磕刀啊，把剑拔出来了。这拔剑蹭的下子把眼珠子带出来了。夏侯惇大叫一声，此乃负荆磨雪，焉能抛之。他把眼珠吃了，这就是夏侯惇拔剑啖睛。可把那曹性吓坏了，在马上直哆嗦，他以为啊夏侯惇得从马上掉下去，不但没掉，他飞马向前，夏侯惇看见了，偷偷给他射了一个暗箭的这个曹性。曹性一看不好，他想举刀相还，来不及了。夏侯惇人到马到枪也到，咔噗，大叫一声，挑曹性于马下，可把吕布这些兵给吓坏了，四散奔逃。吕布从后边接应上来了，夏侯惇虽然勇猛，可是时间一长也是难以支持了，他弟弟夏侯渊过来把他给救下去了。吕布带领人马把曹兵杀得大败，曹兵一下败到冀北，才算安营扎寨。
1: 吕布得了好多刀矛器械回来，他派高顺、张辽再取小沛，自己做他们的后盾，打的人马浩荡荡奔小沛杀来了。刘关张刚到城外把营寨扎住，刘备知道曹操人马来了，他就让糜竺、糜芳、孙乾守住城池保护家小，自己带着关张两个弟兄来到城外。可刘备没成想，曹操兵刚到了徐州就打了败仗了，现在一听说吕布大队人马杀来了，这怎么办呢？回城也不行了，迎敌吧。这一场混战呢、让吕布把刘关张杀得大败，把兄弟三人都给杀散了。刘备一看不好，他拨马就往城里跑，吕布催马紧追呀、眼看接近这城楼了，刘备在马上大呼，他喊上了放桥开城。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气味的博物馆。
9: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10: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11: 观景位，记边请。
8: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犀角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11: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2: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3: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5: 吕布把刘关张杀得大败，把兄弟三人都给杀散了。刘备一看不好，他拨马就往城里跑，吕布催马紧追呀。眼看接近这城楼了，刘备在马上大呼，他喊上了放桥开城。城上的这些士卒这么一看，主公杀败回来了，快把桥放下去吧。吊桥放下来，刘备是催马过吊桥，他没想到吕布那赤头马太快了，追了一个马头衔马尾呀，那赤头马蹄下就像生风一样。哎呦，城上的士卒这么一看呐，主公身后有人紧紧追赶，这怎么得了？赶快开弓放箭啊！不放不得，怎么要一放箭非把主公伤了不可？哎呀，还得把桥拽起来，不行，已经放下去了。哇，两匹马一前一后过了桥了，刘备啊，这马就进了城了，你进城，赤兔兽也追进来了。刘备一看不好，催马加鞭赶快跑啊，正好有打自己的府门前经过，刘备知道家就在这儿，到家里看看，哪有功夫啊，后边人家追得这么厉害，跑吧，他是穿城而过。哇，刘备跑出去了，吕布到了这会儿，哇的一下子就把赤头马勒住了。嗯，他一看，他想起来了，刘备家在这儿住啊，他要想进去看看。这时候只见门一开，从里边出了一人，谁呀？糜竺先生。糜竺先生心直跳，他一看，好家伙，吕布在马上那儿坐着，这手里这方天画戟锃明刷亮，这要杀进了家门，全完了。糜竺外表不能让吕布看出来自己害怕呀，还得沉得住气，慢慢的走到跟前来，抱拳施了一个礼，吕将军别来无恙。吕布一提思江，嗯，哦，认识，是刘备刘玄德的大舅哥糜竺先生。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糜先生。你好啊，吕将军。和将军作对者乃是曹公曹孟德，并不是我家主公刘备。我听人说，真正的英雄正人君子是不能伤害其家小的。吕将军，难道说 你要闯进玄德宅院不成吗？哎，吕布摆了摆手，岂有此理，糜竺先生此言差矣，我与玄德至厚，乃兄弟之称。玄德呀，今天虽然接了曹操的信，帮曹操一臂之力，要想打我，但我不记恨他，我也不能惊扰其家小。糜竺先生只管放心，并且请先生你将刘玄德的家小接到徐州去安顿一番。你来看，说到这会儿，吕布有胆泪下，把宝剑摘下来交给糜竺了。这是干什么？这就等于通行证。不单那个，等把刘玄德家小安排好了，将此剑高悬于门前，如果有人敢去打扰，力斩不容。糜竺心说，谢天谢地呀、啊！哦，多谢将军。伸手把剑接过来了，随后准备车辆，把玄德的家小接到徐州去了。吕布派张辽高顺守住小沛，自己带兵回徐州了。这时候咱们再说说刘备刘玄德，关张两兄弟领些残兵跑到深山里去，刘备无路可走，只好奔许都去投曹操，在半路上碰上孙乾了。刘备心里非常难过呀，小沛也丢了，两个兄弟也找不着了，家小也陷入吕布之手，怎么办呢？刘备这才跟孙乾商量说，我想到许都去投曹操。孙乾一想，只好走这条道了。他们两个人到了冀北这儿，见着曹操了。曹操大队人马来了，到了冀北他才知道夏侯惇打了败仗。他亲自到病榻前一看，夏侯惇伤势很重，曹操安抚了一番，正要进兵，刘备来了。他把丢小沛的事情跟曹操这么一说，曹操安慰他几句，玄德公不必难过，曹某立刻进兵，擒吕布，得回小沛，吩咐一声，让许褚为先锋，先取小沛。吕布刚回到徐州，听说曹操亲自统人马来了，而且还是直扑小沛，吕布一想怎么办，我不能看着高顺张辽丧于曹操之手啊，我得去解小沛之围。他把陈规叫过来，陈老先生，你替我守住徐州吧，我呀带着你的儿子陈登去小沛一战。陈规一听，好，望将军保重。他在一边送吕布啊，老陈规一边悄悄地把儿子陈登拉到一旁，儿啊，你可别忘了曹公托付你的东方之志，今我看吕布大势已去，我儿应好自为之，及早立图啊，你别客气，你看什么时候把吕布杀了，或者是把他生擒活拿献给曹公，你就算立了功了。陈登点点头，父亲您放心，孩儿我都记下了，外边的事情儿当然好自为之，可是不过吕布要是败回来的时候，老爹爹您和糜竺先生一定要把此城把守好啊，别放吕布进来，儿自有脱身之计。陈规一听，我儿放心，老夫都记下。随后陈登追上吕布，将军慢行。先生因何拦阻？将军呢、啊、我看咱们徐州四面受敌，曹操要是兵马到来之后，必定有一番死战，我觉得应该是未思进先思退。将军您想一想，咱们能不能暂且把徐州这所有的府库钱粮挪动一步？嗯，吕布一愣，陈登，你说咱把钱粮挪到哪儿去呀？最好挪到下邳，找个退身之地。下邳有粮啊，纵然徐州被围，我们也不怕，还有下邳可救。好计呀、啊！吕布连连点头。要是这么样，我将家小一同都送去。他派宋宪、魏续两员将， 保着他的老小和所有。

起兵，走到半路上，陈登又给吕布出了个主意，说将军呢，我先到萧关去看看吧，因为陈公台镇守萧关，兵少关小啊，可能很困难，曹操的人马说不定已经到了萧关了，我一看陈宫，二探曹操的虚实，然后回来禀报将军，不知将军意下如何。吕布点了点头，他心里暗暗地赞美陈登，心说我幸亏没听陈宫的话把陈家父子杀了，要把他们杀了的话，那我现在还后悔了，这给我出了多大的利益。陈先生，你早去早回。遵令。陈登一拨马就奔萧关来，来的这会儿他一见陈宫，陈宫一愣，心说陈登陈元龙怎么来了，你这是从哪儿来呀、公台呀，吕布将军让我到萧关来看一看，将军有点生气了。哦，陈宫一愣啊，吕布将军生什么气了？生气是您为什么不进兵啊？说曹操人马已经到了，您干嘛在萧关这按兵不动啊？唉，陈宫轻轻叹口气，曹操兵多将广啊，我们萧关是兵微将寡，怎么能够拒曹啊？我只好闭门不战，他把我的萧关拿不去已经是上乘了，我怎么跟他打呀？对，陈登点了点头啊，也怪难为公台您的，那今天我先看一看曹操人马的虚实吧。好吧，陈登就住在这儿了。感情晚上陈登背着人悄悄写了三封书信，给谁写的？给曹操。他把信写好了之后带着腰里上城去看一看，谁能防备他呀？以为他是上城来查访，其实他把这三封信偷偷的往那箭杆上这么一拴，噗噗噗就射出城外。现在曹兵已经是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人家就把这书信给拿了去了。陈登在信里写的什么呢？他约曹操明晚三更举火为号来取萧关。他把信射出去之后，他就下了城休息了，第二天一早来向陈宫告辞，说公台呀、我要回去了，你跟将军还有什么话说没有了？陈宫一听，先生要回去也好，你见着吕布将军告诉他不必挂记着我萧关，请将军看守好徐州和小沛。我萧关虽小啊，但是曹操想把他拿去也不那么容易，如果将军把徐州小沛看好喽，我们这三处城鼎足之势足以拒曹。哦，我记下。陈登诺诺而退，他一边往外走着，心里头一边盘算，陈宫好厉害，想得多周到。他打马扬鞭离开了萧关，回到吕布这儿，他就跟吕布说了，说的是陈宫这番话吗？没有。吕布一看陈登回来了，急忙就问他，问他曹兵的虚实，问了问萧关陈宫啊是战还是在守。哎呀，看陈登面有难色啊，出什么事了吗？陈先生，将军呐、不好啊，看来萧关即将失守啊。陈宫他，陈宫倒是不错呀，他是很用心，可是不过手下那些偏将有降曹之意，我听他们说，说今夜三更要举火为号献出萧关。将军呢、我看咱们得上萧关去趟，最好您亲自去，要不然这座城池就丢了。吕布一听这个着急了，本来地盘就少，再把萧关丢了，这怎么得了啊？他让陈登立刻返回萧关，告诉陈宫说今天晚上我人马就到。哎呀，将军呐、那最好是今夜三更举火为号，您看如何呀？吕布一听，正合我意呀、我与陈宫里应外合，谁想献关也献不了了。
陈登把

头一皱，心说我这么去跟陈宫说他能信吗？陈宫智谋可比我高啊。有了，他计上心头。将军，您说我回去再跟陈宫讲，他能轻信吗？吕布一听，这有什么不信呢？军中无戏言呢，您最好给我一支令。言之有理。吕布给他一支大令，陈登一拨马翻回来了。陈宫一看，你怎么又回来了？哎呀，公台，大事不好了，曹兵由小路去袭徐州，现在徐州危急呀，将军让我告诉你赶快驱兵前去救援。哦，陈宫听这儿心里也吃了一惊，所以是这样，他在打量陈登，心说他这话是真的是假的。陈登心想，好悬呢，我得亏带支令箭来，不然陈公台绝不会轻而易举相信我这几句话。公台，您看，有将军大令在。陈公一看将军的大令，这回他信了。不过袁龙，我走之后这萧关怎么办呢？将军已经吩咐过了，弃萧关而去，这地方咱不要了。陈宫一想，只好如此了，先得顾家呀，你光留这么萧关，徐州没了，这事儿也不好办呢。那就定为今天晚上三更天弃萧关奔徐州。到了三更时分，陈登悄悄上城了，绑的一下他在城楼放起把火来。陈宫的兵马刚出萧关，城楼火就起了。可这时候吕布也到了，吕布人马打老远就看见了萧关有火光，吕布一听着急了，这一定是县官的暗号，他赶快驱兵前进。陈宫也得到禀报，说对面有人马。哦，陈宫一想，这是曹兵来取关的，打吧，摸着黑两下就打起来了，一场混战。曹兵那边一见城楼火起，曹操把人马也派来了。因为陈登不是给他送去三封信吗？信里写着是举火为号，好这通打呀，直杀到天明。吕布是损兵折将，到了天光大亮，这才明白中了人家的计了。吕布一看这怎么办？吕布那个脾气，他飞马就要上萧关，再把萧关夺回来。陈宫一看，将军去不得呀，萧关气就气了吧，咱们赶快兵回徐州，顾家要紧。吕布也无可奈何了，只好调转人马兵回徐州。当来到徐州城下一看，吊桥高悬，是城门紧闭。吕布催马到了关前，只见城头上站了一人，正是糜竺先生。吕布让他开城，糜竺一听，什么开城？吕布啊，我告诉你吧，这徐州是我家主公刘玄德的，让你给夺了去了，今日城归旧主，徐州是我们的了。吕布一听，呸，岂有此理啊，胆大糜竺敢夺我城池，我来问你，陈归何在？糜竺一听，陈归呀，那老儿已被我一刀斩首。啊，陈规真被糜竺杀了？哪是啊，陈规就在那城楼子里边那椅子上那儿坐着呢，不过吕布看不见他。吕布啊，让糜竺这几句话给说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糜竺怎么占了徐州了？他也没有兵马呀，那陈规真让他给杀了，这不都是陈登出的主意？陈登何在？他回过头来找陈登，陈公往前一带马，哎，将军啊，你还没醒悟，还问陈登啊？这都是陈登出的诡计呀！他告诉你，他上萧关探虚实，哪儿是啊？到了萧关，他说你不高兴了，因为我不进兵。回过头来又告诉你，这有偏将县官，随后又翻到我那儿去，说徐州吃紧，叫我来救你。就这么丢的萧关，

则，吕布传令让陈宫分兵去取萧关，自己打徐州。陈宫一听，不行了，将军，别在这儿耽误了，徐州根本进不去了，萧关早已被曹军所得，我们现在只有小沛一地可以扎足了，还是到小沛去吧。言之有理。这回他听了陈宫的话了，带着人马匆匆忙忙奔小沛。刚走到半路上，只听对面是金鼓大作。啊！陈宫与吕布定睛这么一看，他们以为这是曹兵在这断路呢，仔细一瞅不对，是自己的人马。再一看前面跑开两匹战马，是张辽高顺。吕布一看，啊，我让他们守小沛，他们怎么上这儿来了？吕布大声问张辽，你等来此则甚？哎呀，张辽赶忙到跟前，在马上插手施礼，将军，不是徐州吃紧吗？已被曹兵包围，我等奉您的将令去救援徐州，将军您怎么离开徐州到这儿来了？吕布一听，岂有此理啊！我什么时候给你们下过令啊？谁去传的将令？陈登啊，又是这匹夫。陈登在哪里？他在小沛。哎呀，吕布听到这儿的头嗡的一下，差点一头从马上栽下来，他可真着了急了。这陈登十恶不赦的匹夫，我必将此贼碎尸万段，你们赶快随我回兵小沛，别耽误了。徐州没了，萧关丢了，就剩个小沛了，你们听了陈登的假令又跑这儿来了。张辽高顺根本是摸不着头脑了，不知道这怎么回事，怎么将军发这么大的火啊？回小沛好吧，哗，合兵一处。回到小沛，离老远一看，小沛城头遍插曹兵旗号，感情小沛早已被曹仁大将所占。吕布催马到城前，只见在城楼上站立一个人，是满面春风，笑笑呵呵的，谁呀？陈登。吕布气的是破口大骂，逆贼还不开棺出来受手，更待何时？陈登一听，什么开棺受手的不是我，是你？吕布，登乃汉臣，安能久视你这反贼？这陈登啊，他不慌不忙的站在那城楼上，风风凉凉的，他骂吕布。吕布气得浑身直打颤，脸儿煞白呀。他越看陈登那酸溜溜的样子，他越生气。萧关没了，徐州丢了，小沛已经失守，都让这个恶贼给闹的，现在闹成这个地步了，吕布真想立即把陈登抓住，抓住他之后拿撒庄把他撒喽，撒成丝剁成沫包饺子把陈登吃了得了。气得当时把方天戟放起，这么一举大喝一声攻城。这攻城俩字刚一出口，啪，就听身后一声炮响，杀来一哨人马，是五百飞虎军，为首一员大将，穿黑挂皂，一身青，胯下乌锥豹，手里提着丈八蛇矛，看大旗上写几个大字，是燕人张飞来了。高顺立刻过去迎战张飞，三十几个回合，叫张飞把高顺杀得盔歪甲斜。高顺哪打得过他呀？吕布赶快过来接战，刚打了没有几个回合，只听喊杀声四起，曹兵到了。这怎么打呀？现在吕布这些人马根本敌敌不了，他与陈宫赶快带领着这些残兵往下败，败下一段路来，忽然间就听旁边他，这怎么回事？道边这声炮响之后，唰，一队人马杀出来，眼排着排开，正中一员大将，卧蚕眉丹凤眼，面如虫藻，五柳长髯，倒提着青龙偃月刀，感情是关羽关云长。吕布刚要挺戟去战关羽，这时候张飞由后边杀来，曹兵也到了，眼看吕布他们就要身陷重围。吕布无心恋战，他与陈宫带着残兵败将败回了。

0: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0: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0: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3: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4: Be worthy of young。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7: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9: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雍正三年，布局多时的雍正皇帝正式对年羹尧动手，先剥夺了他的兵权，后命人将他抓捕押解进京。然而雍正皇帝在严厉打击年羹尧的同时，为什么对年羹尧的父亲和兄长处处维护？同时他对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以及年贵妃之子福惠阿哥更是宠爱有加，并有意立福惠为储君。但对皇子福惠的宠爱不仅没能让雍正皇帝放过年羹尧，反而促使他下定决心处死年羹尧。雍正皇帝究竟打的什么算盘？年羹尧之死系列节目第九集，决意诛杀。
2: 上一集我们讲到，这个雍正三年十一月，曾经红极一时的大将军年羹尧呢，被秘密的在杭州抓捕了，随后呢和家属一起押往北京，关在了刑部的监狱。这个悼年运动呢，进入了最后的定罪阶段。年羹尧的父亲年霞龄啊，为人非常谨慎，所以呢，仕途一直比较平顺。他在康熙四十三年，从湖广巡抚，也就是现在湖南湖北地区的这个行政长官，从这个任上退休之后呢，常年居住在北京，所以和他的女婿雍亲王的交往是比较多的。关系呢也很融洽。在那封著名的和硕雍亲王谕年羹尧书中，胤禛呢就对年羹尧跳脚大骂，说你啊抗拒本主，不听父亲的教训，所以呢不但惹我生气，还让你的老父亲年霞龄是又惊又气，以至于呢当我把你那些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书信给他看的时候啊，他惊吓的当时就哭骂愤恨，痛斥你呢胆大妄为，甚至当着我的面呢就晕倒在地。如果不是雍亲王过于夸张，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啊，年霞龄的为人确实是比较谨小慎微的。悼年运动开始之后，对年羹尧步步紧逼的雍正皇帝对年霞龄倒是采取了一些安抚的措施，尽量呢把他们父子切割处理，不要连坐。雍正三年年底啊，当时召开了一次九卿会议，就是朝中的这些重臣啊集会，讨论呢年羹尧的罪名，准备让年霞龄啊连坐。当时的大学士有一个人叫朱适，他呢就秉承了雍正皇帝的意思，在会上发言，说年霞龄啊为人老实忠厚，不但没有参与年羹尧的这些悖逆的活动，还多次呢对儿子年羹尧进行训诫，已经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但是他儿子不听也没办法。如果儿子犯罪连累父亲，那于情于理是不合适的，所以建议呢不要株连。年霞龄的长子年希尧，就是年羹尧的哥哥了，他在性格上啊很随他的父亲，胆子也比较小，除了胆小之外呢，这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还有些呆气，就是呆子的呆，被他的妹夫啊这个雍正皇帝胤禛称为呆公子。雍正初年的时候呢，年希尧官做到了广东巡抚，但是仍然呀不太熟悉这个行政流程。雍正皇帝即位之后，他到广州上任前，怡亲王允祥曾经交代他办一件事儿。对于这样重要的人物交代的事情啊，如果换了其他人，肯定是重视的无以复加。

0: 于是呢，这个农夫不到了北京之后，径直的就把嘱咐他的这个小纸条送到了王府的牵押房，然后呢，转交给了怡亲王。这个事情就传到雍正皇帝耳朵里去，年纪小啊，是自然逃不脱一顿臭骂。雍正皇帝就说他说如此无知，笑话之甚，就你连这个基本的这个。 礼尚往来、形成运作的这个程序应该写正式的文书，你都不知道。不过呢，雍正皇帝对年希尧的骂，总是有些这个亲戚朋友之间呢恨铁不成钢的这个意思，和对年羹尧的那种恶狠、阴森森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悼年运动公开化之后啊，年希尧被免去了广东巡抚的这个职务，调回了北京，担任呢工部侍郎。 而随着年羹尧被押送到北京，刑部呢也开始不断的要求年希尧出庭，就是到刑部衙门去问话，就一些问题呢和年羹尧要当堂对质。在这样的精神的这个高压下呀，这个呆公子年希尧却表现出很有骨气、有情义的一面。他写奏折呀就告诉雍正皇帝，说我呀和年羹尧是亲兄弟，虽然他现在犯了大罪。 另外，我对他的很多行为呢，一直也很反感，但是本着亲亲相隐的原则，就是儒家讲啊，近亲属之间应该相互遮掩、相互包容啊，不能直接去揭发他的罪行，亲亲相隐的原则，所以我呢，不能和他到刑部当堂对质，更不能为了自保增加他的罪名。如果我这样做了，我爸是几岁的老父亲会非常难过的，皇上如果因此怪罪我呢？ 我也只好万死不辞了。一直致力于撺掇这些年党的核心人士揭发、揭批年羹尧的雍正皇帝呢，最终接受了年希尧的这个请求，避免了一场违背儒家价值观的伦常之辩。在年羹尧案定罪的最后关头啊，雍正皇帝针对年霞龄、年希尧父子发布上谕，说这个年羹尧呢刚愎自用，残忍悖逆。 他这个性格真很了解，而且呢，他这个人从来不听他的父亲和兄长的教诲，而且呢，向来视父亲兄长如草芥，不把他们当回事儿。这个年霞龄啊，年希尧两个人都是忠厚安分的人，所以呢，把他们革职就可以了，其他的罪过呢就免了。不过呀，这种革职也只是临时做做样子。年希尧呢，很快又实现了再就业。 被特别了解雍正皇帝心意的怡亲王允祥收留了，让他担任呢景德镇御窑厂监督，和允祥呢一起负责这个养心殿造办处的工作。雍正五年，年霞龄去世了，雍正皇帝呢下旨让他按照原来的官员的品级安葬，恢复了他的名誉。以上这些啊，显示出雍正皇帝在对年羹尧痛下杀手的同时。
1: 对待年氏家族的其他主要成员呢，还是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尽量啊避免打击范围的扩大化。雍正皇帝在悼年运动中严厉打压那些不听招呼、不能拉拢的年党成员，但他对年羹尧的父亲年霞龄和哥哥年希尧却一反常态，处处维护。 这很可能与年羹尧的妹妹年贵妃有关。那么，年贵妃是一个怎样的人？她为什么能让雍正皇帝对年家网开一面？雍正皇帝不仅对年贵妃礼遇有加，对她生的福惠阿哥也极为宠爱。在雍正皇帝的四个皇子中，年纪最小的福惠阿哥也被时人视为储君之选。年贵妃能够母以子。
0: 贵，但年羹尧为何因为是福惠的舅舅而命悬一线？雍正皇帝后代年霞龄、年希尧父子，应该与他对年贵妃的感情有一定的关系。年贵妃呢是年霞龄的幼女，就是老来女，她的性格呀也和她的父亲还有长兄性格是比较相近的，为人呢温和小心，在后宫从不恃宠而骄，干预政务。 民国时期的财政总长叫夏仁虎，他非常热衷于啊研究清宫的掌故，曾经写了一本书叫《清宫词》，用词的形式记述清代宫廷故事。这个他的选材呢多有所本，不是一般的野史笔记可以相比的。清宫词关于雍正朝的部分有九首诗。

0: 其中第三首呢，就提到了年贵妃这个人。诗是这么写的：六宫总设备玄勋，天后鸾仪一半分，敦肃独权中十里，家书不发大将军。这个诗后面呢还有个小注，说清朝的皇贵妃地位很高，相当于父皇后。年羹尧的妹妹敦肃皇贵妃性格非常谨慎，她收到哥哥的家信呢，都要先交给皇帝去看，所以能自始至终的获得皇帝的礼遇。这个诗中描述的情形啊，基本上可以反映出年贵妃的生活状况和行事作风。年贵妃嫁入雍亲王府之后呢，十年时间生育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但是大多都夭折了。到了雍正三年的时候呢，就剩下一个儿子了，叫福惠，这年呢五岁。雍正皇帝的嫡子啊死得早，就是他皇后生的那个儿子呢死得早。雍正初年呢，在世的皇子都是庶出的，一共有四个人，其中长子弘时是齐妃李氏所生，他不被皇帝喜欢。雍正四年呢，皇帝就以弘时少年放纵行事不谨为由，把这个长子过继给自己的死对头八阿哥允嗣为子，而且很快呢就跟着允嗣一块被开除出宗籍，贬为庶人。一年之后啊，年仅24岁的弘时就郁郁而终了。弘时以下呢还有两个皇子，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后来乾隆皇帝弘历，一个呢是弘昼。这两个人啊，年纪相差在1岁以内，都是雍亲王前邸那个没有编制的妾所生的。啊，不过呢，弘历的生母钮祜禄氏是满洲正身旗人，弘昼的母亲耿氏呢是包衣新者库的女儿，所以啊，在雍正皇帝即位的时候呢，弘历的母亲被封为熹妃，弘昼的母亲被封为玉嫔，这两个人拉开了一个档次。雍正年间呢，皇帝对弘历、弘昼两个人的态度待遇大体是差不多的，尽量不给人厚此薄彼、有所偏爱的印象。和弘时、弘历、弘昼这三个人相比呢，福惠也就是年贵妃的这个儿子福惠呀，他不但生母的地位更高，而且母家的势力非常大，本人呢也最受他的父亲的喜爱，一直被雍正皇帝带在身边培养。无论是朝鲜使臣还是清宫的这些西洋传教士，都观察到了雍正皇帝对这个小皇子福惠特殊的宠爱，朝鲜人啊甚至把他视为储君的人选。对于这个福惠的特殊地位呢，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说明。雍正皇帝呢非常乐于培养这个小皇子福惠和自己呢最亲信的弟弟怡亲王允祥的关系，他呀曾经放心的让只有3岁的福惠跟着自己的叔父怡亲王允祥到木兰去围猎，并且呢把这件事情仔仔细细地告诉了远在万里打仗的年羹尧。允祥比雍正皇帝小8岁，虽然他的身体状况啊一直不太好，但是考虑到两个人年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雍正皇帝呢仍然认为允祥应当能比自己活得更久，可以托付后事。允祥去世之后，雍正皇帝曾经毫不避讳地把这一层意思表达了出来，比如传旨在庭的王公大臣的时候就说王之年齿小朕8岁，不但赖王暂相朕功，且望王辅弼于将来，为擎天之柱石，立周公之事业。既然对允祥有这样的信任和期望，那么安排某位皇子与这位准周公叔父刻意亲近，当然是个很好的征兆。另外在雍正6年，这个大部头的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告成，这个首次刻印的这个古今图书集成呢用的纸是不一样的，分了两个档次，一个高级的档次啊是棉纸书，就看起来比较洁白呀、光滑呀，啊这个棉纸书呢一共有19部，稍微差一些的呢是竹纸书，一共有45部。19部棉纸书的一部分呢供在了寿皇殿，另外9部呢藏在乾清宫，其余的9部啊则分别赏赐给了雍正皇帝认为最重要最亲信的宗室成员和内外重臣，这9个人就包括怡亲王、庄亲王、果亲王、康亲王、 福慧阿哥、张廷玉、蒋廷锡、鄂尔泰、岳中琪这九个人每人一部。45部主旨书呢，30部收藏在宫中，另外15部呢分别赏给次重要的王公大臣，其中呢就包括弘历和弘昼。这时候啊，福慧只有8岁，是当朝皇子中唯一获赐免旨书的人，待遇呢是高于他的哥哥弘历、弘昼的。可见雍正皇帝啊，虽然整体上对后宫的生活比较淡漠，男欢女爱呢，在他一生特别是帝王生涯中占据啊比较次要的位置，但是对于年贵妃母子，他还是倾注了比较多的感情。年贵妃这个人呢，体质很虚弱，生育又太频繁，子女呢连续夭折。雍正皇帝即位的时候呢，她正在怀孕初期，因为当时啊康熙皇帝的大丧过于劳累，在怀孕7个多月的时候呢就流产了。但是仅仅1个月之后，雍正皇帝的生母皇太后也去世了，于是呢又涉及到一系列繁重的丧礼，自然呢少不了要受累。这个时候的年贵妃啊，虽然只有30岁左右，但是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已经很不好了，应付这些复杂的礼仪场面呢感到力不从心。雍正初年，他虽然身居高位，圣眷雍容，在内有亲生的皇子，在外有炙手可热的哥哥和家族，但是对于一个读书明理、性格谨慎的女性来说，恐怕也难免要忧缠未羁。所以家书不发大将军，就是具有强烈的表态意味的做法。
1: 雍正3年秋，年羹尧被押解进京，等待发落，年氏家族风雨飘摇。遭遇家庭变故，原本就身体欠佳的年贵妃一病不起。年贵妃病逝后，雍正皇帝一边为她举办高规格的丧礼，以示恩宠礼遇，一边却下定决心处死年羹尧。而促使他这么做的重要原因，竟因为年羹尧是皇子福慧的舅舅，这是怎么回事？雍正皇帝诛杀年羹尧之前，先编造了一个猛虎闯年宅的故事，他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0: 雍正3年以后啊，形势陡转，年氏家族呢突然面临了灭顶之灾。雍正3年10月，年羹尧和他的妻妾子女已经关押在北京的刑部大牢了，年霞龄、年希尧这些人呢前途未卜，即便居住在深宫当中，没有办法全面的了解娘家成员的这些近况，但是这么大的大案，各种只言片语、小道消息大概也会源源不断的传入年贵妃的耳朵，加剧她的痛苦和忧虑。雍正3年11月初8日，年贵妃本来应该跟着皇帝回到紫禁城，准备呢到景陵参加一些祭祀的活动，但是因为病情沉重，她呢就独自留在了圆明园。15日，皇帝下旨晋封贵妃为皇贵妃。23日，年贵妃病逝于圆明园。雍正皇帝呢下旨辍朝5日，赐谥敦肃。辍朝5日啊，就是5天不进行正规的这个政务活动。丧礼呢按照皇贵妃的规格进行，治丧期间，礼部官员因为备办这个皇贵妃的这个仪仗啊草率错误，都受到了这个点名批评，并且呢给予了一些处分。另外，雍正8年怡亲王允祥治丧期间，雍正皇帝唯一在朝的亲哥哥成亲王允祉，因为迟到早散无哀戚之色而遭到严厉处罚。在这个痛陈允祉罪状的时候啊，雍正皇帝又让大臣们翻出了一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就是说从前这个年贵妃，就是从前皇贵妃的丧事，允祉在该齐集行礼的时候谎称有另外交办的事情而推诿不到场。还有雍正6年8阿哥福慧去世的时候呢，允祉好像比平常还要高兴，这是他的恶逆之罪。这样的处理啊，昭示着雍正皇帝的心态，就是我虽然痛恨年羹尧，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年贵妃的态度和评价。如果有其他人胡乱奉迎或者别有用心而对他有所轻慢，那我是不能够允许的，甚至呢可以记恨很多年又翻出来。当然了， 对雍正皇帝这样一个天生的政治人物来说，年贵妃的死或许会让他有一些伤情愧疚，但是呢也丝毫不能阻止他的悼年运动，甚至呢可能起到加速作用，让这件事情尽快有个了结。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了，那么雍正皇帝到底想不想置年羹尧于死地呢？按他自己的说法，本来是不想，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呢甚至出现了宽裕已定，但是一件突发的事情啊改变了他的看法，让他对年羹尧正法已决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个系列开篇提到的那件猛虎进入年宅的怪事。这个事件出现在雍正皇帝给悼年的干将直隶总督蔡挺的猪皮当中，说一只老虎在当年的初冬时节跑到了北京最繁华的朝阳门外，夜间呢冲过步军统领衙门官兵的重重包围，在城门楼上一路跑过去，精准地跑进了年羹尧家的宅子，第二天一早呢在年羹尧家宅子里被官兵杀死了。因为年羹尧这个人呢被人称为是白虎转世，所以跑进他家的老虎呢就是他本人的象征，杀掉他呢也就是天意。以雍正皇帝一点大事小情就满世界发布消息的这种一贯的作风啊，这样情节玄幻象征意义重大的古今罕闻之事，他只是跟蔡挺一个人当笑话随便说说，似乎不太像他的风格。另外如果确实有老虎进了京城，甚至老虎自己带着导航进了年家这种事情发生呢，北京城内不说全城震动，至少民间呀要议论纷纷广为传播，那么到了乾隆嘉庆年间，恐怕无论如何都逃不过纪云呐、袁枚呀这些八卦圣手的笔。可是就这么一件大事，不但当时没刷上头条，事后呢也没什么高手编排，这也是很不符合常理的。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一下，发生在雍正三年初冬的这件老虎入年宅的奇闻，其实呢不是事实，而是一个被过分夸大的普通事件。而谣言的源头也不是别人，就是雍正皇帝自己。雍正皇帝在这个时间点上以一件奇事委托天意，并且呢单单告诉了这个悼年的先锋官蔡挺。我想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对年羹尧的处理，他此前呢可能有一些犹豫不决的意思，但是此时呢下定了决心，如果下定决心的理由不变为外人道，那么托辞天意就是最省事儿的做法。第二呢是把年羹尧必死的天意告诉蔡挺，是给这位悼年大将吃一颗定心丸，鼓励他呀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悼年工作中完成更艰巨的任务。毕竟呢年羹尧这时候虽然落魄了，但是他的年纪啊只有四十出头，他的亲妹妹亲外甥还是皇帝最宠爱的贵妃幼子，只要一时不死，东山再起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到那个时候啊只怕这个蔡大人哭都没处哭去。而蔡挺呢一旦在这个问题上心存疑虑，那现在对皇帝的效忠也要打一些折扣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雍正皇帝一定要把已经彻底被剥夺了兵权、剥离了党羽、对自己已经完全没有威胁的这个年羹尧置于死地，甚至不惜承担诛杀功臣的这个恶名呢？我想这很大程度上啊还是和年贵妃所生的皇子福慧有关。正如我们前面说的，福慧的生母地位最高，他本人又受到皇帝的宠爱，但是他年龄实在是太小，个人的资质呢也没法展示，以雍正皇帝的政治素质呢并不会因为私情小爱就贸然确定这个幼子为储君，但是给他培养给予一些机会还是有很大可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福慧的亲舅舅年大将军出问题了，还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最最严重的能够挑战皇权的大问题。年羹尧和雍正皇帝差不多是同龄人，可能还小一两岁，这时候如果不一鼓作气把他处死，日后谁能熬得过谁那就很难说了。我们可以替雍正皇帝估量一下，现实中存在的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年羹尧虽然被一时剥夺了权柄，但仍然能正常的生活，而年龄相仿的雍正皇帝呢死在年羹尧前边了，那么以福慧为储君，年羹尧很可能以皇帝亲舅舅的身份寻机重出江湖， 一旦念及于此，不仅雍正皇帝要下定决心斩草除根，这一次参与悼念的所有核心人物也必然极力鼓动皇帝置年羹尧于死地，避免日后可能发生的哪怕只有万分之一概率的反攻倒算。那既然打定主意要杀年羹尧这样的大人物，那自然而然就要把他的罪名坐实。前面我们多次提到啊，这个雍正皇帝在为年羹尧收集罪证的问题上是下了大功夫的，最后以92款定罪。那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乾坤呢？
1: 雍正皇帝扳倒年羹尧后，为了防止年羹尧东山再起，决心将他处死。为了显示自己杀功臣不是过河拆桥，而是师出有名、合理合法，年羹尧被查出犯下92宗重罪。年羹尧的罪名之多，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堪称是古今第一罪人。92宗罪当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在封建社会，拥有绝对权威的皇帝执掌生杀大权，正所谓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但年羹尧却是因为92宗罪被诛杀，这些罪名是如何被坐实的？从年羹尧之死能看出封建帝王怎样的隐秘心机。年羹尧之死系列节目，92宗罪。依靠拥立皇帝和青海平叛的功劳，年羹尧官至抚远大将军、川陕总督，加封太保、一等功。权倾朝野的他越来越居功自傲，行事跋扈，雍正皇帝和朝中大员对他的意见越来越大。此外，他不仅袒护雍正皇帝最记恨的政敌允堂，对皇帝的亲信怡亲王允祥和国舅隆科多也爱搭不理。年羹尧越权干政，对户部和吏部事务指手画脚，他大肆举荐年选官员，更引发了皇帝对他结党的猜忌。更重要的是，年羹尧手握重兵，形成割据西北之势，威胁中央集权，成为雍正皇帝无法容忍的心头之患。于是雍正皇帝决定将年羹尧治罪下狱。此后议政王大臣和刑部竟然查出年羹尧犯下数量惊人的92宗罪。那么这92宗罪具体是哪些罪行呢？
0: 上一集啊，我们讲到雍正皇帝呢，为了彻底根除后患，已经下定决心把年羹尧处死了。在雍正3年12月11日，也就是年贵妃去世后的半个月，议政王大臣呢和刑部奏上了年羹尧的大罪一共92款，其中啊包括这个5项大逆之罪、9项欺妄之罪、16项僭越之罪、13项狂悖之罪、6项专擅之罪、18项贪赌之罪、15项侵蚀之罪、6项忌刻之罪，还有4项残忍之罪。和这个早期王朝或者是乱世王朝里强权皇帝一不高兴就把人烹之、族之这些行为相比，清王朝的皇帝呢似乎有一种看似更讲道理、更法制化，当然也可以说是更狡猾虚伪的倾向，就是比较善于给别人定罪。化用著名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数目字管理国家的理论，可以称为呢用数目字管理政治犯。对于中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读者呀，可能都知道这样一个说法，说宋朝呢是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所以皇帝呢一般不杀士大夫，是宋朝的重要国策，而且呢被执行的也比较彻底。宋朝的皇帝啊普遍脾气温和，让大臣呢拿话都怼到墙角了也没什么办法，不但不能杀大臣，还不能羞辱大臣，大不了呢把他远远打发出去，还挡不住这些大臣说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并且呢因为这些事情青史留名，备受后人的同情和理解。相对于宋朝皇帝的这个谦谦君子的风度啊，明朝的皇帝显得比较粗鲁，他自己呢行事不靠谱，是想一出是一出不说呢，还一言不合就打这个官员的板子就停仗。那时候没有抗生素这些消炎药品，挨打的人呢就算没有当场被打死，但是如果伤口感染了还治疗不及， 那送命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不过呀，皇帝粗鲁也有粗鲁的好处，他打人呢是因为一件事情而打的，兴起而打的，他打了人呢就只能证明他自己是昏庸的、蛮横的、歇斯底里的，那自然而然被打的人呢就是明智的、忠诚的、坚贞不屈的，被打的人呢因为这些获得了社会主流的同情、支持、尊敬乃至崇拜，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清王朝啊是北方民族的政权，按道理呢这一个民族初兴的阶段、政权召集的阶段呢谈不上什么规范的礼乐行政，严刑酷法是比较多见的。但是很奇怪啊，至少从皇太极当政的时期起，统治者就有用数目字管理罪犯，特别是管理政治犯的这个习惯。比如说皇太极在压制手足、独揽大权的这个过程当中，囚禁了他的堂兄阿敏，而且呢公布了阿敏的罪状，一共是16条。清朝入关以后啊，在学习明朝法律制度，特别是问刑程序的这个基础上呢，继承了皇太极这种细致罗列罪状的传统。这个获罪名目多的呀，比如说鳌拜，他获罪是30款，和珅20款。不过要说把这个做法发挥到极致的，那还得说雍正皇帝。雍正年间的大人物获罪，这个定罪之精细啊，是超过了清朝其他时代的。比如知名的像这个隆科多，获罪41款；连亲王允祀获罪40款；贝子允堂就是这个老九，获罪28款；还有这个贝勒严信，当时也是个宗室了，获罪20款，等等。当然呢，其他人罪名再多，也多不过年羹尧。年羹尧是获罪92款，他这92款大罪，单从数量上来看，足以称为古今罪人第一，说不定还能打破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1: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不听话的大臣，历史上很多皇帝会随心所欲折磨他们，甚至将其直接杀害。但清朝统治者却选择用量刑定罪来对付政敌。雍正皇帝尤其喜欢罗列罪名，以理服人。那么雍正皇帝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和臣子讲道理？雍正皇帝不仅喜欢讲道理，更擅长讲道理。为了搜集坐实年羹尧的罪名，他动用了哪些手段？这些做法又给清朝的社会风气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
0: 不怕麻烦，喜欢给人几十条几十条的罗织罪名，这个体现了以雍正皇帝为突出代表的这个清朝皇帝怎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我个人认为啊，主要体现了3点。首先呢，是对统治的合法性、合理性的这种强烈的渴求，以至于呢有点强迫症的表现。清王朝啊是一个小民族，通过武力征服来统治一个大的帝国，在华夷之变的这个意识形态下呢，这个合法性是先天不足的。而雍正皇帝本人呢，他的继位程序又有一些瑕疵，大家都知道康熙去世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传言，他在位期间呢，这朝野已经流言四起了。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让他随时随地的就感受到朝野对他皇位合法性的指摘，并且呢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对自己皇位合法性进行解释与强调。事实上啊，如果换一个脸皮比较厚的皇帝，这种指摘起不了什么作用。在皇权至上的这个时代呢，除了你扯旗造反，其他任何的负面评价对皇帝本人来说那都是柔性的，是没有强制力的。他既可以我行我素置之不理，也可以二话不说就把胡说八道的人拖出去砍了就行了，大不了就担一个暴君的名声，他也不会少什么。但是雍正皇帝显然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好面子但是又务实的人。换句话说，就是面对一切棘手的问题，既要切实有效的解决，还要解决的情理法兼顾，最不济也要逻辑自洽，能够自圆其说。于是呢，我们在雍正朝的起居注和雍正年间的满汉朱批奏折中就能看到，这是一个忘记了自己皇帝身份而一直在喋喋不休，和任何一个对象都能展开激烈辩论的这样一个人。不过呢，一度把年羹尧捧到恩人位置的雍正皇帝深知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让将军见太平， 这种事情是不得人心的，不论内中呢有何种的缘故。不知情的人从表面上来看呢，都只看到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对皇帝的声誉，对朝廷的形象是极大的损害。所以呢，他让群臣是不遗余力地去寻找年羹尧的罪状，按照合乎制度的程序呢全面公开，向天下人讲出92条道理，展示年羹尧是如何的罪大恶极，数罪并罚，案例当诛。而自己呢，则站在一个至公至明的位置上，战争时期我重用年羹尧是真诚的讲道理的，现在呢逐渐发现了他有如此之多的罪行，要杀他同样也是真诚的，是合法的。雍正皇帝这样的行事风格不乏他的可取之处，毕竟啊，无论如何，一个肯花心思跟你讲道理的上级乃至皇帝，总比悍然武断一拍脑袋就说一不二的更好一点吧。但是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虽然他是讲道理的，可是他和讲道理的对象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能为自己的理调动的资源是极度不均衡的。所以归根结底，他讲的呢是一面理，讲的是不公平的理。再者，雍正皇帝这个人呢，为人阴差善变，讲道理的时候啊，他全身心的投入，特别用力，所以他的理呀、啊、看起来总是那么有理，不管是论证过程还是论证结果，甚至是道德高度，他都完胜对手。有很多学者说呢，清朝的世风比明朝的要卑下，清流士大夫呢再也不会像明朝那样冒着打板子的风险跟皇帝死磕真理了。而有的学者也说啊，清朝的世风之变主要是在雍正乾隆时期，这跟当时的军权高压专制、文字狱酷吏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观点呀、啊、自有其的道理，我也基本同意。不过呢，我还得再补充一点，那就是雍正年间世风的变化实在跟雍正皇帝这个人太爱讲道理又太会讲道理有关系，讲到了士大夫们无理可讲、闭口不言的地步。所以对于传统王朝世风的培植而言，皇帝搜肠挖肚讲道理恐怕呢还真不如一理亏就打人板子更好一些。第二，是对皇权掌控力的高度自信。前面我们说过，相对于以前的朝代，清朝皇帝更习惯于运用数目字管理政治犯，承平时期处理大人物安排的罪名一般都在20-30条以上。但是到了晚清，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辛酉政变、大权臣肃顺被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欣这些人呢以跋扈不臣为名，用6天的时间就从重从快给判了死刑了。因为时间很仓促，肃顺这个人呢又不是在金钱上非常贪婪的这种人，所以突袭抄家呀没有什么收获，这让草拟懿旨的军机处笔杆子呀都难以下笔，实在给他罗列不出来那么多条的罪状。实际上呢，肃顺这个人专断强横，把持朝政呢比年羹尧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把柄一定是很多的。这件事情放在雍正皇帝手里、啊、细细查去，大罪没有92，29也是有的。但这时候的慈禧太后和奕欣对政权的控制力是远远没办法和雍正皇帝相比的，他们对肃顺这些人啊抱着好不容易抓住赶紧杀了省事儿的这个态度。可见呢，合法性强不强是一个建立在控制力基础上的高端话题，对于弱势的君主而言啊，充分论证合法性实在是一件不敢追求的奢侈品。第三，是政治手段的纯熟运用。在这个悼年运动当中呢，雍正皇帝的手段高明老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啊，是在确保政治甚至是法律的框架内剥夺了年羹尧的兵权，让已经有一定割据倾向的川陕军政集团平稳回归到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内，没有激起许多人都担心的兵变。第二，尽量缩小范围，实现精确打击。对于年羹尧关系网中的文武精英，雍正皇帝呢普遍采取收买剥离的态度，使他们呢不至于一损俱损。对于其中特别优异的，还能够推诚重用，爱才之心啊是昭然可见。而对于年羹尧家族的无关的成员，也是极力加以保护的。 再次，雍正三年，在党年运动的进行过程当中，雍正皇帝同时向他的亲兄弟允嗣、允提为代表的这些西安地的皇子、宗室王公，还有八旗上层的贵族发起了总攻，并且呢，开始着手清除他即位的大功臣国舅隆科多这些在朝的势力，在不影响国计民生的情况下多点出击，而能令所有的对手毫无还击之力，不愧啊是政治斗争史上的超级大咖。不过呢，为了达到完美控制事态发展的目的，悼年运动中的雍正皇帝呢也采取了很多阴暗不堪的手段，比如说通过密折的形式鼓励告密、挑拨离间、凭空诬陷等等，甚至他赞美收买大臣的那些甜言蜜语，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也让人毛骨悚然，绝对不是君子待人之道。我想呢，把他这样的人如果放在普通人的群体里，愿意和他交朋友或者愿意和他这样的人做上下级共事的恐怕是没有几位。当然今天的学者或者历史爱好者能看到的原始清宫档案是极其偶然的历史机缘，是雍正皇帝自己没有想到的。他原本以为自己展示给时人和后世的都是正大光明的一面。
1: 年羹尧的92宗罪当中最严重的罪名是结交术士，意图谋反。对皇帝来说，但凡威胁谋反、挑战皇权的人都是属于十恶不赦的重犯，罪恶如诛。可雍正皇帝不但没拿年羹尧的谋反罪大做文章，反而刻意淡化，这是怎么回事？除了谋反之外，年羹尧还有一条重罪是僭越，指控他对皇帝、同僚和国家制度缺乏应有的尊重。那么年羹尧是怎么僭越的？雍正皇帝又怎样看待这些罪行的呢？
0: 对于年羹尧的92款大罪，雍正朝的刑部的分类体现的是当时的官方归罪逻辑，和我们今天的思维呢不太一样，增加了一些理解的难度。我呢就在这里把这些罪状重新给排列组合一下，再加以分析，想必呢大家看起来会更明白一些。这92款罪状啊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就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领导责任问题还有人事任免问题这四大类。政治问题啊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当然是对皇权构成直接威胁，比如说年羹尧和敬一道人、邹鲁这些人图谋不轨，私藏军用物品，伪造图谶妖言等等。敬一道人是谁呢？是个有异能的道士。邹鲁呢是个游方术士，就是以看相啊、卜卦呀、为生的这些人。这两个人呢都是年羹尧的幕下之客。在清朝啊，督抚大臣自己掏腰包幕下养士，这个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年羹尧啊开府几十年，财大气粗，多养几个帮忙的或是帮闲的这个各色人等呢本来不是问题。不过呀，养一些会占卜看天象的这个艺人和一般的这个养士呢那可不一样，很容易被视为有蛊惑人心、颠覆政权的企图。悼年运动进行到关键时候，术士邹鲁被抓了，把这个邹鲁呢提到刑部之后，他就供称说在西宁年羹尧幕府的时候呢，年羹尧曾经给自己看过一些图谶碑记，又口出狂言说我这辈子呀封王还不止，到分九鼎之时我已有川陕两省据天下上游，更兼兵强马壮谁人敢当，只有老父子孙在京甚是挂念，摆明了这是要造反的话呀。还有一次年羹尧呢半夜把这个邹鲁叫来，让他看自己房顶上冒出白气，说这是王气，又说呢自己在陕西有大炮三千、甲胄枪剑都是现成，让邹鲁和敬一道人这些人呢算一算看哪天起兵吉利。这等言论如果坐实了，那谋反大逆是板上钉钉。不过呢结合年羹尧和他的儿子年富的口供来看，事情似乎没有这么严重。这个敬一道人和邹鲁两个人呢确实是年羹尧门下之人，而且呢主要从事看相算命之类的这些封建迷信活动。年羹尧啊曾经答应给邹鲁出资买房，而且呢还捐官职，但是最后没兑现。为此呢 邹鲁和年羹尧当面反目了。这个进京呢，就找到年羹尧的儿子年富，说你父亲呢曾经对我说过谋反言论，向年富呢讹诈白银数万两。可大家想一想啊，如果年羹尧确实和邹鲁这些人说过非常露骨的谋反言论，一旦反目，必然要对他进行人身自由的限制，甚至是杀人灭口，怎么能任由他满世界乱跑，甚至跑到北京来要挟自己的儿子呢？实际上呢，年羹尧和术士艺人大搞封建迷信活动，并没有隐瞒雍正皇帝。他在给刑部的口供中就说呀，说我在雍正二年底进京的时候，曾经就劝皇帝三年二月不要到东陵去拜谒，另外三年四月呢，天下会发生一些事，请您小心留意。他甚至把天旱求雨、目睹白气升空的这些事情呢，也和雍正皇帝口头说过。当然，在他的口供中，年羹尧是痛心疾首，认识到自己这样信口胡言是极端错误的，是疾病缠绵、心神恍惚所致。另外，早在康熙年间啊，年羹尧就曾经奉旨和异人交往。康熙六十年的时候，年羹尧从四川到热河去见康熙皇帝，然后呢又从热河到北京。离开热河之前呢，康熙皇帝就交代他到北京去找一个精于命理的术士，叫罗瞎子，推算八字。这时候年羹尧这个人还谨慎一点，上奏说呢，罗瞎子这个人比较招摇，自己不应该见这样的人。至于进入雍正朝以后，在结交奇人异士、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的问题上，雍正皇帝和年羹尧其实是自愿共享的，并不是年羹尧偷着摸着自行其事。有鉴于此啊，针对年羹尧和敬一道人邹鲁等图谋不轨这第一条泼天大罪，雍正皇帝呢没有大做文章，甚至有故意淡化的意思。归根结底呢，还是雍正皇帝虽然做了防止年羹尧谋反兵变的准备，但他从心里啊并不相信年羹尧会蓄谋反叛。政治问题的第二个层面在古代叫僭越，主要表现为三点：一呢是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二呢是不把国家制度放在眼里，三呢是不把其他同事放在眼里。比如说接到圣旨不宣读章挂，祭发奏折的时候呢不按照一定的程序礼仪去拜发，而是像寻常就是寄信一样在衙署里面就教人发送出去了。另外呢，年羹尧从自己到他儿子再到仆人都不按照级别穿衣服，而是乱穿衣服，比如说多弄一个龙啊什么这些事情。装修的时候呢也随意使用龙的图案。另外他架子大得离谱，让皇家的这个侍卫呢充当仪仗队，让巡抚以及的高级官员呢给他下跪。对于其他的督抚呢，本来是跟他平级的，但是他在行文的时候呢直接称呼人家的名字，就很不尊重。这些事情啊都是摆在明面上的问题，众目睽睽，只要一揭发肯定是对的，所以呢这些事情的数量特别的多。雍正年间，年羹尧的头衔最高达到了太保、一等功、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其中啊，太保是公衔加官，和品级相对应的呢享受正一品官的待遇。一等功啊是爵位，和品级相对应的呢是超品，就是享受啊比一品官还要高不少的这个待遇。川陕总督是他的职务，雍正初年的总督呢通常是正二品，全权统领本辖区的军民二政。抚远大将军是差遣，是没有待遇标准的，但是在职权上呢是节制四省军兵粮饷。所以啊，在军兵粮饷这个问题上，大将军是四省督抚的上级。以就高不就低为原则呢，年羹尧在衣食住行的人身待遇方面应该按照大清会典公爵的标准执行。在权力运行方面呢，战时和在与军兵粮饷相关的这些事情上呢应该实行大将军的职权，战时的非军兵粮饷事项以及战争结束之后则应该实行川陕总督的职权。所以呢，以上啊就是年羹尧应该摆正的位置。那么年羹尧自己是怎么办的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在一切的待遇和职权行使上俱遵循大将军俗例而行。什么叫俗例呢？他的俗例又是谁呢？就是历代他的前任清初的 领兵诸王，特别是他最直接的这个前任，康熙皇帝的十四皇子胤禔。也就是说啊，年羹尧是不分战时、平时、爵位、官职，不论是起居排场还是发号施令，都是按照领兵的亲王、皇子的标准行事的。那按这样的标准，让巡抚下跪，对其他督抚直呼其名，那还有问题吗？当然，在他是雍正皇帝恩人的这个期间呢，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而一旦和皇帝反目了，那这个问题可就大了。除了政治问题之外，年羹尧还有经济问题。那这经济问题又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下次接着说。
1: 雍正皇帝在悼年运动中强调师出有名，年羹尧被罗列出残害百姓、排除异己的种种罪行。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下期节目中将为您讲述《年羹尧之死》系列节目第11集《权钱祸端》。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赵维丽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 龟二娘让程志明天晚上三更到雨花台赴约，想要考教一下他的武功。说完跟着龟心树带着他那三个徒弟气冲冲地走了。他们前脚一走，随着有好多人也跟着走了。他们都是闵子华请来的武林高手，因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非已经很清楚了。看来这闵子华纯粹是颠倒黑白，谁也不愿意再趟这浑水了，所以都走了。闵子华一看恼火了，妈的，也白请他们了，这帮人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里送炭，还没看出个上下来呢就他娘的溜了。看来教什么也不能教人，狼心狗肺，猪狗不如。他斜了一眼焦公礼，哎，我说姓焦的，咱们的事儿可没完，你等着瞧吧。哼，说完带着门人弟子也走了。按下他们不提，单说程志和温青，看人家都走了，也把应用的东西收拾了一下，准备离开焦家。刚想走，焦公礼赶紧迎上前来，拦住了去路。哎，二位恩公请留步，今天的事儿要不是二位鼎力相助，老朽早已命丧多时喽。焦某没死，金龙帮没散，全是恩公赏赐的，万望二位赏脸，就留在碧宅吧。程志和温青一看焦公礼出于至诚，也就同意了。焦公礼喜出望外，亲自领着人把西跨院打扫干净，请俩人进去休息。焦府上下以及金龙帮的门人弟子都来致谢，焦公礼的女儿小凤也来了。袁公子长，袁公子短，表现得十分的热情。掌灯以后，众人才告辞走了，房里就剩下程志和温青两个人了。温青一边喝着茶一边说，哎，我看焦老头这人倒不错，不过就是太窝囊点了，明明有理嘛，还不说挺起腰杆跟他们干，干嘛又作揖又磕头的。哼，要换我啊，早把

0: 华给平了。程志一笑，你呀，人家都说孙仲君唯恐天下不乱，我看这句话放在你身上最合适。你想啊，焦公礼身为一帮之主，掌握着两三千人的命运呢，处处事事一言一行都必须认真考虑啊。假如他像你这个脾气，动不动就想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要不就拼命啊把人家平了啊，恐怕金龙帮早就没有了，吃饭的这个家伙也早就搬家了。温青直愣愣地盯着程志。程志说，你看什么？别忘了，打人家一拳得防人家一脚，这就叫一环必有一报。光想打人家占便宜不想后果的人，肯定得吃亏。
1: 好啊，你把我比成孙仲君，我像他那么坏吗？袁承志，你太小瞧人了。我知道你烦我，所以你处处找我的毛病，派我的不是。
0: 温清是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恼恨，又跳又蹦，哇哇就哭起来了。承志急得直搓手，往院里看看，赶紧把门窗关严，怕别人听见了笑话，耐着性子小声解释。哎，青妹，我的好妹妹，你别这样好不好？这咱不是闲聊天吗？谁嘴里还能含把尺子啊？
2: 你要这么斤斤计较，那我往后就不敢说话了。
0: 好，哎，就算我刚才比喻的不对，下不为例，行了吧？文清不理他，还是哭，不过不跳的了。青妹，我错了，哎，你要是不出气呢，打我几下行不行？
2: 哦，你不打是不是？那好吧，你不打，我自己打了啊。
0: 程志把巴掌抡起来就要抽自己的嘴巴子，文清赶紧把程志的胳膊给拽住了。不，不许你这样。
2: 嗯，这样怎么了？
1: 不许不许，就是不许。打完了你脸疼了，可是我呢，我心疼。
0: 说完扑哧一声笑了，脸上还挂着两串泪珠。程志赶紧把手绢递给他，文清把眼泪擦干了，才一本正经地说，
2: 哎，对了，程志大哥，明儿晚上三更天你还得赴约呢，你去不去啊？
0: 嘿，这话说的，怎么不去啊？决定好了的事儿岂能更改？
2: 我看桂二娘和你那个冷面人二师兄没安好心，
0: 他们会不会把你骗去暗下毒手？
2: 哦，我看不会。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我的亲师兄亲师嫂啊。再说我们又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干嘛害我？就算他们有这种心，我看他们也不敢，
0: 我师父也不能饶了他们呢。
2: 就你心眼好，还是防备一点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0: 好，我知道了。俩人忙了一天也累了，正准备休息，忽听房上咔嗒一声响了一下，程志和温清同时瞪起了眼睛，把兵刃抄在手中。接着就听见院子里有响动，程志一闪身躲在门后，刚想探头看个究竟，就听见院子里有人念佛：
3: 无量天尊，小猴崽子，开门哦，是我。
0: 哎呦，程志听出来了，赶紧把门开开，快步迎上去，正是木桑道人。木桑道人穿的还是那么破，脸上的油泥还是那么多，背着个围棋盘，斜挎着棋口袋，两只手里还提溜着俩大活人，龇牙咧嘴是一动不动，不知怎么回事。程志翻身拜倒，老人家一向可好，受弟子一拜。
3: 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小猴崽子，让我老人家好好看看你。
0: 说着话把那俩人往地下一扔，拉着程志的胳膊
2: 是这顿看呐。不错，小猴崽子长成大猴了嘛，啊，像个大人了。
1: 长治一直那俩人，哎，道长，这俩人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我是来看你的，发现这俩小子鬼鬼祟祟的，就顺手牵羊，把他们请进来了。
1: 程志赶紧把木桑道人让进屋里，顺手把抓的那俩人也拎到屋里放在墙角。再说温清看见这个破老道，先是一惊，之后抿嘴直笑。木桑道人看了看他，你笑什么？
2: 笑我穿的破是不是啊？哎，我说小猴，你怎么不给我介绍介绍你的这位小朋友啊？
1: 程志赶紧把温清叫过来，快，青弟过来见过道长啊。
2: 哦，道长，他是温清。
1: 温清上前深施一礼，笑了笑没说话。
2: 哎，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啊，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1: 程志和温清吓了一跳，心说道长的眼睛怎么这么厉害呀，青青一直是女扮男装嘛，他怎么一眼就看穿了呢？事出意外，俩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2: 无量天尊，你们是不是想说我老道眼睛厉害呀？其实啊，我早就知道了，从石梁镇跟你们到南京，从闵家大院呢跟到焦家大院，你们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老道我全知道的清清楚楚。就连你们刚才唱的那一出啊我也看见喽。温姑娘不依不饶，程志还要打自己，有没有这回事啊？
1: 程志和温清一伸舌头，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程志心说，我的天哪，好厉害的木桑道人呐，跟踪了我们这么长时间，自己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可见他的轻功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了。幸亏自己没做什么错事，不然的话那可不好交代喽。这木桑道人打哪儿来的呢？书中代言，自从那年离开华山之后，他把自个儿的事儿料理完毕，又到山海关去了一趟，发现清兵云集在关外，看那个意思嘛，不久就要血洗神州，老百姓又是一场涂炭哦。可是大厦将倾，一目难支啊，我怎么能扭转得了这个局面呢？还是想想自个儿的事儿不？想着想着，忽然想起了程志，分别这么多年了，这小子功夫肯定大有长进了。就这样，他到处打听，一直找到石梁镇。别看他没露面，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他都看见了，发现程志的功夫大有长进，为人处事嘛也算公正，不过有的时候显得毛嫩了点儿。今天晚上老道士奇瘾大发，想来找程志杀两盘，正好发现这两个刺客了。书归正传，程志看看墙角那俩家伙，问木桑怎么处置。这有什么难的啊，过去先把穴道给他们解了，问问他们是什么人。程志过去照那俩人天池穴上拍了一掌，俩人身子一抖清醒过来了，赶紧站起身，瞅瞅程志，又看看木桑和温清，不知如何是好。木桑连看也没看他们一眼，
2: 老实点儿，想跑是跑不了的，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深夜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俩小子不说话，程志又问了几句，他们还不说话。
2: 老道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问他们了。
1: 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两枚棋子儿，
0: 也没看他手怎么动，就听那俩人哎呦一声跪地下了。
2: 我说小猴啊，哎哎，别理他们了，就让他们这么跪着吧啊，这都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货，待会儿就得不打自招。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咱爷俩杀两盘吧，哈哈，好几年不下棋了，我看你的棋艺有长进没有啊。说着摆好了铁棋盘，倒出银棋子儿，摆好了。
0: 温青心说了，这人挺怪啊，也不管有多急的事儿，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说下棋就下棋，你看看。穆桑抬头看了看他，
2: 哎，小丫头，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挺怪？
0: 文清吓了一哆嗦，好家伙，我心里想又没说，他怎么知道的？莫非他会妖术邪法不成？
2: 哈哈哈哈，好了好了，小丫头，你就别多想了，哎，过来过来，在旁边观战，你看着我啊，我是如何把你这个小朋友杀得落花流水的。
0: 程志哪有心下棋呀、啊、可是他知道这位穆桑道人的怪癖，视下棋如生命，不陪他下怎么行呢？只好坐下跟他认真的对弈起来。就在这时候，房顶上传来了一点轻微的响动，穆桑和程志都听见了，但是俩人就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下棋。房顶上有五个人鬼鬼祟祟地摸过来了，往下一看，这俩人只顾下棋了，没发现我们。大着胆子飘落下来。穆桑头也没抬，对程志说：“
2: 我说小猴啊，你能不能一口气儿吃五个子儿啊？”
0: 啊？哦，弟子试试吧。说着抓起五个棋子儿，头也没抬一甩手，就听乒乒啪啪一阵响，五个人全被打中了穴道，扑扑通通跪了一地。穆桑笑着点了点头，
2: 哈哈哈哈，好好啊，大有长进啊。哎，你出去看看是不是五个呀。
0: 程志到院里一看，果然地下跪了五条大汉，让温青帮忙把这五个小子也拎到屋里，加上先前那两位呢，正好七个，跪了一溜。怎么都跪着？不跪不行啊。哈，那可不行，棋子儿全打膝盖上了。穆桑招招手，哎，小猴过来快点呀、啊、哎，这盘棋还得接着下呢。俩人接着下棋，那七个家伙可受不了喽，就觉得浑身骨头节都疼啊，要多难受有多难受，万般无奈不住的哀求，道长饶命，袁公子饶命啊。说着话大汗淋漓，抖作一团。穆桑说，哎，别理他们别理他们，这是他们自己找的。
2: 程志有些不大忍，道长就饶了他们吧。
0: 穆桑没说话，抓起一把棋子儿一甩手，就见那七个刺客身子一哆嗦，恢复正常了。
2: 说说吧，怎么回事啊？啊，从头到尾说说。
0: 哦，啊，是是是。其中有个黄脸的汉子往上磕了个头，
2: 道长，是这么回事，我们都是仙都派的门人弟子，是敏二爷他派我们来的，因为他恨袁公子插手那个我们和老焦家的事儿，说他向着老焦家，跟我们敏二爷为仇作对，所以呢才派我们来刺杀袁公子和那个温公子，说事成之后每人赏我们1000两金子，我们就来了。
0: 青青一听把牙一咬，哼，可恶，卑鄙，这号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道长，程志哥，你们说该不该找那姓敏的算账？程志问穆桑道长， 您说呢？
3: 我看呐，你这个小朋友做得对。嘿，是疖子就得出头，什么事情都得有个结果嘛。趁现在我来了兴趣，嘿，正好到老闵家去串串门啊。
0: 程志点点头，俩人把宝剑背好，压着七个刺客离开焦家，直奔闵子华家而去。功夫不大，到了门外了。程志上前去叩打门环，门上的人开门一看，吓了一跳啊。原来他们差不多都认识程志了，一看程志满脸怒气，压着他们仙都派的七个师兄弟，旁边跟着那个温公子，后边还有个破老道，简直不知如何是好。程志大喝一声：“闪开道路，让我们进去，否则休怪我剑下无情！”
4: 啊，是是是，遵命。
0: 您想啊，谁的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怎么敢拿鸡蛋去碰石头呢？程志头前带路，一直走进闵子华的大厅，一看，嚯，闵子华正和十几个弟子门人在那说话呢。这些人正为那七个家伙担心呢，怎么还不回来呢？也不知道把袁承志杀了没有。忽听院子里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刚想派人出去看看怎么回事，程志已经闯进来了。闵子华那脸唰的一下就变色了，十几个弟子也愣在那儿不知所措。闵子华，你一向标榜自己是正人君子，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3: 袁承志，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0: 好嘛，连底气都没了，是不是？这时候温清把那七个俘虏推进大厅，木桑道人笑嘻嘻的往门口一站，把门给堵上了。程志抽出宝剑，在七个人面前一晃：“好了，把你们的事儿说说吧，胆敢翻供小心狗头。”
4: 是是是是。
0: 那个黄脸的家伙当着闵子华的面把一切都说了。程志冷笑一声：“姓闵的，你还有什么话说？”闵子华是大汗淋漓哟，三个魂灵就剩下一个了。咕弄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温清在一边插言了：“程志哥，人证物证俱在，还不废了他等什么？”程志目光四射，把手中的宝剑在闵子华眼前晃了晃：“闵子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可以给你点时间。”就见闵子华脑袋上的青筋蹦起多高，牙一咬，心一横，把脚一跺，给程志跪下了：“
4: 袁公子，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呀，我不该派人行刺，我不是人，我枉背人皮，请公子高抬贵手，您就把我饶了吧。”
0: 说着话磕头都带响啊。其实程志也不是真心要他的命，只是想狠狠地教训他一顿。闵子华，叫我饶你也不难，你必须老老实实说实话。
4: 行行行，我一定说实话，您就问吧。
0: 我问你，你哥哥闵子业到底是怎么死的？冤不冤？
4: 这个，
0: 其实啊，说真的，我大哥真是自己找死啊。焦公李老前辈做得对，不过他毕竟是我大哥呀，我想给他找找脸，就有意颠倒是非了。你说的话当真？
4: 绝对呀！你想啊，我还能污蔑我大哥吗？
0: 木桑道人笑了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嘛。”程志问他：“那你看你们两家的事儿该怎么了断呢？”“
4: 我自个儿的梦还是自己圆吧，我认了，
0: 向焦公礼赔礼道歉，行不行啊？

0: 温青头一歪，没那么便宜，你拿着不是当礼说，向交公李老头赔礼那可以，但是你派人刺杀我们又怎么说呢？穆桑也在旁边敲边鼓，是啊，说的对嘛，还账要一笔一笔的还，哎，还了张家的李家的怎么能不还呢？
1: 那你们说怎么办呢？要不我认罚得了，你们怎么罚都行啊，只要你们饶了我的命。
2: 啊，真的吗？
0: 真的。
2: 那好，我老豆就替他们说了啊，旁的呢我们什么也不要，我就是要你这所房子，行不行啊？
0: 程志和温青一听全愣了，不知道穆桑道人打的什么主意啊，要这房子干什么呢？闵子华也愣了，
3: 道爷，既然您喜欢房子，
0: 那好办呐，何必要这破的呢？我花钱给你们买上一处最好的房子行了吧？
2: 哎，不不不，我老道就喜欢旧东西，你没看见吗？我穿的戴的都是破的。哎，你到底给不给吧？
0: 哎，给给给给给，现在我就可以搬出去，把这所宅院腾给你们。程志可糊涂了，转身低声问穆桑
2: 道爷，你要房子干什么呢？这不是个累赘吗？小猴崽子，我且问你，你到南京干什么来了？你要找的东西可否找到啊？
0: 哦，程志猛然明白了，哎呀，道长原来是这样。
4: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5: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0: 袁承志解决了焦敏两家的恩怨，还赢了一所房子。后来他才弄明白，原来这所旧宅院就是他和青青找了多少天也没找到的魏国公府，也就是金蛇郎君寻找了多年的宝藏之所在。原来程志和温青在这找魏国公府，穆桑道人也在暗中帮着他们找。那天程志和青青来闵家赴宴走了之后，穆桑道人没走，他四外寻觅了一阵子，结果在大门洞里发现了一块基石，上面刻有御赐魏国公府洪武七年元月吉日等字样，不过年深日久字迹已经有点模糊不清了，要不是存心寻访还真看不出来。这一下可把温青和程志给乐坏了。书说简短，闵子华第二天就去找焦公礼赔礼道歉，焦公礼深受感动，愿意承担闵子华办丧事的一切费用，两家是握手言和，就这样算是圆满解决了。当天闵子华又张罗着搬家，暂且不提。再说程志、温青和穆桑道人仍然住在焦公礼的家里。穆桑问程志，
2: 哎，我说小猴啊，今儿晚上好像你还得去雨花台赴约，对不对啊？
0: 是啊。
2: 哈哈，据我所知，你那个二师兄可不是好对付的哟，他肯定要跟你比武，美其名嘛是看看你是不是华山派的传人。哎，你可要留神呐，我看你够呛。
0: 嗨，道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事到如今只好听天由命了。穆桑眯着眼睛，
2: 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 脚上的炮自己走的，贫道也救不了喽。哎呀，
1: 哎，我困喽，要去睡了，失陪失陪了。
0: 说完大模大样的进套间里睡觉去了。
1: 程志心想，晚上还有一场决斗，我也得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想到这儿，他合衣而卧，不一会儿也睡着了。
0: 温清可睡不着了，他是担心程志的安危，心里是又疼又恨。
1: 疼什么呢？不用说，疼程志啊，怕他挨打。恨的是木桑道人，心说光说风凉话，也不替人想想办法。
0: 正在这着急呢，忽然看见木桑道人向他招招手。
1: 温清赶紧走进套间，回首轻轻地把房门关上。木桑压低了声音，
2: 哎，小丫头，今天晚上程志可够呛。
1: 是啊，道长你就救救他呀。
0: 温清说着就要跪下。
2: 哎，慢来慢来，呵呵，你呀，刚才贫道为什么那么说呢？一是激励程志认真对待，二是告诫他不要有什么依赖。可是呢，不管怎么说，他也敌不住他二师兄。我有心传授他几招吧，又怕他们华山派的人挑理儿，所以我想好了，打算把这几招绝活先交给你，你再交给程志。这么一拐弯，谁也不会担不是了。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0: 可把温清高兴坏了。
1: 太好了，那你就快点教我吧。
2: 好，咱们这就开始。
0: 书说简短，木桑把一套名叫神行百变的轻功交给了温清。想当年在华山的时候，他对程志是倾囊而授，但是那时候程志年龄太小，对这套轻功理解不了，所以呢就没教他。这温清虽然武功不如程志，但是他特别聪明，记忆力就好，功夫不大就把道长传授给他的口诀、运气、脚步、身法全记住了。
2: 高兴坏了，赶紧把程志叫起来，
0: 他生怕时候大了把这些个忘了。把道长传给他的又拐弯传给了程志。
1: 程志一练，哎呀，心花怒放啊，心说这套轻功可太绝了，这么左一拐西一拐的，对手很难打着自己呀、啊，看来今天晚上可保平安。吃过晚饭，程志要去雨花台赴约，焦公里、焦小凤、温清都想跟他一块儿去，程志都婉言谢绝了。青青把嘴一撅，不高兴了。程志好言相劝呢，
2: 青青，他们是我师兄师嫂，今天晚上我只能挨打不能还手啊，
1: 你在旁边看着肯定会生气，你要是忍不住一发作，那不坏了我的事儿了吗？
0: 那程志哥，你让他们三招就行了吗？干嘛老不还手啊？
2: 哎，我要用你教我的功夫啊，看看他们能不能打着我
6: 啊。那我更要去瞧瞧啦，亲眼看着我的乖徒儿大显身手啊。
0: 哼，你怕我得罪你的师哥师嫂，那我一句话不说就行了。
2: 嗯，是吗？你能忍得住肯装哑巴？
0: 青青点了点头。
1: 好，就装哑巴。
0: 程志拗不过他，只好让他一块儿去了。俩人向焦家借了两匹马，二更多天的时候来到了雨花台，翻身下马，四下看了看，没人。俩人等了大约有半个多时辰，二师兄归心术和二师嫂带着他们那三个弟子梅剑和、孙仲军、刘培一块儿来了。
2: 程志赶紧上前见礼，
0: 师兄师嫂你们来了。
1: 归二娘哼了一声，
6: 嗯，袁爷果然守信用啊，我们夫妇还有事儿呢，别耽误时间，进招吧。
0: 程志躬身行礼，恭恭敬敬的。
1: 哦，小弟今天是来向师兄师嫂赔罪的。

起右掌斜劈下来，使的正是华山派的破玉拳。程志对这套拳法那太熟悉了，成竹在胸，双手下垂紧贴着大腿两侧，那意思是你打吧，我绝不还手。他用青青刚教给他的那套神行百变轻功，左躲右闪，龟二娘连发了十几招，就是打不着他。龟心树在一旁看得暗暗心惊，这小子的轻功怎么这么了得？他用的有些个的确是本门的身法，但是有一大半又不是本门的功夫。难道他是别的门派的弟子偷学了我们华山派的上乘功夫去了？当即全神贯注，恐怕妻子吃亏。程志越不还手吧，那龟二娘越生气，心说好小子，你这么看不起我啊，我叫你知道知道我龟二娘的厉害。双拳如风，是越打越快，招招进袭。再说孙仲君看程志双手下垂，不管师娘出手有多快多狠，就是打不着他，越看心里越生气，一斜眼儿看见青青了，见他站在那儿面带微笑得意洋洋地看着，不由怒火中烧，拔出长剑纵身跳到温青面前，举剑就刺。青青吃了一惊，赶紧躲身。今天晚上来的时候呢，温青听程志的话没带兵器，按照他的武功呢又比不上孙仲君，现在可倒好，人家拿着长剑，他赤手空拳，被孙仲君那柄长剑逼的是左躲右闪，手忙脚乱，险象环生。程志这听见他的叫声想过去救援，可是被龟二娘缠着根本脱不了身呐。龟心树对孙仲君喊了一声，仲君不许伤人性命，师父他是金蛇郎君的儿子，是个轻薄的家伙。这龟心树听说过金蛇郎君的事儿，但是他听说的都是那些不大好的话，说金蛇郎君心狠手辣，并非善良之辈，所以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孙仲君一看师父这就算默许了，那剑招加紧，白光闪闪，眼见青青性命不保。再说程志一边躲避师嫂的进攻，一边不住地看着青青这边，见他情况危险，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危急之中他飞起双腿使了个连环脚向龟二娘踢去。龟二娘一连往后退了六步，程志趁这个机会飞身跳到孙仲君的身后，出手要去抢他手中的宝剑，可是他这手刚伸出去就觉得有一股劲力向腰间袭来，他来不及多考虑，伸出去的手赶紧拐弯招架来人的右掌，用自己的左掌勾住来人的手腕子，这么一带，谁知道那人丝毫没动，自己却被人家给推出去好几步。程志自从下山以来从来还没遇到过这么厉害的对手，他知道这肯定是二师哥上手了，不由心中一惊，没想到二师兄的身材又瘦又小，却有如此的神力。俩人过了这一招，程志双脚落地之后就像一个木桩钉在地上一样稳稳当当一动不动，说了一声，二师兄小弟得罪了。龟心树刚才这一推一带已经觉察到了程志的内功全是本门的混元功，这招式可以偷学，但是内力却必须由老师亲自传授才能学会。就这么一招，龟心树已经完全可以确定了，面前的这个人确实是师父新收的小徒弟。按说已经试出来了，就应该停手了。可是您别忘了，龟心树这个人很古怪，自知有己，不知有他。一旦发现对手不把对方制服了，他是绝不肯撒手的。就见他又

0: 手一勾，左手直立，双脚一个错步，向着程志猛扑过去。程志不敢怠慢，点地横飞，跳出去两丈多远，躬身施礼：“二师兄，自家弟兄，莫非还要交手不成？”“
1: 废话，现在我还看不出你的身份，接招！”
0: 一个夜叉探海，右拳直奔程志面前打来。程志万般无奈，只得招架相还，俩人就站在了一处。再说孙仲军一看程志被师傅给缠住了，是又得意又高兴啊，把长剑一挺，一剑快死一剑，一剑狠刺一剑，眼看要置青青于死地。青青左躲右闪，狼狈万分呐、眼看孙仲军一剑直奔胸口刺来，实在难躲难闪。危急当中，他赶紧把身子往后一仰，就地打了个滚儿。孙仲军反手一剑，轻轻一低头，头巾被削掉了，露出了满头的青丝。孙仲军一看，感情她是个女的，愣了一下，随即举剑又刺。就在这时候，忽听头顶有人喊了一声：“好狠心的女娃子！”就看树顶上有一团黑影直扑下来，起脚把孙仲军的剑给踢飞了。孙仲军大吃一惊，退后两步，定睛一看，原来是个老道。他和师兄梅流二人都不认识这老道是谁，可是龟二娘认识啊，知道他是师父的好朋友木桑道人，赶紧过来见礼。木桑一笑：“哎，别忙行礼，先看看他们哥俩比武吧。”龟二娘回头一看，只见两条黑影携着呼呼的风声，打得难解难分。打着打着，就听见头顶上有人断喝一声：“程志、新叔，你们还不住手！”二人闻听，各自跳出圈外，抬头一看，从大树上跳下了三个人，为首的正是授业的恩师廖仁清，身后跟着铜笔铁算盘黄真和华山的那个哑巴。程志乐得一蹦多高：“师父！”立刻冲过去，双膝跪倒，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这种哭可不是伤心那种哭，这叫喜中悲。龟心树也赶紧跑过来，跪在程志的身旁：“不消弟子拜见恩师。”廖仁清沉着脸儿，看着面前这俩徒弟，足有三分钟没说话。梅剑和、孙仲军、刘培、龟二娘也赶紧跪下，四个人把头低着，心里扑扑通通直跳。温青一看程志大哥的师父来了，虽然自己不是华山派的人，可是按辈分说，人家是老前辈，何况还有程志这层关系呢，因此他没说话，也蔫不声的跪旁边了。廖仁清一指程志：“你起来吧。”“谢师父。”程志站起来退在一边。廖仁清盯着龟心树：“心树，你为什么跟程志动手啊？”“
2: 师父，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他就是我师弟，唯恐有人冒名顶替，所以才跟他交手，看他会不会咱们华山派的功夫，以辨真伪。”“
1: 哼，狡辩！听心而论，你真的不知道吗？
2: 师父，我听说有个师弟叫袁承志，可是没见过面，怕弄错了，所以才……”
0: 没等他说完，廖仁清就火了：“住口！”把龟心树吓得一哆嗦，其他的人连大气儿也不敢出。“
1: 心树啊，你的老毛病什么时候才能改？为师早就提醒过你，吃咱们这碗饭的人最戒的就是骄傲，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失败在这个上头，而你 不仅骄傲，还非常的妒忌，不准旁人超过你，你呀，迟早有一天要吃个大亏。
0: 归心术一句话也不敢说，可是心里也不太服气儿。就在这时候，归二娘说话了：“
1: 师傅，我敢担保，心术他不是有意的，请师傅开恩。”
0: 廖仁清一听，这火更大了：“
1: 归二娘，你还有脸在我面前分辨？我且问你，孙仲君是怎么回事？他的所作所为，你清楚不清楚？”
0: 桂二娘心里有鬼，回头看了孙仲君一眼，他
1: 是放荡了一些，今后我一定严加管束他。
0: 哼，
1: 好个严加管束，亏你说得出口。远的不说，就拿前天发生的事儿来说吧，是他无端端的把罗丽如的左臂砍下来了，是他夜探焦宅图谋不轨，是他在焦家大会上鼓动是非，差一点击成了一场大战，难道这还算是放荡一些吗？
0: 归二娘和孙仲君一听可吓坏了，闹了半天这些个事儿，师父他都知道啊，只好低头不语。
1: 廖仁清目光凛厉，大喝一声：“孙仲君，你给我过来！”
0: 是。孙仲君不敢站起来，用膝盖当脚爬到廖仁清的面前。
2: 师爷，您就饶了我吧，我一时冲动铸成大错，今后我一定改过就是了。
1: 哼，说得轻巧。廖仁清从肋下抽出宝剑，但见寒光闪闪，好不吓人。
0: 归二娘吓得魂不附体呀，
2: 师父，你就饶了仲君吧，再给他一次机会，求您了，求求您老人家了。
1: 哼，像他这种人不配做我华山派的门人，从现在起就除了他的名，我还得给他留下点记号。
0: 说着剑光一闪，随着一声惨叫，再看孙仲君，右手的小指头已经落在地下了，鲜血直流。孙仲君疼得直咧嘴呀，可还跪在那儿没敢离地方。
1: 好了，饶了你了，逃命去吧。
2: 谢师爷。
0: 孙仲君从地上爬起来，捂着伤口走了。走了几步，又回来了。为什么呢？忘了拿手指头了，父母的遗体嘛，怎么能丢了呢？好不容易才从地上找着那个手指头，往怀里一揣，哭着走了。
1: 归二娘，
2: 在。
0: 归二娘心慌意乱，心说：“师父，您老人家不是想把我的手指头也砍下去吧？”
1: 廖仁清瞪了他一眼：“常言说，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如果归心术有什么想不开的地方，你就应该规劝他。只有这样，你的丈夫才能少犯错或者不做错事，而你呢，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规劝他，反倒煽风点火，纵容他，支持他，实属可恶之极。”
0: 说到这儿，把宝剑又一晃。归心术可吓坏了：“
2: 师父留情，刚才师父说的太对了，按理说应该严厉处置他，不过他还有个八岁的病孩子，还在殿中盼着妈妈回去呢。师父，您老人家要是不出气的话，就砍我吧。
1: 你是你，他是他。”
0: 廖仁清沉思了一会儿，先不理他，叫他跪在那儿反省，又对归心术说：“
1: 说吧，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2: 一切听师父的，弟子毫无怨言。”“
1: 嗯， 我看这样吧。

0: 你不是看不起你的小师弟程志吗？你们两个就比试比试，你要是胜了程志，为师就饶了你，假如程志胜了你，可就休怪为师无情了。
1: 归心术听罢一愣，难道我听错了？没听错呀，真是叫我跟程志比武，那我是蛮有把握取胜的。程志听了心里翻了个个，哎呦，师父，你这不是要我的好看吗？我可没有把握胜二师兄啊。可是师父决定的事儿，那是无法改变的。再看师兄弟两个人面对面的站好，各自亮出了门户，这才有了一场龙争虎斗。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国门边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国门边境安全稳定，离不开广大移民管理警察的忠诚履职。那么，在新时代背景下，他们如何筑牢安全屏障，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为您讲述移民管理警察的国门守护之路。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四位移民管理警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和感受。张启雷是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他深情讲述了派出所民警、辅警戍边为民的生动故事。
4: 我们所驻守的独龙江乡位于云南省西北角中缅边境滇藏交界处，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集地。这里雪山连绵，峡谷陡峻，海拔落差3900多米，每年降雨280余天，塌方、滚石、泥石流时有发生。我在这里戍边的3年里，先后参与了503、1102、531等特大自然灾害的抢险和雪山救援。去年呢，我们徒步5天4夜，对有死亡界桩之称的中缅北43号界桩进行徒步巡边踏查。经过多次极难险重任务，我确实认为在独龙江的艰险确实的不一般。1952年，首批戍边官兵进驻独龙江后，成立了第一个基层党组织。74年来，一代代戍边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牢记为民宗旨，守护边境安全，助力乡村振兴，参与和守护了独龙族一步跨千年的发展，把边疆守成了家乡。
3: 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这是写在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院墙上的话语，是74年来一代代戍边人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践行的誓言。
4: 这10个大字不仅仅刻在墙上，更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名戍边人的心里。支撑我们跨越艰难不忘初心的是3种力量，一是融入血脉的忠诚，二是深植灵魂的为民初心，三是与独龙族群众生死与共的这个警民鱼水情，这也是我们代代传承的精神基因。在我们独龙江长眠着8位英烈，其中有4位至今没能寻回遗骸，在烈士陵园里只有1光冢，他们的忠魂融入这片山水，他们的精神刻进我们的骨髓。每年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都要告慰这些长眠的战友。独龙江现在是发展得越来越好，乡亲们的日子呢也越过越红火，战友们都很好，有我们在，请你们放心。
3: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辅警来自天南海北，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深山峡谷中默默坚守，经历风雨磨难。
4: 我们的民警于润强2019年主动申请到独龙江，怕父母担忧，他整整1年半谎称自己在县城出差。他在驻村期间遭遇了特大泥石流，导致通讯和交通中断，接连失联了5日。等通讯恢复以后，他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们村的乡亲们都很好，战友们还好吗？从没有想过退缩。2022年国考入警的女民警张瑞雪也主动申请到最偏最远的独龙江，面对旁人的劝说时，他坚决表态，怕就不会来了。来自西藏昌都的曲珍说：西藏赋予我坚韧，独龙江历练我担当，和牺牲的英烈相比， 我们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3: 独龙江乡边境县长115公里，地形复杂，雨季漫长，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多发。以前移民管理警察全靠人力徒步巡边，民警要翻山越岭，一次要好几天，不仅管控效率低，人身安全风险也极大。现在信息科技为民警守边戍边插上了智慧的翅膀，也成为他们解决管控难题、提升工作效率的关键。
4: 在我们独龙江牺牲的8名战友中，有4位就是在巡边救援中遭遇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牺牲的。近年来，在上级的支持下，我们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创新边境管理服务模式，通过无人机航拍、3维建模，将辖区的各类信息实景化呈现，做到一屏掌控。民警日常巡逻走访便捷高效，应急处置呢快速精准。遭遇山洪等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用无人机为被困群众投放应急物资，既解决了群众的危难，又大幅降低了民辅警抢险救援中的风险。
3: 这些年，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辅警已经成为独龙江发展变迁的建设者、守护者、见证者，见证了独龙江从过去的边远闭塞到如今人人向往的绿水青山、秘境天堂。
4: 我们也见证了独龙族整族脱贫，乡亲们的日子呢越过越好，从以前的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安居房，从以前的藤面条天梯路变成现在的硬化路。每每想到这些，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自豪。

0: 74年风雨兼程，我们早已把独龙江当成了家乡，把独龙族群众当成了亲人。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们的身后是祖国的万家灯火。只要祖国需要，人民需要，我们必将一代接着一代扎根独龙江畔，守护好这片热土，守护好人民。
1: 刘永清是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一大队执勤一队一级高级警长，从警近40年。在他看来，国门口岸既是便利人员往来的出入之门，也是守护国家安全和万家灯火的安全之门。
2: 我工作的地点是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我工作主要有三项，第一个是对出入境旅客的这种查验，第二个呢是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的签发查验，第三呢是打击非法出入境。我1987年从警，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2022年冬奥会，以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等吧，所有的这个大型的会议啊，我都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守护者。
1: 在刘永清的职业生涯中，他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130万人次，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89起，做到了零投诉、零差评。常有青年民警问他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心放正，眼放亮，张起张落之间代表的就是国家的文明形象，体现的是国门安全的分量。
2: 近年来我们呢，针对立企便民两个为重点服务，在便民服务的方面呢，我们针对外国人持续增长的这种实际情况呢，推出了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将这个通关效率提高30%。在服务企业这方面呢，我们会同机场管理方对飞往国际航线紧接着飞国内航线的国际国内混合接飞航班保障就近停靠，办理边检手续，大幅的压缩了这个航班在地面的驻留时间。另外呢，我们还为国际货运航班提供7x24小时的通关服务，推动国际货运航班这个人员的查验呢一站式零等待，帮助企业节约成本，便利人员往来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1: 刘永清表示，国门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移民管理边防检查工作与开放发展息息相关。近40年的工作经历，刘永清见证了国门口岸的发展变化。谈及这些变化，刘永清脑海里浮现了时隔30年的两场盛会。
2: 第一场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它是新中国首次承办的大型的综合型国际的体育盛会，也是我第一次在口岸见到那么多外国人。第二场呢是2022年的冬奥会，我不仅和我的同事圆满地完成了赛事人员的通关保障任务，而且呢我自己还有幸走进了这个开幕式的现场，和全国的各行各业的楷模代表手把手地传递国旗。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我手中传递的时候呢，我内心热血沸腾了。我能亲身见证这两场盛会，并能保证他们，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1: 刘永清表示，这些年我国举办的活动越来越多，规格也越来越高，这背后是国家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也是国家综合国力持续提升，更是民族自信的充分彰显。
2: 特别是近年来，所以说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现在入境的外国人是越来越多的。记得我刚入境的时候，国际航线比较少，来个外国人也不多构成也比较单一。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北京口岸这个航线四通八达，平均的出境入境总量达到了接近340架次的样子。
1: 随着国家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和一系列便利措施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爱上了中国，非常喜欢走进中国。刘永清对此感受深刻。
2: 我记得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对这个英国单方面免签，当时我在办手续的时候，有一对夫妇70来岁，他说我搭上了免签这个政策，太开心了，一直想盼望着来中国。 终于如愿了。还有一位法国客人呢，办完手续以后呢，他又折回来对我说，哎呀，来中国太方便了，我一定让我的朋友都来。和这些朋友的交流中啊，我越发感觉到啊，他们对中国的这种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还有一位旅客出境的时候特别兴奋，他们对我们说，中国太好了啊，玩了28天还没玩够，说中国的高铁啊四通八达，很多美食啊还没吃够，还会再来。
1: 刘永清表示，守护国门口岸要提升专业能力，苦练人员信息录入、人证对照、伪假证件识别本领，练就移民管理警察的望闻问切和火眼金睛，要强化科技支撑，进一步提升安全管控的精准度。同时还要加强与地方公安机关密切协作，通过信息共享、线索共研、案件共办，切实守护平安。
2: 以前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呢，我们民警啊，他兜里都会多装几支笔，因为呢，在外国人的点卡区啊，经常听到一句话说，警官有笔吗？于是呢，我们就来回的递笔，然后有时候他提醒这个旅客啊，他别漏填项了。有的时候呢，需要帮扶的人呢，我们帮他填一下。去年11月份吧，国家移民管理局啊，推出了外国人啊入境卡网上填报的这个措施。现在啊，接近8%的旅客呢选择了这个网上啊申报，大大的节约了这个旅客啊自己的这个候检的时间。科技的应用啊，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科技啊对通关呢更顺利，数据呢让口岸呢更加安全。口岸的发展变化呀、啊，充分证明是越开放呢就越发展啊，越发展呢就越开放。
1: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国际商贸中心之一，其出入境证件办理量常年领跑全国。如何让中外出入境人员通过办证窗口感受到中国效率与温度？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二大队大队长王凡用智慧和担当做出了回答。
3: 我们的窗口不大，但平台很大。每年办理公民出入境证件、外国人停居留证件超千万件次。在工作中，我们始终想群众所想，急企业所急，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同时，坚持以服务为本，用科技破局，用创新提速，让移民管理政策红利更好落地，服务湾区开放发展。
1: 王凡介绍，节假日里群众办证急，民警就赶回大厅受理审批质证，一气呵成。企业出海抢商机等不起，民警就加班加点加快审批。在广州，全市200多个服务点24小时不停，有民警专人值守，全力保障数据运转。
3: 新征程上，我们会继续解答好每一个问题，办理好每一本证件，服务好每一家企业，守护好每一次出发，让中外出入境人员都能通过我们的办证窗口感受到中国效率与温度。
1: 广州公安出入境办证量常年位居全国各城市前列，但不管量有多大，移民警察都要办好每一本证，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本证件背后都可能关乎一个家庭的出行、一次亲人的团聚、一名学子的未来。
3: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事例，去年4月，有一名72岁的中国香港居民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往广东省人民医院就医。在就医过程中呢，家人发现他的回乡证快过期了，如果不及时换发就会影响他后续的治疗。我们得知后呢，考虑到老先生刚刚动完手术还不能下床，所以呢我们就来到医院为他受理了回乡证并加急办好。另外我们还设立了办不成事反应窗口，努力去尽可能多的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存疑的难办的事儿都专窗接待，专门跟进，回应群众的呼声，努力让办不成的事儿能办成，办得成。
1: 信息科技应用给移民管理工作带来的变化，王凡在办证窗口感受也很深。2003年，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开放之后，每天一大早就有很多群众来到门口排队，民警也经常加班到深夜。对此，他们坚持向科技要警力。
3: 2006年，广州公安研发推出全国第一台智能办证设备“办证易”，建成全国第一个24小时开放的智能办证点， 实现了千住办理只跑一次，也成功分流了办证潮。此后我们坚持科技创新，推动证件办理向全面智能化发展。现在赴港澳签注三分钟办结，立等可取。新办护照、港澳证，使用出入境智慧小屋填表、拍照、采集指纹、签名，一台设备全搞定。然后我们现在呢，每年的办证量比当初增长了40倍，但是呢，群众的办理时间、办证时限却在不断的压减。我在办证大厅看着群众排队的时间越来越短，办证越来越方便，打心眼里觉得高兴。
1: 欧阳永刚是国家移民管理局信息科技司应用管理处处长，他虽然不直接面对旅客，却是守护国门的幕后力量。据欧阳永刚介绍，近年来移民管理局构建了一加三加 N 的应用系统体系总体布局，一是移民局大数据中心，三是支撑边防检查、边境管理、出入境管理三大业务的核心系统， N 是快捷通关、预报预检、证件鉴别等重要应用系统。
2: 为了更好地服务移民管理工作，我们深夜调试代码，只为确保每一个程序的稳定运行。我们在凌晨应急处置技术故障，只为确保每一个一线设备的正常运转。我们深知科技赋能的背后肩负的是国门安全的千军重任，回应的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践行的是移民管理警察的使命初心。从警20余年，我有幸亲历并见证了移民管理工作在信息科技赋能下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从过去的人工查验到如今的刷脸智能通关，从过去的窗口办证到如今的全程网办，我们始终坚持啊，安全与便利并重，创新与规范同行，用科技让国门既安全有序又温暖便捷。
1: 科技赋能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移民管理工作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重要底气之一。比如研发建设的出入境证件鉴别研究系统，简称证研系统，就是典型代表。欧阳永刚表示，
2: 证研系统呢，是我们广泛借鉴世界上通行的经验做法，并结合中国移民管理的特点来研发建设。系统于2023年12月在全国口岸边检机关投入使用。系统运行以来啊，共积累了2000余份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类出境证件样本，对每一份样本呢都进行了防伪特征的详细标注。口岸检查时呢，检查人员只要将待鉴别的出境证件的图片上传到证研系统，系统就会进行智能化的解析，进行它的防伪特征的比对，那么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检查人员啊，能发现我们的这个伪假证件，有效地这个防范了不法分子啊，使用伪假证件从我们口岸混入混出，蒙混过关，为维护国门安全啊和口岸的正常的出行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展望15/5，欧阳永刚表示，移民管理信息科技工作将始终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加快推进移民管理工作现代化，为维护国家安全、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下一步啊，我们将以大数据建设为基础，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抓手，以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升级为支撑，以网络安全防护为保障，加快构建智能高效的中国公民出境管理服务信息化体系，安全高效的口岸查验信息化体系，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信息化体系，协同高效的边境管理信息化体系，以及科学完备的出入境证件管理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国门边境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长是无边际的湖泊，长夜里撑船难免寂寞，想和你在旅程里攒一捧星火，哪怕回程依旧是孤身的我，也曾因心动被你照亮过。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3: 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4: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3: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4: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3: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4: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5: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18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

0: 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2: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3: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4: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5: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要用另辟一条路嘛，把金雕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2: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1: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6: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2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呢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3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1: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7: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3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

0: 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五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它一方面讲它是专守防卫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1: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2: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族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和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1: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2: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他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0: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2: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它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3: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要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R5A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这些美国盟友的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4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4: 您刚才说到的是4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像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 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
0: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
1: 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2: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啊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3: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2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 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啊，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4: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

0: 出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啊，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啊，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五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挪一挪到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3: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4: 这一定很贵吧？
3: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2: 哎呦，你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3: 有人吗？快救救我。
5: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
6: 果。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

0: 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 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10: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1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
12: 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2: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1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2: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1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1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1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1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9: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20: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7: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0: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2: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0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

0: 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早间的6:5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交通广播。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3: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5: 992早高峰。
6: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7:01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今天呢是6月12号星期五，我省的邢台主城区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是1和6。
2: 再来说说天气的情况，今天开始呢，我省将先后啊又要出现持续性的对流雷雨天气了。那降雨呢整体呈现分散性强、局地性显著的特征，过程当中呢会伴随阶段性的强对流、大风和高温的天气，整体天气波动非常的明显。那气象专家分析呢，强对流天气频发，东北冷涡是幕后推手之一。
1: 之前呢我们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东北冷涡啊，可以让我们看到澄澈的天空，像棉花糖一样的白云，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但是呢它也很任性，时不时就要下个雨。预计啊今天石家庄的午后到下午也会出现雷阵雨，咱们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
2: 虽然呢会有降水啊，但是还是要警惕高温。河北省气象台呢昨天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36到38度，以上地区的小伙伴呢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和补水。
1: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晴转多云。在温度方面，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1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度到38度。
2: 省会石家庄市今天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0度。今天早晨6点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为64，属于良。
1: 稍后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92早高峰节目，第一时段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2: 昨天起呢，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亲子家庭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1: 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183万张，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是热门目的地。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月底结束，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过90%。
1: 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
2: 92酷评，不是歌手的明星也开演唱会登上热搜，曾经属于专业歌手的神圣舞台正在变成一场谁都可以来分一杯羹的流量变现会。稍后92视频员杨涵将对此做出点评。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7: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 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九九二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早间呢7:06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何妍。
1: 各位早安，我是佳明。
0: 这首歌呢，就是今天凌晨3点钟啊，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的主题歌曲啊，夏奇拉所演唱的歌曲，
1: 感觉不是很动感啊，今年这个歌，
0: 可能是当地太热了，不能太动感啊。那也想问问大家，昨天晚上，也就是今天凌晨啊，3点钟，您看这场比赛了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但是我相信啊，应该看完这场比赛的朋友，现在已经睡着了
1: 啊，应该是、啊，
0: 应该已经是睡个回笼觉了、啊。
1: 是，换句话来说，这点起的朋友啊，早上上班了、肯定
0: 没看。那我们跟大家来先来说一说吧，今天凌晨3点开始的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揭幕战当中呢，墨西哥队是2-0战胜了南非队，当然人家也是主场作战啊，取得了小组赛的首胜。不过全场比赛裁判出示了3红3黄啊，创下了世界杯开办以来揭幕战红牌之最。那上一次首场2张红牌的是90年阿根廷0-1负于喀麦隆，全场是2张红牌。
1: 是，今天早上看战报的时候我还在想呢，我说这个是不是应该是世界杯历史上最多的这个红牌了。
0: 是的。

0: 那在最后时刻，你说，对方两张红牌啊，他少打两个人，然后呢，你开始倒脚，开始拖延时间，还不多刷点净胜球，哎，确实是让人有点看不过去了啊。那我们说，今天上午呢10点啊，相信很多朋友就都可以看到的这场比赛是韩国队对阵捷克队啊，还是比较不错的一场比赛啊。大家会认为哪个队会获胜呢？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专区来说一说啊。这两支队其实也比较有意思，像是韩国队和捷克队，其实纸面实力都不弱啊，但是我个人。人其实比较看好捷克队一些，
1: 哎，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比较看好韩国队。
0: 对，为什么？因为我的印象当中，我感觉韩国队一直都是伪强队啊，确实球星比较多啊，这个整体感觉好像也比较强一样。但是遇到那种欧洲的球队啊，或者遇到这种南美球队的时候啊，其实好像战绩还是比较一般啊。所以说，韩国队对阵捷克队，今天上午10点啊，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收看一下。
1: 对，您认为哪个队会获胜呢？大家可以在早高峰的互动专区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么世界杯开幕之后呢，早高峰打卡留言帖也开始升级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帖当中呢畅聊世界杯的互动情况，比如说早晨6点时段的比赛，实时和评论区网友互动比赛的实况，而且呢端内聊球、预测比分、猜对比分，还可以赢好礼。
0: 开幕后的第一天啊，评论区可以抢发评论啊，预测世界杯的冠军球队，大家发布的时间越早是越有利的。最终冠军如果预测成功的话，有机会参与抽大奖的活动啊。后续呢每天都可以留言，但是呢以时间最早为最佳，越早奖励越大。
1: 没错。哎，此时此刻呢，走在路上的朋友可以随时发送信息过来，拨打电话96992，微信搜索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当中您发送最新的路况消息啊，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都是可以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大家的留言一大早有没有来打卡的朋友呢？
0: 哎，打卡朋友太多了啊，比如说自有明月啊，他说打卡打卡，这个娃呢已经送到学校了啊，我到牛马行堂走起啊。冯龙说，哎，开车上班又是一天开始啦。洛毅说打卡喽，还有包括我们的用户风林。幸福九九爱，幸福九九爱跟我们说，他有30公里上班的路上啊，这个
1: 这一路上我们都陪着您啊。
0: 是啊，这通勤时间确实挺长啊。还有包括携手同行啊，好好爱自己，家有贤妻，楚小梅，
1: 没烤熟的脆皮猪，
0: 哎，北方南方，我心飞扬，初心依旧，千年古梨树，还有用户873，一生相随，银河，静而不争，二手烟缸，用户70后，还有安哥啊，这些朋友是今天来打卡的朋友。
1: 那我们也这个欢迎老朋友啊，同时也欢迎新朋友的打卡加入。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发送早高峰3个字，然后呢看到我们的留言帖之后，直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就可以直接评论了。
0: 另外呢，我们看有一位叫向往的朋友啊，他问到一个问题，说沧州到石家庄方向的石环高速现在是封路了吗？好像是。那如果有朋友在路上的话，或者说想要往这儿走的话，尽量先别走了，别跑空。一会儿呢，我们看看高速路况，给您看看是什么情况。
1: 哎，还有用户8730这位朋友说到，说早高峰我来打卡了。虽然说天气预报说中午会热，但是早晨真的很凉爽。漫步公园，看着荷塘里逐渐绽放的荷花。你们知道吗？荷花也是晚上合起来，早晨才开放。
0: 哦，是吗？
1: 哎，他们也会睡觉吗？
0: 哎，今天我觉得晚上有时间，我得去看看啊。另外也是要提示大家啊，这个别光顾着看花，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说有这种强对流的雷雨天气，可能突然就下起雨来了。我这看了一下我的这个天气预报啊，下雨的开始的时间可能是在9点，有可能就会开始了。那大家也可以看我这天气预报准不准啊？
1: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临近咱们手机上发的一些预警啊预报。
0: 也提示大家啊，这个出门的时候把伞都给带好了。
1: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了解最新的省内资讯。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暑假临近，即日起河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推出延时办、专场办、专窗办、智能办、网上办5项快捷高效的便民举措。石家庄、承德、张家口、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沧州、衡水、邢台、邯郸等地71个出入境接待大厅提供公民出入境业务、工作日预约和周六办证等延时服务。6月10号至14号，既享美好光影铸魂河北省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行动特别推出高考考生专属公益观影活动。此次活动面向2026年高考考生，全省遴选11个社区市及定州、新集、雄安新区的15家影院，每日固定开设10时、15时2场专属场次，为逐梦考生送上专属夏日福利。2026年全省各市区县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现已设立， 其中各市区县高考咨询

0: 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考试结束至录取结束，每日8:30至12:00，14:30至17:30。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工作时间为高考分数公布至录取结束，每日8:30至12:00，14:30至17:30。2026年有意向在河北省报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南京警察学院、郑州警察学院和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6所公安院校公安专业的考生，应当符合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按流程参加且通过由省公安厅统一组织的政治考察和面试、体检、体能测试，并在规定时间段按要求填报志愿。目前首批疏解到雄安的4所高校，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已进入大规模加速建设阶段，预计2027年实现开门办学。6月迎来中高考收官季，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精准对接学生出游需求，精选3条省内短途航线、5条省外精品文旅航线，优选非热门避暑目的地，避开暑期客流高峰，推出毕业季专属出行产品，助力学子开启清凉错峰之旅。其中石家庄至张家口航线日均最高执行4班，石家庄至承德航线每日最高2班，石家庄至秦皇岛航线每日稳定直飞2班，石家庄至重庆航线每日最高8班，石家庄至贵阳航线每日固定4班，石家庄至桂林航线每日1班，石家庄至张家界航线每周二、周四、周六定期直飞，石家庄至丽江航线每日最高2班。截至6月10号17时，全省已收获小麦970余万亩，收获进度28%。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6月10号在雄安新区正式开赛。本届场景会共吸引3400多家国内外企业团队、4500多项作品参赛，较前两届大幅跃升，其中1500多项作品晋级决赛，赛事将持续到7月10号。大赛同步举办新场景展示体验月活动，700项新场景让人们在未来之城遇见未来。
1: 早间的7:15了，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清风发来信息说，石家庄的石桐路永碧段修路呢，目前呢严重拥堵，能绕行的赶紧绕行一下。再来提醒是石家庄石桐路永碧段现在严重拥堵，能绕行的尽量绕行。
2: 另外呢，有朋友说到这个石黄高速现在是有地方不让上的啊，那提示大家，现在呢黄石高速因为县县西站附近153公里处石家庄方向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县县西站附近石家庄方向拥堵大约是2公里。那受到事故的影响呢，沧东开发区站、沧州东站、沧州西站、沧州站、黄华东站、黄华港站、黄华南站、翠耳庄站、怀镇站和县县站石家庄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1: 好，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儿童旅客6月11号起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了，那么票价呢是按照成人旅客的5折来计算，享受折上折的优惠。这个产品采用的是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这样的模式，旅客呢可以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到10段的行程。目前总共有26款产品，覆盖全国242个车站，亲子家庭旅游出行就更加便捷实惠了。
2: 随着端午节和暑假临近，民航运输再次步入旺季，不少旅客呢是提前出行错峰出游。端午节前的一周呢，从深圳飞往杭州、贵阳、海口、武汉等地均只需200多元，只有7月均价的1/2甚至1/3。那一些飞往北方地区的长线机票价格更加划算。在线旅游平台的统计数据显示呢，截至目前端午前错峰游机票的预订量同比去年节前增长了19.6%。
1: 我们再来看看端午节，航旅纵横的大数据显示呢，截止到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过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像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都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2: 那端午小长假哪里比较受欢迎呢？数据显示，这次草原游热度空前。那像是呼伦贝尔端午假期机票的预订量呢，是同比增长了100%。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 量接近10万张，其中呢，前往加拿大的机票预订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约38%。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底，已经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那数据显示，在享受各类专项附加扣除的群体当中，30岁到55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是主要的受益人群，享受减税金额占比超过90%。
2: 2026年6月呢，国内的二手燃油车价格是大幅跳水，那单车利润的缩水超过70%，车商呢普遍亏本甩卖，豪车溢价消失，宝马 X3 等车型呢是降价清仓，那新能源车普及与燃油新车降价是主要推手。
1: 再来看一下黄金的价格，现货黄金价格6月11号大幅下跌，盘中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触及最低达到了4023.1美元每盎司，创下了2025年11月以来的最新低，年内涨幅全部吐回。国内的金价也同步下跌，跌破每克900元人民币。
2: 近日呢，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本次修订呢完善了收字体系，补齐中小学教材当中出现的通用规范汉字表之外的字、方言和地域历史文化中有查考价值的字，以适配日常教学等各类查阅需求。
1: 那字典呢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了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收录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人机、京沪高铁等词汇，同时呢，为练、现、云等常用字补充通行的新意，客观记录了语言的新变化。那另外呢，新华字典 APP 和微信小程序也是同步更新。
2: 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呢，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呢，多发了这个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呢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那么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呢，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施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篮协计划于6月12号到7月2号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组织国家男篮集训，本次集训的名单中包括杨汉森、王俊杰等在海外联赛效力的球员。
2: 日前呢，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官方宣布，樊振东以94%的得票率当选2025到2026赛季德甲最佳球员。本赛季樊振东效力于德甲联赛的萨尔布吕肯队，他和队友呢一起斩获队史首个三冠王，就是德国杯、欧冠和德甲。
1: 11号，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卢斯站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是以67米11的成绩夺得了女子标枪的冠军，赢得了自己本赛季第二座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奖杯。
2: 2026赛季的 NBA 总决赛呢，当地时间10号在纽约展开第4场较量，纽约尼克斯队主场以107比106逆转险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大比分3比1领先，距离夺冠只有一步之遥。
1: 北京时间的6月12号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拉开大幕了，一届足球赛到底能赚多少钱呢？国际足联预计啊，美加墨世界杯周期收入将会达到约130亿美元，这也让世界杯在商业吸金能力上遥遥领先奥运会等诸多国际体育赛事。
2: 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3: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
4: 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买一
6: 得四，
5: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6: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早间的7:23了，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科发来信息要提醒，说到了石家庄石青路进市区方向纳帕西谷公交站牌这儿有一棵树木倾倒了，有砸中人的危险啊！大家通行的时候要注意了。关于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报给交管局指挥中，报给相关的部门。
2: 另外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黄石高速目前是有问题的，石家庄方向很多地方都不能通行了。
1: 嗯，
2: 也有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啊，说到了石家庄黄石高速这个沧州西站口石家庄方向现在车祸是封闭的，黄华方向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1: 嗯，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哈高速北戴河连线支线最新的消息啊，因为卢龙服务区附近218公里处北京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呢北戴河站北京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7: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2: 进入到这时段的九九二酷评，我们一起来关注6月11号的微博热搜第一的位置，被一个看似调侃的话题占据。好多不是歌手的明星也开演唱会。那确实，当下中国演出市场的但凡有点名气，演员那主持人那网红啊，综艺咖相声演员都要开演唱会。演唱会呢，这个曾经属于专业歌手的神圣舞台，正在变成一场谁都可以来分一杯羹的流量变现会。
1: 确实是啊，过去呢，其实开一场演唱会是一名歌手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需要足够的作品积累、演唱实力、舞台的把控能力。那现在呢，某些名人开演唱会啊，不是在比拼音乐，而是在比拼谁的粉丝更愿意买单。有人觉得啊，有市场就有存在，这样也是有合理性的。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该有的门槛还是得有，不能任由流量说了算。接下来我们有请992视频员杨涵对此做出点评。
8: 其实所谓跨界演唱会，本质上更像是带有演唱会性质的粉丝见面会。大家心里都清楚，花钱进去图的可能不是歌声有多动人，而是可以近距离看偶像一眼，感受一下现场的欢呼和氛围，享受那种我和他在一起的情绪价值。现在我们演艺市场的舞台足够多，市场也本该是多元的，喜欢听歌的人去买专业歌手的票，喜欢热闹图个氛围的去看相声演员、综艺咖，平时爱追剧的趁机见见喜欢的演员，各取所需，多一种选择不是坏事。但问题出现在另一面，你不能划水划得太离谱。传统的演唱会，观众往往是带着明确的期待去的，比如唱功在不在线，曲目够不够多，舞台够不够酷炫。可到跨界演唱会这儿，这笔账就很难算清。你说他唱得好吧，很难和专业歌手媲美。你说值回票价吧，粉丝滤镜一戴可能觉得很值。但一旦跨界的明星把粉丝滤镜当成了免死金牌，在台上敷衍了事，对口型少唱歌水时长卖情怀，那就不是跨界而是越界了。之前就有不少演唱会被质疑划水收割粉丝，最后口碑翻车，得不偿失。所以想开演唱会的跨界明星也应该以此为鉴，同时也说一句，请尊重舞台，也尊重观众。粉丝的爱不是取款机，你的名字只能把人吸引进来，但真正让观众愿意留下的是诚意和实力。哪怕你唱功有限，只要认真准备，真诚对待了，观众是能感受到的。但如果只是想趁着热度捞一笔，那对不起，相信今天的观众会用脚投票。希望所有站上舞台的人都能明白，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就算没有功，至少要有心。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2: 们来看，除了我们在说足球之外，也有朋友这两天一直在关注篮球，就是 NBA 的总决赛啊。富贵透过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昨天直播呀，总决赛马刺领先29分的时候，许多球迷已经退场或者关掉电视了。谁能想到尼克斯玩了一场史诗逆转啊，打到最后5秒超出1分赢得最后胜利，整个球馆就沸腾了，大比分来到3-1，离总冠军一步之遥。
1: 哎呀，这就是比赛的魅力啊。
2: 哎呀，这不是也不光是比赛的魅力吧，这也是这个尼克斯应得的啊，就是我们看到最后虽然领先这么大的比分。

0: 但是呢，哎，这个马刺大比分领先以后就开始投三分啊，浪投三分，结果一个不进，对吧？投到后来，哎，被追平了。追平了之后呢，本来啊，福克斯是有机会拖拖时间终结比赛的，结果呢，非要上个篮，被盖帽了不说啊，后来还被这个欧基阿努诺比给绝杀了啊。我觉得真的是马刺啊，不配赢得这场胜利啊。
1: 哎，就是高兴的过早了，是吧？嗯、
0: 是的啊。
1: 好，那大家呢，如果对于篮球比赛或者世界杯足球比赛有什么样自己的观点看法的话，也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互动聊天。另外呢，有朋友问到了，说想和我们去新疆该怎么玩，那您呢可以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新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海报了。那我们也是这次专门为大家专属定制了伊犁南疆独库黄金环线，一次性打卡新疆十大顶流的核心景点。
0: 那这次会穿越一日四季的网红独库公路啊，还会去到天山神秘大峡谷打卡白沙湖、卡拉库里湖、穆士塔格峰，去千年古城喀什转一转，还包括赛里木湖、纳拉提依星、空中草原、薰衣草花海、达瓦昆沙漠。而且呢，旅途是省时省心，从乌鲁木齐进、喀什出，一条线贯穿北疆南疆，全程不折返。
1: 没错，全程没有隐形的消费，精华景点全覆盖，纯玩沉浸式的出游。而且呢，我们有一个618专属的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可省1800元。而且下单呢，就可以送您达瓦昆沙漠越野车体验，限量名额，先到先得。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锁定专属的名额了。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抢位热线400-888-7998 400-888-7998。
0: 同时呢，北疆的精品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拉萨林芝、羊湖、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火热招募当中，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再次提示大家是400-888-7998。
1: 稍后进入到半点报时，在半点报时过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1: 我们先来帮助一下许先生，他的车亏电了，是在石家庄的富强大街塔种豫园，是一辆灰色的斯柯达，希望附近听友可以帮忙对一下火。那如果您可以帮助许先生，拨打一下他的电话133-1321-3927 133-1321-3927。我们来连线路况主播，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以及高速上的通行情况。主播你好。
4: 好，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呢，省会市区的环线整体来看的话呢，基本上压力不大，所以可以放心来选择没有特别明显的缓行点。快速路的话呢，淮安路东行方向中段部分的通行比较顺畅，但是西半段的话呢，是往东走，文明大街到红旗大街之间会有一波车流。往西走的话呢，主要集中在了中段部分的安建桥到富强大街桥面，整体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和平路高架现在东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以及西行方向的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呢，都会有少许的压车缓行的。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的体育大街南行方向过中山路这个路口呢，通行起来速度会比较缓慢。除此之外的省会市区其他主干道基本路遇红灯，一个灯时都可以顺利通行。关注完市区的路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石家庄辖区现在所有的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黄石高速在西行方向的153公里处呢，因为前期这块呢是有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呢是有大概2公里左右的压车。目前呢是从怀镇一直到黄花岗之间的站口呢，都是管控了石家庄方向的车辆上道的。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个高速都是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张晶。
3: 邯郸武安太行花溪谷上花戏水，邢台峡谷漂流激浪飞舟，动静两相宜，清凉一下间。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邀您慢品花溪诗意，畅享漂流激情，尽在太行山水。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5: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
2: 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2: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5年热爱，纯白如初。君乐宝简纯纯白之约，5年如初，重磅直播开启。6月13日，白敬亭将先后空降君乐宝低温乳品京东自营旗舰店、抖音简纯酸奶旗舰店，分享超顺生活，畅聊日常趣事。本周六8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酸奶旗舰店，16小时直播不间断，限定礼盒、海量优惠券、互动抽奖轮番上线，福利不错过。
6: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7: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8: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7: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6: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7: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8: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7: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6: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9: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0: Be worthy of young。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呢，7:36了。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992早高峰，我们继续陪您在路上。来看一下早高峰的互动评论区啊，还叫炸酱面吧？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主持人早上好啊，报个到，送完孩子出发了。”还有轩和轩也打卡上班了啊，还有用户6534这位朋友说：“打卡早高峰听了十多年了哈，希望早高峰越办越好，谢谢您。”哎，另外呢，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说大家可以在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留言专区来预测冠军是谁，越早预测的话呢，哎，就有可能会有惊喜送给您啊。
1: 是的，
0: 三叶草的叶子发来信息说，我预测世界杯的冠军是西班牙队。
1: 哎，但是西班牙队相对来说年轻了一点啊，昨天咱们也分析过了，就是我个人觉得西班牙的夺冠窗口啊，在下届或者下下届啊。
0: 嗯，大家都说比如年轻嘛，他这个可能更朝气蓬勃一些，有可能会把这些老的球员替代下去啊。
1: 哎，
0: 但是说到年轻，自然宁静也说到，说到刚才这个提到的篮球比赛，他说马刺还是太年轻了，遗憾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成长。
1: 但是年轻归年轻啊，但人家确实年轻有为嘛，一个是刚打 NBA 第三年，一个是刚打 NBA 第二年，还有一个刚打 NBA 第一年啊，第一年打就能打出这样的成绩，其实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所以也可以期待他们过去未来几年的表现。
0: 还有自有明月赵山河这位朋友发来信息说，中华大街快速路北行方向距离正命收费站1公里，他说看到小麦收割机上快速路了，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各位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也可以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留言专区发送过来，当然了，您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发送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还有朋友问到了黄石高速的事故啊，那么黄石高速这个事故的地点是在西行方向153公里处县县西口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了，导致后方缓行2公里。那么提醒大家通行的时候注意，咱们已经到这儿的话呢，千万别着急。
1: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及时好运的抽奖依然在进行当中啊，那我们的这个活动依然会赢现金，每天工作日的8点到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元，如果没人中的话呢，会自动累计最高能累加到5000元等大家来拿。具体玩法呢，大家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好运，发送好运两个字儿来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呢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啊。本活动呢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1: 进入到资讯点点通，我们来说说近日的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呢，发布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消费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的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呢，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的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那旅游专列呢，是将沿途多个分散的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实现了车随人走、景随车移、一线多游的深度旅行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属设施的旅游化改造是本次措施部署的首要任务，积极推进列车旅游化改造则是本次政策的一大亮点。中车唐山公司改造了金旅时光号、彩云之南昆明号等多款特色文旅列车。中车唐山公司装备服务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喜辉表示，个性化改造与特色旅游服务融合，塑造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旅游列车改造的重要方向。
4: 我们会量身打造满足银发一族、高端人群、旅游团体、康养人士等不同主题及档次列车，包括品质型、舒适型、普惠型，来完成适老化等硬软件设备升级。通过细化人性化服务，比如行李递送、运动装备托运、分众化车辆配置、在路上的趣味体验，以及智能家居、智能管家等这些智能应用，来实现设备与服务双重升级。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产品谱系，构建短途周末游与长途深度游互补的产品线，打造长短结合的多元化旅游列车。
3: 推进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也是本次措施的重点内容。15条举措中有4条都有关于此。措施提出要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挖掘地方和铁路文化旅游资源，全方位拓展铁路旅游服务供给。有最美高铁之称的杭黄高铁沿线经过了西湖、西溪湿地、千岛湖、黄山和西地红村等7个5A级景区，50多个4A级景区，10几个国家级森林公园。中铁第4勘察设计院现站院副总工程师、杭黄铁路设计负责人张碧武认为，串珠成链的高铁线路设计提升了出游效率，也将地理上的近邻转化为消费上的同城。
5: 杭黄高铁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之字形折线。铁路沿江绕湖的特点，让高铁站更加靠近富春江、新安江与千岛湖等景点。对游客来说，这条线路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只需要购买一张高铁票就能打卡众多知名景点，不用辗转换乘，能省下大把时间和路费。不光窗外一步皆是美景，沿线一座座高铁站也各有特色，一站一景，高铁站直接成为沿途区县的新晋地标和城市名片。中国铁路发展不再单独追求速度规模，而是更加尊重自然、人文和历史，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铁路的外表和内心都变得越来越美。
3: 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上，措施还提到了要通过旅游专列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2026年以来，江西赣州依托深厚的红色底蕴和便捷的高铁网络，红色研学持续升温，热度高涨。今年1到5月，赣州地区已开行红色研学专列36趟，粤港澳大湾区、福建等多地的青年学子乘坐高铁奔赴赣州，重走长征路，感悟苏区精神。国铁南昌局赣州车务段业务科科长王玲玲说：
6: 我们针对红色研学团队提前对接学校的需求，优先保障运力，同时开设专属的安检通道、专用的候车区域，安排专人全程引导，确保师生的一个出行安全。此外，南铁还推出了赣闽鸿运踏访名城之旅的旅游计时票，专门适配赣州的红色研学线路，旅客可以灵活往返南昌、赣州、瑞金、于都等红色站点。
3: 山西省朔州市应县文旅副局长王丹凤介绍，依托不断完善的高铁网优势，当地持续承接沿线客流，有效带动景区门票、住宿餐饮、特色农文旅产品销售，拉动全域消费，提质扩容。
7: 一方面呢，我们将加强与铁路方面的联系，在高铁站增设文旅咨询、游客集散、便民休憩的功能，进一步优化车站和应县木塔、净土寺等景区的接驳交通，打通了下车及入园的出行闭环。另一方面，我们也在积极地探索古建研学、边塞风光主题的旅游列车，进一步地丰富我们晋北精品铁路旅游的线路。围绕应县木塔古建文化，我们也将探索开发古建筑研学专列、历史文化体验专线，让游客坐着火车就能够读懂我们山西的古建密码。
0: 刚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到了大家可以预测世界杯的冠军啊，有朋友预测说西班牙，还有昨天有朋友说到我预测西班牙夺冠啊，但是呢，有两位朋友，我们看到314这位朋友就说到说预测世界杯冠军是法国队，
1: 哎，跟我一样啊，
0: 哎，你的微笑也发来信息说我觉得法国队必胜，
1: 哎，也跟我一样啊，其实不是，
0: 为什么呀？大家为什么呀？
1: 就不是多喜欢法国队啊，这个东西其实你反正也没有国足嘛，他也没有说哪个是别人的主队啊什么的，其实就是纯看实力。啊，纯看实力，纯看球星多不多啊？纯看的厉害人多不多啊？其实就是法国队应该就属于是世界杯的这个顶尖了啊！一个是法国啊，一个是英国啊，英格兰啊，这两支队伍基本上就是球星数量的领头羊了。
0: 嗯，让我们拭目以待啊。有的时候这个比赛啊，就容易发生一些逆转。
1: 嗯
0: 啊。 但是这就是体育赛事的魅力啊！咱们就看体育比赛，你不能说我就知道他肯定是赢了，那咱们看就没有意思了。
1: 是，那说完体育比赛的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通行情况啊。灰色的海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到了玉华路胜利大街交口北向南的方向啊，现在呢红绿灯时间有点不太对劲啊，堵车呢已经堵到中山路了，大家可以提前来绕行。另外您说这个情况，我们也会提示给交管部门去查看一下。
0: 嗯，好像昨天我们也说到胜利大街红绿灯啊，现在这个是红绿灯时间比较的这个它可能是红灯时间比较长，绿灯时间比较短。昨天有的朋友说到这个红绿灯是胜利大街是不亮的情况，造成后方也有压车啊。这是灰色的海发来的信息，玉华路胜利大街交口北向南的方向堵车已经快要到中山路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了解最新的省会市区路况，有请路况主播。你好。
8: 好的，这一时段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环线，在西二环的北行方向呢，在玉华路出口的这个位置呢是有一个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呢也是从华阳路转入西二环往北走的话呢，这个互通匝道处目前也是出现了压车的情况。另外呢，在华阳路往西走的话呢，转入西二环北行的匝道处也是出现了排队的现象。再来关注一下西二环南行方向的压力呢，主要集中在了西北二环转弯处到前方的联盟路这一段，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南二环的话呢，主要往西走，从玉祥街高架到前方的这个富强大街这一段的话呢，会有短距离的压车，其他的路段整体来看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再来关注一下两条快速路的通行，华阳路的东行方向文明大街到红旗大街之间还是依然有少量的压车，中段部分的安平桥上桥口是通行起来呢速度会比较缓慢。继续往东走的话呢，塘沽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呢整体的压力也是偏大一些的。西行方向的主要压力呢体现在了安平桥到体育大街桥面，还有后方的塘沽东街到东二环上桥这一段的话呢也是有少许的压车缓行的。河边路高架东行方向建设大街现在缓行呢是到了公里街的位置，西行方向的话呢，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之间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南北走向路段里边需要来看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一个是在北二环互通这块后方会有少量的压车，继续往前走的话呢是在中储桥面到后方的联盟路桥面这一段的话呢，车行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往北走的压力主要集中在了华阳路以及新市中路这两个路口，通过的话呢都需要一到两个灯时。以上是这时段的市路况，我是小霞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接下来关注一条来自于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618网络集中促销活动已经全面开启。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购物前明确实际需求，避免盲目跟风冲动下单，警惕限时秒杀、大额满减、限量爆款、手慢无等营销话术，理性看待直播带货、达人种草内容，不轻信夸大说辞与片面评测，避免被消费焦虑诱导产生非理性的消费行为。
9: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1: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9: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11: 去哪儿报名？
9: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12: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13: 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0: 早间的7:50了，我们先来关注小黑发来的最新语音路况。
14: 这个包括路况。
0: 哎，你好。
14: 全路东行方向，刚过了牧场大街，红绿灯发生两车相撞，占据了右侧两个车道，现在剩左侧一个车道，大家过的时候走这左侧车道，事故挺严重的，没有白放三角架，大家通过的时候注意安全。
0: 嗯，好的，谢谢您给我们发来的路况信息。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旅游了，有朋友问到了，说想要跟我们去新疆玩啊，该怎么去啊？也是问一下电话是多少？我们也提醒一下，电话是400-888-7998，400-888-7998。当然了，我们也会在节目之后呢来回复您一下。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早高峰的实习主播小庆带来今天的评论观察。
15: 荣耀，
16: 第20届世界杯的冠军已经产生。
15: 悬念，
17: 他们很久没有在国际大赛当中体会出这样的惊心动魄。
15: 遗憾，
17: 有的人会被失败击垮，有的人能够不断地爬起来继续向前。
15: 欢呼，
18: 打门，球进了，
17: 这是一个绝杀球。
15: 聚焦足坛巅峰时刻，直通绿茵赛场之巅。992早高峰特别策划，全景世界杯。
10: 好的，今天我们还是来说说世界杯。昨天有听友说自己并不喜欢足球，没关系，只要您喜欢任意一个竞技体育运动，通过节目互动话题聊聊自己的感受，没准会让你在这个夏天有不一样的体验，又多了一个喜欢看的运动。那么我们就为大家来说说这一届世界杯到底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又多了哪些看点，听听有没有您关注的。首先，这届世界杯是在连续7届32队规模的世界杯后，首次迎来48支球队参赛，不仅有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此前从未晋级过的新军，也将见证伊拉克、挪威、苏格兰等球队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世界杯也因此更具世界意义。赛制上，本届杯赛总场次由此前的64场增至104场。淘汰赛阶段首次迎来32支球队角逐，冠军球队需经8场硬仗方能登顶。尽管赛事扩军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平均战力，但小组赛阶段一些豪强对阵仍为球迷提供兴奋点。比如挪威与法国交手，两位最受瞩目的前锋哈兰德与姆巴佩首次在世界杯舞台正面交锋。荷兰对阵日本是欧洲节奏化打法与亚洲体系型风格的碰撞。比利时、埃及分别有传奇老将坐镇，巴西将与上届世界杯最强黑马摩洛哥交手，这些焦点战值得关注。世界杯开赛前，关于冠军归属的讨论从来不会缺席。相比往届，本届杯赛的争冠格局看似开放，真正具备冠军相的球队却仍然集中在欧洲豪强和南美双雄之间。西班牙队赛前被普遍视为夺冠热门之一，甚至不少人在预测里之一二字都显得多余，包括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在内的众多分析机构都认为西班牙队将继2010年后第二次捧起大力神杯。西班牙队阵容年轻，体系成熟，状态延续性强，这些优势在赛程拉长的世界杯中格外重要。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保留了上届主力框架，17人是夺冠功勋，球队战术打法成熟，团队气质稳定，最新一期世界排名重返榜首。但伴随赛程强度提升，阿根廷球员年龄和伤病的隐忧都将成为卫冕路上的现实考验。自1962年的巴西队后，还没有球队能在世界杯上卫冕。近几届世界杯赛中，卫冕冠军小组赛折戟的场景也并不罕见。即将年满39岁的梅西能否带领潘帕斯雄鹰打破卫冕冠军魔咒，难度着实不小，但也并非毫无可能。法国队、英格兰队人才储备深厚，但要走到最后，不只需要球星闪光，也需要临场调整和关键战处理能力。巴西和德国虽各有问题，但仍拥有深厚的底蕴。葡萄牙、荷兰、比利时等队也都有在淘汰赛中搅动格局的能力。扩军让世界杯的不确定性增强，但近百年世界杯史上真正登顶的球队仍然屈指可数，仅有8队。冠军之路靠的不只是纸面实力，更是状态、运气、经验和一场场硬仗中的细节。大家也可以在早高峰的互动留言贴中预测一下，今年的世界杯的冠军将会是哪个球队呢？
0: 嗯，刚才呢小庆是帮大家来仔细分析了一下啊、嗯、就比如说上一届冠军是阿根廷，那这一届有没有可能他们会卫冕呢？
1: 我个人就不太可能了、啊、因为他大就是基本的这个班底还是没什么大的变化、啊嗯、但是你看基本班底没变化，但是岁数上来了对吧，你岁数要老了4岁，
0: 确实是 啊
1: 然后再加上你看确实梅西现在确实岁数有点太大了啊，那我们说嗯这一届阿根廷，而且人家拿过世界杯冠军之后、
0: 嗯就是
1: 还能不能像上一届那么拼对吧，这也是一个心态上的问题。
0: 嗯，就是基本上没有很少有卫冕的这个冠军啊。另外呢我们看到小胖子也说了，说达凯我觉得冠军可能是西班牙或者法国、嗯、球员的身价都太高了。
1: 今天还有不少朋友看好西班牙呢，确实有很多这个非常厉害的新星啊、嗯、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身价高呢它其实有一定的年轻球员的溢价啊，你比如说那个亚马尔啊这个加维啊等等这些球员确实很年轻啊，20出头的这么一个岁数，那身价他自然而然会有一些水分啊，还是这种当打之年的一些队伍可能这个身价要更实打实一些。
0: 那么开幕后的第一天，评论区大家可以抢发预测世界杯的冠军球队，发布的越早越有利啊，我们最终会参与一个抽大奖的活动，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早高峰，看到我们的留言帖直接评论就可以了、嗯。哎，说到看球赛了，不少朋友都熬夜啊，一熬夜咱们这个眼睛就容易出现黑眼圈啊。今天我们618要给大家安利一个大牌美妆蚂蚁素源的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然后再加赠同款的眼霜5毫升的两支，配送礼袋自用，有牌面送人也是非常体面的。那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666，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100毫升的大容量装的雅诗兰黛特润修护激活精华露啊，平时专柜要1000多块钱，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活动价只需要329元，同时还加赠您眼霜，最终到手价还给您打个折，只要315.84块就可以拿到手了，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阿拉伯数字366，发送666就可以看到了。
1: 嗯，另外呢今天我们还有一款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的正装，是一个老版本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娇韵诗啊也是不便宜啊，在专柜里面呢特别贵，那现在爱商城618特惠啊，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老版本到手只需要249元，还可以参与这个满198打96折的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239.04元，而且可以蚂蚁溯源，您可以放心查验。大家同样可以发送666，发送36进入到商城来购买。
10: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为什么要强调用药的依从性？
19: 依从性是指患者能遵守医生确定的治疗方案，并服从医护人员及药师对其健康方面的指导。如果患者对用药缺乏依从性，不仅会导致疾病反复，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中毒，危及生命。常见的用药不依从性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随意调节用药剂量和用药次数，以为用药量越大，见效就越快；二，是不按规定的用药间隔时间给药，比如把口服药每隔6小时一次改为每隔12小时一次，并将两次用量合并一次用，或者是1天3次改为1天2次或者一次，导致血药浓度加大或者过低，要么超过安全范围，要么达不到杀菌作用。三，是不坚持用药疗程，随意停药，比如糖尿病、高血压，即便经过药物治疗恢复正常，尚需逐渐减为合适剂量维持，如果随意停用会导致疾病反弹复发。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早间的八点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出行导航。首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到14号，我省又将经历大范围降水过程。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今天夜间，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雷雨将会覆盖全省，保定、廊坊以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各位地点有暴雨。那这几天雷雨时呢，局地都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最好要随身带把伞，如果遇到强对流呢，要及时找安全的地方进行躲避。风也有，范围不大。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要注意防范。另外，炎热感回归，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防暑防晒的工作也要引起重视。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3: 好的，感谢天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高速上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那主要有一起事故情况提醒一下大家。发生在黄石高速的石家庄方向，在县县西站附近的153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事故现场是有管控情况。那受到事故的影响，沧州辖区的站口往石家庄方向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事故正在清澈当中，提醒大家可以耐心的等一等。那京台高速同样受到黄石高速这起事故的影响，沧州北站的上海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秦唐高速的秦皇岛段目前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九龙山站的唐山方向以及诸葛庄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